飛ばすならここが男の舞台なら愛させたいって見え落ちる天下だ早足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3028，0226-3028。

0: 条件上不行，不不了解，
1: 就是就是
2: 就是对啊，那不用讲呀，
1: 一句一句都漂亮。
0: 这个讲这阿里红嘛哈，阿里看到嘛，是哈，阿里嘛打扮烂了，阿出毛出毛的红嘛，要出毛回来。
1: 他说他回来呢，等一下刚好看到好进来嘛，都惊，
0: 就是看到了。不过头也不惊啊，
1: 好像看到僵尸啊，这只狗竟然无惊伊啊。阿仔看到讲吼，阿只主人嘛，敢那吼，根本那无甲伊看得艰难哦。我阿就想讲话好啊，我带这只獒犬，哇，大概
2: 是讲来惊着。
1: 对啊，我出去话有面子。

0: 我行未死啊！你看着我举手之势，
1: 啊你嘿啊！啊，这个人好交班呢，哇，拢连看拢要搞看呢，啊，就准备我好啊，安尼好啊。既然呢，甲放后头甲放一边啦，俺就冲着火，冲着火，开始追耶！别加，这无两分钟呀，这个后头的哎哎哎哎哎叫啊！讲起来啊，
0: 哎呀那
1: 怕哭啊！啊，这只狗
0: 只有几秒，
1: 哎呀，这只有几秒，那怕哭啊哦！听说阿仔讲，鸟叫啊，我这狗啊出面，这獒犬呢，竟然个怕哭一只兔兔猫呢，打一只马路。
2: 对的，还有一个兵长一样，
1: 就是这样，
2: 你就这么到哪里呀？哦，那么不能停下来。转身啊，都是跟到我怎么栽了？但是你看你这条定点哦，我看你这白啊，
0: 都有意思，
2: 这个意思啊，还敢当定点呢？看你这啥呀？哦，
0: 原来是转身啊！
2: 对，所以有时候同学们不要看外表，因为他外表一条总是那身材啊，人长哦，我光叫他们啊。男生头要是装的哈，人要是
0: 装的，
1: 男生不要讲有诶穿衫出来吼，穿起自己漂亮，就是吼，很有气势吼。
2: 你说这些人，那么工作很好，等于看这些人家抓地人啊，明星啊，你看人家身上怎样怎样，哇，他这样子穿。他说呢，那饮料喝，给他，他买饮料喝，呵呵呵，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别人会让自己嘲讽的，这个做水果不要紧。
0: 这个是刚刚好，刚刚好。
2: 对啊，大家
0: 讲你好，
2: 来啊，
0: 你好，对，
2: 你讲好进来，你买个车啊，讲好一家子嘛，不然你安尼啦，啊，你嘛该讲做点失败，爱做点失败啊，成功好。我也蛮喜欢蛮爱戏啊，他今天摆到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快一战相比在接下来第一战，第一战
0: 整个人都是自
2: 己人自己的，
0: 他那个打电话上在问，
2: 你是怎么做的？我刚好他刚好我们有一些也是我，他一个第一二然后什么正反三，这个东西就是啊，所以他们就搞得好，挺爱戏，都是。我刚刚说的关系单纯，就从什么从教育嘛，就一共一娜他们有爱心，一娜嘛不爱心，一共一娜我是某个是随身搭班的，我搭落来几斤沙啦，头上有那个加什么奖的啊，要挂很高的啦，我这些啊男生也是一样啊，啊你讲我做业务啊，你做做外务人员的吼，就当你点下好啦，做多样，讲起我靠的高层呢。马上就感觉到哦，其实我不要给你太阳太阳多快，那要不我怎么讲？太老然后运送啊，他们在公司里面大力大大什么怎样呢？没在啊，就在那里去这样掏，阿英挂白色，阿超看到白色啊，哈哈哈哈哈哈！那么两天都工作掉，咱们把修装一下也不行啊，
0: 对
2: 吧？不行，我们这样答应哦，我只是。其实这些人有时候什么啊管书啦啊这些哦，为了他们去包一东西哦，那边就做啊重建哦，我放在那
0: 最松松
2: 最松松啊，他过来哦麻烦啊，不要按照麻烦，啊就做这么少约啦，啊做生意啦，反正啊不错的啦，啊做这边唱起外线的啦，都滴滴出来，有东西我们得
1: 总之嘛
2: 套装，
1: 我
2: 自己唱起出来就变短，按照那个当时用一二块、二块、三二块、四二块、五二块。按下来了，不要换，
0: 要分早晚，
2: 还是分早晚做八晚啊？但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哦，不要当狼。你只要跟我平常当爹的，保持啊就好喝，保持啊就好喝。啊，过来，你好，在这车位金融小面下个大，包装啊，这些的东西都一出的一点一个
0: 碎啊，
2: 一个碰的嘛。他就是谈，他就别安尼聊聊嘛。就刚才你投资增加就等于皱纹嘛，啊，但是这一点哎，跟阿文你讲足简单呢，但是真的唔知有甚物好方法啦、啊。
1: 咱今日哦，有要讲到一个听这边足熟悉啦，
3: 足熟悉，
1: 足熟悉，啊嘛足多人伫电视里正在看过伊啊，
3: 嗯嗯嗯，
1: 啊看过伊哦，等下咱哦再邀请伊哦来甲咱这打问哦，咱来探讨，互相探讨哦，
3: 对啊，
1: 为什么伊伫这电视里正看着少年？啊嘛，我听见我问到一个问题，等下我叫来回答，好，等下这样回答哦。
3: 嗯。
1: 哦，讲奇怪啊，这哦一定是有面顶伪装创伤，要不然，介实际的你那讲起来差些啊。
3: 嗯。
1: 啊、但是哦，人家也要不用，他不要不用，真的是差很多。
3: 对啦。
1: 你那打就对啦。
3: 嗯嗯。
1: 就刚刚讲，你有咧保养割骨头，你食补充割骨头的，你咧食割目睭的，你的目睭用的时间一定比别人较久。
3: 嗯。
1: 你看是不是比别人还要？啊，你哪弄个咧高人？但是这一代是啊，你直接不可以飞啊！你们南部这边是要管理，不可能咱发条，不可能所有都不可。
3: 嗯，
1: 而且要平时的保养，
3: 对吗？
1: 好不好？啊，上面大家和我讲讲这个专家，啊，这专家在您办，您办，您办。

0: 是讲吼，这个陈经理吼，阿完你帮我问看卖，迄陈经理伫电视看到你嘛吼？哎，啊看伊讲吼，迄陈经理伊就是伊是有化妆啊，无化妆啊，有啊也无化妆。去电视绝对是说有化妆，会拍一下粉底，无可能，无可能无化妆。我讲阿妈，你有在问题讲吼？啊，你唔讲陈经理差不多六十岁了吗？啊，那看啊，少年呐。
1: 是啊。
2: 我讲哦，我一直以来吼，不第一届来甲阿王哥只，我咱拢讲，我拢绝对讲老实话。我若无讲老实话，真正叫爸爸妈妈讲，为啥咱二十八年的时间吼，伫电视顶关顶，我为三十七岁，甲今年我已经，咱讲拢讲六十岁啊。已经六十了，我算够的啊。嗯。哦，已经要六十岁啊。我唔敢讲，我即卖看起来是足少年的，但是有一个重点，前下拢捌甲爸爸妈妈讲过，就是我人生过程当中捌破病过，破病过，加一寡歹物啊，就控制过。然后呢，我足骄傲，加讲我个人吼，绝对无迄个无迄个人天生就是老，有个人就是老的啦，啊，有人看起来就老的啦，就是你只要吼家己做好，做好照顾好，安排观念爱正常。OK， 什么叫观念爱正常？第一，我讲时代在进步，啊，进步当中呢，除了听一下，听陈经理甲你讲，即个我实在拢会甲你推广，就是因为即个资讯多，哦，或者讲起来也包括了台北马尾林嘛，马博士啊，马博士啊，这样大名人，真的，嗯，就这样子大名人，所以你说，那可以重点，这样子，我们讲回顾。做改善呢，吼，而且做改善，咱可以用这个手点子改善的这个机器出来，嗯，这是很重要的物件。所以我讲哦，我讲有一点，但是代表家，我是在说贡献，包括两个人的，嗯，我讲在在建立这个部门，这对咱工作上来讲，因素很大，因为咱现在嘛，伫咧进步啊，对啦，所以我就讲哦。那个我平时我看一下，蛮难的，不会，我唔敢讲，我唔敢讲，我老了，不敢讲。但是我看见，对，对我这种人，我不晓得啊，是不是这样？
0: 怎么样？怎么样？
2: 哦，阿你阿你讲话，我就跟你讲吼，阿王讲下。
1: 因为你是接受的，
2: 对，
1: 你是实际上越怎样的话，他越会接受你完全
2: 的。你完全无改，
1: 完全是。
2: 啊，这对就等于当然，对就变好难改的样，咱咱咱的心情好一寡。
0: 嗯，
2: 上重点是啥？上重点是其实咱的外形为皮肤。各方面的外观看起来好的时候，其实人吼，迄身体规个心情的心理就变较好。
1: 对啦，你啊，拢会变正向啊。
2: 对对对，
0: 咱人啊快乐啦，心情是正向的。
2: 是，
0: 人讲相由心生。
2: 是，
0: 你这个人吼，你体来按吼，你表现出来，你的面就是安怎？
2: 对对对。
0: 啊，你啊，逐天吼，敢那忧忧愁满面啦。
2: 对。
0: 你我讲真，你即马就算乎你三十岁，你看嘛，敢那看到五十岁，以你。眉毛啦，皱纹哦，一直爆出来嘛，
2: 是是是，
0: 然后七孔斜成一孔哦，
2: 对对对，
0: 你这个掉的嘛，你人咧人家，所以咱讲哦，这个要有正能量，
2: 对对对对，
0: 要有正向，你想，我做配合咱这个陈经理的讲哦，你看伊人生内底，把咱咧做对症来，
2: 对症来，啊我都有，
1: 身体受到很多磨难。
2: 我打算等下子到时候去你家门口修正哦。
0: 嗯，
2: 我嘛在等你干嘛？帮我修正哦。啊，我爱好的，我是修修花。啊，你当中也这个大把的民众家做的福建，
0: 嗯，
2: 我爱好的，我爱做福建。
0: 嗯，
1: 你刚刚讲，刚刚你买了一段时间算难走了吗？
2: 嗯，
1: 你听哪个工地有福建家的人？这样完全完全看不出来。而且你比健康人强，
2: 我
1: 健康
2: 你这把
1: 所以这个真话，
2: 我所以我想要公
1: 关，你光只是外表的强，是那个强度啊，
2: 就
1: 是
2: 太多，
1: 就跟你的你的手掌的利落程度啊，真的比健康人更健康。
2: 那你看爸爸妈妈呢？我啊，想着你，我总是很想你，想你的爱，我啊，真的哦，当然，人也都专业哦，是真的。因为抓破嘛，抓意外，但是我还是有条件吼，他大官嘛，你忘不记呢？我是
1: 纯粹那就是
2: 我是优先这个，
1: 优先
2: 是
1: 呀，
2: 我们是优先这一位业务，然后其他国家是其他国家优先这个是，也是
1: 这么多啊。
2: 我是我主要的是在台湾，是我是在做官的较多。
1: 嗯嗯嗯。
2: 啊，因为我本身读大学， 传，所以讲我唔知变作讲渐渐透过广告界，还是甚至电视购去家己的这个电视观顶咧宣导好，宣导一挂新的元素。哦，什么叫元素？就过去咱大概妈妈你所想的着一挂新的元素，因为时代咧进步啊，咱未使对咧退步啊。
1: 当然，
2: 啊，我嘛是对我讲一句话，有真侪人吼，不管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好，大家因为咧介绍商品咧去做一挂较无好的讲法，但是我要讲一句话，我拄则所讲的代志，因为咱有上电视的人，咱未使乌白讲讲。是啊，我讲的拢是有所本的物件，我有几分我。大概讲话者，啊，今天我拄仔在甲一家阿元，咱拄仔在开讲诶，先来讲，因容易伫咧甲我讲讲，我到底上电视收滴，
1: 我问无，你是我外交啦，
2: 我
1: 来
2: 讲
1: 哦，其实真正
2: 无
1: 什么分别脸那个脸上。
2: 我今天到恁看我诶相片，就是说，亲姐妈妈，我看到说话了，就是吼，迄个脸上严重的时阵，因为这医学来的哦，医学咱学的包括医学啊，总结来说，这个医学的东西，万一就是现在归根究底，我们先做一个对，啊，那到这以后钱呢，都是大家在进步，这个就是马上用化病毒发生的那个数倍大，真的大，就是说这个嘛，那真。
1: 我知道
2: 他在做生意来谈住哦，对，这家伙在家讲啊，我做办这些，他在做诶，十七太二楼，对，五哥大公家在那边开光所店，开谈，开谈，
1: 五哥来这里，
2: 妈妈来这里，囡仔开始
1: 有生意哦，
2: 作为营养运动底下
1: 来，开谈来这里，
2: 但是他在直接他中国来，囡仔，伊无可能讲十岁怀胎生完，你要十个胎盘，哎，一点营养分都无啊，
0: 想无单想久啦，
2: 对，伊就开始的时阵，规人的身躯甲提到出来呢，
1: 啊，真的、
2: 哦，啊，到落尾了的时阵，咱中医开始进化了，就是等于讲，比如讲动物一块动物的胎盘吼，
1: 植物性胎盘呐、啊。
2: 动物的，刚才嘛是啊，动物的，
1: 他拢
2: 也动物的，动物的，动物的，甲拍火刀，然后砍树，用作粉。哦，今嘛吃落就讲，啊就讲妖魂的，较无去啊，等等之类，因为当初他们讲，以科技，咱的科学我都做个啥，挖物件该萃取出来。
0: 较早科技无我都想起啦，今嘛拢萃取嘛，
2: 今嘛拢我都萃取，啊萃取代表啥意思？内底萃取出来，遐细胞拢活跳跳。
0: 拢是
1: 那是精华啦，
2: 对，啊，啥物叫做活跳跳？我讲开关锁骨加上活力体，活力重要。第二点，皮肤麻子、黏子、老人斑，伊拢是基础条件，这个基本。这个是几年哦，这几年人均安排的基本，恢复的，
1: 对，
2: 得恢复。这是本无单子的，唔是咧一回啊。 给土地公考虑，再将做推出出来。
1: 天
2: 正是讲人推出出来，从前你看别公布电台啦，是电视、是别票房、别机内容嘛，去做起来广告的呢。
1: 嗯，
2: 你别在开玩笑的。
0: 你是那个咱这陈经理吼，你讲吼，咱台湾人嘛最爱去日本吼，住这个台盘住嘛吼，
1: 是，
0: 伊那住一家住一间嘛，都一个料钱吼，
1: 嘿，
0: 爱开偌多。
2: 一节的聊天，我都有讲过，机票会卖什么？刚才你去啊做做一个聊天，来三天安尼吼，大概得16000至18000。
0: 啊，
2: 三天一节，
1: 三天
2: 一
1: 节，
2: 三天
1: 好贵哦。
0: 啊，做，就去做了，他
1: 一天就做一间嘛，行啊。
2: 不，一间一间头一间，你做这嘛，袂使去收嘛。
1: 哦，对对对。
2: 啊，差不多拢。
0: 量啊，有固定的量嘛。
2: 伊拢有固定伊一个量，爱去内底内底，我都甲爸爸妈妈讲，伊第一就是伊个元素，内底就是排光素。
1: 嗯。
2: 哦，过来第二个。
1: 太阳金黄素，
2: 哎，金黄素，黄体，第三行就是伊还有一挂生长的水因，我不会，咱人有70%水，
0: 就
2: 是
0: 水的
2: 水，所以还有一挂在水因，水因起来嘛，起来长，高速的起来是，当然金黄素凝聚起来嘛，就是一直在路上在高
0: 调。凝聚波，我说了，凝聚波起来嘛，它有凝聚水因，
1: 你看水因嘛，那没听到嘛，
2: 知道没？知道，
1: 就是
2: 水因。
1: 虽然呢，看海鲜嘛，
2: 对对对，所以不要看那个包出不去，我讲三张，三张嘛，本来就是在动三张。
1: 这动三张有没有？因为你要看，你放完了，咱两个海鲜要一煮，才能煮熟。
2: 咱每拿一条出去，都回去煮。
1: 这是一个问题哈，你看一次看三张，看什么方式做？你每个人的动作都一样吗？
2: 我
1: 可以不要跟我讲，小张年纪
2: 大，
1: 跟我讲来逛逛，我姑娘挺老的，30岁，我问快，我比他们还好，我比他们走上两岁，他本来就主动长胖，表现出来都长胖吗？
2: 我
1: 这个体力，
2: 我就不会长胖，所以让我在你们这个身体，我觉得两个都难生出来，你在主动太多，每天晚上吃饭。
0: 我
2: 不会让人生出来，我不会让人生出来，我不会让人生出来，我不会让人生出来，
1: 我不
2: 会让人生出来，所以说生生哦，人家说生生降到你身上，天生降气，所以说你到外面去，我说你去土地中，你去生好多东西，我
1: 没办法。
2: 阿妈就是因为阿奶，
1: 阿奶很让动作
2: 呢。对，所以以下面这种，所以以下面包括马博士家，大家马瑞文马博士要来咱家很甜，有无吼？我甲妈妈恁讲，以后哪够有机会，马瑞文马博士，我直接叫伊行来恁家。哦，咱等下只甲妈妈较有啥问题，咱来问问话题。
1: 对了，
2: 伊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搁直接讲。一口人嘛无开钱请伊来，完全是伊家己欢喜意愿要来。
0: 嗯，那么来咱这吼，为着亲切度啦。
2: 啊，搁再一点，伊为着伊的商品有伫咱家咧做介绍，伊也负责的责任。
0: 啊，对啦，对啦。
2: 啊，我妈妈、爸爸，我甲恁讲，我都甲恁讲的这些人，你伫电视间无看到伊？
0: 正在看。
2: 啊，那正在在看，你讲
0: 正在看。
2: 你敢袂使讲伊是变成还是网络啊？唔，阿姨那是变成网络，我们的电视线那边请伊去，对不？因为伊
1: 人人呢，
2: 伊是一个。作为形象的人，
1: 形象在于
2: 人以为着伊来做这个，当然为着伊的形象。我就告诉你，这公司啊，这个在做这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被砍了，这样一点效果没有。当然，不管是广告，都里面都是不赚钱，是吧？你看这广告都亲自来到我们阿里去评价，就来了，当然就我们咱特别爱就这些结婚嘛，就是他刚刚刚过来，我今天给陈经理说，我买就这些结婚，我直接跟你讲，反正那我也投水地，是荷花的，你那得是荷板价，
0: 你那
2: 是我讲嘛，我不要讲，我绝对不清楚，我绝对不清楚。
1: 你应该不会
2: 是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讲，我绝对有我，就是用这个开关，我用这个收音机，不要关，你跟你我。
1: 这个跟水机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从这开始
1: 玩。现在我们就是水机，水机煮的水烧系统的，
2: 现
1: 在差不多是，所以我煮的时候，煮开的时候，那你得看煮的，我好或者算好，我怎么煮？
0: 那么会影响水
1: 退力，它会
0: 或者算有退力，
1: 我们通常都有退力，或者说我带一点
0: 来，我只能自我安慰，甚至自我安慰。 年开了，啊，这个
1: 年
0: 开了啊，这个其实无通改变，伊嘛刚刚讲有，有啦，有啦，有看，有啦，有较水啦，其实咱看起拢一模一样。
1: 自我安慰。
2: 来讲哦，必须爱别人看才准呐、啊。所以我都讲嘛，讲我讲，南京，我讲连江妈妈，我那有只要来家巡，我连江妈妈讲，其实恁呐用的时阵，电视高台直接切，真正切来就陈经理。我讲哦，陈经理的名嘛，和恁讲嘛，唔惊恁我姓陈，安定的定，吴当所单定我。
0: 陈静茹啊，
2: 对，来家玩家，大家实在久啊，本名和恁在不了
0: 边。所以，你声音嘛做好听呢。
2: 嘿，有影阿外讲哦，
1: 声
0: 音嘛真好，真好听。所以，你个听众没有讲阿外，哎呀，但今日是讲这个，对我就讲你讲，我讲讲一个呀、啊。
2: 恁呐，看我这电视台，我讲我会搞，我甚至有搞我家己去当阵，诶，迄规个面拢喵喵，迄个面来，大家看吼、
0: 是。
2: 啊，这感官艺术，包括我嘛，赶快要用这吼，妈妈吼，爸爸妈咪了解着，讲不管讲你的面有一寡色素的斑点啦吼，啊是条纹的老化，甚至因为吼。我讲起来，我拢教我妈妈咧开讲咧笑，我妈妈今年八十，我拢讲伊拿阿八十，
1: 伊拿阿八十，
2: 咱那个缺钙能，
1: 用老
2: 药好长年，现在做缺钙能点的
1: 大大了，掉下来，
2: 还是拿我那个就高阿八十，我学我，
1: 阿你莫讲啥，
2: 我莫是讲阿人老就是安尼啊，阿我讲我是讲嘛，讲人拢唔少，
1: 对啊，
2: 这东西真诶。有当作人伊只老人对大话，只要还是对身材着重视，真在乎啊！你知无？但是我好我妈妈一个带着我妈妈进入这个，进入这个身材带来 OK。但是我拢是迄个，我不跟你讲，我是日本那边所开的，所以我们只要怀疑啦。当然，你这个黑发哦，这个机咧揪出来，我当我去医美可以看病。但是我妈妈去做了吼，我妈妈拢讲伊迄个
1: 眼袋
2: 呀。较早吼，上古早以来的话，你退拢是有用植物的，比如讲用灵芝的啦吼，啊上其他当个一代吼，我感觉无是你遐来参详来讲的，然后妈妈您做妈妈的，您讲讲做妈妈的前面呐，怀胎母乳，
1: 母乳
2: 是上好的，他就讲吼，妈妈身体内底上新的两项物件，一个是母乳，另外母乳。另外一个是黑色猪乳，对吧？
1: 对。
2: 另外一个是老虎牛奶代谢，
1: 干细胞，
2: 干细胞跟两年不能完全搭配的。啊，我现在在讲的脐带血大多点，脐带血，这个干细胞就是类似，我用安尼比如妈妈都听到，就是类似拿外面皮的这类物件，开瓜手的这类物件。啊，这个母乳的部分，当然咱今天的保养品无可能去提妈妈的母乳来接啊，因为人家有咧多搞。
0: 后来安尼无咱即马先和咱的陈经理小请示吼，等有啥物秘密起来说，啊，咱就请咱的陈经理来，感谢爸爸妈妈来做些说明啦吼。
2: 好，
0: 感谢，
2: 谢谢。

我的你只有你没有他，只要开始我的心里停不下，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成长，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停不下，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只能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发信来我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也相信我的心里停不下，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

我的心里最后没有他，你要

0: 袂愈大愈大片。
1: 是咯是咯是咯，啊，过来上上这么大，人咧讲吼，一白遮三丑。牛奶，嘿，迄唔免我讲，囡仔嘛
0: 知。牛奶是白啦。
1: 妈妈拢甲囡仔讲，啊，你爱加啉一寡牛奶。
0: 皮肤会变白啦。
1: 啊，够有咧，嘿，厝内电脑新妇咧有新的时，拢变是叫啉牛奶，连囡仔生出来讲。
0: 我改伊话，皮肤真的会变白。
1: 是嘛，这都唔是我讲的嘛，这自古早以来就是安尼啊嘛，所以培养较白啊，一白就遮三丑啊。
0: 是
1: 哦，对吧？啊，过来呢，胎盘所来这度量，和你会使较白以外上重点。咱的皮肤其实吼、哦，渐渐你有分内甲外，咱出来外口，你出门伫外口时，敢无真侪迄个空气污染？
0: 有啊，
1: 有太高无？
0: 有啊，
1: 对不？隔壁那人咧讲话三姑六婆，讲话讲这嘴角全破咧，晒咧乌白喷，哎，嘛拢全湿滚，对不 ？COVID-19 嘛拢湿滚，咱皮肤逐工直接
0: 就湿滚一下。
1: 洗冰水那个洗清洁了嘛是？开关好的，如果自己的面环境没太重要，就刚好你的环境呢，你这个搓磨磨啊，就是全身当全身的照顾啊。平上，我讲哦，平上是平上这里，
0: 平上层，
1: 这里。 服哦，嗯，是皮肤做的专用的清爽，皮肤特别水，一擦起来，人那呢就一擦起来就干，不用吹，就我靠辛苦，我必然是苦，我靠，妈妈，我靠，我这里先去住下，等到我被住上，我直接住在当地的话，反正没事啊，这个地方家里大，我先把房子先上个保安证哦，我靠，我靠，我靠。哇，这也要对吧？哈，
0: 对嘛？
1: 对嘛？我也是嘛，我因为我辛苦呀，我做不了啥啦。我有啥？我家里现在这种样样的，我今年辛苦，今年这个当感冒几乎都出来了。
0: 对，
1: 我打的，我包水分量哈，真难的。结果这种情况，我打的我赶紧讲，我一直总想打的我，安尼安可以。真正我老难受，我时间还不够。我都不住啦，我老是住我的班，我不住，我一上课，我肯定没有时间，我应该去上课，我很少的，今天今天上课的哈，我一直我一直一直的去，我总是查房，查房哦，去查一个，你还是去查一个，查对了的是因为我的哈，听好妈妈，我的部分哈，当然时间大，
2: 哎呦，时间
1: 啊，哈、嗯。啊！你去用拍拍用机啊，落去拍的时阵，当然你若透过点拍是较紧啊。
2: 嗯。
1: 但是拍，你拍完了的时阵，拢超标。咱皮肤十二层，有十二层的哦，标面层，佮下骹，佮二两层下骹。所以讲，伊敢若拍到标面，你通常半年半年个拍一下，而且拍侪哦。
0: 皮肤
1: 拍到薄，
2: 会伤害着啊。
1: 当然啦，你拍。
0: 而且我当天我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今仔日你甲咱这爸爸妈妈所讲的就啥物？我讲，现代医学上新的科技，互你第一免吐血症，第二啥，互你找着。我讲哦，我甲我妈妈，我妈妈嘛受教，我嘛受教，伊甲我差二十四岁，你知道？我甲我妈妈那落去接吼，我才知影讲一件代志。讲啥物啊？我讲哦，其实人不管年纪甲啥物年纪。无人会去控制着家己的外表，
0: 嗯，
1: 无打无你上
0: 镜啊！你出门你总是要用脸去对人
1: 家，
0: 对人家。
1: 你是唔敢去讲什么样，唔敢讲什么样，
0: 对
1: 人，无人讲会未老的啦，无你老。
0: 而且无人讲会无爱睡。
1: 是啊，好，咱讲着睡吧，先记起。好，我讲一个聊天呢。你面来
0: 天生你无法做改变。
1: 你面来电脑二三十页，迄个黑板，
0: 嗯，
1: 那你。今日一查查咧，清清楚楚
0: 查话
1: 题啊咧，清清楚楚查到地，所以讲会透过这基本的保养的效果，
0: 最最重要查到做的
1: 是透过这保养的效果吼，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一个上简单的做法。
0: 对，还不懂那不完嘛，等你刚查的洗完面了后，
1: 当然洗完面了就好。如果脑上基本的就好，咱
0: 刚刚说
1: 咱
0: 刚刚说
1: 咱讲咱讲洗完面了皮肤会较干，
0: 干干的，
1: 先用。这个化妆水哈，
0: 不可能，
1: 哎，不可能。
0: 啊，那个化妆水的人，
1: 做化妆水的人哈，
0: 这个
1: 你就直接做，这是上简单的。啊，但是无化妆水的人，你直接做就无坏啦。
0: 嗯，
1: 对呀。
0: 啊，他用上啊，
1: 那个你要用上，就是你做爱用咱习惯来做话吼，
0: 嗯，
1: 也话的皮肤的哦。
0: 哦，你那
1: 外面那起来这这个水光一直是我那个皮肤啊，
0: 啊，皮肤啊，
1: 你莫多水，因为那身体
0: 暴力。
1: 对，因为就是你那个水果磨根汤来滴，
0: 对啊，
1: 把这个磨根汤拌落去，
0: 嗯，
1: 海瓜锅干起哩，哦，这海瓜锅就是咱哩做，海瓜锅讲个水的鱼来滴，伊就发到甲咱做东西，咱的外头细个海瓜锅有法度咱吃的细胞无？
0: 重建，
1: 本来细胞是
0: 再生，
1: 老起来就随着规个个重建起来，
0: 嗯嗯，
1: 这个差几年外讲啊，比如讲咱老是讲，就是。
0: 三分变一分啦，
1: 对，三分变一分，那个所在伊就发到渐渐互你淡掉。
0: 嗯嗯，
1: 这个部分就是一，我讲这种的不是叫做我白讲的，就是讲我都叫讲袂，每一个这个升温内底，伊就是要互你的细胞我都重新个活
0: 起来。
1: 好啊，我都去活起来的时阵。你主人这人看起来规个面就是公菜，
0: 啊、
1: 哦，这个是公菜啊。
0: 啊
1: 我讲的上第一啦吼，有水温落去，皮肤看起来就会
0: 短短。通润，它通润，嘿、哦。
1: 啊，然后呢，有这个胎盘所落去，人就开始会卡，咱的皮肤会开始渐渐白起来。
0: 嗯嗯。
1: 因为你有暗沉嘛，
0: 对，一定暗沉蜡黄啊。
1: 我未跳落去什么意思？人的皮肤已经用到五六十档、六七十档啊！
0: 对啊，
1: 你如果被剃到何尝，可以回春，什么意思？ 咱的细胞就哪种甲咱人，我哩讲二十外岁啊，少年囡仔甲五十几岁都无共，
0: 无计
1: 就是有咱的细胞渐渐的开始
0: 年
1: 纪去嘛。
0: 凋零死亡。
1: 人的五脏六腑，我到底一时之间就互你变做规七十岁变到五十岁，因为爱认真运动，
0: 训练
1: 自己。但是咱的皮肤，就我都去泡过药，啥物事我都讲过，妈妈。你敢知道人咧当中，今第大概三年前就开始有咧甲人教，讲啥物讲这个啥物，时代学无，
0: 太
1: 敢保留起来。第三年前，你当初就开始有种冷冻的技术甲做起来无？啊，这时代学咧做啥？一般咱有就是重大的病痛啊，时阵了无？
0: 对，
1: 迄个元素的时代学，我都
2: 细胞再生
1: 啊，我来细胞再生。起码你的皮肤的再生，利用动物的，我怎讲？无论是去做出来外面去，都我都给你再生啊！对无，这个概念安尼了解无？啊，有个人大概在十几年前呢，有一挂这个皮肤吼，就是讲要让你皮肤变真好。所以啊，我早大陆啊，他有啦，日本呢，去买啥？因为大陆啊，真侪人较艰苦，较辛苦。去这个的无脸无，这个的无脸去了贵妇林呢，贵妇讲林掉的妈妈的初恋讲的用皮肤甲写，有这
0: 真的，
1: 这确实的代志。起码你唔免啦啦，我讲你嘛无得买啊。
0: 太烧麻烦了啦。
2: 人咧唔得臭车无。
1: 所以讲，这就是安尼。我讲这个概念吼，咱唔是乌白沙咧讲的，这种有所本的。妈妈，你有了解无？所以讲，牛奶母那个乳牛的初乳的这个外皮体，咱去做出来，和你皮肤白，排斑素，和你保湿细胞，各种再生以外，会用和你咱皮肤。发炎卖发炎，吼、啊，过来上尾就是讲皮肤啊，叫你水温控制，我讲，干那这三个元素，卖讲和你给少年二十岁，十岁我刚才你讲
0: 也值得了啦。
1: 啊，我跟你讲完了时阵，连讲哦，你若看到陈经理，我去比过我就跟你讲啊。啊，咱讲实在话，我唔敢讲我即马看起来那三十岁啦，但是到四十外岁啊。
2: 有影，
1: 真正是那四十外岁啊！
0: 所以你也看未出来，
2: 所以咱这爸母哦，你若讲皮肤本身即马就较无好的人
0: 吼，
2: 是较料的啦，
0: 暗沉、
2: 慢点生的啦，啊面杂杂的啦，有无吼？啊，佮包括阿妈滚哦，阿妈滚刚刚
0: 穿
2: 的吼，拢会当赶紧，来破即马从在新的，
0: 有
2: 乌脸的去做出的万逆体的，
1: 哦，
2: 啊过来了就
1: 刮头
2: 刮的，来就佮人家皮肤刮，
1: 对，即三大结婚，
2: 哇，你个。用的这个帮你保湿，你放个锁起来，
0: 对
2: 吼、哦，啊不吼，好你看吼、哦，咱面看起吼，那喜欢咧包青天啊咧。
1: 我阿母啊吼，我拢讲阿母啊讲我阿母啊，迄个
2: 阿妈姑娘，
1: 飞机，
2: 哦飞机哦，你都飞
1: 机，你正常来玩飞机，阿姑娘无，
2: 你个料咧，
1: 你迄点好咧，你以为用料来飞机，你来一点好，我讲吼，迄就是啦，这个月收入拢无，收入拢无
0: 嘅，
1: 啊无大钱去。所以我就讲，你来想看卖啊，牛奶的这话你可以加去里面，搁加上这个胎肝素去里面，加几分的皮贴了落去，暂时伊会为规家变做小母鸡，哦，就小花当变条了。
2: 来，等于我刚刚今嘛你用这支吼，我了做方便你讲哦，
1: 是，
2: 以后
0: 啊，这个时间
1: 是
2: 很短的，就是我面洗了，皮肤洗了嘛，我这个衣材料，
1: 是，
0: 而且这个瓶。气好特别啊！
2: 我爱手的吼，阿你手气，你这怎么用这样的时间？
1: 是
2: 保湿做好啊！
1: 是
2: 啊，做到好，咱的面不紧实，
1: 是
2: 真的。
1: 是，
2: 我你看家己看嘛，先准备的，啊，做自信的啊。
0: 而且那个瓶气很特别啊，一个真空压的嘛，
1: 是真空的，而且我讲完全拢是，
0: 而且不浪费哦。
1: 对，伊拢以日本的规格落去做，让日本人的精神都是安尼，所以我唔得讲讲。物件有好料，咱甲你做
0: 解释了。
1: 妈妈，我讲我们咱家爸爸妈妈可能用一个啊，查好整理罢了哦。哎呦，那迄个医美中心嘛有一支啊。哎呦，那迄个电视嘛在讲一支啊。因为这就是我当初甲阿王哥哥来约束的，就讲哦，不管今仔日，当然，陈经理你伫电视世界上看有，但是真济商品的话，我嘛要爸爸妈妈知影。我有好康的，有特殊的，我会拢认可来吃，甲爸爸妈妈做分享。
0: 对啦，
1: 因为虾米？
0: 啊，搁有一个问题就是介绍的在上贵啦。
1: 没，你用这
0: 个方法。太客气了啦。
1: 因为自从前几届，我直接买几届来闹来之后，有一挂商品来介绍，哦，妈妈拢会卡电话给我呢。
0: 嗯
1: 我一讲，
0: 找你
1: 耶！刚刚阿爸妈打电话给我，我拄着哦，电话哦，一直张妈妈啊， 哦，一种感觉真正的感觉，啊，因为我在厝内底，我嘛是没有的，因要把那个污染一下，
0: 因为污染一下，我来讲，咱们用旧锅来的，
1: 因为
0: 我弄的。哎呦，我操！你这光来的不行啊！ Thank you.

0: 信，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多加利用。
1: 现在路上好像还行人行人不停，大家也有时间在做卡关，
0: 不要对风一样。

我从其他出来之后

0: 无做台戏，
1: 即马甲上新的自由报告都怎么反应？
2: 非常紧张。
1: 了，自由有通报的。即马甲时间早上您好，快点接。
2: 非常感谢在座四方感受的气氛，这边的天气刚刚来时，这个人就凉了哈。早上温差比较大，大家的麦当劳无关系的。今天的贵宾，今天贵宾是来庆祝的韩国客户哈。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看，容易去的。

是讲着咱还佫有涂骹盐世界装，哦，安尼全部包括在内安尼。也有公开中国大陆持续依照军事灰色的所在，所有的行动的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依照坚定还佫负着这责任的行动，要守护台海、印太和平的稳定。根据这个中央社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讲，哦，看赖清德在这个国庆日的演讲当中呢，哦，讲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大义，我感觉讲真好。啊，佮有日本吼，迄边台湾的好朋友议员，有发言来参加这个庆典。

Thank you.

0: 我们那边走路还偶尔打车的话，
1: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0: 对啊，
1: 而且他属于那种金融型的。

卖力。

正常。哦，因为上保养哦，什么咱会来做先，因为一个相对时间咧，就是公开讲话，啊，咱人就是爱照顾、关心吼、鼓励然后，啊，人去送货，啥物人因为我人看人非常之清楚。哦，你相对大家拢有加，啊，有个人去送货、送货、送货、送货，这个吼，这是加分动作。所以最近各种商户经济什么的，相对都难看。哦，咱那个支持，咱个支持，咱个了解，啊了解了后呢，就是咱从心情上头转下了内部坎坷人。另外，我们分析各大新闻，然后各地的风格，民族特色。

是。

处理。

我即摆要继续搞的，不如何对无？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旁边无了搞消费的人做多，啊有食一寡处方签的人做多，吼、哦，因为减少药剂负担，新保养男女通用，咱这毋是药啊，咱得保养啊，所以平常时来广告拢做好的。他妈妈这有一个案例啊吼，伊讲阮老的吼嘛同款啊，要八十啊，啊要八十吼，伊就常常安尼，看去放凉茶足久的。我讲你拢无啉水，哪放会出？伊啉不了水，啊先好用个保养就好，我茶足好。妈妈佫介绍讲吼，对伊老的爱食，老的就是解食伊个，那个爱食个，那个所以就不用吃，啊就来吃，能过一口也就。上片上。

一开口话豪猪。

中之间，人

南，但是台湾对南台湾东北都是有时间去台湾南北，这段时间在世界

父母将之出港，海里专和夫空中的夫兵就反黑后反空也安反反黑不过总裁那月球很空主要做反要那军事军事爱剑军事军人其他会那月球平安主要做反修心出 Thank you.

这个古墓呀，我很想把它拿下去，不错，你们这个姑娘好看，不错，这是雕，你别说这样讲的，那是讲的古墓，那是说他妈还是讲的，姑娘把我见了这个姑娘，你家看我的姑娘，在最后就帮姑娘爱的古墓一下，那是讲的，这是其实是也很好，讲的古墓，这是应该的。五万四千太舒服了，五万四千太舒服了，你不见了大哥，到底怎么说话，都是讲究你俩大哥，这个女人肯定

不要来做这个，想不想能够？

就是有量，再来多出。顺法加紧，是吧？你这个是跟花椒是看的一样，花椒，花枝卷起，卷起来以后打了一下，它就差不多到火份打一下，就加回去煎蛋。做花椒，你再过来加姜，啊，对吧？这个姜丝炒过以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做炒粉，然后姜到饭就是一炒粉。三八大汤，三八咸卤豆包，三八咸卤豆包，这个是什么？花椒肉末的蛋，别把花椒，人家是不敢讲，不然再只有香蕉就是蛋，别把花椒，再加姜包。

这个时阵用水是地方丸来治疗上摆是方好，若是脉是力，少些的，这个时阵用透析剂，含尿剂，刮落去，红色，这些鱼肉拿来煮，不但效果好，又不错，鱼肉是好，大家做汤。

上少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乱情的歌谣，咱就是爱歌曲，家乡又在是偌好，因为歌曲是传染，养着歌曲会使人生命。你看，一个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一定喜欢喜欢喜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人歌艺人。一个小花一枝树，找来放母放子，父母子一生之人较歹命，父母子也无福气。一个社会当中，自然较大无。虽然是用时啊，就爱一不小心来做官，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父母。咱也是经常做时常发达，花费就是不多。在这个时阵，就爱开始就去做官。咱也是发现有米官、鸡官，还是脂肪官，甚至去检查，知影官多多一个不好的现象。在这个时阵，社会官员无妨无负担，咱无论如何，我爱抓紧的去买回来吃。咱无妨无负担的内中。有乌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规划食药，规划来做官。空中也做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的肝炎、肝病一直爱肝病治治。即马平常上解过肝炎就是乌红、乌布丹，一个阿四大量。千八百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十只四粒，那是个中肝、左肝、肝胆，十只两粒，咱就是临时临了要该手术，或者是该弄药膏、该拔毒，这时阵咱关键在食两粒，食乌红萝卜丹，也清血瘀，清脂肪肝，最在这里放好好悠悠的安康物件。是辛苦，用五宝丹一瓜就来治愈，瓜炎瓜病慢慢来好。用上这种瓜药，乌红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Я чувствую тебя, как ты, не

应该来讲是用含了113来用的船运输车，运输车这个名牌它叫做十万，就是数字的十万，每天啊，这个十万，现在你看运输车这十万都是用的，运输车的电脑也算是最近我们公开以这么化身不同的名牌大力支持你们的产品，这个名牌是最最提升变化出来的，单一点缺点就是特别不断的差异，所以说每一个名牌那一个名字用上这样的变化，为什么来做好考验，所以说是最近的时刻以及当中学班用上的时候都是最那是三国投资如老花之辈，不爱在身上摸很深的发花，但是那是发花了后谁都不会再反复，这个啊不会继续开心，你这个时间不爱有自己为主的无脑在输人摸很深的发自己的发，这个反击就是问娃发战术，脑袋输人自己的发摸很深的发，这个两个就是不惜摸摸摸摸发现什么资料显然很多小孩子会出问题就是说有了不难的不惨不惜他的做法他们知道那哪种不惜他但反受就是不受自己的感觉专门都只要发花会查进入了该区进化到了其他方向还有自己的气味在三百块钱的话，到今天的人都找老花了，用卫星传播灯为主要的电话啊，用卫星灯都在家讲话，好看，三江，景色，景色，这个讲话就是手表标配，专门跟他讲找老花，都有什么价值的，用卫星灯回答，这个讲话就是五字卫星灯。专门的治疗心肺肌肉发老化，不只用它治自身，也治疗风湿等等的嘛。用不时的合法治疗，这个讲就是修正健康。专门的打的是什么呢？是正确的健康。老人还是呢？我们健康，只在专用这个讲义合法规模的好过程后，修正健康是保险什么事的话，达到。带给人好处，用不时间都在打水，就是不时你要的心好难过，不时你要的心，那上个时候是为了普通话，是因此他把自己用不时你要的心为主要的心好处，那用不时间他用不摸的心就很好，就是不时用不摸的心双手下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不用再多说，请你等我。

0: 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
1: 那
0: 这个中奖的小伙子，不仅是他和父亲，不巧的是，不管是他爸呀，怎么说，不说断后悔，已经晚了。只对现场来讲，能休息，你笑着笑着，还告诉我，好，好，好，你说，好休息，好的话，你说。因为做饭时很空，后来很富，那你以前爱做饭是吗？是吗？
1: 我以前爱做饭，因为是
0: 当然，他做的也很浓重，就是讲话费，还是照顾吃瓜，好吧？你听你说这几个，他把我当
1: 回这样子，
0: 算钱，算钱，
1: 那个休假费，
0: 够了。你包富贵，你小心发财，
1: 你比难了，下次
0: 你小心保命。你许多富呀，下来还看赚钱，
1: 别让家上人看，
0: 你心疼钱。不是说有必要去富人家，看本钱下够不够，够不着，够不着，够富贵，
1: 够富贵，富贵完再讲，
0: 富贵不完，真是完的可怕。你是用什么食物？我帮你煮肉，效率讲究啥管料？炒豆腐干干净净，连你什么好饭，怎么那么臭啊？那个东西大不小，有些不喜欢吃些，我不吃。连朋友也吃不住，有些朋友吃不住，一点东西滚风也吃不住。你最先吃完，管啥大料，一天打大锅。不给亲自的那我就不用三十年世界小标香港一百年轻人的玩有玩很美国加大半个头等位控修旧一十三五十四控修旧一十三五十修旧这个是什么这么大风险都加

个波折，就那个波折，你那个时候杀人，把天国杀翻了，也没关系。你现在虽然一个伤害，那其他虽然我在不管你做啥，不准不准备说话，把心放下，科学就是心，那个是住着孩子心不在，你要过到今天，不准你没有心了。不准你来的来，我说的是我讲的，你讲的，不管你讲的，哪家的你打来就算了，你讲，那是你乱讲下去，你知道不准你都去信，你都去猜，你那个就看到去了，所以你不准你去信，断了两颗心，我觉得你叫你死不死呀，你去信了，去猜了。去做当前的事情，把它看开。我一直做的呀，都把它想，把它看开。真的是干净利索的，一第二点来沟通，一点大大的努力，不靠别人坚持，就是从家族性坚持过后的坚持。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是越强越强越长岁数，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内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细胞，安尼咱人就是自然，才会发达自己的免疫。所以有阵时咱人是叫做是健康食了的东西。有时咱运动啦，啊，身体健康，身体啦在慢慢的消化。所以运动啦是健康，就是咱人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爱吃点小锅啊，好吃的都好吃。安尼消化健康，吸收健康，健康就多了。有阵时那个运动运动，有一点的增加，两点的增加，有四点的增加，有五点的增加。有好处，有福气，有健康，有生最多，有生最健。就是这样，你比较喜欢的东西，想来想来，我比较喜欢的东西。也，虽然是心想事成，是也好，是不是？心心想的看看，这个是不一样。那是因为我想要心里想的，心里希望回馈是不一样。有哪些都看不见，都是看不见，都看不见。是从中得到幸福，那是心寒，这个人是不喜的浪费，那是叫做飞机啊，叫做新的物件，心不平无论，心就不要去，心讲了心机，那还是浪费，对，这个是心寒。那微寒，有什么根本治疗？我要三碗两次，几次到三天去三里外的做治疗。安全的主要是安全，有加就加中好养生，安全安全上，中高的工作上，医中上，中远时刻上，不相信地方，万事下健康，心明心，大而不止。要养生，那是三分关节处，五处是腿部，五处是腰部是腰部，然后加就心脏的，安全肺部心，胆囊心，肌骨肺脏。从身上，不要太高的，都是要求身上，要有自己的身体，要高的，也要强的，健康的是女性，一万多个，女生生病后，都开始受重的，关注，那比较重要的，多多。

这边啊，不不不，咱这个人天天上学的课，咱的课件，咱的课堂都是重复，复习大家会学的，家里人都会做到基本内容，都是好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

香港来进行新闻，但是有人买无，请看0999123299，咱十个人吃到新闻，新闻拢会记得用。即阵恁好需要，欢迎你打电话来咨询，0999123299，0999123299，香港这台电信网。

0: 广告。
1: 俗话就是讲，四十拿过是二二茶，五十拿过是未买钱，六十拿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就未了，但啊，那上四十就是。
2: 今天我需要
1: 一定的是二二茶，
2: 老早就是。今天我发回来后，不过是这样，还是不会的。
1: Thank you.

是这个人，我讲是真软硬，真无好相处，我讲是上好相处，只要你愿意。

江南一百年，杨雄有一天，就是这边有一个人，那个人叫邓薛志，一山一山薛志，邓薛志一山一山，二八九九。

Yeah.

啾啾。

十足，接着在当场中之间，一大块。

水平，好想选择安全板块的解决。

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八三，天衣天身，相信是相处处干，海里专属红红。空中的风景有大家好，大家健康。

就刚才讲的，我们都在最后管。

台湾确实是一地好地，好地，好地，好地，好地，那你也办法去其他国家，我建议多看几眼。我们的祖国一点不衰的破产，我建议大家的双眼睁开，把这种说法。

开始的时候，那这个好心情，这个摇摆的时候，我爱观察过那种状况，那以上的先生，你们都把它重视。

0: 你等他，把眼睛关到这里，先跟我说一下，今天天晚上话不大晚，我大概就这样一下吧。说话你还都看，你话还是没话，说话你还都看，那会啊，说话你还都还说，一要不话，那个就是。
1: 好，我们加倍关心，我们一起。

快。

观世音菩萨以观世音菩萨了后，伊过来看佛法名如海是菩萨。这个时阵，大菩萨也特别欢喜，只从上界面顶的塔顶也无看过。观世音菩萨伊心中是正佛罗佛法名如海的神手，菩萨伊心中在想，天也在光啊，地也在热，伊是他是一心。这座菩萨也特别欢喜，伊是出现的大菩萨。为自家所办的如海，温中是菩萨观音，然后伊个慧心，伊个正气做菩萨啦。起码来讲，实在讲无法啦。现在这座菩萨是菩萨，菩萨是大菩萨，无法啦。那是叫什么？无法啦。菩萨。你说的现在一切的大变不看出现在他的家这么不过到现在的家起码现在是来说不发的因此他们要把现在到现在换了现在是好的一切不科学和关键这是我们的这一切我来就是说这样我爸的父亲是他的父亲，我爸的父亲是他的父亲，用我爸的温泉，起码在这当中，现在他是他妈的父亲。你的父亲老，他也能放下，你的父亲，他都不是我的在看的，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下面两个来操持你们，我放天堂，我放地狱，操持天堂，加入。既然是干粮，不是存在，但存在，出现过成长东西。哇！要再不够，哪怕上存在，但特别是多少？多少？一千多少？我感觉我真是，他真是，那我真是不啊！这边人用天堂的中啊，没。人有同天的观念，马不阿多，马不阿多，你阿弟，这些是装的，不做的，不做的，都是不做的，因为大会就是你的，那是同天大会的安排，都大会，都是我的，我的大会的安排。天道下的贵都是皇帝做的，高举白帆，出现一种开始，这个是什么？

伙伴们的马化作一块普通的火山，其他的火火烧山叫的光火山，代表不管哪个可惜害啊，从安装处不能下火山，风景的长出来所实际的伙伴来都很高，这伙伴来都很因为不大的火山不清楚，每一年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观世音菩萨伊亲手外前世的话，所以前世的话拢有人担负，只是出现有人担负啊，公司自己做做的，要自己习惯，这是人的财产，根本都不行。以上的话，我都赞同。不是前世关不关，现在咱的岁数如何不拢无存在，原因就是。不过，我都关注春天。

我这么说就是，我到底在那过书，你有啥子情感？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有波子

收礼物，起码你发到哪里花都不在乎，发到哪里花都不在乎，咱一定要花去呢，吃重要的食物，一定花的重要，一定要花的重要，不能太少，不管是咱还是别人，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花、西瓜、西红花，到最后咱变成花坛花呢。你们说他是不是你所要看到的场景啊，我不要见到是真实的场景，我不要见到是真实的场景，你们想的当中是一起的广告，所以你们需要所有的真心守护花，南家的庄重的时候要在大门下去的时候，南南的金钱都是金钱不大，花最多的是花，你这个时间不要开心的去带花，你不管是蜜花、西瓜还是西红花，甚至是香蕉，等花初初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各个的花友如红我孤单，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如红我孤单的内中有如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金瓜解毒，金脑安神的功用在，既然讲是一只大进口的作物，这个是咖啡，你若无吃，严重是有人性命。大家拢知影，花样花花袂当放咧去花，花主十个稍微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病。这个时阵，十个有稍微人自动反复，除非以前无好花享用。花花来做花，空中的做朋友，花香花花真正不是普通的。花布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花香花花一定爱花最重要。上解过的花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罐啊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豆瓜娘，咱早暗才吃两粒。咱那是临时饮料，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动脉毒、解发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两粒。吃牛黄、萝卜丹，也清桂油、清枝红瓜，所以就是当好好吃一个安心的物件，是真好。吃牛黄、萝卜丹，这瓜未来结油。花样花的慢慢啊来做，上佳好的花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一个过一个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7392，0800-732-7392。

出头皮筋。

这尽管苍白。

心花一万一。

0: 工作，
1: 工作中的工友，一个暂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一边泡一杯啊，饮中饮水茶，饮落去先去上班，加去读书，先去做饭，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工作是真毛气，好气呢真正靠实在，工作效率真正是真好。如果时常饮饮中饮水茶，补充咱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会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足，健康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必须爱靠自己来保养。人生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现在这台通常零时间，一大罐600cc，一天300cc，泡温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现在这台通常三时间，内面有通常保护剂，有金针，有磷脂，有血印度的因素，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V1、V2、V6、V12，都是咱人体所需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海边缺少着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现在这台通常甚至先不是药啊，是一组汤，带淡薄啊天然滋，可啉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现在这台通常甚至先。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0cc，多会当用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现在出台，通常升级。

六十九次破马国之将，关将军大战，一攻一攻打，一攻打。马龙无得食麻油鸡酒，我那无得食火腿。你个人生产过来，我那咧食飞机啊，嘛得食飞机。所以有那个美国结婚，伊即阵思想都发火腿，发火腿，伊思想骨头生病，腰生病。从中啊，好解释，美国人一个人，但中国人中国人，另外因素。虽然这样来说，我拢讲无同款，美国人、英国人，当然中国人同款，咱是中国人的飞机，未来也是无爱食苦，啊，不如去食天来飞机啊，真好食。当你到尾来坐，从珠江下，飞上买，我快飞上去北岛，飞上去台北，飞上去，咱也爱。唔敢要做人官事哦，官事，朋友，未来官事就一定爱做，爱做做专事，用好宝贝啊，来慢慢来，慢慢来，今后爱做就做，他的心地坚强，用来叫不算什么，不用不后悔，我说爱做就做，天下事就办就办。那是其他有什么办法？反正你怕的，你才。

这些情况，让他能回心转意。厨房这种物件，还是豆腐香，不爱吃的是咸，豆腐爱吃什么吃的是拥有荤质的肚子，姜是用爱把它姜和它泡的，那姜茶和姜因为全部都不可见，这份的开心价值很高，所以姜那是不爱的，爱把它给我用爱后的荤质的肚子，也拿到肚子好好的收藏，还是在肚子把这个收藏的火发，那是让这种爱的地方不发生因为家居太小，但是今年用家不过时

正话光讲的习惯，你如来现前的习惯，依然就想要看，有明安满的明化一样，你就想要看到会看到的事情。好像不是你，那波经波是现前的依然习惯，你想要什么话，什么面啊，都看，就是想要看，就是观，因为呢。社会跟我们都爱紧张，紧张紧张，都是不紧张，跟我们经会在不久，也官会不少。那一个机关操练，机关部官会所统领，官总主管主管，尤其呢，各部门特别的安排，不但是要去协调，这方面呢，这个部门安阿婆管的，不时的发现事件。所以咱做安排啦，就是也要体贴来讲，不然咱阿妈不爱太太，咱身体不松散，是慌张，也不爱互相了解。

让爱都如此平凡。

Thank you.

我在等待。

到这阵，咱的社会这条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注意，或者是小花去注意，最讲究官兵。虽然平常时啊，习惯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感官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五红五波单，也爱加减加来食。咱食五红五波单，一天只要改食六粒，咱就有法度互官信用。咱的官中会咱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进入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进入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五红五波丹，体内化毒，对咱身体身体有益。连三焦五毒粿，也会当来平和你。所以咱食五红五波丹，咱的肝会真勇。食五红五波丹，咱就较袂是肝病。这是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克制。五红五波丹，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五红五波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质量不质量，这个治肝、补肝，两都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这就是乌黄、金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治肝以来就是上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两都是中药、中医的产品。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补肝，现在主要是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香甲七代五红五波丹，有五红五波丹是咧咱的身躯边，补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咱拢笑如意。五红五波丹，大客大客呀！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口哦，热天当口单讲究，因为贵州一地口，哇，官博一时，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含义，当然有面食，有理食，有干食，咱在高温就爱保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地母温泉金不换，中药之温较大些。空中好朋友，地母的滋养咱爱吃，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6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6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中央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喵已经是半身夜，真的是黏黏哟。
2: 哎呦，深夜就麻烦提醒多去改面巾，按麻烦哦。
1: 你是谁啦？怎么就用张比我频道深夜智能？还有哈克斯深夜直播好的节目，又动又动粗，一个大狗天师就是没到位哟。
2: 谢谢了哟，今天这个总有一空中的，
1: 都不过硬通啦，想从早啊深夜的天师，
2: 你们不说不报不起用。
3: 在当雄中之间，使用雄好的药材，当雄下口，人工甲灵芝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0cc的灵芝碱，甲泡500cc的粉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参加这台当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参加这台当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8-7-3-2-8-9-9 接下去台三雄总之间收下，谢谢。
4: 各位贵宾，我阿弟有功在南岳地理学里，在全国南岳地理学里要管的天天地理，通过详细的目标表现，每个月解决我的四年后都是安全的。感谢大家，谢谢路亚，一切感谢都赶快去优酷平台加大推广，去三台湾选到出来满足进行区，也是台湾唯一的无性别特别的
5: 武方文化中心，是大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第一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不散不散，不仅在文创小物，有温馨的乐天小店。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意思打好工。
1: 打电话。不打吗？咱做好工，以前

0: 但是那种无宽松的。
1: 我讲，按那我听你讲的，那欠钱哦，
0: 要
1: 去海去。
0: 嘿，对，
1: 都海都钱啦。
0: 啊是啊。
1: 我哋
0: 啊，
1: 伊只螃蟹嘛。
0: 嘿呀。
1: 我哋唔得，只只啊，
0: 这连珠丸就源源不断。
1: 嘿。永远的更新。
0: 啊对，呀，
1: 这个欠什么钱都阿爹爹啊，挣了就东西啦。
0: 啊对。
1: 啊，村里都难过呀。
0: 啊，唔呀。
1: 啊，就保护人嘛。
0: 对。
1: 我讲，更新过来。
0: 嗯。
1: 我这个唔得啦。
0: 不是啊。
1: 对啊。
2: Thank you.
1: 夫。
2: 普通基础哦，除了我做好了吃，还有其他什么好处的？

好，我怪人想你哪个？你去其他

0: 都结婚的习惯还没记嘞。啊，以前我讲，以前我安尼个买，你敢会再看到啊？做客人的女士，你竟然穿女士服，要啊，会当做送女士。
1: 哦，我。
0: 啊，我不相信的话，都给我换上啊！哇，我的头发是能穿不了的，你敢不能穿女士服啊？要，赶紧上去，女士服这个东西搞出来的话，
1: 你也是不要。
0: 你过来讲，你过来，我好听你四万五千，我这么多钱，你过来讲，
1: 你几万块的多少
0: 钱？你
1: 好，不要紧，是
0: 啊，啊，我每天呢，就做几个啊，啊，几个工作，啊，几个
1: 工作，几个工作，
0: 啊，这么讲，我好难听啊，我讲，我要紧，不听下不过，我不干，我尽量不听啊，这样嘛，就不过来，不过来，不干呀。
1: 你可以提出，
0: 然后说提出说，
1: 但是你在提出提出提出，你
0: 要
1: 来多少台机关？
0: 好啊，赶紧做工作去，赶紧，你不要跑过来，我都关注你，赶快弄出来，做奖品来，我看一下，我这一句话关系怎么样？关系怎么样？哎呀，你说你哪里啊？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搞什么？
1: Good night, baby.

0: 来，我来你啊！
1: 哎，
0: 啊啊啊！西瓜倒霉。 你要油的拢用一罐，对，而且千万唔通讲啊，你放西油吼，就死命啊！ 我个买盐煮唔得，你买盐你咪煮唔得，你弄个树。
1: 对哇、啊，
0: 啊你无睇你食菜，你咪炒菜，好苗嘅，啊你煮唔煮白佢哋话，啊你唔食买盐嘅，啊你都系无睇咁样煮啊，煮啊，啊你做嘅煮，煮成功成功就好，煮成功就好，煮成功就好，煮成功就好。
1: 对哦，你这个食材这个食材，我这花心思买不到。今天一定上个大奖的话就还是
0: 不错了，对对对，
1: 你要发奖
0: 哎呀，那你有
1: 就给人家奖的话
0: 这么你这个不亏你的助理
1: 哎呀，好呀，好呀，
0: 好呀，好呀，好呀，好
1: 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0: 好呀，好呀，好呀，那不亏呀，不亏你哪里
1: 怪什么呢，
0: 不亏你这么大惊吓吓的

0: 分哦，我爱要几支卡，仲爱较侪油哦。啊，我来挑起买较俗个阿爹啦。啊，你问菜讲哦，咱买好油是要安怎？咱是要食健康诶，唔是咧讲哦，啊，唔是讲肥人哦，我有不计家庭收入讲，是诶，我挑食啊，啊，啥物食健康好？啊，你注意，拢食食不发达来咯。可以啊，这样子，可以啊，这样子，安尼直接就做好健康嘛，我感谢你。
1: Thank you.

说，就是

不是嘛，谢谢。

0: 广播电台 FM 88.4。
1: 啊，我让你开合适的桥。
0: 不是啊，我无趣。
1: 这里有紧张的声音，前面有个有干毛警官兵的合适区的，拿起你号，冒雨水冲江，敞开了赛道救护，用暖车发出自然伞，出手中你来先打哦。
0: 哦，你的预防感没关系。
1: 这是城市中红军旅站老鼠红军的，这是你军事群，这是来西老群，上口红上之前下下之出发，
0: 这是口红主持的快速度解决。天超市晚上，为了说出好不天气，为了好不天气，该做免付费的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收看
2: 我看你的故事我看你我看你的脑袋有几个兄弟好像是来看你的手边变化的关键的故事给人的爱心都真的是关于一个故事的故事同一边跟你有用关键的距离为一条叫做我是什么故乡我是我我是我心里有观念的故乡这段时间来看是一个人生的故乡现在进行我看到三套文书应当是为选择的状态我有这个时间找到这些生存或许是因为这个状态状态正好是为我看到这些新闻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但是呢当然我们就是一后一小时就是好像不要紧不要紧我看现在是一点就是他比如说会一点就是我说我们有关系我们还说到这里我们好像特别把这些东西
1: 이대신체계약간사건이나서더크신고소수결사건도사시간이길고지금여섯시간이지났다는사건이지금정의사건이지금

0: 主要拢在手工哦，我工作拢在手工。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要这个什么鸡爪和这个什么鸡爪和这个酸菜。

我看看。

对啊，我这才做嘛，你看你做的挺好，我就是你，你希望我这个能力。

0: 一定要出来。
1: 对呀、
0: 啊，他现在会更好。
1: 你一讲，
0: 对
1: 对
0: 对，
1: 真的是那个他的公安不孤立的，
0: 对呀、啊，
1: 而且不会下得到。
0: 对呀、啊，因为是他们的一个公安。
1: 你简单讲完怎么说？
0: 有啊，
1: 买什么？
0: 我们开个金鸡票，这么讲，不会这样。对，他突然间开始跟我硬，你后悔？
1: 很不错，经济收入
0: 高。这这种后悔硬，
1: 硬是高呢。
0: 我
1: 会
0: 不会？
1: 哦，会不会已经达到他那里
0: 了？对，
1: 可以。
0: 对，
1: 好，什么？可以不可
0: 以？对呀，如果呀，他算是为
1: 经济
0: 的人啊。
1: 今天我们公司做活动是不买的，你怎样？
0: 听话，
1: 听人家说的，
0: 我都
1: 是怎样？
0: 我们
1: 不是给钱，是
0: 给关注，
1: 这样我们
0: 不怕。
1: 听，
0: 你们
1: 有信心吗？
0: 听话，
1: 好啊，谢谢。
0: 我看卖出的招牌的时候，听卖出去的招牌这个招牌的，这
1: 第二个呢，
0: 不打扮，
1: 第二个就是
0: 要来。
1: 公司不大呀，
0: 对吧？
1: 啊，公司大，公司自己的东西大，
0: 这
1: 么不便宜啊？
0: 对，
1: 招的这些朋友，
0: 都是不受
1: 苦的，不受苦的，
0: 对
1: 吧？还是受苦的人，
0: 对呀。
1: 公司他后面怎么找的男的？
0: 因为
1: 公司太高了，
0: 对呀。
1: 还有那么多人，好多人，好多人，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好多人，
0: 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1: 你说啊，
0: 很紧张。你这个老板，
1: 那个不啊，
0: 这个的
1: 工作
0: 很多，很多事哦。
1: 关系大，我
0: 好，
1: 你怎样呢？
0: 对呀，
1: 啊对啊，我在公司，我还是穿了长工靴呢。
0: 工靴，
1: 哎呀，
0: 工靴，那我拿这个长裙呢，再找你好长的，
1: 不得劲。
0: 哦，
1: 咱们是
0: 不得劲，有事情的都
1: 是
0: 关系。我为什么不想换？这是在家
1: 不得劲
0: 啊，不得劲，我要叫货了，咱们这得去找人去看去哦。到时候你下次看去
1: 啊，看不看？
0: 因为阿辉都这么算的呀，
1: 今晚公司一些经理谈话就把这个事情讲了，
0: 要
1: 我来去当总经理，
0: 当总经理，当总经理，为什么你不去办好你这个经理的哦？你有事啊？那你办来就没这个事，
1: 永远不办，
0: 弄不办，
1: 弄不办，你在家都弄不办，
0: 对吗？
1: 你经常来打扰我们，
0: 对吗？
1: 我打扰公司，我的感情需要，我的感情需要，我最需要，我的感情我摆不平。最主要我都讲，我在讲上我都爱听书啊。我自己本身拢听书，晓得吗？
0: 是。
1: 话你听，包括保健食品，
0: 对，
1: 我嘛拢改成食。
0: 哎，有影。
1: 啊，你请问看看，在你介绍这个油哦？
0: 哎。
1: 哎，葡萄籽油，我嘛是拢改成买的。我是我拢先家己先试看。
0: 先试哦。
1: 因为我头家拢知影，我要介绍新的嘛，我拢爱先改成改
2: 做几多个
1: 吼。哎呀，我爱改食，好吗？啊，我叫我到公园去了。
0: 啊对，
1: 啊好，我到公园，啊拜我到把我头壳买，这个话这我接都袂下，想袂下。
0: 啊对，
1: 啊恁去吃，恁去吃去。
0: 好，
1: 对
0: 啊，
1: 对啊，我拢搞了几天，我头壳好，啊都起啊，包括各大的手机啊，我拢在手机上嘛。
0: 哎呀，我到了什么地方去搞这个什么什么
1: 钱？啊，那个，我们新车款，我们新车款，我们新车款。
0: 我拢记起来了，
1: 我叫你不搞的
0: 啊！对啊，老板有东西嘛，你请刚好像这个这个
1: 疫情，你准备打再小些。葡萄籽油啊，别问你几斤条，葡萄籽油
0: 我的意思。你这个是老三的葡萄籽油。
1: 哎呀，咱们这葡萄。
0: 哎呀，你说的光，还有我靠，这个葡萄籽啊，我分出来葡萄籽油，不一样。
1: 你要明白，
0: 对呀，
1: 包括咱豆子当中，你看它的样貌，
0: 是的，
1: 我刚才。
0: 后
1: 头有点多，什么大人？
0: 之前在
1: 那里捡鱼啊，我在那边
2: 捡。
1: 我刚
2: 讲的是，就是老板在后头在那里
1: 捡鱼，
2: 捡鱼，捡
1: 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
2: 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
1: 鱼，捡鱼，捡
2: 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
1: 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捡鱼，
2: 哦，啊，回来，我是真的空了，回医院，还回来啥？
1: 啊，都让咱们分个钱啊！
2: 好的，
1: 哎呀，这个，哎呀，咱们的钱，咱们的，大家不知道这个什么？

伊个品质呢？我们打料，如果我们是打精致，那个水管的话，我们也要做到这里。

会上高峰的，对吧？会，不管说会上和你。

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你先

0: 管怎么分的。
1: 这个大块里面是不是不行？
0: 大房子你敢讲啊？一场大土豆，一起吃一大肚，肚子里面大肚，大肚里面小，小肚里面小，大肚里面小，大肚里面小，大肚里面
2: 好，
1: 哎，张
2: 叔，嗯，
3: 对了，我干凉拌，
2: 嗯，
3: 对，我说嘛，我老公他妈的就是很想你嘛，
2: 那么这
3: 是对啊，这个菜啊，菜这个这这个就是嘛，你
2: 不技能性了啊，
3: 不想你嘛，我要他他妈，但是但光鲜亮丽，那我都不去，
2: 好吧，那不能凉拌，
1: 这个不可以，
0: 你不可以，
1: 对，
0: 好，那
1: 干凉拌，
0: 对的，对啊，那些人他们做，我他们不想吃，
1: 对，对啊，
0: 不会很可能，
1: 啊，做了人家肯定。就供应在那个
0: 牛奶精呢，对呀，你觉得泡牛奶是喜欢吃东西里面的那个嘛？
1: 啊，
0: 那么讲起来，刚刚我就要说，
1: 哦，
0: 是啊，你觉得泡牛奶吃的料水煮，你当然怕了，
1: 但
0: 是怕了温度的关，
1: 那
0: 个分工是肯定的，照做。
1: 哦，
0: 你都是关装玻璃的，专门高温，
1: 他
0: 都说他都是他怕是自己包关的，你自己把关上就行了。
1: 对，对的。
2: 啊，你也要喂奶狗，你能把气打高？
1: 对，
2: 啊。
1: 关系真细心，
2: 对啊，这个那个不一样，
1: 不会啊，不想会都会这样，
2: 但是自己家还有来点讲，
1: 第二把是心的话，
2: 心会他，
1: 不会他的心会，
2: 哦，他不用安慰安慰，
3: 他这个你说他不娘啊，
2: 你说他为什么这样
1: 啊？
2: 你说他的心话，
1: 第二
2: 他安慰什么？
1: 听不过的
2: 心话，嗯，
1: 哦，听不过的心话，
2: 然后他
1: 安慰自己心。
2: 你叫派出所，放心，保证袂好来你啊！
4: 你好，哎，
2: 好，
4: 好，
2: 好，一声好，
0: 嘛，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嘛，嘿，
4: 来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张，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2: 好，谢谢，来你好，
4: 哎，阿兰姐，
2: 有，
4: 哎，我是张，
2: 好，
4: 好 ，OK，
0: 上来，哎，
4: 刚刚，
2: 今天拜来了，今天拜来了，
4: 对，很好，
2: 我刚来了。
4: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你两个肯定不让去帮你，
1: 或者是你管去挣钱了，
2: 不是？
1: 办法，
2: 好，就这么回事。
1: 来，再讲一下，
2: 再讲一下，再讲
1: 一下。有，说讲，说讲，
2: 台上
1: 的，
2: 哎，
1: 其他的不好来，
2: 那其他的帮助不来，
1: 啊，那个，
2: 他在老钱那个不
1: 客气了。
2: 对嘛，然后结果呢，就讲，
1: 讲，讲，
2: 讲，讲，
1: 讲，讲，讲，
2: 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
4: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现在拢爱找用这油都钱哦吼，安尼才食出健康吼。啊，若要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4: 这是空白，难
2: 得。我来听话，爱情的我都把这些。

0: 是那个医疗，那个已经那个保险了，都是
1: 定
0: 金。
1: 所以那一天就会跟你讲，因为这算是境外想要跟我哈，这个不都居民哈，要感染源是那个他这东西被转过，这个然后感染源被转也感染多分了。但是那个葡萄酒，那是个小米，小米发激素，
0: 发激素，那是很多分的。
1: 对啊，发激素一定是跟我们相对有关的，那是肝啊，跟这个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哈。那发激素可以去看，对吧？但是因为发激素也上台湾做修复啊，
0: 没错的，
1: 是吧？对啊，是啊，那个价值让你去更低了呀。啊，你直播间嘛，就肯定嘛，咱俩这个才能有我哈，啊，三元酒。你看不出
2: 抓紧的这么当然
1: 对啊不抓抓跟我去感染有我就是这个人我还有给前面有心智跟接触他这个
0: 心智也真的有一个有合作
1: 所以不知道对啊对啊他的直播跟在我们这个几个是老板的意思跟新冠才跟我说他用过多少年老师嘛后来现在出来你去你说好是来被破除你也得跟我们聊天
0: 你说他是哪位你想不要抓进去当中国人
1: 因
0: 为这是真的看法
1: 是
0: 哪一个看法是你那个看法都是把它供养出来
1: 因为这个他讲的
0: 是吧你这个是把这个生存嘛
1: 是
0: 他也当有些才把他的这些叫有毒物他其实在放血液里面改懂了吗
1: 是
0: 不代表
1: 哦
0: 是这种感觉都很抗拒，如果他抗拒，一直他那唯一的操作理念都是这个概念，
1: 是呀，
0: 他嘛总是越烦恼的情绪呢嘛，总是
1: 对，
0: 你操作这样，你后来就是脑部，
1: 啊对，
0: 他是发现这种帮助你都是最后的，
1: 哦是，一阵豆姐修复的功能对不对的？你家进行外伤，我请我看清楚哈。加这个功效的效果，一共他们设计的咱草木健康呢，是不是？啊，或者哪个一般人草酸我嘛，高丽的啊，是草木的，这个高丽的我，你来分析那个做资源供应片的哈，你分析它是怎转化完的，对吧？哎，哪一种是美国地区啊，我地区的我哈，啊，这些是资源这个供应片的。这个阿伯阿妈那些超市啊，哈，去大卖场然后，新进的超市能够直接放对象。
0: 阿伯来讲，肯定不敢讲，大家都不知道。
1: 哎，对啊，先放对象，对象啊，不晓得
0: 要。我都来讲，
1: 你
0: 阿叫什么？
1: 阿叫哇？
0: 阿个是那个服务员，叫你。阿
1: 叫哇？阿叫
0: 哪个？阿叫什么？叫
1: 你。
0: 阿叫哪个？阿叫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
1: 你呀，
0: 他就我就我就打牌，我就啊，我就不弄这么难看，他就不服啊，他就弄这
1: 个，弄这个，他就不服，
0: 他就不服，他就不
1: 服，
0: 他就不服，他就
1: 不服，
0: 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
1: 不服，
0: 他就不服，他就不
1: 服，
0: 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
1: 不服，他
0: 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不服，他就
1: 啊对，
0: 哦，这个一定有道理嘛。
1: 是啊，
0: 哎呀，啊，我起码不跟你介绍就是讲，哦，啊，你今日咧介绍这支老长的，老长的，大家我外公老辈大家都知啦。只要那听到老长的，不管你是什么，拢是好的。啊对，你从乃至今日老长的有赞无？
1: 赞啦，
0: 有啊，老长有赞无？
1: 赞啦，
0: 起码我拢讲赞。
1: 对啊，
0: 啊，葡萄酒。葡萄汁哦，恁这直接看这老长的，不是过十年以上的老长的，
1: 对，
0: 啊对
1: 好，好啊，
0: 这外口你都排车啦，
1: 哎有影，
0: 这咱公司这准去超市，你去恁家附近的大卖场哦，这是老长的，
1: 不是那个老长的，你不敢去超市啊，好啊，啊我那个附近这个全差的，你这个
0: 越扯不啦，
1: 好好好。但是算哦，算这个啊，葡萄酒哦，别的家我一直干嘛爱拿去发售。
0: 我也发
1: 呀，对哇，
0: 我外公，
1: 我不是老板没有。
0: 我外公，
1: 你要发的
0: 不怕没信息
1: 啊？啊，对，你说发信息呢？
0: 你要发，你要发这种秘密，大家拢知道。
1: 我现在的感觉，
0: 关心
1: 信息，我
0: 关心信息，你挂过上两发，
1: 对，
0: 我不敢挂葡萄酒。
1: 你
0: 看，就是那些酱，就是那个酱，
1: 对
0: 啦。哦，阿、啊、 南湖一公多好像送到五百一百多有点好多
1: 对哦我就看了我其他不得
0: 你就看了就会还是把我找的就是不难来
1: 对啊所以说在你咱这里家庭主妇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等你的气化买起来
0: 想我买你这样凉拌哦你的气化买不在啊
1: 对你的菜中啊你这个酒烟鬼是大的
0: 后来酒烟酒
1: 过来过点过来过点就说哦你改跟我你的料理是台湾你的吃的是你的红酒那家帮我改说不说感觉油油黏黏妈咪我吼出派出的绝对拢袂
0: 掉，阿你哪不来哦？我讲啊，春天十几箱啊，
1: 掉，
0: 哎，是春天十外箱啊，
1: 是
0: 一箱六罐，一罐哎，拢过来干那装，
1: 过来干那装诶，
0: 我甲恁报告，一个十块块个，
1: 掉，
0: 哦，一个十块块，因三十块个是先做好，
1: 是
0: 先做好是三十块，再是一个意大利，
1: 掉，
0: 啊，这意大利可以几多个啊？不运输不贵船，不坐啊！这坐船哦，不是讲今日船面就搞。
1: 啊，无啦，都阿妈这坐骨啦，高贵的啦。
0: 我这坐海景海洋中啊，最爱坐船去吃烤肉。
1: 对，我发起上我单选了孟加拉，就这个都有带去。
0: 啊，
1: 发起就来一罐了。我单烧烤的，然后按出按烤到一根烤的，所以我单烧烤的
0: 啦，对吧？
1: 你也是啊。
0: 他在湖北了，我有办的介绍哎，
1: 要
0: 一般
1: 发币就来了，
0: 发币就来了，发币，
1: 哎
0: 呀，一般没管了，
1: 要
0: 这么快就来了，
1: 对呀，
0: 一般在他湖北阿不还是个大家，
1: 这个月
0: 搞客户，
1: 对哇，
0: 这个贵点搞客户，
1: 对哇，他那一本书都印出高高过
0: 来，对哇，他那先知道我搞的介绍了，咱们就是几年，你这款利率进去的记录。十八个月，
1: 对，
0: 十八个月，阿恁做小姐，多长时间嘛？十八个月，
1: 阿恁嘛，
0: 做几年？哦，大概十九年。
1: 对，那做事业嘛，就做做主管的，
0: 不是？
1: 哦，恁这种形象
0: 不进嘛？
1: 我不觉得怎么
0: 办？那后来怎么办？
1: 后来不见好处，就是不能进进进进。好，那一波长路路啊，哈，卖掉的，你那正常，正常，我这卖掉
0: 的
1: 潮，
0: 卖再潮的就潮了，那个不是？现在一个新人上班，现在一个新办事人，一个新其他东西，关我你不十几个，你十足健康，
1: 那
0: 关千倍康，那关千倍安那岁岁，你再爱他。喂，
1: 大哥。哎呀，陈大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怎么的？
1: 那关千倍
0: 啊？啊，
1: 那关千倍啊？
0: 我的本人对了。
1: 对对。
0: 还得去做了。
1: 好。好不好？
0: 我的薪资是那多少钱啊？
1: 要。
0: 好像是拿来了哈，不知道
1: 了
0: 我。
1: 好，没问题。
0: 好，那关心不好好，哎呀，后来给你个白卡。你那么不能跟他争斗。
1: 我已经拿皮卡丘，他是打不过我。
0: 这个是拿我的，我来操控，灵活灵性。

0: 这里是公园啊，哎，啊，咱把马公园做下班哈，啊，你到了马公园啦？
1: 对啊，处理几个空位啊？
0: 有啦，处理几个空位，
1: 啊，啊，几个个剩的？
0: 剩十八分，剩十八分，
1: 啊，
0: 剩十八分，
1: 剩十八分。
0: 哎呦，应该不会来，咱进去正式的不用了。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对
1: 我恨死
0: 了，我恨死了，
1: 对呀、
0: 啊，啊，进去正式的不用，
1: 对
0: 哇、
1: 啊，
0: 啊，你要不要进去？

你结果是九十届这个大陆的大陆有个东西做品牌。

0: 小兄弟，咱们一起干点干啥？干啥呀？你是记者，你咋的？你是你娘们咋的？
1: 是你啊？
0: 那不咋的，你爸和我当娘
1: 亲了吧？
0: 姓空西的哦，姓空西，姓爸和我当娘。
1: 你那个小兄弟，你要是给他看看我，他怕什么呀？
0: 小兄弟，他怎么爸和我当娘？
1: 我啊，
0: 好家伙，
1: 你俩又是小兄弟。
0: 还是将来会改善大的事，一定找到一些社会现象，解决它。不要辅导自己的小弟弟。
1: 哦，你好细心。哎呀，你要回来还是不错。
0: 对，如果可以，一星期一次才能够安静。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电台。
1: 哇哦，他的妈你是真棒的耶，怎么很黏黏的？
2: 哎呦，你也给我妈妈洗洗多洗点面巾，看大胆咯。
1: 你是怎啦？我的胸弄脏比我挺大的脸是吗？怎么快点给我洗多好一点呢？你怎么这么懂事？你是大胆心机不洗的哟。
2: 谢谢没有，今天现在总有一分分啦，都不说你痛啦，但从小怕这里也太贴心，你到时候不抱东西就用
1: 三千三百八九公斤，说明五千三百三雄美号云中连几天，三雄美号价别与雄高点，一旦雄雄美

0: 中央党领袖习近平说，在全国党政领导标建立起来的中央制度，五楼之车来。
1: 中央指挥部国家通讯的家庭家长，我们当初是关在省里的家长，当时的 EIG 是一个机关中央长，中央指挥部是中央的指挥部，我们的中央外事处的同事，这当中是一个高产量，一个时间指挥部中央电台还在高产量时，
2: 将技术出标。新书制作书籍健康万能，这个服务电话0800 1392 899

0: 的主啊，我来做啥？叫他来坚定坚定他的信心，不就我们他做啥？他来坚定坚定他，我来做啥？坚定他的信心，我来坚定坚定他，就是说啊，就是爱他的信心，他来坚定坚定我们他的信心，我来教他，我来爱他。这时候拿出短的两个东西，不像这样的状态，一起摔摆。我在做什么？我乃在做这个做，拿出短的两个东西，我乃在怕来三两个，摆上摆上，两件半多一花，半空三两个，摆上。
1: Oh, yeah.

将家己的缺点改改掉，吸收人好的所在，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点，有那是改变歹命运的方法之一。摊像你真够赚钱，可是你有歹习惯，你真爱跋脚，到尾啊有钱却变成无钱，结果却落入困境。摊像你的朋友赚钱较顺利，可是人伊勤俭打拼，伊未去跋脚。人生活真可贵，真安稳。你若是将跋脚的歹习惯来改掉，敢是歹命运就会改变啊！好参像一个母女，也是酒家女，敢是这伊的命运爱变换做母女，还是变换做酒家女？这样，我讲，我讲，我讲，真快！你当然三个人，我跋脚很了解，啊，你这个观众他很了解，你讲。要不要

贵枝枝条啊，大家拢知影，因为贵枝枝条啊，伊个，所以这条枝，用好用，用好不搞枝搞枝，那枝条，枝条要有枝枝，条啊名叫做枝条，那枝条名叫枝条枝条枝条枝条，尤其是我起来时啊，公司生产，它枝条啪啪枝。一定是要选贵条，去满足上马夫。尤其是天气寒冷时阵，咱人过一个食材，拢比较发达。尤其身体虚的人，较少啦，拢会天气冷下，天气下巴。有一种，打火机冷下食材，下巴子，那只要是，咱拢只要是食材，只要是食材，那是正寒人，下辈子会困。

这家餐馆有自己的故事，我决定接受投资，谢谢爱达哥。上届好的馆友，吴红、吴部长、谢安、张花、二花、许花，满足一起的服务，有了体验也足够。我们餐馆样，花如花，吴红、吴部长，谢谢爱达哥这么讲。吴红、吴部长，恰恰有人讲是吴红新新馆，有人讲是吴红馆。吴红我不单也当先闹先闹相安情，对着小路线这边是也当使用吴红我不单就这个指标。吴红我不单一把计划了3400块，我们电话0991398899，0991398899。

当时算是一般人的心中想降解带解的所不同，并对他们的不讲的满足不交往，正是精神的一般精神的感情关系，以及一般精神的感情关系，希望是有点太强的感觉，说话像一般的，但是难堪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加起来两心相同，但是不相当的合理，说的是交谈，你都看重了，你那里他的两个月经验来开设的关系三年，那么我和花一你远处工作高管不管做事，那场之前打一双太太你们爱我不我这里都叫你想先对你也要把什么事情高管现在的权力应该怎么做都开始的心思的会那些你就是完成的但是事件一些你应该是什么选择想自己的要变身变身所以说这是完成的当然这么完成的要记得你心思变身的记录你家虽然一直做下去自己是说这个是完成的部分不要想知道你哪第二个关系要做看过说当然关系比赛事关系那是是会开心心理大家的你是也不能好好的心中不乱也在关系上跟你交流所以那是关系依然爱白天他说是那种两处等天等活动是大家天的不需要原来这楼车不需要行动安全

因为都是超市里面销售，因为都是大几斤的，因为十万还是十万啥的，销售好几年，销售好几年，因为国家都给你粮，销售好啥的，另外给你粮，销售超好啥的，因为国家都是进口的，是的，交易起来都比较成功性，因为国家从亚洲传统，交货最好的大众。当然的出现都是不是很好的是啥总当场如江川有新都上平安起来加速学生还是受制都学习为所当然而不难处那是用新都上为做来好要爱甲感受社会用感受会当改变的动会使使用一钱至三钱因为正相对多会漏塞空中的好朋友，咱健康漫谈中医先生这个节目，专门在解答医药问题。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大家健康甲快乐。节目中我所介绍青草药，拢是简单道理，对，拢是听普通人讲的，不带有好，那才是良药。

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头路、做事业，一定不能吃艰苦。若是吃艰苦，一定做无大事业，做无大头路。俗语讲：“天降三百斤，是富人家。”一边靠钱，一边是劳资辛苦，劳资辛苦，是钱是万金钞，该赚金金钱，今日工作不容易。一个一个的当初成功的人，你说这些话后，你要如何包括为金、流量、为万金钱，那这是重要的。如果呢是金钱，如果呢是金钱重要，后三百四十万，那三百四十万，千万不能想三百，能当动手就用，用你的手工具，这个是重要。

好朋友，今仔咱来自发家咱的歌都无解脱，发家咱的歌是一个歌，咱这个歌就是发家的歌的歌曲，这个歌的能量，这个歌的透出来的生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悲歌、喜歌、喜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神、歌艺歌。一个小歌失去主意，回来放落放下，好多变一边去人看伊，好多变伊也做不成。伫咧社会当中，依然去歌无。虽然平常时啊，就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父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来，歌过就一个歌，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一句美歌、喜歌，还是喜红歌，就是去检查，知影歌初初一个无好的症状。伫这个时阵，就算是有红歌过山。咱无得如何，我们抓紧去追求一下。咱如同高高山的蓝天，是如同金丝带的彩虹。一在有在，自古以来就是清歌解毒、新貌安全的好药材。人讲是一柄大镜头的膏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保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来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这个病，咱个三顿食，一袋1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18粒，咱是饮食饮料就该少做，不该用牛黄，该补补。这个时阵，咱赶紧来食食，食牛黄萝卜丹，也清肝牛，清脾胃肝，所以内底是三好好用的肝脏物件，是上好。食牛黄萝卜丹，一肝就来一牛，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去。上解好肝药，牛黄萝卜丹，用了是好药，真是好就来吃。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是家庭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所做的拍戏，做啥物事要你家庭做咩事，做咩事先先，当下就是囡仔教育问题，当下都是如何安排安心、心情爽快、自愿不当情况，都出来是做啥物事？如果看有啥物事困难，伊压力负担相对大，所以情绪拢较自愿。有的是自家脑神经衰弱，自己困不住。当然有着家庭来疼来看，这样子来做。我安排是正确的，而说安排出来有缺陷，这情绪上的感觉正快乐。而想到我自己，我正大力量，正好，我付出付出，付上付上上，我是安排计划，我是从中心出发。我要做个重大代志，我是读书专心点，来去来上班。我要上班，我要做计划，包括开会、出席，咱们这个事情，这是因为自老夫妻妻眷家不出席，我参加了。外头都是大事，我要做。以前我当我爬爬山、爬爬山，我自己也困不着。有时喜爱上班，当我当我下乡、下山、下山了，有时喜爱上爬山嘛，有时当当孤孤独独的，这种是不平和贪心的感觉。咱我们讲这个不平衡的感觉，也是贪心。贪心从心中，小小上，一心中，开一山，天天欢。我完全对自己人不值得贡献，不经人才很好，但是自己不健康，人就是我完全不值得我自己的贡献。

0: 公狗。
1: 小狗为给你讲，四站那过去，二二八，五站那过去，未过去，六站那过去，是你不如坚持你。莫怪以前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不要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的前提。但是那是大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是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是真健康。咱的身体有无较无错，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百，三重健身零脂肪。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一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健康一点。即阵来做出去减价七百，三重健身零脂肪，有三重下肚好舒服，健身零脂加食用过的健康成分。不加上超增化学的混合剂，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保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就好用，是浪费规箱，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面。有啉过减价七百，当中甚至这些人，比方讲是一万，是好多甚至千，比方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是酸的。因为人家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苦就是苦。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等下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百，当场零资金。这是健饮健可乐的甚至精，你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2: 玉窑红亮灯，主要是油站。玉窑师尊烧烤鹅，鹅筋冻烤干香脆，腰子肥肉鱼翅好，蚵仔宽爽结实，何况万物师尊的糖类，当然是鲜甜，鲜甜是安全，常常锅锅都爱炖煮，何况锅锅呢？人讲地母温情心受害。中药治温一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6号，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6号，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2-6-9-9 外观机加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关键动控0991-3-28990991-3-2899。咱做么好朋友，咱在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或者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翻遍星河边。

0: 听到后快点听哦 FM 88.7 大连广播电台。
1: 咱香港七代三雄同志间，今年是香港七代三雄会考人中林志间。三雄会考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主家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香港七代三雄同志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护咱的身体，用最好。老大人做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或者是下肢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同志间一大罐2200块。
2: 学着来下头坐，这段电视 FM 四点，现在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朋友准时拍开手机来甲你收听大船日间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合作。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主持个人的电话：我公司有什么卡？超前加控制，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嘉宾批评指教。

来好听轻松爱情的恰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拜拜了四点至五六点，两点钟的时间甲阿斌伫空中咱欢喜来斗阵。今日是10月12号，今日拜五，有你今日到的初三，啊，一礼拜新的挑战的开始，甚至讲啊，只有一个三天。国庆的年假啦，吼，国家的生日啦，啊，这三天活动真多咧，啊，再来就是讲哦，其中迄个都啊，即个咧选举啦，吼，啊，各地方活动特别热啦，不管是升旗典礼，啊，是咱那个公安部头前的表演，啊，是讲各地的放花啦，吼，放烟火啦，不管是哪方面活动啦，啊，吼，政府人哈，台湾社会啊，然后啊，台湾情况过得很歹啦，主要是咱是啊，民主性的国家提供。啊，咱来成功嘞！啊，讲国父你嘛是啊，也是有影啦吼。啊啊，价钱放宽，咱就先来学习个价钱啦吼。啊，即个甚物事情，啊，即个就袂少啊。过一个拜六，一个拜三，这个时间就对。啊，时间方面上，迄个上班哦，啊，有加加讲安排，啊，拢做出去啦吼。啊，即个起码能做下来吼。啊，不管是迄个讲十五、讲五岁，啊，是讲圣诞节啊，是讲种迄个啊元旦，明年是。因为你过年，因为过年是比较开心的啊。当然，你过年那个时间较短一点，那个放六天的吼。啊，那个明年的过年那个放六天的，比较开心，比较开心，比较开心是比较好的。啊，无人再拢安排啊，一寡出国的所在吼，要出国再拢订好啦。啊，是要做好较好的准备。哦，咱们做我们开始咧进行啦吼，啊，这价值大概吼，啊，大概就好啊，进行一个准备一个安排安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帮咱主持，咱的时间大是不少。阿斌看讲哦，即马秋天啦，最近咪多咧讲哦，即马人讲较早古人叫做天凉好过秋，即秋天应该是下早凉凉好过。啊，唔过哦，现在即马人哦，啊，你咧迄个多得久困袂去，我就奇怪，即马季节咧变化，多得久困袂去啦。啊，半暝啊，这个安尼真是，啊，无就是真要去打车。你果然这个季节太安尼了，讲，等于说来讲吼，秋天失眠，失眠然后有可能就是咱的生活的节奏吼，啊，你说话有阵变掉，所以你的困境就要一个困的仪式感，工作仪式感，就是第一，手机要关，耳朵关，电话电话暗暗暗，啊，你来说，泡一个洋甘菊茶，或者薰衣草茶，或者放松，你困境前。做一个关机的模式，我家己我心里在讲啊，清凉哦，有天早哦，咱即马吼阿伯来困哦，阿伊就较着讲，半暝做个精神，阿无是啊倒一半铺骨，啊困来袂去，阿无就做下睡觉安尼啦吼。就即马哦，秋天的早温度又较低啦，阿无辛苦细细，准备起来困了很奇怪，阿只困袂去，阿这一日哦，你若有种情形。现在这种秋天哦，暗袍啊，你就卖做里面的咖啡啦，卖做里面茶饮料，这些什么嘛，卖点烧酒。啊，我讲你干脆话，原只要你平时起来就是不要烧酒的，这饮酒是放松的，饮酒安那饮酒，这个放不了的。有人讲饮酒好困，我也是安尼，大自然天气，就是饮酒了，人是要变得有点困难去。好啊，我是做过准的，就变得退休了。因为秋天啊，他回掉的退休了。所以讲哦，这些退休，秋天的退休，那些怎么说来讲？饮些洋甘菊茶、薰衣草茶这个名堂，啊，这就是讲哦，你上班的人，你要回家放松，回家关机的模式，就是辛苦的关机，然后再来困。他就安尼秋天哦，变得好困，结果你变得失眠，对方那个无精神安尼啦吼。啊，再来就是讲哦，啊，你先电视给恁看安尼吼，这么就贵州人家，人讲叫秋燥啊，秋天人家温不热，也要说关秋天，所以要特别注意这啊秋天的变化，温度秋季炎的安尼啦吼。这个季节，人家你也不要动控，啊，你还家己调整你的身体，食什么时候调整吼，安尼大家拢知吼，啊，边看到边关注个分享哈。现在我的电话是电话的拉拉状况，大概是咱来打分六。来，阿伦要带其他的。

这个人哈，这个电话边来接。二五零五五空空外环七零加空六哈，这个台南的阿伯啊吼，讲安尼现在啦，啊这个伊我这边在啊，啊这个有做头番税啦，就是人民币的阿伯对啊，啊这个做这个金无人个小金的呢，其他都怪怪的，讲哦，两个小在大波啦，啊这个阿伯啊，关着。刚才不敢用的对啊，这里我都在盯着。他们的确在破解作案的时候，经过用的金门，经过台湾区大部分的附近，台湾大部分我伫个流行路这个街，利用安全安定的方向。还有一些来啊，但是你要帮我啊，听完讲哦，是不能做完的，一定要自己做公司里面做的事情，就是说这边还符合多呢。我想我多少天我啊，伫个中华街道安定路口，去看起来一些。我这个阿伯很好，阿伯在用水果当中呢，阿伯林正阿伯啊，阿莫是新人，这是什么？哦，阿伯在那赚钱吗？哈哈哈，不要把沙沙看沙破心嘛，哦，这又危险嘛，哦，这样会进来钱嘛，啊，这样子开玩笑哟，阿伯在那钱呢，是空间，阿是阿呢，心无卡好，唔便宜嘛吼，非常有道理，有道理就要说。还有这些，而且今晚公司也会请的。这安全性的问题哦，大家慢慢开玩笑哈。另外，你要的旧年发生这个事，电缆破还有超电案件，这电缆上的被超渣，造成停电，马英九在传话，然后做出两个提示，啊，无电话就关了，这从电话开始。啊，你这个开走了，拢锁定他停电的所在，但是你去别地，去别地的所在。这人竟然就经过几日在安尼卖货，卖货安尼个货，真正错，你阿爹家属或者还有国家的领导在开始，这个代志在今年年里可以要出现啊！特色，第十八单的个人的奖金来到金融局来听，苗栗啊，苗栗来听，安尼大家金融应该应该应该辛苦的地方啊，在今年年里可以要出固定的这个结果。叫我说，过速度的状况，这个代志是要先训练二三十人就要进出的，安尼真辛苦啦吼，安尼靠你这边，你阿在开口啊，终身破啊，啊个在十岁安尼破完的中美军，搞人家金融行安尼吼，啊特别郁闷啊，而代志要讲的吼，就是讲，这中央是属于他人家的所在，啊这点难找一点难用发展，所以讲代志的资金呢，能够两年。你平时你赚钱嘛，你嘛有滴啊，家庭的用钱，啊，再来一寡两种的资金的配合资，配合资，啊，所以讲哦，这金融做你也对吼，而且哦，只要稍加帮忙呢，啊，这未来哦，这个金融加发展的合作，所以说呢，他本身平安的多钱哦，啊，本来的话，这就要开始，所以哦，他的有进步是的，啊，这大多人，打码这些都是为了呢，后来的中心来处理的这些金融资金。所以你就要做你做心心的不尊重安全的风险你要做因为你要做看看爱看看你看看咱这个所谓降级降级的时候这个心脏所以这个就是所谓降级降安全做咱啊做了来到水波形降级的时候一年就进步了所以尊重让有人看到不为今天过得快呢所以这个广海啦，啊，就马上来个救，做那个什么，用淡水的输出，哦，这个广海的水呢，把附近的工厂给，啊，就马上救起，啊，就马上都用水来补，而且水来已经连锁店的来到现场推广，啊，客气就把附近的啊，做起来，国外的啊，配合的全部的哈，啊，这把附近啊，这样不差代志，不差代志哈。啊，大家活动太忙等于，哈哈，啊，你十多年啊，活动都无花心，哦，啊，无需要上班，所以嘛，只要那些三号啦、三四号的那风一跑，就要特别注意，卖出设施呢，就设施那些，比如风水能力然后调整后，就待的时间呢，就十多年待的时间待的是蛮长的，所以讲啊，平安无代志，做事情啊，大家还是有做的人，啊，你可以时间来照顾。我代志做好啦，吼，啊，无时啊，无时啊，就做细节，就做细节吼。现场咧电话是2500000，麻烦请大家加控制。这单上的电话经理是加万几块钱，只有人头先起来呢，我就查到吼，
是你了解你的工作，我都无钱吃饭哦。啊，这现在我现在心情是一个，我是叫大家出去安尼念啦。第一个到其他当铺啦，啊，这个情况好起来些。这种准备的心情哦，辛苦人的镜头是弯的，弯弯的三面最好欣赏，最喜欢最好吃的。嗯，啊，这起码起码几多块，有起码起码几多块钱的，安尼。就来到这个特点后了，你要这个叫这个上级啊，高总结政府来上课，这个上课啊，都差不多了，还没讲到优点呢，还没讲新闻记者。你说你这个工作，我为什么方面应该工作？记者的这属于公安厅，应该写写好他这个新闻。去年公安厅后最精彩，就说的不记得杀人对方，你攻打新加坡的公安厅，他爆发，他走分。那个就有困难的，那个时候就是陪他当啊，后来时候就跑到了，啊，公司司机啊，来到当当这个兄弟，他跟这个陈志扬，做这个其中的三百多块五千多呢，这个金额呢，这么值，或者哎，这么值对方呢，是钱都蛮得好的啊，阿弟。啊，看我头三次要带点新加坡，就是差别很多。你办那个办啊，新加坡，哈哈，我第一差别可能就是一点在新加坡。啊，这个对这个马上就比较通知。对，这三这三万，我这五十呢，五十块比较少了，哈哈。啊，这不可以啊，啊，这个主要就是新加坡比较通，那就叫做新加坡，对我们来讲这个，啊，你讲新民，啊，你我不通知。基本不单呢，是来考察旧新民，啊，啊，这一点考察旧政府是不中考察一次，啊，就讲旧的，我当时还一直都有名，啊，我家不要考察他们那个新民，这个不能怪，这都是个新财，我如果自己大的高级知识，就新的科，就新的科技要搞好呢，我这个旧的嘛，你看，啊，这个啊，都人手多的旧。就像刚好这个插画嘛，哈、哦，这里也打算办个准备了，从两千年的去翻译啊，不教书的去，你想他的，你想他翻译，因为这方面困难嘛，安好啊，对，这里大多人看见的大多当学生，他的这上课人就相信，因为这个到底要去求签了，他前面的朋友听我很大，哪怕这位同事哦。因为中国的话，他这是比如说的那个越后节金玉东啊，他的行为特别这个水光差跟金玉的，还有这一面，也是有金玉这一面。一个是啊，金玉不只做这种金玉，你想发财，他现在发光了呢，你今年都做这个大事了。你看我的功劳谁啊？是大师的集团哦，他关起来，然后我的计划谁啊？还有谁家啊？赈灾公共。你是去跟他说的，你是恩光，啊，你两个月这么回事，你不是熬到死出来呀？那不是你用做标记是在黄毛不要死出来，哦，你说，你是没经过书，你这是混出来，这家就是老贼了，你怎么挂掉的？你是心里以为这个家里最轻松啊，他们出门来对不住啊。他们不敢靠资金找来帮起来，其实因为你蛮高自己这边是有债务的，他们做房屋当然，如果会让银行走走行，有公安是这个最终是警察局，其实我们不要抓的，我们老朋友关起来，只有大力给他关起来，没几个，所以这个就是安全的，只有开了金库他们可以，只有进开工作，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这个对立呢，我觉得还是不成功的。阿公对我不利，所以老婆要用大力给他拥挤起来，所以这就是我最终这个安全的事。阿公公要好好做，尽开工作。你当你说你在做，然后啊，分利你的利，分利你的利，你的那里那那个痛苦，那个别人来找痛点。来这里的你会跟大哥做，就像说是我们的，我们的领导，当然都会支持我们。

0: 好，这边的是我们的张大哥，第二边叫陈国总，是张定文高台，张大哥不是同一个车哈。之前刚才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55，麻烦是恁那里打电话听，那个就是06，阿来卡切打声，来跟进一个动作。
1: 宋啊，你跟那个是认识的呀？
2: 我
1: 跟
2: 你
1: 说
2: 哦，我跟你说
1: 我看这边的天不光了，怎么讲呢？对
2: 呀
1: 对呀，我们到处都有修养，反正能量是强的。
2: 那个是困不起的，
1: 困不起的，困不了。他前面还有困难，困难没有。啊，
2: 还有一个我说阿松啊，
1: 你把阿松请过来过来。
2: 他就是关系呀。
1: 啊。
2: 他是关系，我都有搞，都不等于说吧。
1: 哦，阿明啊，阿你几岁啊？那我们搞这个。
2: 很多岁啊。
1: 对。
2: 然后我说。反射保养看看
1: 保养没有那你喜欢你管得严了
2: 啊这个他生爸爸
1: 生爸爸
2: 他生出来了
1: 对
2: 是我打蛋的时候
1: 哦都没有
2: 他
1: 真的就全部都是往这边跑哦完了这个是他真爱爸给人填这个后盾我们只要填后给人做电视你们自己妈妈跟安那些歌啊，你打的，阿爸叔啊，你收的，叫咱全部的亲人，你们还能做个真好。阿爸母比那里边，叫咱全部五五改造。阿你话这妈妈伊家这困未住，阿全部的过好个节，能做个真好，去咱做分享，做贡献。这个平话真来介绍咱全部的过好个，是话困未住人家多啦，心情操劳安坐多啦。他现在安心是还很需要六九七十压力，那我就特别进去了。他就怎么说呢？因为要从困没起，他困了后事情搞的，他很担心自己这东西心态的时候，心情的放，心情的风味多到底是丢呢？他从心情的初衷，这样的进程呢？这个步骤的进程呢？他就是以前做过那我那个需要，如果是心态的后呢？所以现在做嘛，但别人最困难的才是你。只有我这边在那开口，所以你要身体能开口，保持身体需要这个注意的。因为这样变化，因自然而然，我们身体能动的，不可以。他要保持注意，一定要注意整个的定力呢，身体要保持注意这样的动作。先做站后做拉网，再做把它什么，我先做完之后，这边搞完过后做点事。进行通过每个人全部账户过呢你的通知心态不好他等级拍成了你要不住这个是蛮不会的嘛要不住虽然你转接做了点用品他维持事情要开做点后你要不住按时要爱收集点后的困难按时要困难是心情操劳视频搞完很长时间写并不会动作找不起工作的特好的咱全部的干会过呢，我那个活动的事啊，不管是干毛料还是搞料啦，我们都是辛辛苦苦的。我是不搞料，我是干毛料。他为什么本身就是我国，查甫人干料不用从头办下去，安尼带着头上料去。如果是用做安尼上料，全部是都拢尿失禁，扩大那些是干啥？那真正里面就是好人很多，都是辛苦不久。阿里全部的用用完，用干没用，用过有那个很多的事，都辛苦，咱做那个很多做那个游戏哈。啊，他这个很多全部都用完，不好的身体啊，卡头的多，那才叫人很多都用完才用好的。一个本身政府嘛，有经济才一步错了，都从那个家族都从代志，咱写字的，也都有不断不断能够这个关系。不管在北京地啊，阿卡吼，没什么钱啊，没什么钱啊，阿没什么猪啊，阿卡我得凹弯，很多好挣完，你要不少挣，那怎么赚呢？你先赚这些，你再找财富啊，吼，阿别有富嘛，有财家的，阿去年去年也要在，也要经营一些，阿也要在的，啊。 话可能是你刚才的广告，整个说是我那个广告的事。我这里的完全做清已经有玩过几个方式了哈，通过几关注啊，我就努力跟我做一下哈。啊，看你家家，要看你家家家。全部是你英文的那个字，这个我把一个字字的歌，我们只会把字啊或者单字哦，但是我们把字字字啊英文字，这些我本身啊是不会全部的拼音的。那不是说是他只会拼音字，那你怎么说呢？他老会说说啊，都是根本的那些记账，全部你都不玩，这个不专业的哦，我单拿出来记的，全部你都不玩。这对咱体内毒素不可用吼，因为若处理过多啊，心情不平吼，像我头安尼五六三十啊，心火都大，全部用心来那个吃，低心火啊，感情工作好安尼，这个别生惊无头前地地歹，拢来做咱填补的用心丸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以上是广告吼，啊那无辛苦无必要电话卡入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加关机，咱就爱加控力。在听这首，我伫永靖中大学来到金河同学堂，这边听过新年，林木兰，林木兰，搞到什么听红山来。

你把自己照顾了。

咱所听岗位的歌吼，叫做《红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边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畅。下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爱话边甲你寄，咱才袂去看唔对。现在电话是2525500，不管是咱若要确定阿边，咱控约，爱来拍电话先吼。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互相看袂顺眼呐，阿了食酒食到安尼烧怕。我也只过在那等台，这台人未输。以前我班呢，个人一个五十八岁世代的，三下半年来到林森路啦，个人是林森路一间小食店，唱歌、开讲、饮酒，心情真爽啊！啊，伊不摸个细只都伤差啦，啊，其实你家己饮酒，啊，都唱歌，当然所在差正常的，加一个说无是无使哦，啊，就发生冲突啦。我就为这个细囡仔在旁边去，讲你今日有去关注我的歌，啊，你是关注我的歌的，关注我的歌，最近怎么样？没事的，哈哈哈。就等于我是从后退沙坡，他的歌啊，就听说不要骂人，不要，这个细菌，关注性和水性和水性，有点专业很多说。我这个有一片歌呢，但我好听很多旅游的心情，是真心情。从我们现在的歌来讲。现在告诉我现在的政府一条就是要给你老公的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对我再来再去他那个小朋友告诉你啊哈哈哈哈那小朋友今天没有来他最近有两个你都会怕你躲起来心里痛对了说你敢够不痛吗他也有你没有动的两个都是有一个精品的他听说你叫救了你再也要卖天王差了我吃两杯就是怎样，我也没输啊！啊，你台人都不对了，是那林山林山路，啊，变变那个水呢？跟我这两个母亲说嘞，啊，今年是你连走啊都走了的，啊，门口内底也在乱死，跟我小姐在内底都相差，互相看袂顺眼，有销量，销量来到一个甲木，一个多啊甲台，好，真好，以前我办，拢以前我办就对了，唔免安尼啦吼。做人就是要较心平气和的吼。另外，这网络有一个影片，讲高雄市两个查甫人穿黑衫半暝也唔去。安尼呢，是主要工程是红沙公路路啊，啊半暝也四五点哦，伫遐夜去单啦，单单就对啦。讲顶段见一个黑白色样的查甫人，啊等于吼，拢在食糖过日子啦。安尼呢，啊就比较通晓就对啦。讲细王的细王的查甫人，欠了一条小拢无买去。啊，这两个讲安尼应不着穿单咯，安尼哦，啊，底下会愿意啊，就对啊。啊，这到底是不是互你偷笑？啊，怎样咧？好像是影片。讲哦，这个穿单内底，这条过来底，一个细王的查甫人。啊，讲哦，然后用用汤管，你看是不是伊伊比较好咧？啊，讲哦，伊不讲什么细王的查甫人吃糖的话，面安尼就对啊啦。下骹佫写一个呛声的话，讲咖啡钱开了袂啦，安尼啦，无够你够我借啦，安尼啦，你可怜你，可能佮食糖，啊，这细王的查甫人骗死，安尼啦，啊，就话印度盘啊，啊，就伫遐乌白呀，野花鸡呢，这袂使哦，啊，这算独立偷笑哦，啊，这个违反着废纪律行为法哦。到尾啊！你乌白啊！这，你要做很多做人母死你啊！这两个查甫人啊，人已经接纳你的身份，要过来告你过去。到底你两个是咧嚣啥？到底这细王的查甫人是啥？爱是欠你钱还是安呢？哦，讲哦，什么假糖啊？哦，讲你迄个咖啡钱开了袂，也无够我要来借你安尼呢？对哦，社会有一定的底线。真正是做夫订婚，寻求正常的管道，未使影响人家附近社会安宁哦，人会惊两爿啊。另外，这菲律宾哦，讲办一个活动啊，讲哦，最近的学生啊，大家家长来参加呢，就是玩这个泡泡啦，然后上坡那个泡泡处理的，这个裸泡活动的对啊。想不到这边来参加哦，佫想袂到，因为设备，因为这个大这个火啊嘛，这个设备严重漏电，造成四个囡仔，这囡仔拢是，差不多四个囡仔，好四个囡仔，啊，佫伫迄个人咧大三门坡内，佫所在漏电电着，两个死亡，两个受伤的惨剧，佫伫迄个
这个月提三，靠在了这里十分，为了今年好好。讲哦，但是有什么用这个说明书啊？靠靠的对了啦，安尼趣味的招聘的比赛，啊，家底就徛着讲奇怪，这电的电那恁小可安尼指指标啦，这电呐、啊，电名我写了对了啦，这个就对了囡仔安尼，哦，规个拢说明书啊，就大倒啊嘞，啊大倒来我又先知啊，除了一个七岁的左囡仔。啊，个一个八岁十步囡仔，叫电池的当场无充气无心情，一家伙大家安尼喊欢喊花呢。啊，佫有两个十步囡仔手迄个电池着伤啊，烧烫伤啊，安尼呢？我这到底甚物原因嘛？唔知影呢。大家好好讲来配合调查，到底是你制造这个泡泡的时候设备出问题，漏电的时候呢？有这危险嘛？啊，今日八仙山就办过甚物？迄种婚典啊，迄个甚物活动啊嘛是。造成毒杀，这是你有诶无啦？即马活动出多啦，这会是变个教官来去讲吼，讲下了解看卖啊，表达对遮两个死亡、两个受伤者囡仔诶家长吼，表达这个慰问啦，这有影难哦。即马时间咧进步啊，大家拢要办一寡有诶无诶，有哪特别细腻吼，特别细腻吼。来，今日听关于听李仁爱林大姐吼，然后我接下冰块三片，啊，今日拜啦。啊，今日到时要九点半时间赶紧做关于课，各位欣赏啊，李五零五五空空，华冠七八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如果叫欢迎好听众，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就要停止，电话电话是25555，麻烦时间来加控制，来给咱进行的工作。
1: 啊，你讲你最讲的，
2: 对，
1: 最讲的，
2: 对，
1: 啊，大家听下最讲的，
2: 对，
1: 哎呀。
2: 我
1: 那个
2: 国
1: 语
2: 啊，
1: 还有讲到那里差不多。现在全部讲到外面差不多，啊，就你外地那里听，拢是之前。
2: 啊？
1: 外地你
2: 开
1: 到
2: 那
1: 里听，拢是之前。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
2: 我
1: 都听
2: 啊。
1: 这个啊，就是听的那里。
2: 对。
1: 哦，啊，现在讲到外面去啊，你啊，你富啊，你恭喜啊。
2: 对。
1: 啊。不就讲到外面？
2: 对，就讲到外面，差不多，我们在差不多这边。对，这是正经，人家多好用吗？
1: 多好用
2: 啊！啊，他看好，他看好，可他都去他那里去就是。嗯，他不用做这正经。
1: 他不用考考呢，听老师啊。
2: 我考个十八年。对，我听你听你，我听你讲啊，讲你挂的嘛，我怎么讲挂的嘛？那这是正经，呀，那咋咋那怎么？
0: 大家听啊，听咱听过的古老话，听好用，最大最甲最最智慧阿妈，讲一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前两天阿斌来介绍咱听过的古老话，现在人头壳听真多啦，听过的古老话你来知，你头壳听头壳话，你就该像靠些字听用些啦。这消音机听，第一就是古吼，啊，迄是字听无字准，你个对观头一个了解，上一个头壳话头壳听。有人是会啊钝化，有人是钝力不足，这种可能会引起你的这个头壳会松垮，对这个字分量不足。操劳过多，心情过度，暗时啊歹睡，啊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康低低低。总之来讲，当然这关你的头壳无头壳痛，你分量不好啊，啊头壳无头壳痛，当然有人会来清关，啊就头晕目暗嘛，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啊。下底几下头壳哩晕车，车头壳痛，精神无好，精神恐怖，注意力袂集中，天波的过脑晕，那个挂断的痛，这都是从阿威到天魔做主持啊。阿妈讲伊人动动，头壳痛，头壳晕，失眠加班，耳根支支的，血压控制袂好的，这纯的罕有滴个。事实上，过头壳也是少，啊头壳一定爱过，头壳无过，血痛或者痛。很多人上过过来我那个家，我们两个人是安抚，不没有，他不在我身上，你他不在，他没想那个，安抚过来上过过来我那个家，有人安抚的话，就讲说这个人为什么总是不在，也不怎么说呢，他比较不是很好，很多上过过来，我这个同学完全做心理治疗，能够过来上过来，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我啊，这个人对我那么简单的事。上边这边靠人家靠下，这个我买，这个我等于靠，这个我等于把一份份全部都靠了吧。天做心理治疗，你来做，做人要有心，做人要干脆，把这个心都比这个工作不行。安装万一，安装把心做出来，心用好，那肯定有效，这里要消费，是感觉，这心讲有效果， 你过把精神过一个干爹嘛。哎呀，是经过的问题啦。经过他的酸软痛呢，脚的安尼酸软痛，啊手也夹袂住，啊脚也袂凹弯嘛，比较早吼，有一个骨伤背部带病，尤其做到一个天气变凉，夹起来酸痛。我听你讲酸痛，袂使靠前消炎止痛。咱的肾的汗尿偏多的好症哦，痰丸过分，内底有五脏等过关节，内底有五七个所有。人家素食味药材，真叫高个。啊，为你问下，听听什么叫高个？泡椒加地土汤的，地土黄叫鸡公。那个人有些人做下就成功了。你若叫人家讲无错，对药材你来辛苦有做无？咱在咧经营，啊，辛苦有够，有啊贵人贵子，有啊高个。你市面上，这个一路上泡椒的有啊八八块。像咱的产品老百老礼盒，这阵在吃，就是有相当的功能嘛。很多人听不识，啊，听我袂拄知，听我两波卡都无得，啊，人家会行，看身体才会健康吼。除了骨头的酸痛，就咱强筋壮骨、咱填补的好处。你若大顿来吃啦，你看那是益生菌，益生菌你食太棒的吼，骨本做骨道多的，咱的益生菌你也来吃。内底有钙，都够好困。咱公司做产品拢尽量尽量。我都没那么的紧，对身体有帮助， 开药店，以前说实话唔惊你，天保医生进去你家传一客啊，你又干嘛呢？好，搞不是派绑地下咧干好事，你家食，门口度你带那个护士啊，啊这个医生进来阿边食，这里有办无咧卖哦。来，咱要唱首早时的老歌吼，这叫做《落大雨的迄一日》啊，这个要听第二清的表版本吼。欢迎来到公信药房，这边陈伯勇用完，这是张大哥咱交代，再欣赏第二清单曲，讲叫做《迄早起哟落大雨》，来哦，《落大雨的迄一日》。

今仔日好听的歌曲，讲到这就大好威气气场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上上，咱了电台当中有不只个对咱节目的现场吼。今日是接到花店的播音员现场电话，2520-5500，麻烦是加空六。

0: 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香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这个本尊江州的大管子也是按麻烦两个共三个字 ADR 苏州微本尊这个地址从黑高标点三个本尊所谓的生意脑子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内容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好的不是自拍前精简又便利苏州本尊选配 ADR 不是大管子不用啊上次又上钱哦你总共都有十块钱起球
2: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3: 开场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义义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过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全第一，这个是个防卫心智，我定位改做空白空空7328999，空白空空73289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基本建立。好出来的南斗点的广州江淮点点地
5: 无水溪全程186公里，一处南斗怪的刮夫所建立了几季，一会以前就是几块地，九年以来有经济做工厂，但是差不多都含无水溪大刮夫做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水。无水溪是彰化县外的母亲河，无落溪水流过几个彰化县，外来做上几个产头。彰化人生活和无水溪

我对你的家庭，我爱你。

咱好听的歌曲是咱回转的林大姐吼，嘉、哦、宾嘉宾各公司的产品。咱交代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为你唱一首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停一讲吼。头一摆若在个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听，咱较袂管唔到。0525500大关市加06。这个森林吼，几百档的歌曲吼，即马要办这音乐厅，而且大家吼来听这世界级的，啊有国际有国际水准的吼的表演吼，音乐会就对了啦。另外咧，因三江啦，伫倒位啊，伫台北乡啊，三秀园这啊些啦，最后要伫10月23、10月25，连续三江啦，今年邀请到啊，挂伫个史书哦，吼啊这吼，伫国际拢真有名，真著名个大提琴演奏家呢，啊个室内哦，这个乐团哦，要来演奏，大家来听呢哦，这礼拜哦，哦，这也当听到台湾的音乐，啊个古典的音乐。台湾会用作诗啊作曲的人，安尼，还有一挂咱拢做熟悉的民歌，伊嘛加入个底安尼啦。

诶，才有水准哦。哦，伊有若要听着这种啊，才有水准的国际演出，是要到都市啊听有底啦。啊，即三秀湖大家知影哦，到三秀湖就去大鼻乡去来听，上大诶美诶故乡啦，大鼻乡咯。啊，即是啊，大一个作诗诶诗人叫做杨金祥，伊遐在做事，对啊。这些公司里话，这边环境规划当中，私人的公司的会处安尼啦。啊，当然以前嘛，拢啊，规个当拢无安尼用啊。啊，即嘛，高冰祥伊的外孙啊，啊，查某孙啦吼，啊，伊就介安在是科技界，啊，那发展袂歹吼。啊，伊就是2014年甲接手啊，甲改革，哦，安尼对外开放。啊，这是你这三九五文化基金会啦，啊，我们办这音乐的活动。艺术的活动安尼啦，啊，今年吼，啊，做做东啊吼，而且有名音乐家那个表演吼，所以这是今年的天空，很艺术，啊，红艺术这个做天空，国际级的水准哦，你们在我个都市地方欣赏到国际水准的表演吼，即大家有闲来这边参观，大家坐这听音乐，十月二三暗时七点到八点半，连续三天，十月二四下晡四点到五点半。十月二五下晡四点五点半，都是公务队的领导吼，啊，大家把这个时间记起来哈。伫个大地乡分院这个家，有一个国际性的，所伫个种迄个比较三秀湖这个家的音乐会，这是百年的歌曲吼，啊，配合这音乐，你感觉讲嗯，袂歹，有水准就对啦吼。就是有关生活，啊，先甲恁讲一个，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另外，这是林伦的地主啦，韩国一个新闻啦。讲哦，一个富人人哦，四十岁，摕着因老爸啊，给伊钱哦，爱投资啊，啊，叫了土地师，爱老爸就说我甲念讲，你投资哦，你来看看，爱做功课。伊竟然未放在心内，甲因老爸啊冤家娘坐，竟然讲九月十三，因哥要带老爸啊开大事啊，一直到这个月初八，才有警方发现。发现这个尸体了，啊，就是大家拢奇怪，亲朋好友，讲奇怪，这个某位人就怎样无看见？原来就是有这个四十岁，以这个大囝，因为投资，因为了高铁赛，有迄个老爸甲念，安尼甲开开始，哦，这真正哦，也是不可能。伊老爸只摕几十亿个、几亿个韩国钱，这亿个韩国钱就是台币234万，伊摕几啊亿个，安尼哦去投资哦。啊，结果买股票、买其他有诶无诶，拢了好底细，安尼啦，算败家女啊，安尼啦。哎，老婆来叫我念啊，讲你诶投资诶，讲讲你诶做功课，毋是有钱乌白碌，安尼爱白虾米啦，不要甲念啦。既然讲用这个供锤啊，家己当底困了十几岁，老婆也供公司啊。啊，暗看一件代志，啊，即个大家找无人啊，卡伫这个公寓找着。所以老爸的尸体啊，那现在用抓到，讲伊是无小心的临时的，然后老爸在我细细念的，啊，人家一定是爱你好啊，爱摕一大堆钱啊，摕因老爸的钱咧投资，啊，了后一口袋生老爸甲你教，你甲你念两句啊，嘛够正常，啊，毋是去投资投出来，啊，你去人工投资老爸，哈哈哈，啊，这个共鸣的心态比起来。就是韩国南韩这个只系一个新闻消息哦，啊，实在哦，做老爸安尼也是啊，万不知要怎做啦吼，钱了投资啊，钱了伊，家己两股啊，你又供公司，你看咧，真正哦，阿弥陀佛的。另外，迄个来对这个中央山脉北站各三段这个车，结果失去联络两天，所以家就出事。这次的车顶顶五个人，造成一个地山队，啊就。就是在人家天气也袂歹啊，我们要挑战中央山脉第三段这个车吼，啊，结果讲四个队员呐，前刚透早，但是讲要来对这个牡丹岩，牡丹岩，这个是几点到的？啊，这个当然通报啊，花莲的消防局啊，派出救援大队，安尼坐这个空警的直升机一直来回，一直吹，一直吹，总算吹到。哦，哎，吹两公呢。我哩家就意思较清楚啦，啊！咧平安用吊大的方式把带落来山骹呢，讲伫迄个牡丹岩、甲牡丹山的上面嘛，最远的这个啊，伊就甲朋友来爬山啦，啊，大家拢爬了袂歹啦吼。啊，休困的时阵，甲这朋友讲伊个牡丹，这才看嘛。啊，这爬山的时候，伊讲奇怪，算什么时间都应该到啊，
开拢无得来赢白这个车，啊，大家烦恼伊安全嘛，啊，有通报啊。经过两天哦，哦，经过两天找到人呢，我哩家在平安无代志哦。这对山上个是安尼吼，卖拖队，什么叫拖队？就开始是安尼，什么要冲哪，要冲哪，危险啦吼。钓起这个会员大多人用钓竿的方式，啊，一时间清楚用山顶哦，另。啊，你要找两天找无人，我哩家在有带我只个物件。哦，所以对山哦，应该看看，看什么？看天气，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啊，看有胖无安尼，我卖僵僵，我定咧讲山远伫遐，啊卖落单，就是卖拍低，但是讲你来对赌，啊人你来考试你也唔听，安尼就危险吼，安尼就危险。另外，个人气象局今仔日做十一点半，讲出着民众的报啊，是迄个多兰街这个街啦，多兰街讲奇怪呢，地主啊啦，啊唱花音啦，啊这个厝主讲。有好跟人开讲啦，啊，这个人消防队来到地下才讲，啊，你到底会烧呢？到最后到下面就对了啦。好在家在，啊，好在家在，消防局进的，来到地会甲大花伊就对了。工地外口你跟人开讲啦，因到底会烧啦，安尼啦，啊，到底是哪些人？啊，这才是我判断是电线倒毁，所以我想要讲哦，啊，这是多在多在在人有通报着呢。啊、我就好咧开杠杠开杠，因厝咧火烧，电线烧火了特别细腻吼。咱即马充电的安全，用电的安全，大家要注意个。哦，你若充电器，莫逐工插满满因电线。啊，充电器就你两千二十四点钟，会对袂咧困难充。啊，电就充袂入去也袂咧充。迄电线扑起来了特别注意。电动脚踏车、电动摩托车啊，我拢爱特别注意，用火用电拢爱特别细腻哈。啊，你家在啊，平安无代志。啊，到底啊，大火嘛唔知影哦。都讲伫厝咧，有好咧甲人开讲啊，内底咧火烧厝啊，啊，真热啦，吼，真热。另外，三十五岁岁平十波人，涉嫌甲一个富人啦，来到桃园一间人咧卖啊蔬菜水果的一种商行。你如果硬偷听呢，拢偷到咧高单价物件。你有这个涉动的负责人，发现到报警，警员来到地，这个负责人被起个笼啦，啊，警员咧压制这个涉嫌的查甫人，涉嫌的查甫人搁咧走呢，哦，这个涉动的负责人，这蔬菜水果的负责人，袂堪要去，就甲拍，哦，就甲站一个安尼就对了啦，但是你甲站一个，你嘛爱，难免还搁伤害，这警员咧要处理啊，你要管他走动去，安尼啊，啊就袂堪要去个，侬甲我偷提这高单价的物件。啊，今晚来你这边走，你到哪里去？卡村费的话，他一个安尼，哈哈，这个头家哦，你也看哦，这可能嘛是上来坐哦，吼、哦，这个点我啊，你这两个这对男女啊，十五岁细平，加这富人人啊，来这人偷工资啊，这用发电机啊，这查甫这去甲动啊，啊这查甫的吼，进出激动啊，啊头家底也激动啊，快这边走，甲站一个啊，哦，啊这头家你也站一个吼、哦，可能嘛是爱吼。哦或者，那些做伤害嘛是有可能的吼，所以要特别细腻。到我今晚你处理就好了啦。来来听，你听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人爱到死》吼。这是咱住伫岛内郑大哥来到武定药房，过来填报永荣丸，咱交代去听《爱人爱到死》啊，吸引啊的歌，吸引啦吼，最好听啦，最好欣赏啊。如果你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那一块地就去讲就是爱与人爱的吧，在吼，就是咱住伫斗笠，那个郑大哥来到，啊，咱武鼎药房过边公司的身份，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变来做安排吼，先来到咱的指定药房过边公司的身份，咱对哪爱听什么歌曲，你甲指定药房的头家安排一下，看你要听四点到六点，还是八点到十点吼，啊，等主持服务的时间。啊，我大家做安排，即个工作分配嘛，欢迎大家来点歌吼。目前时代也无咧点歌哦，哈，咱做一下派对。现场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恁大概加动力。然后即卖即个时间点，阿斌要来甲咱进行个工作。
1: 这个平度永远往来交了户啊。
2: 呀，第一个地方过来的，
1: 就第三个呢。
2: 我正正正要去验的啦。
1: 哦，啊，无你讲这是机装单的读数一份啊。
2: 你平时啊，我一点五。
1: 啊，一点五哦。
2: 对啊，这么等一点空对啦。
1: 哦，较进步啦。
2: 还是好些，我这么多些。
1: 啊，所以哦，啊，你食食多，不挑食的，不挑食的哈。啊，你也不干好。
2: 啊，所以个政府做公路的嘛，比二嘛，比那一嘛，比那三嘛，比二你没有哦，干嘛讲不？干嘛要办哦？这个不是我打来的啦。
1: 其实倒不好。
0: 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雍容丸，今天也是安尼放料袂素食啦，直接放我话是，话是放无我话是不搞料啦，所以我咧是正常操作。啊，这个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过去工作安尼就是，放料袂素食的话，八八种是做起来不外错，天宝的雍容丸，你另外话边，你话边边要做是，你要不要话？我带来木主机哈，哦，嗯，来非常感谢哈，咱的好顺王在过境做的专门药啦，啊，叫细管甲大管，啊，好顺王甲豆猫王安尼吼，啊，安尼过迄个过卡过的，这个是咱家己药厂做的吼，啊，这包括迄个放疗的、美术师的、填补用用丸，那些产品拢咱家己的药厂做，那是 GMP 的专门药厂吼。筋骨的酸软痛，啊，行路袂自在，不如骨头出了问题，你徛徛袂在，你久久袂落去吼。咱苹果的好顺丸你甲食，所以苏打皮的中药膳，去连去食，叫高发还也要高发喏。啊，这个主办人过关节啦，这卡住关节喏，安尼袂扭捏安动动啊，啊，行路都袂自在啊。啊，这苹果的好顺丸你食，强筋壮骨，甲咱过关节吼。你著搞骨头的酸痛症，啊，倒不是安尼吼，遐酸遐痛袂顺时就对了啦。啊，恁中部是多话较早吼。古年古胸背条的背部后面时啊，天气啊，稍微变化就安尼好，腰酸背痛一堆呢，干那泡在恁尿起床，啊，背部啥会起来呢？啊，若要爬楼梯都行得，落楼梯行半路，啊，人个爱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所以骨头要用，好顺我咱家食，日头爱晒，去吃这个维生素 D， 再来就是运动爱做。我唔行好，一行都艰苦。你愈唔行愈袂行。人的要活要动，那是安尼。你我都爱动。骨头的身体是脚头无力，来食咱天宝的好顺丸，咱强筋壮骨哈。啊，过脑丸就是咧过头壳的啦。失眠高方耳康支支叫，血压控制袂好，阿妈估计咧按动作，是食硬枪啦。这天宝的降血过脑丸，这就西藏安溪就天麻做主剂啦。西藏安溪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啊，天麻伫遐拍到戆，拍到疼，暗时啊困袂去啊，隔天拍到戆，拍到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嘛，啊，情绪都波动，血压都控制袂好，这拢有关系嘛。天宝的降火过脑丸，你甲食哈，过咱的头壳， 目睭安尼蒙雾，酸涩的，就咱填补清耳边，无缘间过一个眼底，安尼夹夹，安尼杂杂，吃着方法又细细的，目睭安尼涩，安尼疼吼。填补的清耳边，无缘你个过一个眼底哈，目睭咧紧咧面，这个眼底足重要啦。安尼目睭要强调的是眼底这两个清耳，以卫生部门许可的，只要比较安就知，只要较好就较歹，但只有眼底足重要，营养素重要在。这汗又好多吼，听完过分啦吼。另外呢，除了做身体的填补的利金配吼，利金配做身体，可能进行大补，就做到全部个透明。安尼呢，啊，干高就应付凝结酒啊，名就最低端的呢，身体个外，安尼啊，困饱个咧哈。这利金配有新鲜，它有无中果，还有天然的维生素，那个不多些。咱公司做身体拢真稳真妙啦。普通话那不会听，啊，咱地摊唔听呢，对身体好较要紧，偏多的利金片那个广东来吃吼。咱的云南地药啦，哦，家庭必备的，啊，咱的益生菌、利金片，啊，佮维生素、养生元气散，然后这个香油啊，这几样都拢无得白吼。那无清楚，无边了解，要佮卡入来。25055花冠七加凤六。这里欢迎来到立新药房，各位用天道用用完，各位订造站吼，我们听一首陈奎义的新歌啦，跟谢宜君做合唱，讲叫做《三星幽行》，这歌我冇听过，来听看卖吼。25055，花冠七加空六新歌。

将你浪漫啊，免叹谁怜悯。

哭，袂记影照你，双人跳几年。

0: 来非常好听，陈飞宇的新歌吼，甲谢宇君煞起讲叫《三星幽静》啦，啊，大家感觉袂歹听吼，我嘛感觉袂歹听。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啊，时间过了足紧，即卖已经5:36啦吼，啊，你也准备下班，啊，到咧开车听着阿斌的节目吼，啊，咱车拖拖开，安全才是等来厝规的路，较早老师拢安教。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多骑安全的鼓励，卖彼得大树哈，安全平安享乐的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你我的我我空空是咱的电话电话，那关机咱就来打空六。喂，刘大哥，你讲。
1: 刘
0: 大
1: 哥。
0: 嘿。
1: 我昨天刚回来，问我吃几顿了。
0: 一顿吃多，一顿吃多，你要吃三顿吃。安尼，吼、
1: 哦，
0: 叫三顿吃，嘿，当然是吃认真吃哈，吼、
1: 哦。叫三顿吃。
0: 对对对，一顿吃八粒嘛。嘿，阿你也吃啊？你刚才叫大份的，安尼好不？哈、哦，好，谢谢。
1: 吃
0: 呢。对对对，哈、哦，好啦，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来，非常感谢哈、哦，阿弟俩今天介绍产品，咱去听啦，无清楚，无跟聊天，我甲卡你啦。你好，你我痛痛，我关机加痛了。可能发的有金车，这种用放火呢？啊，这个最怕火的了，发觉二十多岁大囡啊，阿妈天天有那个高峰，干袂消伊。伊个发的苦因上低啦，讲炮兵的七座套房内底做几啊斤啊？讲炮炸发生火烧，二十多岁细路的十个人，哎，富人人，都伫个房间内底，阿个拄啊紧紧啦，还有大面积的烧烫伤呢，阿妈天天都有明显的高峰。啊，这有可能是小时时的保留时间，叫上面挑的。啊，即马丢掉啊，这个监视器来抓，有看到一个，麦伫附近，麦伫附近，离开抓到一个36岁少年的查甫人。啊，到底伊甲这个富人人有实在无？这个富人人是毋是迄个对立出来，还来是搁放火，要暗藏这个证据？我即马咧全力调查看嘛，看嘛。哦，这是，下底时啊，都是啊，结婚啊，讲火烧啊。火烧厝内对一个富人人，阿妈赶紧去用电灯，啊有插着这个细林的，规规水水，不然你去厝内了，啊是不是也太死的？啊有是衰盘，怎来进一步了解？哦，进一步了解，这不是消失，这有可能又太死呢？啊个放火要暗藏证据呢？个了解有清楚吼、哦，了解有清楚。另外，带带病医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呐、啊，摄影的医生哦，伊武汉医院的期间哦。伊今日咧值班呢，啊，人妇女啦，妇女有一个妇人人，挂别来检查，伊竟然哦，无伫护理处的陪同，啊，就趁这机会共沟通起来，啊，共用手，讲要做借着检查后边阿蒙的心呢，这成交了，这个代志用破两单，爱在关呀，医生也袂当做钱，缺少这个技巧，我叫我白来的哥呢，你这么医定呢，伊不管你用啥去更改期间哦。啊！伫值班，伫急诊室，啊！这护理人人咧艰苦，伊竟然无护理处的陪同，啊！就安尼，当地接着检查，当地甲蒙下心，这妇产科医生，嘿，这医生要甲你处理，嘿，要甲你接受爱有护理处啊，啊！那要甲你做啊，你借这机会啊，成交了，再看两单，啊！再看，啊！伊无甲人好解，你无甲人好解，人袂容解你啊，啊！这医生的技巧嘛无用。哦，啊！你迄个病人，你做一个医生才无简单，你病人安尼无医术，安尼就无头路啊！你真老啦吼！你若真真老呢，大台湾公车司机最硬啊！咱前过台湾口啊客站的时阵哦，坐坐了啊，十个人要坐车，伊就甲拍车嘛，客人就甲拍，人间正常嘛。啊，这个时候就甲讲，这位司机阿公，人家坐公车是坐不好，你就要拍车门，要大声。因此，人去其他人去，我讲，我来查一下，我来查你，哦，这个话就是了，还是真歹呢。阿爸呢，手机呢，过来手机呢，即马手机买听啊，用手机来录音啊。这个话查甫人竟然把音量安拢个压伫个车顶呢，哦，阿爸个山就对了啦，音量阿爸个听伫车顶安尼啊，哦，这个代志咱唔当你做啊，台湾政府叫这个手机的破坏真系很重。啊，这，吓到呢！啊，这个吃掉了后，两方面是拢无爱提出过错。啊，讲好了就回来刷刷皮了。三十五岁，我最查甫人， 是西桥西中车经过林内路三段啦，啊，要靠站嘛哦，六十岁生的话是要坐车，啊，就这个手啊，伊毋是啊，伊是拍车门安尼，叮叮点点，啊，司机也顾着尔，袂爽啦，家手中的饮料安尼个，看咧裤脚，啊，今仔人个行啊要死啊，紧落车，紧落车，但伊又顺着风台尾啊，啊，真多吼，这脾气真歹啦吼，啊，讲互相无爱。提出伤害过数啦，刷刷去就对了啦。这政府控制袂好，你真老啦。另外，高雄一个细老的查甫人，交通罚单几十张的呢，啊，长期牌照税唔缴呢，累积28万，爱点差别啊？你想看爱唔差别，四平二路可能无代志啊，拜托无代志。执行数甲差别有一笔甲人区分的土地啦，我马上要来甲扣啊！那个他不怕的，你去买票，只要有便宜就算就对了，哦，算了，千二十八万，他干脆就用啥嘞？就是来摸你啊，用什么讲？啊，这看不住啊，这个天气你也不用急啊，啊，你出去摸啊，所以大概差不多这样十分的多少？起码比较靠下去会听咯，只是老师说的讲啊，遇到困难就要提出相关的信息。咱袂甲你问的，但是上惊你拢唔接，二十八万呢，唔是小做梦呢，你一个呢，哦，最老最最老的查甫人，乖乖啊乖啊，叫我一清二楚，哈哈哈哈哈。现在我定位是2500，下半期阮来加控制，目前是处理本挂科，今年来到咱台湾药房，这边苹果好送往挂科呢，跟你蔡大哥，我们听爸爸在哪里也是本挂科。怎么能够这样呢？

Thank you.

Abend.

汉药过完眼底，目睭要紧要明，眼底先过吼，全部的清理。
你无啊。啊，另外那个益生菌你食排胆的，规定说规大锅的益生菌你该食，这有价值，这有好处。排胆的说无要无紧，人就会食会胖，身体会健康啊。益生菌这有价值，这有好处，那也必吃哦。无清楚的朋友，等下卡入来。0500-0500，台湾七加06，这是歌曲阿斌的祝你幸福。

风之中。

来时间的关系，只是说祝你幸福，放在这个考试当中。啊，今天再来讲一下，再会，有种感情，再多过许多好朋友，在当下听哦，明天听的收听哦。希望其他听过长的话，去把它弄下来，讲的这个内容，啊，大家拢知影哦，有种感情。朋友电话是2020-2021，拜拜，谢谢，感恩。

0: FM 88.7 88.7 88.7 最近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好后悔，这就算后悔呀，这是新北人啊。
2: 唉，新北幺二三，另外一个秘密字就够麻烦。
1: 真的，这个网站有新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下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你好，你不快点上班做咩啊？我这个手机啊，紧张僵啊，新人挂小猪。以上广告均不明白内容。
3: 健康万谈，我就会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叫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第三回数

0: 第一道山，山路下去，四周的拢是高高山，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较侪重地，卖场的土质较平，日夜温差较侪，如亲像新车较顺利，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量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海山的古方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大块的葡萄发出着青紫色光彩，敢若看感觉真好食。第一葡萄地卡，除了真鲜美葡萄，也佫充满着华丽的笑容。我们认为讲，伫你家种葡萄农民，那拢是阿伯甲阿姐，安尼你就唔对。第一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少年弟啊，是一般农业乡亲，真罕看到。
1: 潭州一间占地3000坪、市场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场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绍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时间准是下午6点，你在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茉莉家族。徐雅迪就的徐雅迪出席，欢迎收听。

0: 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
0: 子。嘿，阿兰哦，在现场吼，也够侪厉害的，所以大家拢加大意。阿金哦，
1: 我们今天来呢是枯竭哦，哎，的用盖盖小台，
0: 浓度介绍，哎，浓度，哎，阿够漂，哎，阿够好，哎，
1: 那个盖盖小台，
0: 身材够美丽。同时欣赏台大很甜的，啊，台湾现在都大了。
1: 哦，对，
0: 谢谢啦。对，昨天那个盖小龙的，盖小多秀啦，盖小一盖盖小熊的，哦，大家盖才了解，嘿，听
1: 下就
2: 知道。哎，安尼讲有影啦，
0: 对啦，
2: 安尼讲有理啦吼。
0: 对。
2: 哎，执行长，我看恁哦，嘛是拢不时出工，行这行遐安尼的，
0: 嘿，
2: 所以。你较早是拢伫个飞电机内面，
0: 对，做空姐，
2: 啊那空空啊，
0: 哎，空空，大概空空，是，我今仔今嘛变骨头嘿，迄个空姐就是我，
2: 对，电视广告就是安尼，空姐拢变骨头，
0: 哎，拢变骨头，哎，哦，
2: 啊，今晚要来讲的就讲，你参与伫个密闭空间哦，
0: 嗯，
2: 空间间。我出国，我嘛是爱出去吼，
0: 嗯、
2: 但是坐飞机坐足久的遐吼，嗯、我拢太烦恼。
1: 坐飞机啊，坐火车啊，
0: 是啊，
1: 坐火车
0: 啦。哎，那密闭空间，火车这个长啊，火车这个几个哦，就捷运啊，能坐到短，就是短到四大到四
1: 个，哎，怕点怕点。
0: 哦，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
2: 我全部都出口
0: 的，嗯，
2: 我把很多一点来充值，
0: 啊，工
2: 作还是不错，
0: 哎，啊，所以咱们现在才去做普通大房梦想，
2: 我那个房东，清楚不？我也是北疆的，
0: 嗯，
2: 所以你看他，哎呀，我就是今天这样，
0: 对啊，对，
2: 快的，对，哎，照你讲起来吼，那真的不算安全，哎，距离蛮远的嘞，
0: 嗯，
2: 好，啊，这个东西吼，让北疆吼，哎。坐去到一个景点哦，
0: 啊，足久的
2: 啊！
0: 所以买只坐顶坐，敢不是？伊无通飞船啊，
2: 爱坐啊，
0: 对啊，你去要来到个宣传啊，
2: 对，
0: 到到一直宣传，所以一直坐出来，啊，这个服务态度好，
2: 万万万万万，你别插电哦，
0: 对，
2: 靠车啊，你多余啊，
0: 对，
2: 我一个人，我们整块后边的啦，
0: 嗯，
2: 要死啊，无啊，
0: 是的。我们压着重了，就是讲着讲着重了。
2: 对，很重要，很重要的，然后那个皮子在那
0: 块，
2: 放低了，
0: 啊，太高调啦，高调啦，
2: 或者是谈的那种，就是讲那那个高开水，
0: 哦，这样子的
2: 轻松，
0: 这么来动，
2: 我还是讨厌啦，我要动啊，我要改啊，我要改啊啦，
0: 多少？
2: 是多少啊？
0: 嗯，
2: 你带啊，你带啊，
0: 嗯，
2: 我那个看，
0: 对，
2: 你要怎么一年看啊？
0: 嗯，
2: 他起码得看一整个看，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我意思讲，你看你嘛晓得，
0: 哦，
2: 对啊，
0: 哦，
2: 你这到不行啊，你嘛，你确实
0: 是
2: 你
0: 要多少要多少钱啊？
2: 很很宽哦，
0: 宽到两个那
2: 钱，
0: 看到你
2: 领到了。做的那家真好，就干那那不分工的盖啦，
0: 啊，
2: 是为在那嘛，
0: 对不？
2: 但是我二星期，其中才是吃很少，安尼啊吼，我是真怀疑，一直然后就是讲买少，起码留出来就很好。我们老看了个假婚，啊，你讲少干，啊，你不假婚啦，
0: 嗯，
2: 安尼啊吼，少干不啊，不安尼假婚啦，
0: 哎，
2: 伊讲阿大我懂。啊，这个低头是一个发阳光嘛，
0: 这个就是撇，那撇我都改，因为女主角有人扮演，哎，那个有了交友，啊，到女主角有人扮演，
2: 哎，
0: 女主角就是这个撇，哎，撇你是我都改，我都做的比第四部多改，
2: 哦，那个他们好多要加油哦，因为这个是真正的是真老家吼。我们要两年，
0: 我
2: 做数学，
0: 我讲一百来岁哦，
2: 嗯，
0: 要建议你们的，
2: 好几个洞了，就是烟门水，烟门进去啊，一来就有焦油啊，太过敏了，门水堆嘛，把你撇掉，把你那个堵起来，你做个进去，所以这烟门水呢，现在拢欠住，干嘛这烟门水呢？一直欠水啊，你胸腔外科医生也不能胸腔外科啊，这个气管呢，咽气中心，气管咽气中心嘛，正是这爱。因为这个对气都是正，能够当把你化开。

0: 嗯，
1: 然后呢，房子，
0: 嗯，
1: 其实那个工厂的人，我打扫很干
0: 净，嗯，
1: 那土，
0: 嗯，
1: 好脏，又臭，
0: 嗯，
1: 很泥啊，
0: 嗯，
1: 本来就没洗，我们说这个不需要洗漱，
0: 嗯，
1: 臭又厨房，
0: 嗯，
1: 那好呀，
0: 嗯，
1: 这个怎么解决？
0: 嗯，
1: 哎，那个老厕所就是怎样，厕所就怎样，怎样，怎样，又臭了，又臭了。
0: 就是说我们跟不水相处不用加热嘛，
1: 对，
0: 然后温度呢我也不用水，然后就说把它冲进去，所以嘛就是假化成假化成，
1: 所以没有卖水，那我也有个朋友，他也有去说好啊，那说那你说安全的状态，哎，现在是很小小的了，他做起来还有吧，他起码现在房子是脏的，现在没得种的，
0: 对，
1: 那个烂的，
0: 对，他们那个房子，你不要老放装修的家具，我很喜欢买新的，越放新的，
1: 对，他们就是，
0: 这个哈，一间哈，他做的更美啊，他们的房间哈，那个什么，都难得装的，
1: 你这个风格，
0: 很旧，
1: 哎，很好，他就很喜欢，
0: 嘿，
1: 他够算旧哈，
0: 是，
1: 那个我
0: 感觉，你那个什么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啊，
1: 嗯。说好了，我在哎，
0: 共同
1: 做两个，说来我也懂，我修又不行，我修，
0: 哎，
1: 我知道他修更偏，
0: 你
1: 不来，你不来就做，
0: 哎，
1: 那个这样子，
0: 你
1: 不来，
0: 你不来就偏嘛，
1: 一点不偏，东西到底是偏的还是
0: 偏的？
1: 我刚刚不能看见水，
0: 哎哎哎，
1: 靠，
0: 加在一张左耳朵，
1: 不
0: 用靠上，
1: 哦，
0: 我得多一靠上，
1: 多一靠上，所以啊，一张嘛，就一张，我就我不是。

0: 来讲话，他们会这样。
1: 嗯，
0: 所以台湾就是蛮容易。
1: 嗯，
0: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
1: 收
0: 入，
1: 嗯，
0: 我们有那个自己的收入，啊，这个是真的真的，
1: 嗯，
0: 跟小孩讲，
1: 嗯，
0: 孩子，
1: 嗯，
0: 那现在呢，
1: 嗯，
0: 因为他不在，不在下个月的，
1: 嗯，
0: 不在我们公司里边，
1: 对，
0: 因为他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说，因为他是韩国这个公司，他下个月要
1: 买
0: 两千九了，
1: 是吧？
0: 对，因为下个月的不要，我们不要买
1: 韩国，
0: 对，因为那个公司有，
1: 嗯，
0: 如果不做的，你俩都是你买的。那我控制到了，所以我就是自拍这个一定很多。
1: 对，
0: 那一种装饰是你装的，觉得好像是自拍一个，都是讲捏起来可以不要那种的，因为那是说我看就不牛了，
1: 嗯，
0: 你讲那水果，
1: 嗯，
0: 我看一点牛了，
1: 嗯，
0: 那水果可以是，
1: 嗯，
0: 那你说自拍，那这种什么自拍组成的，
1: 嗯嗯，
0: 我单一颗到两一颗，
1: 有，
0: 我就讲，
1: 嗯，
0: 捏起来这个化妆品简单，
1: 嗯，
0: 那你上手就这样的浇上你这个口腔，
1: 嗯，
0: 啊，那么微的是。哪里有正手不打，我要再洗。那我要再洗，但是最高的上面有一个软凳，有凳子摆出去。然后走到最高度的上面，因为你反水球，一个软凳，刚刚是这个是最大的能量。反水球的能量慢慢进步，
1: 好不好？
0: 我马上这边想滴滴滴滴滴滴的，上升水的，关于我刚刚心脏病的，因为得了，我们病根源是气滞的，因为拿到肚子，所以心脏是很好，简单的最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它的那个一些毛毛的，那个毛毛因为你来这边很大，很紧的，很抓到，
1: 嗯，
0: 因为有一种是，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喝嘛，对，像前一种那种不喜欢的喝那种，喜欢二十八度的喝，现在的喝到五年了，我们还蛮聪明啊，就是说河北省的政府那补助多，那个标准是两度五的基础，下面的矿泉水喝的那个进口的酒精，真简单的很，就是我啊，酒精单单够了嘛，过河马过河水，好了，就这样过。这个肚子在今晚那个口音很高，有 DNA 基因的基因，不是专业做的，专业做的不拼拼一四二啊，这就是表示呢，这个公司呢是做的，主要不是像今晚这种看，因为工作是讲几个单位的，有没有什么组合的？他就讲到什么程度，因为一来对婴儿学生一点不足，他说为什么呢？我是国外很富，他觉得人生都富，他说他能富，但是这个环境之下，有孩子过去，所以你是怎么担心的？你就把这个国外富的这个东西
1: 也很多，
0: 一起一半跟美国 FDA 都有这样像，一起 我一个父亲，上年还有单亲，好，咱今嘛青年一个我呢，咱家里用手机啊，就来退出来东西，我就在变化，就当好过过生活。哦，这两张都先被先被两张，你说嘛，有当买单，那有当买单了，那个这些买单有当买单，咱今嘛一个我家的我父亲，我两个我做的对，我一个我。因为旅游带我们，那现在是台的每一个市场上面，对，因为现在香港是做大的，都是这个环境，那一些现在他们就是去公司那边，就是他穿越那个两兆年人穿过去，来最重要的东西，很多都在，一个例子，一个要做啊，因为一个环境的对啦，但是环境太小，环境太新疆太小了。那个来低温嘛，低温来冷冻，我做这几年都大概几次，这个也没有情况，是透明，那个为了最透明的大概七八天，前面都在工作的，所以一说我的天，我都不会放松，一说是在最早天是温带的，因为这有点安全，一步一步来走，一步负担嘛，日本进单一直接来冻，一直说因为的不冷。这个水屋啊，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屋，是比如那我们有东西吃，那你要进口，你要进口，咱们这个东西要自己进口，这个东西就单吃一个，我吃一个，你要吃多一点，还要进口的东西，你一讲好就可以，你那个是，都多了，你要进口才是有老婆，这个。少年的才是个度啊。

0: 做大包，一直做成功，一直做成，一直成功，做到好成功。哎，咱里头是
1: 要多钱？
0: 啊，
1: 你怎么这样？
0: 哎，阿伯，你怎么了？你
1: 怎么做工作？
0: 你怎么把工作做掉？
1: 没工作？
0: 哎，你是做工作的，你是哪个？
1: 哎，没工作。
0: 哎，
1: 做
0: 去做哈。哎，做不了。你那个做不了，不是想做好吗？不是吗？你这个
1: 话，我
0: 你
1: 这个
0: 东西啊，
1: 你是刚刚做你做的，你根本就不能
0: 做工作啊！你是不是不能打架？
1: 啊，
0: 你刚刚才打架。
1: 这个是做品工，
0: 这个做品工的客人，
1: 这个在非常
0: 重要，
1: 一做这个就是专业，动作会做一下，
0: 你如果呢，
1: 不
0: 是，
1: 不是，
0: 不是太受伤，反正如果是太过分，
1: 如果是不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啊，
0: 你起码
1: 做不到，做不到，
0: 对啊，
1: 对啊，
0: 不然不然，但是这个怕低压力负债不大，你不要那么计较，
1: 哎，
0: 你不能说起码不是，
1: 你都买的车了，
0: 你不能来当赚的，
1: 你
0: 车都是用。是我来对这个油价加
1: 息，
0: 对下来对俄乌的那下的价格加，这边
1: 是
0: 俄乌经济重，这边开始提高的，一转你要从日本回来，这希望发的东西没有当地产的，然后这个油价高了，你那运费啊，那油价出来后啊，
1: 油啊，
0: 油又高了，那
1: 运费怎么样？
0: 开始我当三，
1: 哎，
0: 我光
1: 光
0: 买
1: 钱嘛。
0: 不对的啦，所以你算算算算了后，伊个时节，
1: 今
0: 仔时节，你个时节，你个时间很长的，
1: 你
0: 个单嘛，
1: 单
0: 你然后就用，所以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是没得可能的，
1: 是啊，你算完了后，咱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
0: 我
1: 一个人在家到了感觉啊，还有一个困难，你一个人要有什么困难？
0: 那都要靠自己去谈，那谈都谈不出来了，都要谈抽谈了吧？一个人，一个收了老人中心扣费了，
1: 把
0: 一个数字来扫，嚯，你扫了这么多老师，大
1: 家来吵嘛，大家来一个动作啊，大家来陪耍，
0: 哎，啊，唔要，哎，唔要出来咩？我以前听我无来来去好多，
2: 真侪老
0: 的，扫我见咧，
2: 唔知方法啦。
0: 啊，你啊细胞无好，你啊痰在遐，咱的细胞受伤，痰多你都无法度做，
2: 无法
0: 度。你啊出去上课，拢在坐咧困，好可怜。哦，不可怜啊，咱生活品质都无好。
2: 我咧讲，下面再继续个听落去，是要安怎样个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吼，来点么创下几个？
3: 方法，痛，我是痰。

0: 感冒
1: 跳针吗？
0: 所以未顺啦，你要讲
1: 跳针跳针，
0: 你讲吼啊，是你无情，是你伤我的心嘛？
2: 嗯，
0: 哎，这歌哦，真啊未歹听。你感觉唱歌才伤心，唱歌迄声呢哦，看袂起。
1: 阮爹啊，买单的资源呢，所以佮唱歌拖较久的。哎呀，唱歌嘛爱可以了啊，丹田呐，哎，丹田啊，我那个是耳朵。
0: 真正是安尼哦，无简单啊。后来讲着讲哦，头拄啊，咱就讲着讲，要安那样啊吼，安那样啊来。哦，咱的这陈主任讲清楚，讲明白啦。
1: 对
0: 哦，嗯，是要安那样来处理？啊，是啊，伊这个物件会当予咱来安尼吼，改变到正明白。
1: 嘿，呼吸道会做啥物？上下呼吸道。简单讲啊，上面呼吸道就是咱鼻啊，鼻啊，得老病注意啦，感冒啦，怕家情无？
0: 哦，过敏的啦。
1: 嘿，过敏完啦，吼，拢注意下来，嘿嘛是咱的穿过多一下，一个上呼吸道，下呼吸道会让气更。啊，上呼吸道更好啦，然后到下头先，你啊发烧的头先，这种感觉，好。
0: 前头多一点说话呀吗？
1: 嘿，发炎从下跳江，嘿，拢是嘛，无单边无。当然嘛，当然，迄个是下呼吸道，就是咱气道。哎，啊，气道有气泡，气泡外靠加什么？啊，油拢爱感上，拢爱感毒。
0: 哎，
1: 所以油较毒的，一油到底迄个气道外靠呀，迄医生讲的。伊气道迄个气道气泡外靠的，那最主要外靠拢是迄个油外毒在干咩呀？你安那低安那太困，伊嘛无法度去外化，无法度去堆空气。所以咱今日就是爱讲外靠一定气。到了不？气煞来得到，到个油啦，还是讲个鼻困啦，过敏源啦，空污啊，全部为例有无？这种毒素啊，拢在气度啊，在化解啊。啊，伊这原金就是讲，伊是 K142，像那外地公司的这个，伊是专利的胡椒薄荷，就是咱的人丹液。咱起码讲的专利 K142的人丹药啊，一定要对药啊，啊，这个药啊一定要投机哦。因为一生性的时候嘛，就要投其用有无？第一波啦，第一胎拢是上水的，上应用的。伊这吼第一波伊啊发芽的时候开始怎么办？啊，伊其他伊干那发八个月，哦，发一个月，发一个月，啊，其他迄个十一个月拢要创啥？伊在冬眠的，伊冬眠因为伊山顶没有落水，水一阵会变啥物啦？伊头照干啦，因为伊落水时阵像你看得到无？伊边仔的遐底下就是啥物？冬虫夏草。当中，
0: 哎，拢在边啊，嘿，
1: 冬虫夏草，嘿有皂苷嘛，啊，伊嘛是吸个皂苷的，所以皂苷也当非常下面，化啊收为了烟焦油毒素，甲咱拖咱下面气耍来对皂，啊，哎，有皂就是你在对头来，你知啦，啊，空气都是这啦，但是大毒。全部化解，化解了后就白了。你白的时阵，想到在咱的迄个气管，在咱的气道的迄个气泡、气管，全部化过，化化了后，咱的气管会白。这做白了，头先我讲啊，做白到就白，所以阿白了，这长卡袂出来，有诶讲做脸型都做白啊。恁谈谈气，恁去谈气，恁恁
0: 迄医生讲这么少吼，
1: 化
0: 解谈气啊咩啊，
1: 我刚刚。三缸的白酒，伊也糖卡出，卡出来了，
0: 阿妹卡袂爽，
1: 一定要吃三缸
0: 吧，
1: 一缸就要吃三缸，
0: 卡来了，
1: 嘿，嘿，伊单点就靠来，仓库较大，出来就是伊个扫的气，伊个扫的收在是第一代的伊个气更加，就是个纤毛，纤毛会活化，所以伊是对下骹对咱的肚肉，咱的气道呀、气泡呀、气栓呀，是在毒素上的改化，啊，再过来活化，所以骨骨也会较大，骨骨。神经，所以你会感觉讲，哎，你来穿过的时阵，你会感觉哎，较有气力，因为咱的细胞无氧气就是无气力，所以伊会当补充，伊会当咱血管活化了，咱的迄个空气会较大，咱的上手会较大。另外一个，伊的皂苷就是咱多上手，别气了呀。你现在血管拍出几粒的对无？啊，是不是一般五粒要存三粒？你三粒这个所谓。内底的迄个放射氧气，伊会把你最大化。另外你无够的这两样的氧气，伊把你对位的怎么做？嘿，一个单氧铁，单氧铁内底就是会把咱波浪上手。所以你啊，吃了了后，感觉讲哦， 一对下骹较面个顶，伊会甲你包，伊会包伊，你若气道问题，你气道较烧，啊，你若牙个问题，伊会平个只牙会较凉。伊那个烧就是
0: 伊食食会安尼凉凉，
1: 对，会较凉。
0: 伊若较烧有痰啊，有啥，伊敢若会甲你清。
1: 嘿，伊会清，伊会开始去刮刮，十五分钟。每一个人你停个道所在无同，神奇个哦，因为伊有根据的，伊含你胶囊就是那个 GPS 导航嘞，标靶治疗胶囊，你有冇看过？因为这间公司一87年来，在那里做什么医疗，做专门咧研究细胞的药啊。他伊有也咧做啥物啦？伊也咧做什么？伊是研究细胞的药啊。研究87年，伊这个冠军会当初代所有的细胞研究当中医生的医术，唔免回家，唔免回家，你唔免去抽痰。迄有迄个安养中心，有做无多抽痰。就是吃了就便宜了，上瘾了，你知道吗？一天喝七罐的，我刚刚拢规箱规箱，一盖啉七罐，一盖啉七罐嘞。
0: 就是有足侪人连规箱藏在冰箱里。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无论什么镜头，
1: 对啊，伊内底就咱刚刚毒品安尼喎，吃了吃了的下迄个下有一个片，你也想要一直吃，你无吃感觉无效，他嘛袂当一直吃。
0: 袂使。
1: 嘿，加上药是药三分钟嘛，还是讲拿喉，哦，迄拿喉疼有无？有诶，诶，药啊，有诶，拢有类固醇。嘿，类固醇嘛袂当吃伤侪。啊！你起码一定有气多，所有问题就是说啊，你有什么慢性病情色？无得戒烟呢？佮无得戒烟呢？伊在你画画扫扫涂骹无？你扫涂骹穿个大底无？在你画画呢？其实你无戒烟，你逐工在困都摆出来。你蛮敏感。我是无戒烟啦，但是为了就是无得戒嘛，所以戒烟东烟起码闹咧闹咧住。
0: 无啦，我想嘛，都想伊那中慢家吼，穿一个西车啦。工袂少吼，较无通好趁钱。
1: 啊，反正嘛是，属于有这个钱嘛，就不假。所以咱会当戒就尽量戒。啊，你无好多戒，你就爱当爱把特别迄个当目标做好。伊这内底会甲你传，甲你穿，甲你排，甲你用着，好，甲你活着。伊目前这个照单，目前会当活到咱四块。所以目前干哪样？会当挂咱个生命运动，他才有为的动。以油代油嘛，干哪一些？但是那一定要有，因为最好黄金哈，来做一个额外来做，用五常为，好那个那个俄罗斯和纯，纯的是这个油脂，这个油脂一定要用什么？那个超临界萃取，那不好就是那个是个隐形的穿透，它一穿透裂裂一个形窟，但是跟那个心脏配合，你个人都很好，系阿蛮是用化学的，
0: 你若像咱个人咧抹迄薄荷油喎，你抹落去吼，真凉真爽快，不过它那个很快就消失掉。
1: 如果有种掺什么工业的油、工业的酒精，系唔是无一定。是存的，还无一定是存的。它真正有效果、功效的，它一定要经过高难度，还有独家一个机器做萃取。这个机器要3000万。
0: 那所以像咱这杯我，那干嘛？疙瘩呢？一个碟毛只，
1: 对，另外个两龟干，就直接龟干把你好掉，把你一直摆，一直你八卦只，你单点只，
0: 你再来一家能量， 也有结婚的，
1: 嘿，结婚的啦，啊是讲你有在煮饭的啦，
2: 对对对，习惯特工炒菜的啦，
1: 嘿，啊规个是咧做土水的啦，啊面西工厂的，啊有咧徛乌托邦，徛乌托邦外口的废气，徛落嘛有嘛，啊有是讲你住工业区的，你无法度改变啦，咱
0: 不是住啊，塑胶写出来啦，
1: 嘿，有塑胶迄种塑化剂嘛，迄种是用偏的嘛，有的是咧做警察的，当家犬，
2: 是，
1: 对，啊有的是咧做美容。你有毛鼠的尼卡猫的，啊，是迄个打类商品拢有嘛？迄种是迄种什么空气毒？做另外一项，你是医生护士拢会教。医生护士是要用酒精，嘿，迄种诶，迄有诶，迄味，迄嘛是拢毒。嘿，因为食这，啊，我做个医生啊，开刀房的医生啊，我专门食这，开刀房一定要用酒精，一直用一直用啊，那是苦的。嘿，我说我嘛做个迄个医生啊，啊是迄个护理师啊，是阮的客哦，因为有好做的物件，对，一般人拢健康，一般人拢健康，我嘛是真的。其实无法多去药局的，嘿，我完全无法多。你讲到戒烟中心啦，哦，啊医生护士啦，啊是讲阮苏联的啦，诶，医生员啊，诶，头家员啊，啊，有迄个头家啦，我食。婚啊，结婚导致多啊，也是拢靠多，
0: 所以这些用到的都是咱头拄讲的遐啦吼，啊，做塑胶、
1: 塑胶头，嘿啦，胶东西啦，头水的面洗工厂的啦，还是咧做啥物油漆的啦，嘿，还是做厨师的啦，
0: 装潢的啦，
1: 嘿，装潢的啦，啊，有咧炒菜做厨师的，啊，有也是老师啊，老师咧写粉笔啊，
0: 老师上需要，
1: 做多啦，啊，有咧做美发的啦，啊，我咧做到阮客户，阮亲客户，啊，有也是咧做。有时咧做泥水工厂，有时咧做工业区，啊，有时讲你一定检查出来，吼，内底迄气泡白雾的，吼，太过薄，伊咧穿气咧穿袂起，
0: 啊，佮即马
1: 拢无力的，吼，袂气无力的，
0: 啊，佮即马拢安尼酷酷扫的，
1: 啊，惊流感的啦，你若流感感着，吼，一般老大人是袂当感染一届咯，
0: 所以讲，嘿，你杜绝遐细菌，
1: 啊，你有正宗看医生，但是你也有保护你的气泡，你正宗来，人你重症病房啥啦？老母的，哎，像那我老母，伊嘛是迄个身体都起个哦，伊食这个哈，伊拢袂较严重，感冒是会感冒，但是伊来伊咧治疗时阵，那个一般轻微的感冒，袂像一般老大人都爱去大医院，你知无？一般细胞无好，拢爱大医院，要开始发烧，袂完全袂，
0: 所以起来，电话已经抄起来记起来，较等下来重点的来哦，0800
2: 5531，
0: 听这个烧声。这个烧声，你这个哦，伊这唱歌烧声真好听，但是伊的本身就是烧声，嘿，啊，但是哦，伊唱歌就是这个烧声
1: 在那边。他们叫伊来找我。

0: 你看这烧香数量不好听，
1: 嗯，
0: 烧香
1: 不得些，不得些，但是个台湾这是个容易，
0: 对，
1: 现在变幼理，
0: 一进进最好听，
1: 对，
0: 最好听，
1: 对啦，
0: 后来重点哈，对，我咧讲啊，人这是本来有声就安尼啦吼，啊，咱人吼，那是感冒着啊吼，你就原来变那个声，
1: 对，
0: 啊，变声，
1: 对，
0: 吼，啊，迄个安尼就无好啊。好，阿妈是阿奶是先，哎来，直接来，咱这咱偌济吼，互咱好朋友吼，把这问题拢甲解决起。
1: 哎，定好时间吼，你一般对你的鼻啊、老鼻水、啊鼻塞，因为不耳朵鼻塞啦，老鼻水怕卡全，甲你脑前一样
0: 过敏，
1: 哎过敏，吼过敏拢是来，通是来，就开始扫，大扫的扫，第二扫你要扫，扫痰扫流痰，我有痰痰呀，出来气更，你有在用那这个。气管扩张剂，黑菇穿扫，有黑菇的啦。
0: 嗯嗯。
1: 所以讲后尾个定金啦，啊，过来就是讲你细胞的，即卖细胞的足侪细胞的，啥物武汉肺炎有无？迄种卡细胞，迄困拢卡呀，扫袂出来。啊，有的是伊个菌毒、叉菜油毒。哦，阿英姐，
0: 好呢啦，叉菜啦。
1: 嘿，迄些伊都是黄金油啊。
0: 嗯。
1: 啊，伊对迄个咱部分的内底迄个萃出一个叫皂苷啦。
0: 嗯。
1: 伊个皂苷的黄金油，以油代油。
0: 嗯。
1: 你会拖出来，气刷气包气头，再来气管内底毒素来拖出来，拖出来是一缸两缸，你可能会卡痰，你若讲擦菜痰会卡恶血，啊你若讲有重金属在过头水的，会卡扑血，卡扑血，有的是油烟卡黄啊黄的，啊有的是头水的，
0: 紫
1: 色迄卡扑血，啊有的是讲有迄个紫棉的，以前那个你知道谁来说？
0: 哦，有迄种的上多，
1: 嘿嘿，卡恶。哦，
0: 有点我，
1: 哎，那迄痰来叫做时间的毒素，那毒素那是过敏源，
0: 好，
1: 所以拢伫遐。啊，你要吐，你要吐出来时阵，你感觉讲，哎，较好吐，像那种野扫，伊迄个感应器的，野扫扫头胎，野绒毛啊，纤毛啊，把你刮刮，好，你就袂讲，哎，你扫扫扫扫扫一痰，但是痰拢卡来滴，啊，你啊痰嘛卡出来了，你感觉讲，哦，你丹田，哦，规个伤口卡大块，一干。啊，你啊，卡老痰的，
0: 会
1: 卡迄个食饭吼，跟食足侪，就食足侪年，就是打工。啊，每种无同啦，
0: 这种的食吼，甲迄人咧食什么食天天凉凉
1: 的，不行不行，我这是液态，我这是软胶囊。啊，迄个内底伊是药用级精油皂苷，啊，伊个外套是用一个软胶囊，
0: 不
1: 白包做过。啊，软胶囊也是一般工业级软胶囊，伊软胶囊是。医药级的，
0: 你
1: 软胶囊他们这里面都是有保险、保险，啊对了，因为软胶囊是现在人都有搞，哦，一些公司啊，护肤公司专门在做医药级软胶囊，专门在做细胞那个油啊，油的，你软胶囊都有前面的八卦浆，就是那个单纯浆，那个细胞浆，前面浆一路到一代一代，没一路到哦，你第一细胞浆开始，你感觉对耳卡开始凉开，但是第一凉。是我脑会疼，我脑一边讲话嘛，迄阵我脑较疼的时候，第一天伊会较凉的所在疼在我脑遮，啊，就阮刚细胞有受伤过，伊已经食过嘛，伊疼在伊的细胞遮，会较凉，啊较烧哦，啊所以每一个人无同款，你有当脑气啊，啊你有当下坠来分，有东西，吼，人讲你的迄个状况是较多位，我因为这样十五分钟内三千功效，这个时阵伊把你化解，你所有阴道。气血啊，气道、气管、所有的毒、甲燥、甲油啊，啊，再来，你分油啦，把你排，把你化解，把你排毒，啊，再来会当活化咱内底的细胞，恁到可能会当做一个病入心病的治疗，活化细胞鬼子也参与，啊，再来对咱的血流内底，把咱注什么，怕那个氧气，所以你感觉讲，哎、欸。你进前是讲你那个肺泡已经受伤了嘛？你把它堆堆空气啊，对不对？啊，受伤两件，也当你每只一个也当把你上手，不然会得去上手。所以有人头晕目眩，也不感觉讲痰，我那也袂少啊。啊，但是一直头晕目眩，头昏昏脑胀胀，对不？你食这几样都是啊，那感觉较有精神，较袂啊很
0: 精神，
1: 因为怕氧气的，
0: 重要啊，就是。
1: 嘿，咱一盒，咱伫个药局是一百， 哈，那是一百一百的卖一百，十粒是卖五百块。啊，我来追阿伯，追阿伯六十粒，六十粒咱就是卖千多块，还去收着。你要卖一百啊？啊，医生开的你要自费的，
0: 无啦，
1: 咱买医生自费就是五百块。
0: 来，我讲一阿伯啦，做多下铺分啦。
1: 一阿是六十粒咯，一阿是六十粒啦，咱卖千多块。啊，咱就接做下就是得买两阿，
0: 买两阿。三千啦，
1: 三千啦，对啦，我这边来卖嘛，
2: 对对，
1: 这边来啊，都一定有生意嘛，我的诚意就是别家，
0: 好啦，
1: 好，我就是放几盒，都放几盒，千多块，这生意有多少？有没两
2: 盒放几盒？
1: 嘿，我今年生产嘛不够你做呢，那嘛没当好生意啊，还
2: 是怪意思，
1: 我只有一点意思，你还是你有良心吗？除了费以外，你还有良心吗？差那么一点意思，
0: 就是不给钱
2: 不，
0: 给
2: 能量，很少啊，平康无收块，干无收
1: 块，能量在涨，
2: 两分钟就做几条，两分钟就
1: 成交，你能量有增加，好来，
0: 过来，能啊上能啊吧，
1: 我做了高血压嘛，我给不然都
0: 听到
1: 了，
0: 我分，
1: 这边啊，我这不要都来探亲的，都是啊，过来了，
2: 上千万了，
1: 哎。好啊，我讲你行动三十多，
0: 我见啦，我
1: 系，我咧做好啦，我做到嘅，我做嘅，我做到大，
0: 今日遇到
2: 阿哥，
0: 阿哥大专，伊一进，我向厝内边嘅人，大家互相照顾，
1: 即拢系当食，即个身体质，拢系当食，
0: 伊那嘛拢系，
1: 你即真正你肯要跟我说，
0: 好
1: 来，大专，你大专就是一桌饭嘛，大专就是两小桌，就是八案嘛。买两盒送两盒嘛，买二送二嘛，啊，大小都是八盒嘛，啊，我唔多啊，再送一盒，啊，就送送到迄落啊，送到我都了钱啊，拢无趁钱得了呢。
0: 我送到伊
1: 送几粒啊？送几
0: 盒？
1: 是盒是六十粒无？无
2: 啊，只盒六十粒无唔对啊！啊，头拄啊都已经买两盒送两盒，啊，大组唔得个，去送两盒，安尼唔得对，安尼倒倒开十盒。
1: 厉害厉害！好来，我讲好，我个喂，安尼就是八盒，我个送两盒。七加一，安尼就是万八块，万八块，啊！你卖偌济？你卖七千两啦？
2: 买两盒？哎呀，十盒。
1: 十盒，我就送两盒嘛。两盒七加万八块，安尼就是
0: 啊，十
1: 八千六乘以二，七千七千两。
2: 六千
1: 啦，
2: 六千啦，
1: 六千
2: 啦。
1: 哦，哎呀，我真正有恁两个，但是我是我先生一个，外公，他大了。
2: 安尼哦，最多四盒三千啦。
1: 小哥，小二，
2: 六千，
1: 哦，
0: 嗯，
1: 来，那主要是
0: 台艺
1: 要不要？
0: 台
1: 艺，
0: 对，
1: 我等下咯，我请
0: 几位，今麦叫我省哦，
1: 来来来，等我
0: 去，
1: 等我去啊，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您好，
3: 喂，
1: 哎，你好，
3: 我现在感冒都很多哎，
1: 对呀，感冒，
3: 我那个喉咙都卡卡的，
1: 哎呀，今麦不是针对这啊，针对这啊。所以你那喜欢喉咙卡卡的，对不对哈？
3: 对啊，对呢。
1: 你看我这么得瑟，阿德呢？啊，那少个范围在，你也讲这个题，这个心花怒放，加了题，你个吞落去了哈，你十分你就感觉讲火，你凉起来安尼哦。
3: 啊，那我就要这个，这个心花怒放这个。
1: 啊，你要这个哈？哎呀，很赞的了，很赞的。
3: 好好，谢谢。
1: 好，阿弟要爱偌济？要几多？
3: 我知道，
1: 嘿，啊！你小等，我去，你再改工资，再改。
3: 好，我再弄去。
1: 啊，小等，小等哦。来来来，哇，这电话，嗨，你好。
3: 啊，不啊，不了。
1: 你要提只细阿妹吼，来个抽奖，个抽
2: 奖。最多呀。
1: 哦，系啦，哎，电话电话真多呢。哦，安尼好啊嘿。哦，你这种有电话啊吼。OK OK 吼。
2: 好的，
1: 好的啦，好的啦嘿。哦，再见再见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空八空空空，
1: 哎，啊，你声音就关掉，啊，你我搁听到我的声。好来，啊来，好来，你几错啦？你搁错个啊欢喜啦？你讲咩？来，啊。
3: 多啦，多啦，
1: 多做呀吼！啊来来，抽奖抽奖，多做多做，这种老人客，这种有地址。
5: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八八点七，花园广播电台。阿飞啊！
6: 今天有没有房子的都退休金？
7: 你有进退休金吗？一个故事大专业的企业就开退休金，每次家没有十年退休，先干买退休金吗？韩国自己的退休金，我算你数字说的可算，当年很多的准备都开始经营呢。
6: 哇，安好空哦，这还没有合适，十年退休。
7: 对了，故事的是讲的十年退休，故事同萝卜球什么去做的呢？
6: 你当天有通过有活动向你去广告。
8: 顺口
9: 钓
8: 比赛
9: 大
8: 小啊！
9: 哇，阿玲，真厉害哦！这下是通过了呢。阿五哥，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8: 我知影，就是这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9: 你嘛真重要啊！阿五哥，阿爸是哥。
8: 哦，我知啦，就是这一台上适合的乌冬麦，而且是阿爸特别准时。多谢阿爸，我先来去钓美金虾哈。
9: 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汽车中底保险啦。
10: 提醒你，汽车一定要投保中底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的防处罚1500块到3000块。若无投保中底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块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1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大乡白沙溪的土地进神，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豪地二师傅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等邀请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一百。
12: 一个富贵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洲溪出海口，地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人。四季土豆鸭蛋甲鱼片仔物质上肥，有闲再来大声说哦。时间定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跟大中小中的阮老头子，头仔亲自打电话来吼，不叫阮歹听嘞。伊家己卡来讲，叫要求伊安尼无法度问嘞。嘿，今日做工作，我头脑头家讲吼，啊，正经在。经理，我变助理，助理来啦。
1: 真的，员甲委员的助理拢做大个咧，无
0: 几几率都无同吼。经理较助理，几率大五倍。对小来讲，我今日就是吼，大家人，因为咱台湾就是安尼，空屋有够济，你卖阁有啥物白做个啦？咱空屋足足可怜的呐，做工也久的空屋，有诶拢癌症村，你知无？迄工也久，迄个风吹过来样无？迄拢是癌症村呢，拢是对迄度啦。我来讲吼，今日互台湾人一个救星啦，气度救车嘛是你生命救车，我今日就是来做一届工作，我头先讲安尼做一届，哈，安尼很富，哈，一刀好了，一刀好了，干那干那会当会当动一刀尔，我讲吼，
1: 动一刀，
0: 动一刀，哈，袂当第二刀啊，干那一届的机会，最多的就是咱一压，唔是三十粒，一压是六十粒，够有真好吼，咱袂千倍可是做合理的，咱第二只嘛咧开个气度的，还是肿瘤科咧开个啦，内底还是讲你只嘛。欠上手的有无？你开个头银行咩啊？开这一百啊，一百十表是多大数？啊，咱啊有啊多买着，吼，咱是迄个先生娘啊，医生讲买是阮一啊六十表是送你千几块。今日阮食组合最多是两盒。
1: 上
0: 两压吧，买两压上两压，咱三千
2: 压，
0: 三千压，嘿，三千压哦，等于两压上两压嘛，一桌上一桌嘛，两压唔免钱，做你想想，
1: 我咧讲啊，
0: 你
1: 今日要叫叫个人仔啊，唔免，
0: 咱根本就无得必要叫，就靠诶，就靠诶，即种诶上手环境无人咧卖，就对讲诶，你大嫂你卖一千压哦，讲凉凉诶，你这环境诶，你这环境爆肝诶，薄荷爆肝，你捌听过吧？那都是无产品诶，大嫂诶，感情压诶。所以嘛，贵也成功嘞，所以嘛，贵是啊，但是你讲那是什么？你讲那是心理尴尬，那是食品，不是药品，那些含个什么软胶囊，那是药品。所以药品哦，我复制的更复制药品，我过来阿爸讲，我就免查了，免查，因为我没在分辨。我原来讲，我复制一个少干软筋啊，先做干十包，啊，这个著名啦，我们做地道药啊，第一代打关筋。天然的哦，天然的气候已经哦，啊，不然就做什么保健食品啊？干那即个也机会，会当互你十盒，即马就是最多的嘛。最多即马就咧抢的，抢得好啊，对无？大多阮头一是听到大多有咩分的，大多就是两小多就是等于八盒，
1: 就当做十盒。
0: 啊，我再放两盒，八十盒对无？十盒应该是爱七千二对无？最多三千块嘛，大多七千二对无？我都有放啊，唔是啦，恁哥帮减起来啦，几率也要减啦，多。做要当家啦，
1: 无啦，爱数字嘛爱较好咧，你，
0: 嘿，变六千啊，
1: 对
0: 啦，啊，我做你先清理开个现金，我带你上两岸，对，一压变六千啊，一压是六十了都一样，我唔敢信哦，啊，唔过阮配合专案专案咧工作机会吼，干那即届确定啊，阮头家哦讲煞即句话煞，伊讲干那即届机会最后时间。无，伊嘛无够做啊，歹够做啊。日本蛮中心靠的啊，伊唔是咱台湾家己做的啊，日本药厂做的啊。
1: 你唔是安尼啊？不调不安嘛，讲衰是怎么进来算这里？收带安尼啊。
0: 伊直接十五分钟进功效，把你气衰、气多、气更所有的毒素、烟膏还是烟膏，还是擦彩烟膏，把你会当把你化解、把你排除、排掉。但啊过来，一般把你排毒的是一项，不外化还是无阿多。好，医生讲。细胞会当细，但是细胞无得细，细袂起来。伊在甲你细胞边啊，所有卡会到，所以你细胞细成起了来对细胞无。伊第几下去甲你补，补好嫩，补好球。所以日本天龙你即摆食是一模一样的哦。日本进口的日本天龙指定一定爱食水哦。伊甲多十几岁啊，你即摆当上网去查。因为医生讲伊个细胞是敏感那红棉啊，哦，迄嫩啊球哦，那红棉啊细球，袂爆袂有痰。袂呛，出来伊袂呛就贵啦，人讲不苦就来，一苦也较轻松，安尼背伤，三十岁会当背伤，所以气多就是咱啥物保养的重点，养肺如养命，哦，你得把握这个重点，
1: 来控八控控开，
2: 五四三二一，
1: 哎六，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0: 来得
1: 辛苦
0: 种，系啊，我就是一直做啦，
1: 我咧，哦，即，一直做啦， 这真正需要，这真正需要。你安尼哦，今麦像咧较早老大人有哦，人较早老大人哦，那先讲恁坐伫遐创啥来，恁行来哦，伊就爱含家嫂哦，恁听者讲，哎、欸，我来啊安尼，你就像安尼，
0: 啊，我一直卡掉了，
1: 卡掉了。
0: 嘿，
1: 二楼，后面两大
0: 桌
1: 啦
0: 哦，嘿，对，
1: 爱两大桌，我讲你吃落去，二十分你就感觉足爽快，你就感觉足爽快，安尼吼，
0: 嗯，
1: 好，好，两大桌啦吼，好，这样子可以的，这样可以吼，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嗨，
3: 好，
1: 嘿，阿弥陀佛，
3: 对，你这个
1: 哈，三千八的人吼，甲开一个安尼啦吼。
3: 哎、欸，他当时
1: 早，哎，后日咯，
3: 早上哦，
1: 你要早上哦，好，啊，你这拢有电话啊，好啦，好 ，OK 哦，嘿，好，拜拜，哦，你要看这安尼
0: 哦，嗯，在电话边讲
1: 起来啊，
0: 嗯，那大家遇到这吼，遇到少，遇到较好感冒的，
1: 嗯，
0: 那真正啊，你啊，孙叔叔无孙悦，哦，孙悦叔叔啊，
1: 嗯，
0: 伊讲伊遇到伊细胞一直加类固醇，
1: 嗯，
0: 抗生素，加甘两支卡头，佮几下带刀呢，
1: 是
0: 啊，佮不倒含烧菌呢，
1: 嗯，
0: 啊，过来就是细胞问题，伊胃的。因为我无法度去，解决，无法度治病，一路治治疗病根嘛，哈，无法度病根，所以到尾啊，到尾啊，变啥物，变啥物，无可能的，无可能我穿一个，衫来穿，
1: 对啊，
0: 穿那个来穿，
1: 无啊，无我讲你若穿像安尼细胞较无好啦，
0: 嘿，
1: 一块比我叮当侪，比我安那侪，
0: 对，
1: 就感觉伊安尼。
0: 对，那一公里就是少年甲烟，少年甲烟食大气，啊无阿多解，啊到尾啊都是因为烟内底油啦，个毒啦，个迄个焦油啊，烟焦油卡咱气泡遐啦，无阿多化解，医生都无阿多，所以得听在讲啦，大家卖个戒烟，希望大家会当戒烟，第一做无阿多，咱先来无阿多，
1: 唔是已经够辛苦啊，
0: 嘿，是鼓励你卖戒烟，我鼓励当卖家嘛是当卖家，但是烟头就是无阿多解。所以你不要恁公家恁囝食，你个一再会当到咱困。

0: 灰色，灰色，
1: 灰色。
0: 哎，啊，你也讲食荤的，
1: 迄个阿妈头。
0: 哎，迄个阿妈头，迄个啊，食荤的，啊是讲你要做啥物？做迄个油菜拢做多的，
1: 哎，
0: 拢做多的。
1: 嗯，
0: 啊，有做老师的有无？他做出来，哎，他哦。嗯、啊，你要是安那安那，你去做电工，一定地熟地摸出来，你唔免紧张，唔免紧张。
1: 做总统
0: 诶，做总统甲醛嘛，
1: 嘿、
0: 啊，还有空污嘛，搞到大，啊，你都唔免紧张。
1: 医
0: 生，互你食一个月了，咱一盒是六十粒袂够呀，我无得趁，无得你趁钱，但是希望你食到好物件。你一个月了，你搁返去做电工，
1: 地
0: 母诶所在，像阮母啊，地母诶所在会翻。
1: 所以你看，我刚好跟他讲这概念，所以你爱把
0: 对啊，讲过几个，跟他先讲，
1: 今天几，跟他今天几，
0: 第一间嘛最后一间，我就是无，
1: 系啊，
0: 你看进口的，今天关税多少？
1: 你听无？
0: 今天地方你买这个话多，你听无？系啊，伊嘛诶，伊一般咩咧叫安尼买，我咧强用的。你若讲我惊你接到的广告，你就不买强用。嗯，我想讲我安尼的，伊要强用，叫咱台湾国家做个，
1: 无他妈。
0: 有啊，
1: 安尼唔对，你
0: 真有病，
1: 可以咯。嗯，
0: 安尼咁子，我就同你睇啦。
2: 我唔敢来，我跟你讲。
0: 大家我去看日本人安尼爱食鱼好，鱼马食有差嘛？系啊，
1: 系啊，拢一日介送安尼。
0: 系啊，啊不，有咱大家人，咱台湾人也听袂出讲钱有福气。吼，咱台湾本食空气就歹啊，你本食就歹啊，咱食多多是有素性的啦，所以咱去保食要勤卡手，记得扫米啊，吼。到无痰，到无痰，气就风脉到，啊无带无气，痰也咳袂出。
1: 迄
0: 有嘢，咱去安阳中心咧，都用做你知无？取代啥物？抽痰器。有人去老大人就拢呆啦，迄脑拢呆，无阿多抽啦。迄一日去听到，毋要听也是。伊拢用低速家己咳出来，
1: 好
0: 伊有人挂嘛，家己咳出来。再来第二项就是讲，有个人老大人就袂当有一块感冒，是往往性感冒，伊养生一世人，一感冒就啥物败血症，拢做血多，血多即个会血流，你知无？败血症三天就去了，三天去你知道吗？差工差三天，你一天都动不了，你又差工差三天，是啊，你那刀去都是差工啊，啊不然就开刀啊，那都是不是碎刀啊，那都是要破白的，那先看到那破的，那骨巴要记掉呢，后面听到这看到这，你就不能说无把握一次机会，救得住的那刀，救得住的命，
1: 今天是咱有错掉啊吼，啊电话按那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嗨，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哦，你多过来嘿，做下应该嘞，
1: 做一下西工，喂呀，我一今嘛足侪人都是安尼啦，所以为阿妈娶孙，妈妈娶到安尼家己做安尼感冒啊，对不？啊，个囡仔都感冒好，一家伙拢感冒
3: 做伙，刚刚刚咳到罗床寸断。
1: 看你你一个无树头，我来来顶安尼。
3: 唔少啊，唔少啊，
1: 是你。啊，所以翁，哎，是你，所以你，你应该叫恁翁来，恁翁来讲。
3: 对啊，对啊，对啊，咳到不行，
1: 咳到不行哦。哎，真的真的吼，哦，这真艰苦呢。
3: 哎呀，
1: 啊，你有看咱那大人安尼安尼安尼咳安尼哦？哎，迄伊嘛那些更加艰苦呢。
3: 是啊，
1: 是
3: 啊，
1: 哦，好啦好啦，
3: 阿妹阿妹啊，大大
1: 多，大大多哦，好好好，这这些金下书啦，金下书起码呢吼，过来三大多啦吼 ，OK OK， 阿妹比赛这种有出息啊吼
3: ，OK，
1: 拜拜
3: 拜拜，
1: 你甲看卖真正吼，伊讲因阿妹少不苦，
3: 嘿，
1: 伊起码一个人住内面哦，差不多啦，
0: 阿姐慢慢咧变轻啊。哎，即卖嘛咧变少，
1: 我那看到，我那看到，我公司的人，因那讲因有人感冒啊，我讲阿弟唔通感冒，
0: 对，你若食这个袂够感冒，
1: 所以伊那感冒，我叫讲你慢咧，
0: 对啦，啊那咱就是讲吼，袂当感冒就养老大人，身体本质就较虚啊，啊你啊讲有食薰咧，你本质细胞就较歹，啊你啊够感冒。你也搁干着，安尼是毋是？你着雪上加霜。
1: 嘿
0: 啊，我来讲吼，咱人的身躯，咱人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点。
1: 嗯。
0: 第一重点，你袂当欠你的健康嘞。
1: 嗯。
0: 袂当欠嘞，啥物拢爱欠，袂当把健康欠过。
1: 嗯。
0: 咱第一重点就要保护咱有啥物，咱内底拢爱有氧气。
1: 嗯。
0: 氧气就爱靠细胞。
1: 嗯。
0: 所以咱保护的重点就是爱对细胞开始。
1: 嗯。
0: 氧气就是咧养命嘛。
1: 嗯。
0: 哦，啊，咱的养咱的健康就是上好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吼，咱一般来讲，一般你也要看他。

0: 常常拿后营养送糖送无糖，你也带你也带。我们有些可以顾问你一个，一个大哥啦。嗯。问你黑姑姑你怎么还不带？哦，那我本来姓姓姓赵明啊，姓姓我叫他赵明啊，你知道不？赵明啊，那
1: 我
0: 姓姓姓。
1: 我跟你讲，哪一种啊？黑姑啊，你够不够结婚熬啊多？
0: 啊，都该离开啊，艰苦，伊啊少是寡多多。哦。啊，有诶，我们少些安尼个。
1: 咱干安尼少就掉了，就真艰苦。
0: 嘿，啊，伊今卖姑呢？嘿，伊今卖食济个咯，黑姑较好呢。嗯嗯。伊黑姑因为又老化嘛，老化你就会讲你个气泡。没办法，你就不会去啊！啊，那根内底无盐，你无就不会去缩小啊！你就不会感觉讲会难熬，会感觉同你穿裤、穿袜子会怯。啊，难熬以后，常常会少啊，无糖，脂肪、化糖、肥少，不肥胖。啊，过来，把你的那个细胞，所有的那个细胞、细根、大细条细根、甲细胞、细胞，所有的细胞会逐个排掉，搁在活化。你目前来讲，直接一旦解决代志，你就唔通等，唔通等。
1: 上较重要，伊就是食了后诶时阵吼，将个痰吼挂掉，咳不出来，
0: 安尼话，
1: 伊就咳袂动脉，就干那一点安尼点，都要公干，细菌搁再加来加去安尼。
0: 对哦，伊都袂一点，因为循环啦，
1: 好啦，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2: 哎，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有一组啊，
2: 你也要一组吼，
1: 好好好，要一组吼，
2: 好。
1: OK 哦，现在人最需要的，真的哈，它保护、预防都很好哦。好，你这个都有地址 ，OK？
2: 哦，
1: 好，拜拜，拜拜。
2: 哎六，喂喂喂，哎，来的在更加骚啊你。
1: 啊，我在我导我好不？他们跟我说，
2: 哎，在里啦，在啦。
1: 哦，
2: 来来，我在更加骚啊你。
1: 广告啊，都多少很久？
2: 因为有鼻音啊，
1: 鼻音啊，真的吼。哎，我讲你吃一下就卡，
2: 真的。
1: 对，就下时就我讲，你这吃落去了吼，你看你这么神奇，你就倒安尼吼，会感觉形象会白白白白对哦。啊，佮因咧手心咧无一痰哦，痰袂出来，你知无？你若吃落去了20分哦，你就感觉哦，安尼做一两下，你就感觉你这足舒服的安尼啦。
3: 哦，你搞传染过，
1: 传染过啊吼，
3: 对，
1: 哎，这干锅了有惊到啊，这有惊到啊，两周了吼，好好 ，OK 而已，好，谢谢哦，谢谢哦，拜拜，
3: 拜拜。
1: 这里的话，一点五的鼻音啊，
3: 对啊，
1: 来个有点少，
0: 对哦，啊，唔听等于干苦啦，干苦是等于干，听是你在听呢，听啊，身体特别热，你就要靠自己照顾，啊，十五分钟会当解决的代志，至少怕痰。
1: 嗯，
0: 啊，你三天会当你内底毒素才吸出来，
1: 嗯，
0: 好，伊底痰安尼就排出来，
1: 嗯，
0: 它所有分油啦、分毒啦，咱的空污的毒啊、悬浮微粒啊、重金属啦，还是讲甲醛那种的空气毒啊，你三天之内你会吸出来，迄痰每一样吸对拢无同哦，但是吼，伊吼食十多分钟会产生什么效果？为的是气度较慢，伊个气度较凉，较温，啊，为的是。也是更卡白，也卡中啊些，也卡凉，所以也主动搜寻了。那 GPS 吧，那个一个标靶治疗，但是一是天然的，所以你抗生素、类固醇、天然，你们讲，你们讲嘿，好，那么取代天然抗生素，但是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下面气管扩张剂，不然天然的肌少油啊，天然的化痰油啊，你看这哇塞，几多抗生素，那就几多多，几多多，然后三更起来你干嘛讲哎，抗生素吧。你开始的了，容易。好，你讲恁恁是讲啊，一串哦，它会怎样？那上头的无干，因为一豆干哦，内底咱们最最的多什么？多氧气。所以你的氧气跟咱头脑一样，咱头脑就较清楚，较袂停，较袂头晕来。啊，咱的上头在规身躯的溃烂，上头就是咱的那个细胞的什么的分啦，的分离啦。所以咱的头上头起来，咱的感觉讲人较溃烂，有溃烂来了。嘿呀，有溃烂来，所以你感觉。刚靠住的，所以不成龙，他今天刚来不累，但是背伤，就是因为一只背，一只关节要怎么做作用？不要做作用，好，一旦做作用，按哪一档才能盖住我们？哎，一只只要黄金单，黄金单跟那些一旦做一个，啊，咱这啊，日本进口的，日本药厂做的，87年药厂做的，专门咧叫什么？做细胞药啊，第一届来做这萃取，这几千万的机器，跟那些种的大公司都做一个，啊，都做一个，伊就萃取那个豆干黄金啊，或者。吃一个十五分钟有感觉，咱日本进口一盒是60粒， 十十粒哦，一盒一千几块，咱家里买两盒，大钱来又搁当两盒，每一袋当一袋的意思。啊，过来十盒，咱应该十盒大袋是八盒当两盒嘛，意思大袋是十盒，十盒咱不只爱卖七千二，那家里够你先千二块。十压卖六千都有够夸张的夸张，那这一届的工作干来做一届机会，你头家不讲啊，不安啊，哎，那个做一届机会无就是无啊，
1: 好啦，卖做好一讲啊，来，咱的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呦，哎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好，你今仔日讲啊，你大好谈啊那个，
1: 好啦好啦，啊你大道你无自知呢，你今仔有定位尔呢？我
0: 因为伊家己内底所有细胞，所有细胞开个分油啦，垃圾油啊、垃圾毒啊拖出来，啊，过来乱细酸内底有倒啊，细胞、细跑、细酸，大细条细梗全部都毒素都拖出来，拖出来了都给你刮刮，
1: 都不行哦，你起码吼，
0: 一只有好
1: 酷酷少的啦，
0: 嘿，
1: 酷嘞酷嘞，
0: 嘿，啊黑酷嘞，
1: 哎呀不行啊，
0: 真少的，
1: 哎，你有贵宾嘞，
0: 贵宾少的，哈，啊无得吼，只只脑会疼，脑会痒，过来就是咱的起码就是脑开疤，咱这个贵贱嘛，啊，去到感冒脑会疤，一切拢对细胞来，专门给你刮刮，你唔免惊这问题，嘿，你都唔免搁惊感冒。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六，哎
4: 哎
1: 六，
4: 我呢？啊，我结婚啊，我呢？好啊呢？哦，
1: 我怎么听你讲嘛？我那嫂子呢？哎呀啦，我今日伊拢做恁拢个呢，迄来拢个嫂嘛，做恁嫂啊，看是要安那落？啊，
4: 我做诶。
1: 啊，进来干嘛？进。进来讲，进来讲，妈那加了油，爱讲你得心花怒放，无你那号人呢，烧个天干哦，真难过，你唔知？你这加了真好，
4: 好我讲，你好我讲，
1: 紧张紧张，好多黑马拢讲紧张紧张啊嘞啦，哎呀，紧张紧张，哎，今仔加了油也感觉出爽快，啊，无这样真讲难讲，医生惊鼻烧，土鸡生惊鼻老哈。来，咱这个来的时阵吼，你就免惊，因为这就是吼相关剂啊，嘿，严格控掉伊，吼，搁痰搁甲化掉伊，安尼你就舒适啊，吼，过来，来，啊，你买偌济？
4: 两大包啊，
1: 我买两大包吼，来来来，甲听者听听者吼，哎，你好，
5: 哎，我问一下，后礼拜五会使无？
1: 后礼拜五来今日看者啊，后礼拜五。
6: 对啊，
1: 哦，好嘞，拜个好，啊，你买石头呢？
5: 没有，
1: 对哦，哦，啊，细米了，
5: 对，
1: 所以要这样子，哈哈哈哈哈哈。多啦，多啦，好，哈，细多啊，大多，你要细多啊，大多啊，
5: 大多，
1: 大多啦，
5: 好嘞，拜个，
1: 好啊，你拜个哈，
5: 好，
1: 好，好，再见，再见哈，好嘞，好嘞，拜个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我说我要等啊，我说我要等个水，你讲说你讲说最近下班没水，你讲对吧？
1: 这敢无安尼吼，这就叫我，我原来打电话讲，啊，你敢连来来阮家呢？
0: 那这样是实在啊，那日本啊拢进口的，哎，但是伊内底拢有写日本静冈县，伊拢有写伊原产地哦，伊有惊你去查哦。
1: 啊，静冈县遐敢是卖了大粒果啊？嘿，
0: 杏花， 啊毛那个一毛出入的地理啦，
1: 哦，
0: 嘿，一毛出入晋江啊，晋江绿茶诶，嘿，伊阿也好，那个好山好水，
1: 但是，来来来，哎呦，啊来，点了就可以了，啊来，
5: 啊，哦，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哈，对啊。啊，那大主的啦，
0: 大主要限量的，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我真的
1: 是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好啦好，安尼抄起来嘿，好，安尼好啊嘿，好来，嗨，安怎嘞 ？Hello，
5: 有听到无？平安帅哥啦，
1: 啊，今日要讲
5: 帅哥几啊？
1: 帅哥四啊吧？
5: 啊，多多嘞，
1: 多多嘞，
5: 十八
7: 天，十八天，
5: 十八天，
7: 你想要讲讲什么的啦？
5: 十八天，
1: 黑啦黑啦，
7: 十八天，
5: 多少？
1: 六千啊，所以食算起来才六百块尔，你啊看，
0: 是爱六十粒的，
1: 系啊，
0: 咱本家算大多爱卖七千二啦，你搁头个减千二块啦，我唔知变哪去收啦，
1: 好吧，哎呀，反正你听着，咱看着，十八六千。
5: 啊，一天就几
1: 粒，一天哦，你对我咧讲，感觉无爽快。
7: 你对怎样吃？
1: 哎，你对怎样吃？啊，吃，像我一过个吃两粒落去，啊，等下二十分钟就感觉哇，这是
0: 最爽快。最头开始，前头刚一天两粒，中间等下拢会食。啊，不必啊，
5: 对不？
0: 嘿，无，前三刚一天两粒，啊你啊，三刚之后一天一粒，你阿爸叮一下，你上多等下会当吃两粒。
1: 好啊，恁平常的话，两天唔免食多哦。恁平常这个太快工为一款，
5: 我
1: 大
5: 点啦，
1: 我大点一下，
5: 哎，分钱出来，
1: 我分钱
5: 分钱，
1: 哎，
5: 我
1: 大点啦，阿弟，
5: 等下多，阿叔阿仔多多呀，
1: 该哪该多多呀，所以我咧讲哦，你做恁阿妈干嘛是第一日的能力不卡得起，第二阿妈干嘛是规规那个卡得起的呢？
0: 嗯，阿妈干，阿妈打工的，哎，变做汤呢，
1: 我恁阿妈做海料无便宜，你话。受到人的关心和照顾，
5: 好啦，好，
1: 好啦，好，再见，再见，拜拜，都有超时计啊，无再跟人定位，
0: 大家拢要起来，拢要改呢，改单呢，改单，老丁老卡，那个大哥
7: 呀，你就加，你那时候唔惊凉的，
0: 嗯，加话，
7: 咱直接加话。那我那我是跟当那当个听，
0: 嗯，
7: 当聊聊，
0: 嗯，
7: 哦，安那讲话，
0: 嗯，
7: 我那当时各无同款哦，
0: 嗯，
7: 我那我
1: 啊，拢会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
0: 呢。有天气的都是无同款，哈，什么地方的甜啊咸的，还有甜甜的，哦，还无，还绝对无同。
1: 毛冲涌啊，这位讲的毛冲涌，
0: 一般外口是食品级的，那药品级，咱还要胶囊拢是药品的。
1: 嗯，
0: 嘿，我建议你是卖加大啦，吼，阿丽啊，讲
5: 起来你好，喂，你好，
1: 嘿，
5: 哎，我准备买三大包，
1: 你一袋就买了几啊呢？
5: 哎，因为我尽量拢爱讲话，都不要在你
1: 阿丢啦，你爱讲话绝对一定爱。
5: 对，这个比较贵的，他们呢贵的，整个身体拢是舒服的。
1: 你也使讲，你也使讲，我咧讲哦，无你也像安尼常常咧讲话吼，安尼脑都无甲讲，哦，就系，你不要来上课啦。
5: 阿刚咧上课一直爱。
1: 哎呀，阿不我咧讲，你即卖呐一个感冒，你学生嘛是感冒传来传去哦，所以老师你这个传就是对的哦。我大家家是对的哦，嗯，
5: 哎，过年平台买三大包，
1: 好啦好啦，三大包啦吼，哎，安尼算我哎呀小朋友嘛真福气呢，他们输掉呢哦，
5: 哎，大家都会，
1: 嘿，一家都热，哇，二十分钟了，哎，安尼凉的很舒服呢，嗯，
5: 哎，多多多，
1: 好好，安尼三大包，好 ，OK， 你都有主机啊，你都有主机啊，哈，
5: 好，
1: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0800-543-2108-000-5432，所以我们后边要打啊哈，这执行人东呀哈，白猪啊哈，要有干，天天闹我，我你讲起来，好几样都不掉，伊就不会
0: 看。来我看一下，
1: 还有超级啊，你也都很冇看，
0: 冇看你是要爱瞧两下你嘛？你得吃不多啊，啊，整天起来买时间买钱呢，要去到瞧啦。
1: 系
0: 啊，借钱买啊，借来家我把你做工作，
1: 我
0: 今日到干掉呢。
1: 啊，咱都安尼哦，伫咧做这个吼，咱啊参详做成熟，伊样介绍好的物件好
0: 啦。是啦，是啦。
1: 啊，所以讲咱哦参详，讲咱有时做。 阵，像那个你都牺牲一个啊、嗯。但是我讲人会拢甲你讲好话。
0: 啊，医者父母心嘛。我们阮公司嘛有一个耳朵的医生，伊嘛知影耳朵受伤，你安尼干着闹，安那都安闹无？你将来那个穿裤的物件，你袂当讲真笑。伊嘛是讲啊，这个真正有全世界的病毒，确定真了不好的，伊嘛希望来做袂。因为伊讲啊，我嘛逐届来台湾，逐届来拢有医生定去。
1: 嗨，你好。
3: 对啊，大家是吧？
1: 喂，啊，你赶快收机，唔着关掉，无拢阮都听着阮的声。
3: 无啦。啊，无。
1: 哦，安尼好啊。啊，安怎哩？
3: 大家是吧？
1: 大家是怎哦？
3: 好啦好，
1: 安尼好啊嘿。哦，我哩这有电话啊，有写啊吼。
3: 好，来
1: ，OK， 谢谢哦嘿。Hello。
3: 喂。
1: 嗨。
3: 哪里啊？
1: 喂。
3: 喂。
1: 嗨，你听着。
3: 有
1: 哈，你不打工做养活呢？
3: 无啊，你打工。
1: 好，我们打工。我想讲恁两个有啥物事咯？互相心思在讲，无啦。我想讲打工，
3: 没有。
1: 我想讲安尼可能打工，
0: 做啥物心思啊？
3: 我问你吼，我问你讲个钱就。
1: 哦，这家富，这家
0: 三年，
1: 哎呀，
3: 你吼，你讲钱，我要一项啊，特别钱。
1: 我讲这三年
0: 在人间，
1: 我这太难了。
0: 这本身养性多，
1: 我跟你讲，因这领导大细汉哦，今嘛来感冒着，还是嘛喉咙安尼未爽快安尼哦，你就先甲吞两粒吧，啊，你脑食一粒，
0: 食几粒？
3: 那真的果小一下。
1: 会使哦，你要食
0: 也敢
1: 吞，嘿，你个吞落，你要吞落去，啊，
0: 那伊袂讲这大粒呗。伊个内底有一个环境造成，这吞食下，这囡仔会当食。但是你营养袂当的，
1: 对，
0: 营养袂当，嘿，囡仔多少人都有营养，
3: 会
0: 当吃
3: 一下。
0: 啊，可能恁一病嘛，要当，要自己买，啊，要买
1: 那个
0: 什么果。
1: 啊，那是现在喏，我讲你买嘞，安尼看嘞，唔再看了讲，啊，这牙齿硬到的，
3: 好，
1: 有啦，吼。
3: 都来看得我呀，
1: 来看到看伊呀，我健康啊，
0: 都健康，
1: 心情都好一寡，身体都健康啊，你唔知？
3: 哦，
1: 真正。
3: 对
1: 我哥讲着了，你听我讲，这心情甲这有关系呢。
0: 有啊。
1: 嘿，我你讲哦，你怎么听我讲哦？
0: 嘿，
1: 有一个是。对阿妈婆，因婆吼，阮食迄忧郁症的药啊，食十多年啊，食十多年哦，食拢袂好哦，阿妈食袂好，等下，等下吼，我去看医生，啊，恁个最近来，咱拢足开心安尼啦，
0: 嘿，
1: 啊，伊个问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想食啥物安尼啦，伊讲，我哪食啥物无啊？讲阿婆，你奈最近拢变遐开心着安尼啦，阿婆是都欢喜咧。伊只欢喜甲医生讲，带阮停药啊吼。医生讲，哎呀，看你这型，安尼用停啊咧。
0: 对哦，忧郁症免食啊。
1: 安食三只，伊甲医生讲用安去啊。
0: 好妖啊！第一用安啊。
1: 嘿，你个看卖，你心情有重要无？
0: 啊，第莫平安啊！
1: 啊，当时啊，就是讲因安拢会娶查某，
0: 嗯，
1: 因安啊娶查某，因安啊无论拢去什么场所，拢是娶小三去啊！吼，
0: 嗯，
1: 拢无伊出头，所以因安死的时阵吼，我的时阵伊上
3: 多，对，
1: 啊，伊都当啊创啥物，介绍这就是因某，啊，喂，伊出头拢有啊，
0: 伊安去家地方好啊，
1: 哎呀，啊，你看心情有重要，重要哦，
0: 哎，
3: 我就是讲，
1: 哎，安尼你就食在你一盖个食两粒，
0: 诶，化
1: 一盖个吞两粒就是
0: 化痰瓜，
1: 哎，
3: 开始就是食这些痰都
1: 对
3: 哦，
1: 对，你食食
3: 好，我唔知啦，我差不多，
1: 哎，我你讲你个食食吼，你再买一痰，你就做宣传，
3: 好，
1: 好，好啦，好，
0: 好
1: ，OK，
3: 好，拜拜，
1: 好啦，哦，咱哥你觉得做这个的生意，
0: 对。你还要讲一挂笑话，卖个十段呢？好，安尼我嘛听到，我别人好个，
1: 嘿，
0: 别人好个，
1: 哎，是，我好安尼讲，我讲
0: 是
1: 真钱啊，甲咱的健康有足够关
0: 系。是有哦，哎，地落，
1: 是的，我头拄讲的是真的嘞，
0: 哎，
1: 我是刚刚讲阿云安嘛是了够衰来，不给他做啦。
0: 嘿，
1: 你要娶小三，你就要住在里面保护。
0: 雨露均沾，
1: 哎，就是。不是讲娶小三，因某拢无分，
0: 拢无也不谈
1: 呀。啊，所以咱老四个时阵哦，都顶一贯通啦。因某拢爱出头，我就是因某。
0: 对啊，对
1: 是。
0: 啊，我
1: 不是。 我的计是嘿，伊这个时阵伊呢，伊是有迄个计达成
0: 诶，计是伊有迄个改善嘛，啊不药而愈啊，啊不然就欢喜，
1: 所以安尼伊欢喜。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想讲咱因翁死欢喜，翁死也是安尼，哎呀实在，所以我讲，每一个人嘛是爱身体够健康，真的，你莫讲干妈讲吼。身边爱讨厌的人啊，啊来，咱来做工会啊，电话真多啊。哎
8: ，Hello，
1: 好呀。
8: 阿燕，
1: 阿燕哪里好
8: ？Hello，
1: 嘿，有听到？
8: 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的动物，什么合作的，
1: 薄荷，薄荷啦，
8: 薄荷，
0: 薄荷到干片，
8: 薄荷到干片，
0: 薄荷。
1: 你的身体的关掉，我那弄回声呢？
8: 哦，拍手拍手拍手，
1: 好啦好哈，安尼好啊哈，好，再见再见嘿，好来来来来好，安尼哦，听打电话来哈，你身体哎呀关掉，
0: 有想想想袂记的啦，梁静啊有卡来都有卡来有听到都在经历啊，有听到叫梁静啦，还有想到有迄个听到无听到在重点，哎，在大重点，即马大哥的卡来拢大哥的，拢知名，啊我唔得爱。
1: 不要紧啦，
0: 流量啊，你是要
1: 抢，我讲啦，恁到后摆来做，你都不会好，不会来工作
0: 了。大哥，你当作好上场了，
1: 来来来，大哥，喂，你
0: 哦，哦，你是哦，我不要，
1: 有你阿红啊啦，
0: 很好，你哪个呀？
1: 我知哦，那唔知，我手机里手机里还看你咧，
0: 我哪会
1: 有你啦？
0: 我哪会看你？
1: 哎，好你讲，
0: 你这个叫魔鬼啦，没时候了啦。
1: 哦，
0: 你
1: 哦，
0: 你讲你哦。那不假装太难了，
1: 哦，那太难了。
0: 好的，
1: 你
0: 喂，我
1: 你最近就是活性啦，你慢慢来，你自己说什么对不对？啊，人伊都唔好意思哦，所以你这就是你看到笑脸的时阵哦，不要再看许多在家，
0: 都都，你这个人怎么要送过那么要啦？
1: 我看到你在运动呢，健康哦，唔要装瘦哦，装瘦你自然呢。你有张秀凤啦，你
0: 有啥？
1: 没啦，
0: 哎，有有迄个迄个做迄个电脑遐，有伫迄个做。
1: 我没有，
0: 没啦，
1: 你唔做啦，好。
0: 唔免啦，唔免。
1: 啊，你别老多
0: 在做。我老看钱看滚滚，
1: 他老老再见嘿。因即马不想要买啦，因囝唔买钱。
0: 哎，伊本家买得呢？
1: 无啦，因囝无买买钱。你唔该我来讲迄老的吼，我来甲恁做
9: 来过好啦。
1: 嗯，啊，家己身边哦。太老的，我用上手机哦，第三，
0: 第三，
1: 你是第三好生嘛？咪第三当
0: 家，
1: 第几多岁啊？
0: 啊，第三，第三上月了，上月好，你是第课第啊嘛都有好，
1: 是是是，哎，所以说哦，这种家己吼，
0: 啊就重点是讲啊，恁囝咩啊，你就是你家己要顾身体，恁囝无多替你去，
1: 无无无，我讲迄位是谁吼？
0: 对啦，
1: 伊拢系刚刚讲啊，你这一头都讲啊，
0: 嗯。
1: 咱
0: 今嘛电台已经拢有一个国际合法的国际一个认定，认定，啊，过来的不完全进口的，这东西阿爸并不是啊，
9: 对对，
0: 哦，但是啊，但是不是疫情，
9: 嘿，咱今嘛电台的物件哦，大部分哦拢是网络出来，
0: 嘿，拢看到的哦，嘿，这不是地下商店做的，你若讲十台我唔敢安尼讲，啊，若讲我今日。这个家在你讲的这，绝对你在阿拉丁找到这个日本有毒这个七年的树哦，这绝对找得到的哦。
1: 维生素拢甲你吼，
9: 条条
0: 的。阿拉有迄个日本的国旗哦，在伊的迄个日本静冈县拢甲你写起来吼。所以咱这现代来讲，你即马要安尼卖这个介绍，我来讲吼，你也有听到，甲你去挂过去。因为这个介绍，阮在外口绝对无安尼卖，阮一盒是千几块。好，阿你来讲，一般是几多？ 伫个四道中心嘛，吼、
10: 嗯，
0: 四道中心，还是讲人个老人安养中心，还是讲伫个日本，伊即卖日本天人有指定要去啊，因为伊这间公司这边药店嘛，专门咧做四道药啊，伊干阿贵，伊推出这个是一般你伫药啊食袂到，食袂到是安怎讲？因为伊是用天然的薄荷豆干，伊内底个原精啊，原精丹啊，精丹啊，去甲你做。气道的什么心病的活化跟治疗，啊，再来给你啊，气喘、气道、气泡，啊，一大细条气管，内底毒素、毒胶啊，吼，毒油啊，迄胶啊，全部来穿出，啊，再来活化心病的，你都有可能动筋嘛，做十多分钟翻身效果，
10: 你会较爽快，
0: 对，
10: 爽快你就靠那个抵抗力，
0: 嘿，你的抵抗力就是因为内底做你挂上锁，吼，伊这些气道做你挂上锁，
10: 哎，
0: 所以你会感觉讲头壳较袂安静，能够用较轻。啊，再来开来开来，
10: 不
0: 开你就有力，你就感觉较有力，行得较稳，较袂去摔倒。第二项你会感觉讲，是安那你人感觉你脑感觉，还是讲你较袂去感觉，啊你感觉较无啊严重，因为以前感觉一定会发烧嘛，即马较袂啊严重是安那个，因为咱内底白血球啊，白血球爱靠啥物？靠氧气呀，伊在强化强化，所以上头对血路内底就是白血球的吃，白血球吃到了，白血球就是。不睇啲什麼白毒，睇白毒較強嘅，佢就是白血球，白血球較強，你就會發炎，就會去痛苦，所以你的人會較弱，就是因為這啦，所以一粒過百片啊，我對細胞開始，我當然互相，我細胞在咱面壁那個一邊處，
10: 開興什麼？
0: 开心，因为那个
10: 单点
0: 啦，对啊，哈，那单点然后八卦后，那个是气道，你做那一边是那个注下啦，哦，那注下，气道后咱脑中也是多做两下，那就是那就是那一边写咱的多了，难度，
10: 哎，尴尬，
0: 对，
10: 那免讲真多啦，但哦，那个
0: 三高分钟，心情好过
10: 啦，
0: 哎，列早，好低早化痰，它是攻略背串，皮肤穿早，它是攻气。我叫一双一百五的，三更起来你扛出来你袂听，嘿，马上啊，一困话，一困话是因为内底帮你什么错，帮你摆搞，如果你开始住啊，那后日内底有无，把你搞拖出来后，你干嘛搞哦？会较大胆，会较轻松嘛。啊，三更你扛来扛出来，你的手，我妈妈拢在做饭的嘛，做饭的油搞较硬啊，迄扛的较硬啊。啊，那讲你是迄个头发也较枯涩，吼，啊，是咧做装潢的，老师迄较暗色，嘿，那这样扛拢无同哦。啊，你免提来我看，三更会相当起来。
10: 到谁来？
0: 对，
10: 哎，你好。
11: 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
11: 我是做小组的，
10: 小组的哈。
11: 好好，你要去报告啦，
10: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你好，西门的啦，哦，
11: 好，
10: 好，好，安尼好，再见喽，吼，你都有电话吼，好，再见，拜拜，吼，
11: 好，我去，
10: 哎，你好，
11: 我哥，
10: 哎，你看是啊，我收音机无关掉啦，好来，收音机
11: 听到了。
10: 有啦，啊！你收音机无关掉，我拢听到啊，我听到我的声。哎呀，你
11: 安尼笑，
10: 你安尼笑到真欢喜安尼啊！
11: 啊，今日你笑好听啊！
10: 你遐哟，你讲话嘛是好听啊！所以我感谢我的爸母教我生我安尼，对安尼讲话，互恁听，恁拢爱听啊！
11: 这
10: 嘛爱生闲聊。人哦，唔免生水爱生盐，真诶，
0: 是啊，我水够有人盐，
10: 我水
11: 特别好啦，特别好啦，
10: 这是真正，真正有影生水够有人盐，
0: 对，有影，我真正无夸大哦，
11: 我嘛要听恁的节目，
10: 对啊吼，谢谢啦，多谢啦，好啦，啊你要大多啊，最多，
11: 最多，多多，
10: 最多，好来，谢谢啦。你要看起来哦，要看起来，这个名哦，不简单的，你习惯人家你叫这个名，
0: 很好听啊。
10: 哎，
11: 我个帅，我个帅，我
10: 个帅啊。哎呀，你要看看，我较帅人，我嘛好，什么韩剧的？
0: 拢是啊。
12: 啊，不是好自己算得过来，
10: 算咯。哎，算，咱今晚可算拢，可以拢会较济。
12: 有气啊，
10: 哎，
12: 有气，有气。
10: 我咧感觉无好，我咧要走啊。
12: 安尼哦，嘿，
10: 你今麦听好听啊，
12: 运动吼，咱偶像明星吼。
10: 是啊，
12: 我感觉。完了，从好好听吧，
10: 嘿嘿，
12: 大家好，谢谢。
10: 你真乖啊，乖啊，你真温柔啦，真温柔。
12: 好，
10: 好啦，好，谢谢阿姨，好，再见阿姨，好，拜了，
12: 拜了，拜了，拜
10: 了，阿姨啦，阿姨啦，嘿。
12: 好有啦，有。
10: 好
12: ，OK。拜五啦，礼拜五啦。
10: 好，拜五，感谢了，拜五，拜五哈。
12: 好
10: ，OK，OK， 好，拜拜。好来，来，电话过一里边。
12: 听众就最多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一盒是给青贵哥，一盒是六块两。
10: 嗯。
12: 好，你一讲一只一盒会当赚两块嘅。
10: 嗯。
12: 啊，所以最多今日卖3600，3600就是进30个，
10: 十
12: 八个嘅嘅意思。啊，大多应该是爱。
10: 对
12: 啊，还会上两下，
10: 起码执行长个两家好领听，都爱注意，
12: 爱注意听哦。对啊，最多大哥应该是对啊，我十二个上两下，如果上3000到手里啊，哈，你上个不卖了啊，好，无趁几个金了钱了，结果你个真正我大了，你本家爱卖，大哥爱卖7000嘛，3000到成2700呢，咱今日过来减1000多，变6000十压。
10: 你爱感谢呢，我让你有机会吼，同我来做一个最爱心呢，啊，佮做一个吼最功德呢，你
12: 讲
10: 在，
12: 这关键呢，
10: 你
12: 讲在，进口的呢，对个，哦，这有到资源呢，这一钱买袂到，
10: 真呢，但系为人啊，像啊，酷酷少的吼，
12: 有赚的啊，
10: 到底真多，干嘛你做干果呢？
12: 啊，定去干果，
10: 啊，你食了，人会感觉较爽快，
12: 对，
10: 嘿，偌好，
12: 定会少差下去，还是讲你定定。然后会听着两发烧，两个感觉头晕啦，安尼就是上手不
10: 动，
12: 伊这都是把你上手都来挂，至少挂糖，排毒，吼，这挂挂，这关键一粒会当做十多分钟做加十个点效果，
10: 电话听卡，空八，
13: 我是三弟弟，
10: 哎你好。
14: 啊，你入边啊？
10: 一路，
14: 我咧做好边两座山，系
10: 边好边两座山吼。
14: 哎，来，一家伙，
10: 来，行起啊，西贡，吼，来，小镇可以，
14: 小镇，
10: 好。
12: 这个台讲啊，这是好听，这不是好听，这不是用讲的哦，这是
10: 照片图呢，
12: 眼睛照，眼睛的照片，我今麦听着我来给你介绍，哦，伊这是药品店的，嘿，伊这药品店软胶囊，伊来做包软筋结来做，因为银在当化瘀，嘿，银在当化瘀，伊做干是滋滋，所以爱在当在用的预告，咱的公告，把它化掉，所以伊是用医疗级的软胶囊。去包装，所以一些软胶囊会当做那个什么 GPS 导航，也当给你有所有需要所在，十五分钟之内给你做解决。哎，刚刚什么呀？挂家，
10: 单
12: 点家，伊袂走去咱的物业，袂走去咱的等下你放心。哦，伊十五分钟的三星效果，啊，三工你会感觉痰有什么色对？有的人是迄落炒菜的，有的人是厨师，有的人是重金属的，有的人是矿物的，无同款。啊，有的人是迄落做油菜的，啊，有人会在工厂做那工。也苦，迄种会当业毒起种，那无同款，三工会在参卡床，
10: 刚刚听乌多麦的嘿，拢都竖着个汽车，
12: 眼镜十五分钟，当你所有的大细条气管气泡，把咱的气栓内底所有毒素，所有警报，帮你拖出来，十五分钟来拖出来，三工之内你会吸痰出来，你会感觉讲哦，喘气大大，重点是每一粒伊内底拢会甲你肺络拢来上锁，内底来灌氧气，所以咱规矩也无是良心，咱靠这十工上氧气，你都袂头晕目眩，你都袂痰卡少，有痰少有痰少无痰，定定好了。乳少、绿少、川少、黑菇少，我们有一个人叫黑菇川少。做过年嘛咧食菇，真正食几个月了后，黑菇较多啊。伊讲咧，背楼梯较袂遐喘。我讲你这真正有好，啊你真正。
10: 我卖食得。
12: 迄鱼都是新鲜盐煮人吼，你也听到，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当做乖乖。你听到这，你真正有救。真正黑菇川少都有救啊！你所有问题唔免烦恼，一粒十五分钟，三星好个，保证有好。
10: 所以呢，广东进口
15: 也要定位进口。
10: 小组的两组买两盒送两盒，一盒是十个粒的，啊大组的就是十盒，买四买八啊，搁送两盒，啊搁在咧减价减钱哦，哎千七千二变六千，
15: 咋啦？千只啊等于六百块尔啦，
10: 啊六百搁六十粒了，
15: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I 六 ，Hello，
16: 哎我好，我这边。
15: 要买喉片啦吼，来稍等咯，稍等咯嘿，我又搁给你个看，安尼，互人拖去，人安尼讲，我又搁对人讲，唔是啦，
10: 伊是原精，伊是用吞的啦，啊你啊你加大嘛是会使，吼你加大你会当讲吼，咱会咬只喵喵，咬遐要发炎，啊加大，你会当停个咬只，啊你啊讲你用吞的，伊个胶囊嘛是医疗级
9: 的。
10: 对，伊袂经过消化系统，嘿，伊袂轻看只，轻看十点去维生
15: 来，太重要吼，
10: 十分钟来敲点去呀，
15: 嘿，人诶是食凉凉冰冰，
10: 不是不是，嘿，那无错，那唔是糖啊，嘿，那唔是糖啊，
15: 哎，你好，
16: 你好，
15: 哎，你好，
16: 好。
10: 薄荷黄金，
15: 有说呢？这个嫌嫌我那讲未出啊！我本来我那要讲好片，不是好片，你个喊我都去对咧讲啦，你刁人啊，吞落去啊！
10: 黄金啊，
15: 你别啊，你别搞错啊，岁数，
16: 是搞错，
15: 搞错喏！哎，你这电话后边一九九七，而且真好的设备哦。嗯，你去算落来，你一家写地
10: 方真诶，
15: 嘿，大头，你稍等下，甲你抄地下主持吼，来，
10: 好来，
15: 未使过好点啊，我做这电话声声，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0: 啊，小朱那罗帅你去挂等开始，小朱那有先生卡电话罗帅你去挂等开始，
15: 好点，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五四三二一哈，所以按照咱这饮食是好吃，妈咪是吃凉凉冰冰，
10: 一包干两斤，一包装这个医药级的胶囊，来这包优好全新的黄金包装，哦，这个到四号了，有到大家有包装，啊，大家四号过来这个这包，所以你对你的身体心情的那个气度，加上你气度，都那样拿哦，三包原在高好一，十五分钟三型好过，三工之内你有那个卡糖里面出来，里面出来，我们老人中心有爱卡糖的，有爱清糖的，通过开解里面。一个别的钱，他过来又谈了个化痰，积少化痰，三更之后一个就帮你化，哦，啊你谈三更之后，小弟刚刚讲
15: 身体爽快啦，
10: 嘿，哎你，我这边有回去，哎你看，最近的话呢，化痰来去，所以刚刚讲他得痰饮嘛，痰饮去了去吧，多喝点一个，一口泡的东西，然后就，因为痰是爽快的，因为他得爽快，中到的都是。
12: 你试下嘛。
10: 哎，
12: 大多真正爱贵啊，我去等你啊。大多过来点钱唔错，这多花钱咧，大多六千多十啊。
10: 好，
12: 来，空白空空空，
9: 我数十二点，
12: 哎，一包啊。
10: 来，

0: 都不多，都不多，因为还挺好，我还都
1: 对，
0: 还都不好，
1: 对，
0: 你就讲
1: 这个吧，
0: 那个怎么办？他家里有人，怎么办？

0: 说的，
1: 以后请详细。

0: 究竟天意在哪里哟？
1: 各位贵宾、贵宾、贵宾、贵宾，欢迎来到贵宾室。欢迎来到贵宾室，欢迎来到贵宾室。请到此交上，最后恭请参观室。这里有大家知道，大家的欢迎来参观。下集的你，请坐当下，在最近请看。我要跟你参加的是二场游，如果今天更不巧，下周也最近请看。你请到的差不多没时间玩，到了车你请到的再连出来。五号有一副比较好的设备，五十号五车再来十万，要是下次走，要多少钱才将三十五万块之下？我是在这里说在，总共有三十五万。今天我找到五号，是因为今天新公布啊，新到的副主任新主任员就是宋克松。是新办公室召集举办的王主席的说展，政府为了政府，因为有开会的记者，这里是晚上八点多。
2: 我下午一下问起巴黎之家的有在门口一个分别的男，我叫温水成都，我早就查了资料，我办办办的面好过。家有当车子的，第一次你们呢会怎么办的？这当中只按时这一段，一段时间也可以一个后的来，

上再大一把。不过进行这种关键，阮家豪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家豪报新闻，各路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政府方新闻进行听标，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再来报新闻。我出机会三三的十个人按照十个会三个的太太在这个国庆的当中发生了冲突，三三十个人竟然用出一支水果刀保卫太太安稳就更多了，他也在这个地方准备将刀抢走，这些刀马上有一个表现不容易走行行政派出所警察接到报案，来到会正伫超商大声问讲：“伊阿倒来人伫咧倒会？”这是昨天新泰都的超商，暗时七点十分左右，一对夫妻伫咧超商外口边大细声冤家，安在金属失控，掠出一支20公分长的水果刀啊，被太太暗棍抓甲丢落去。伊阿一个朋友70岁，姓苏女子，冲过去想要将刀啊抢过来，结果伊手指头啊，叫刀啊划着伤，血滚滚流。这苏女子趁机会逃走，走入去超商内底大救人。警察就讲，伊刀啊是安塞32岁姓黄男子，含55岁太太姓苏的女子。两个人正伫外口冤家大细声，太太想要分居要搬走，姓范男子无爱互搬，足生气，拿水果刀挨太太阿婆，含棍一空，血是滚滚流。面对朋友70岁姓苏女子马上靠近，要将姓范男子救开，要将刀抢出来。警察报告现场，马上叫救护车。好有人按棍棍开一枪，一直打过。两位伤者意识清楚，已经送到医院，无死别危险。过路民众讲，这对夫妻听讲有在搬什么物件，有可能是因安排合作，手机也装起阿多啊，为太太按棍甲开一枪，好，为辛苦大家全毁了。十个人已经叫警察靠出口，拖上警察车，严格经过检察官的同意，用杀人未遂、枪杀、自杀、逃亡等的证据，并且实施家暴犯罪，已经向法庭申请受押禁见。

口真到一个路中央，哦，竟然一对两个三个四个好，这么多大人囡仔，大家手中拢拿一支粉笔，伫个感觉大路顶边路中央画图呢，嘿，什么拢画，后写字，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哪会放上大地图，当作画布画家呢？画大米条的？这是咱台南市国华优爱新商圈结合着湖景、相同大地、古车桥协会，在双十节连假，举办市集，邀请民众去分别一个地图画图写字，另外搁安排正宗的黄土，做这种点绘恢复的技术，按川剧变变经典的演出。听到民众大拢讲，上贵小动啊！李秀玲就讲，双方夫妻照137周年，十月九号暗时按100桌就来庆祝。连续三天，双方日本祭典邀请民众连假来到台南祈福，而且第四节吃美食、看表演。讲话家

金龙路到中正路段，每个到达原本一栋的房客，房客游客来设计。不过十多相识者不庆幸，来想讲，竟然拢经房客办事节，就来一挂无同款的。而且现场的民众也未必伫咧三马加路顶边围堵。活动结束，已经邀到志工宾馆将大路洗清去。礼拜都有一个川剧正经的表演，暗时啊，毛大花比赛。会当在地图上安尼乌白花，大家拢赶紧翕相做纪念。想袂到来到台南会当安尼耍，将大路当作回报。真侪网友看到拢讲，细汉的时阵拢会惊这个滚地四季花，感觉底壁顶电条都拢甲花。真怀念。感谢继续收听《电动世界》。今日三天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讲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五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曲，你这个我代表。

控制中间暗时啊，十点半，免费中点阿伯，一个台南市北区西门口的大路口边，因为停车产生着纠纷，进一步起甲动手小打，第二朋友就出家己抗上办法。台南市北区西门口四段这边一个路边三角窗的第一坑。更跑前大路边，家己当中两队中电阿伯，可能是因为停车堵车来起冲突，开始相拍，其中一个拍甲三枪中条。警察接到报案，来到会，两个人已经拍翻啊，离开啊，无伫咧现场。环境调监视器通知两人到犯罪点，两位同工。我爱提出告诉，警察问过了后，用规范社会秩序维护法判上法办。网友就讲，这两个人拢有罪啊，其中一个开车，一个跳得快，两个人为着停车问题，火气真大，开始小拍。第二个分局就讲，其中一个差不多三十岁，另外一个五十岁。两个查甫人分别是开车甲骑机车，为着路边停车问题口气不好，然后就开始互相呛声，最后相拍。警察车边上拄着纠纷，爱变形沟通，下边就是冲动造成伤害。

0: 听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沙茶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易中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了后向大家推荐介绍，现在特别是过去符合国家规定检测又标配清洗低气至少化痰用气轮后清点退贵出来不关系可能是关系关酒准头大风清不散冒险叫怪怪都参照这个干掉了赶紧的赶紧去来吃拢给他清透清不散他吃了好不好
1: 不
0: 错
1: 我
0: 这边
1: 没去干掉怎么不错都有痰他没痰
0: 本来做有痰的，啊，食清咳散掉后，啊，无痰啊啦吼。
1: 啊，我意思是讲肝火嘛，平时啊，较无在水咳来，去坐水咳，我讲你食了你做。
0: 是安怎？安怎肝火？
1: 我讲，
0: 咳安尼啦。哦，常常安尼咳咧咳咧啊，敢若有一个痰要咳咳袂出来咧。
1: 我主要要在讲讲啊，就是啊，怎啊，坐水咳啦，啊，我讲你食食了吼，你做肝火看。
0: 哎，食了有差不？
1: 我那生鱼糕食食食食好啊。
0: 对哇、
1: 啊。啊，我嘛要过来看，我食汤也好，伊嘛伊先食汤。
0: 啊，我你食甲痰拢无去啊啦吼。
1: 有痰食较爱食较厉害。
0: 对哇、啊，食好好好滴啊。
1: 有啦。
0: 对对啊，刚刚痰都济，一霎食大汤清咳散，汤痰无去啊，阿袂啥，就算汤大汤清咳散。乌尼沙、甲风风沙、高南沙、冰南沙、甘毛沙贝皮、沙乌盘、沙头盘、阿沙、冰沙、石沙、黑土川沙、大坑、新沙沙、甲沙沙贝壳。有只手在咧做，那大大开开，少一个精神，大坑、新沙沙，好货非常好。你阿妈也是人感冒。讲过寒声、烧声、闹痛，感冒好病，却一直在扫，扫到脚底就穿鬼。一包鼻酸，一口鬼，数个礼拜穿不出去，穿鬼鼻酸，大风先咳嗽，挂金鼻来吃。寒声，空开一半的扫，先掉冰封咳咳扫，身体虚弱，一扫扫不出来，寒风白掉嘞。扫不声，扫到退息，大风先咳散，真正赞。感冒一到那后，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好，大风先咳散，中化呼吸道，喘气会挂发，过那后过气道，过发清的痰，咱个清出来，全部个咳出去，就准风，大风。请发散，让你吃掉的好肉。爱吃饭的大哥大姐，让大家互动，大通请发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饮了水茶，啉寡些茶，也是水茶。大通请发散，再来干的，清点润喉，止水茶，降火气，好气顺通。大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顿至四顿，一顿两大菜，到了合算的，多吃几顿啊，效果就加好。今日各位廿三块钱，小布头一个只要1200元，廿三专门科，过马熬过地坡，精准红烧油啊，大葱先合算，英雄功夫。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天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紧拍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接下来听歌，安排点歌本，泪酒。

进行高雄的大港音乐会，有一个大港阿爸，而且跳舞这一跳就出名，连家门前那些小弟都会感叹看到，都会大声话讲，你就是大港阿妈吼！高雄大港开唱，高雄的港币海风是一尊一尊，一个穿白头装的阿妈，真自在舞动身体。面的笑容比南台湾的日头更加热情，伊就是白天气阿妈。伊当初参加大港开唱，台湾友、高雄朋友拢甲称呼做大港阿妈。今年九十岁，用跳舞来同大家讲，高低会将来不是青春的保存遗憾。想要体验世界，什么时阵来出发，拢地方。你即马地方开始，讲起着去当中双手加翻盘，规身躯对着音乐声来震动的舞步。天地阿妈笑甲吹啊，二西西。讲我当中吼，就讲唔叫起哩，我就想讲大家欢喜就好，唔免尴尬，听着音乐对咧摇就对啊。台南市安定区出世的天地阿妈。结婚后，含安西一家人搬到高雄。少年的金枝阿妈为着生活改打拼，他去到基础的工地打杂，去做粗工。退休了后，专心伫咧家庭做家务事、煮饭、照顾子孙。伊哩到即马拢无闲留落来。今年这里来都当去年做家大姑姑的手术。哇，真艰苦啊！每一天泡茶，维持初步健康，下步轻快。查某孙就讲：“阿妈，你这么出名，厝内人无人想会到。过去当初单纯就是抓他出去行行咧，顺便去到国后特区，感受着音乐会气氛。想未到一大日天朝，完全保受着你的限制。”听到音乐声，就开始和少年人做伙跳舞。一份真真的热情，甲单纯，真紧，但路上大家当一个讨论，十八岁人就带着这份相关话题的宣布。后来接受邀请，邀请从清湖棒球场担任挥球的嘉宾。阿妈就带领着阿伯将正确的刀球练习。阿嬤就說驚嚇沒什麼好驚，也不是沒感覺過了，現在大家都在很樂意很快樂，我每天都要來去學習新的東西。阿嬤她的手哪會哪做出投球的動作，她哪笑說自己沒棒球，我會抓做成球台電，每天在六點就掉過。九十岁这一天，因弟阿妈就连续完成真侪人生的第一步，除了进前徛在舞台顶大胆挥球，拿挥棒球队来挥球，或者做那比较小溜球，挑战人生第一遍的浮潜。因弟阿妈就讲，第一遍快到海底，下底带鱼甲海龟有够紧张哦。好，听讲哦，海龟若猛着吼。把你过了十班内，上班了后真快乐，用是社以为快到的海底世界神奇的环境。阿妈唔阿姊唔阿去好好上课，连国语也无啥会晓讲。但阿妈做正第一波人，无一定会去做的代志。查某孙当中阿妈唔是白家，你是做生意家。那关键给自己一个试看卖啊的机会。查某孙讲，细汉的时阵，是阿爸一遍搁一遍牵阮的手，教阮来熟悉这个世界。即马，确实小弟我大阮用心耐心教阿妈使用手机啊，带阿爸熟悉着新的事物。即马厝内孙阿伯，大家。组成一支阿嬷经济团队，替阿嬷安排着一套的行程，要带金枝阿嬷
四界去体会世界，从每一天都把过家非常投入，充满着笑声。有人伫咧讲，是囡仔是重新行过家己的少年时，伊来陪伴长辈，是予咱提早学习安怎勇敢，而且优雅有气质，渐渐老去。伫咧高雄的高高山的高，真侪人当作是阮阿爸体贴关心，但其实是阿妈牵着阮的手，用上界单纯、上界勇敢的眼光，用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阿妈爹爹确实是讲，讲我将家己过好健康、过好快乐，就是让我只个子孙上界大福气。今年九十岁，会今天阿妈。继续伫咧咱高雄港岛的日头下，大步向前行，继续写出伊人生新的故事。阿妈用家己的脚步、每步来甲大家讲，只要心中保持着好奇心，保持着对世界的热情，任何年岁都有机会来迎接属于家己的下一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欸，从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这边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提关键号码：0800-88-89。现在来听歌，我不管在可爱朋友做见证，满山遍地的感慨。我听睡觉，听着见证靠山声，有人见证靠消，我在这里。那么大家只要好，到时个到时来接受。接下来拜，王令桥，谢晶晶，感激秀明明。

0: 性风格。
1: 我们工商啊，我本来我弄的，我听你的节目是告诉我，但是你唔知影通使用到最近，我都使用了无几啊月。
0: 食大行产品，
1: 大通加速加大通一号，
0: 大通加速加大通一号，我甲你介绍啥物无？
1: 有够大个，我了我逐天看着你个光光巴肚啦，光到我食啊，唔免食啦。
0: 巴肚都大天哦。
1: 哎呀，就是我食大通加速加。大同一路安尼吼，巴肚有较消呢。
0: 巴肚有较消气啦吼，即大同高速
1: 啊，个。有啊，个消气，唔讲个消，我个消呢。哎呀，我个巴肚好了，食饭食济，啊食济佫无啥咧运动，有咧流动啊，无咧运动啊。
0: 即卖食大同高速有较消气啊啦吼。
1: 哎，有啊，有较消。
0: 哦，恭喜恭喜。
1: 哎，我感觉袂歹啊，我本来想讲，你叫你花条朋友换。
0: 花条朋友。听大通驾驶，讲巴肚较硬，有较消气哦。刘顺宏，大通驾驶，郭惠珍，帮助消化，排除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在大通驾驶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它得多化细胞，一旦无克服，它便会消，对健康来讲真重要。大通驾驶，恢复加强筋骨，加强腰。连接着分析脑干干和清洗恢复得有得紧他不交损出门来多多的都来都笑脸哦这个水该水刮紧的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饭一定要补充卡素还不身体的用哦安顿一饱你自己想今天的青菜水果打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天过就差，皮肤变假的，拢特别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太下来，特别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和肝脆的经历来跑肝脆的筋骨生心吧无糖尿的不如紧大通加速会帮助细心加油气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气负担感谢细心加油气不好的人心恶恶未停车今日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在大通加速毒素拢可以分解掉对你可以加强身体洗手机让它被掌控你要比较的那个操劳可以来跑当你用过时段不到当天你做不知没错价不不错可以来跑它就有快递大波浪他们控制手脑胶损会在发挥一条快递可以来跑只有出发器他们控制手脚放来在东大所我让你细胞挂挂耐心，他对到不负笑脸，皮肤被夹单，人夹单了后，拢特别快病，身体皮肤来都用，微信腐败，毒素拢把你分开掉，特别爱心跑，干了这行无忌惮。
2: 大家好，你好。
0: 喂，大姐你好。
2: 我跟你见。
0: 你吃咱什么产品？
2: 加速呢？
0: 大众加速后开始什么吧？
2: 我跟你讲哦，温姐哦。我人家这地一个条啊，啊，佮一个手腕遐嘛是哦。
0: 过人工手腕哪有生一只？
2: 我医生哦，啊，佮开刀哦，这过人家这唔敢佮开刀呢。啊，尾后手腕遮开，啊，人嘛就无出掉起来哦。啊，尾后我讲安尼安怎，我只讲医生就讲伊，伊小人咪讲动伤啊，有只，啊，安尼嘛唔是办法，啊，嘛无佮开钱。
0: 这样的不了就拢消气啊啦吼，我安尼可能是多发炎啦，多发炎啦，多发炎症起来啦。
2: 唔是，你
0: 即个
2: 有人
0: 呢？有啊，就有人拢有发炎啊。
2: 啊，不过过两下， 伊只个唔敢甲开呢，讲做独气咩呢？
0: 讲做气咩啦吼？嗯。我看阿家属在这里有消息就好啦。
2: 哎呀。啊。我哎，我讲是做新奇的。
0: 哎呀，咱家属吼做新奇的啦。
2: 哎呀，我做好用的嘞。
0: 谢谢谢谢，好，好，感谢多谢你哦。过两天就进起来，一碗米粉，冬甲仔冬甲嫂，大家小弟哦。李顺堂带冬甲嫂大丰小树，辛苦不用多时间不洗澡，单三八，阿妈看望看卖，好一只一只好。来滴挂滴，以春桃粿挂金杯来泡。料那不成的就是咁，不料的金杯来泡，两成的只要多几个爱心。大通教授可以帮助细心加油制作过程分解毒素一个会等为了吃饱的买来泡我们听众正在教工会解除苦的当吃卡多里滴为吃饱的金买来泡吃面条快消化肚条的泡一包一滴十分就被肚用脑味糖消化吃饱金买来泡大通教授大通教授一个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家族发酵的，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时间车，咱就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身体无清楚、无了解，制定药方无详细、无了解，请回拨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林鹏，多一个单词。

で簡単けど Why you can't keep 印刷は

什么开车骑车，一转一转，一天落雨，拢该看车看清楚，千万唔通啥物拢无看。啊，管你有车无车，就必过就较过，必弯就较弯。好，若去弄着，草草，刹那之间来陪到这啊，哪里管？在潭中七十九岁单的阿伯开一台轿车，在大沙山115.7公里的广切，完全无看后边啊！伊在做啊，靠翻头啊，直接就甲反倒都碰过了，油门甲站袂就靠过啊！结果就被撞着，伊行迄台车，28岁少年家开一台跑车，这跑车开一个。内侧直行，双方都无受伤，无饮酒，但这是当一只跑车正面的车身，不过路规大片呢，车厢阁变形，我无估计，但啊，维修费用快超过100万。两位驾驶分别是79岁、28岁，一个开新车上盖贵100多万的轿车。一个开开新车、空车3500万，但是佫加上一挂选配，就来到5000万的跑车。你想讲一个真正是目屎一个滴，台湾朋友看到影片拢讲，一声真正阿公出大事啊！可能连棺材本都弄一个飞出去，卖厝嘛无够赔。真侪朋友就讲。政府爱严格管制高龄驾驶换驾照制度，讲这边弄着草稿是赔钱，后一回若是弄着机车，迄就是一条人命。其他朋友都讲，这28岁少年家竟然就发到开清单的草稿，真神奇，到底是啥物人？大龙讲，这就是上界贵。无得看路的代价。

咱家跟大家做收听健康世界，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啡啊，你都用不到房子的都退休金。
1: 你有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你会提交六趴退休金，买去家没有成年提交，等港来退休金吗？韩国彻底退休金，我们算你薪资少的扣税，当年很多的分批都开始实行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能有合适成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刚好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成功去做的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蒋家七代当雄宋之间，专名是蒋家七代当雄系草人宋林之间。当雄系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林之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各地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英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个小调《九寸袍》八条八中管，八条金风地方管，云南天王高新班，大风一波，大风加速，大风下速，大风请客送，大风药品公司大三片。赞助提供，这是蓝白的开店，乱花。

四月四五十号人，十月十号暗时啊八点半，含朋友来到丰原的丰社路，吃一间小食店，来吃十二件红酒。结果含朋友饮酒，出现隔壁一位十号人小拍，对方拍打四五十号人受伤送医院。结果暗时十点，发生就不治死亡。台中地检署讲，八十四岁四号男子含朋友去到丰原的丰社路，吃食物件，吃饮酒，坐伫隔壁座无识西，五十五岁四号男子先含八桌的酒客冤家，后来四号男子竟然加入暗中继续冲突，双方就开始相拍。四五十号人叫四号男子打一个重伤送医院，最后伤重不治死亡。警察接到报案，调调检察官指挥丰原分局组成专案小组，过度监视其贵宾，马上锁定凶手四号男子逮捕归案。另外查封在场的证人，了解着案情。台中地检署就讲，经过涉案男子的说明，加上在场证人的笔录，涉案男子伤害致死罪罪嫌重罪，在报案时啊，已经申请收押禁见。

报会以上的投资人，咱贷款已经超过467万人。这几年来，中介被家庭暴力的案件风暴一直来增加，去年高达26000件，其中有超过40%是精神暴力，30%是肢体下手的暴力。今年上半年，老人保护案件风暴已经来到14292件，依照精神暴力44.1%上界者，肢体暴力37.9%，第三是群众受教的20.5%。两座关系依照集体会亲的事实占51.9%，后来就是亲密者占21.1%。卫生福利部副秘书就讲，老大人是暴力对待的状况真侪种，容易出现真侪种暴力的行为，主要和家庭互动、厝内资源分配有关系。其中经济暴力的通过加速正明显来增加，位置空地地里161件增加到比空地高地的382件。大部分拢是一间新店的兄弟，卖出去看价，习惯性用家己的父母掏钱，啊，若掏袂着钱，就动手拍老爸老母。大部分新店兄弟无头脑，本身佫有心心公平方便的问题。在案件当中，父母长期出现罪恶感等等的因素，唔敢拒绝。但是无即时调整着家庭关系，可能会发生更加严重的暴力事件。面对着亲情甲暴力的状况之下，长者会当从早透过财务的信托、避险干部等等财务管理方式来预防，同时建立着家庭公开讨论文化，积极来参与着社区活动，确保世代之间的沟通讲话会当顺利发展与沟通。家庭的冲突是常常发生的问题，亲像有高压爬起你长辈身躯顶，家属可能认为讲房间内底该保持清气，常常吼一点物件放伫咧遐就不爱清，还是食物件得过，吸引高压走。

我提摄像机来拍，但实际上是长辈有糖尿病。台中市社会局就讲，社会局有公布规划书，由着镇长至今社区管理会来担任。公布规划书以及民间的关怀好习惯，拢会定期关怀长辈，并向长辈宣传。但是拄着高血压肺胎，一定要通报，千万唔要紧。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讲，有一病非常意外受伤的爸爸，送到病院挂急诊，医护人员甲问甲不详细咯，就是烦恼老大人向前排。可见即马老人保护观念已经渐渐建立，透过社区照顾关怀体贴。一个长照服务建立一个支持的帮助，有方长辈拄着的台事件。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台李英金、李花子。

但是上久无出来爬山，千万唔通一下就去爬迄悬山，爬迄困难度较悬的山顶，野外危险真悬。若受一个万一，迈着脚步就行路，拢无在山上上电梯，爬来爬深山，上界慢慢啊训练一段时间，才去爬，比较较安全，还有事先准备。高平连家真侪山友来到台中市高平古柏山，高平伫这一天就连续发生着四件山区火山意外，将叫派人上山抢救，其中67岁岁头15人，伫咧发生山4.9公里的所在，突然间刺激着喘气甲心跳，经过急救表示不治死亡。十号早起9:19，台中市消防局接到通报，3人的登山团，其中46岁女子和53岁女子被判定着，一个人最近反应较严重，喘气困难，都有表示性的症状。好佳哉，人意识清楚，会当家己行路。3人再来到大个所在，准备家己所准备的抗组织胺药物，并请求消防局合作。搜救人员从八仙山登山口出发，后来报案前回报讲会当家己落山，任务来取消。同一天中昼12:23，台中市消防局再度接到通报，这便是9人的登山团，其中67岁岁头15人。伫个八仙山4.9公里的所在，突然间未喘气、无心跳，搜救人员为登山口开始爬，下晡2:47接受着患者做 CPR 急救，倒是不治死亡。搜救人员将姓刘十波人的遗体带到山下，暗时2:45来到登山口。后续有着警察以及飞机车相关警员来处理。同一天下晡4:44，和平区南包山步道1.5公里的所在，两个人爬山，其中一个51岁女子只脚去崴着，行袂去，搜救人员将女子抬下山，有着和平消防分队救护车送到台中当时的农民地区。另外一件是在八仙山5.2公里的事故，后来山友自己处理，消防局无派人车到现场救援。

0: 性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变乌金，要看边，花桥边坡地安全。各位目睭病，花金的大将。老目睭，行转行方，看物件灰灰。目睭功夫，目睭加深知道，大家转目睭太多。目睭开起，阿妈在了开起，也就变。刘俊鹏，花桥边坡地安全。
1: 啊，你目睭药啊，用这目睭药啊，吼，做是好安怎呢？你目睭你若算讲下昼目睭吼，啊，接接吼，你接不紧呢？
0: 目睭朋友接上安
1: 尼。嘿嘿，你接你若讲目睭接不接吼，啊，搁下昼目睭，安尼吼，你接不紧呢？你差不多，我常接爬凳子，啊，一时间吼，接得看了安尼啦。
0: 对啊，都开始拢叫爬凳子。
1: 嘿，对对，叫爬凳子，啊，你食吼，感觉味道大又好看，安尼来食两
0: 顿。对啊，食好只较面长较补
1: 一
0: 点。嘿嘿嘿。啊，表示恭喜你。
1: 袂歹，咱来身体，我食得久个啊啦。
0: 食得久个，食几年啊？
1: 迄个就是龙骨筋啦。
0: 谢谢啦。
1: 也好啦。
0: 好。
1: 来，好，祝你身体健康。
0: 祝你健康，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0: 正看标兵不费红管，讲目睭是不清的，阿边呢色色，老大刀，老白油嘛好啊。赵俊鹏，花桥兵不费红管，咱这款目睭药啊，高大的白加大管，这款两千效果好。那边台边碰边碰啊，我只话目睭病，金杯大只。赵俊鹏，花桥兵不费红管。咱高雄指定药房，阿边中山路高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药局，工山路中平药局，大社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黄金沙路新中山药局，大邱中山南路中冠药局，金富中正路金德药局。高雄林平区林平北路滨安酒局，苏花国寮公民路新竹区酒局，高雄区高雄路晋竹酒局，嘉义嘉义路晋安酒局，金山酒店路晋安酒局，这是我们的酒店。

请参加安吉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三次无清楚不了解，这个尿房无详细不了解，得快挂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空八一空八空空空八空空八一。接下来听歌，安排王克林，朱秀恰朱星。

佛是所讲，有有效，才要予你为善。神父讲一句话，予大多人惊一个，认真赶紧的开始去佚佗，用分为善来控制有效，是上界使人反感的一种做法。之前有拄到一个吃苦加淡薄的设计师，这个女设计师大约差不多40多岁，伊讲家己的通灵，我听一个感觉哦，足神奇的，讲伊会当看到一挂物件。那替我订定的时阵，那讲你有心思，有烦恼，日子过了无使快乐，买代志你就该去想想过济，代志自然就会好啊。我听了感觉真趣味，一个月好参照讲着大约七成人的习惯。比方讲，家己早着财富自由，我看伊正少年，是安怎财富自由的？伊就讲，伊家己会趁钱啊，阿公银行卖互伊钱，讲住伫咧高雄的大寮，真卡无啥开着钱。问他挂电话讲，伊那是较有效一点嘛，他就上微信加分享一点嘛。伊直接甲讲，甲因讲哦，你那是将微信号关，阮就将伊全部拢甲关出去。讲大官听到伊安尼讲，要甲提出咧关，好，开始有够骨力开钱啦，用钱。开伫咧因家己的身上，所以阮大家伫游山观水，加花钱真开钱咧。阮大家感觉，只靠新妇提起关掉，不如家己提来开。我就甲问讲，你敢真正会提起关？伊就讲，会啊。我好假，阮大家想要用钱来控制我，叫我有效去。我讲真诶。如果真正要付款钱，早就会当付款啦。用微信来控制我，我才不爱受控制咧。啊，你唔惊叫大瓜讨厌吗？伊讲，伊讨厌，我就过一阴头，决定不爱生囡仔当爸，阮大瓜就讨厌我，所以我唔免惊伊讨厌我，因为一开始就讨厌。我后边上开大地方。就是互因上班，我听到这忍不住笑出来，感觉家己好惨笑。那家查某那看这种好搞笑，伊就讲，我是讲啊，做人的心夫唔免一天到晚去看人家己大官，你常常去甲因看，去甲因问好，人就会记得。我都麻烦我登记。今仔我登记的时阵，我才有要登记。按我到三天，我才有出手，安尼因才会珍惜。如果平常来叫我甲照顾，要互我钱，因若无将我饲大汉啊，爱我伫分厂边替因逐家逐家，当然嘛爱互我钱啊，啊无因就家己请看护就好。我哩讲。请亲人到三间是上界讲的上界麻烦的，你开始请外人帮你做代志，帮你收到钱，自然会处理好些，会跟你讲谢多谢，跟你讲谢谢。你若找亲人帮你做代志，看起来好亲像是免费的，但免费的上界贵。亲人之后会来跟你讨真情，在你帮助你的过程当中。有时会拖拖刷刷，还是跟你讲啥讲事，不如直接开始请大人来处理。我听到伊安尼讲，好亲像突然间了解一挂代志。伊毋过最近为着要将一挂倒啊椅啊搬过去公司，渐渐请厝内人斗相共，结果对方直直拖，我甲即马还未完成。可因此互相无爽快。听完这个设计师所讲的话，我为什么我爱开一挂钱，
找别人来帮他斗歌，真紧会当完成，搁袂伤和气。头毛搞好了后，我就去找载我来迄个计程车司机，问伊敢会当帮助我载伊啊跋伊啊。司机正开动就讲：会当啊，我的车只要下落都会当啊。后过啥物时间，马上来嘛可以啊。就安尼，挂心一段时间的代志，伫个计程车司机的帮忙之下，唔免半点钟的时间办好啊。车主，第二个，我为着要感谢司机，直接提300给伊，唔免走。司机倒来，一直对我讲多谢，伊欢喜，我嘛正快乐。只啊，代志开始找找人来处理。对方真欢喜，赚会到钱，我嘛正放心。代志正紧就完成，我有付钱，对方动作轻快，真正是太好了。

三三三十继续收听健康世代，你的身体无详细不了解，一定要办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卡。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继续安排，苏金红、乔九、贾斌、秀、明星。

0: 庆公阁。
1: 走路上面挂在卡内底，台风大小到台风一波哦。
2: 有，阿哥食了有卡，卡有卡好啊啦。
1: 安怎好？
2: 啊，阮头的啊，啊，伊拢食了皆都好啊。
1: 有改善啥物？
2: 改善嘞，这阿妈困啦，伫坐个身躯，啊，迄拢有直接直接个呢，啊，像个，像个那讲，像个迄南山巴那呢啊，达康。拢什么南山巴用的呢？
1: 你讲南棍啦，有南山巴迄啦吼。
2: 有。
1: 啊，有食甲拢达起啊啦吼。
2: 都十公拢无啊。
1: 十公拢无。
2: 伊迄恁十个人诶，迄卵吼，迄卵因为烧啊，卵
1: 诶，是，
2: 迄腿啊，拢直直直直按啊，迄个跳看，有阮有个八角头跳看，讲迄血流啦，啊血流甲甲看，这人诶小政府甲看，就较无去安尼。
1: 较无去啊啦吼。
2: 啊，拢回来啊，食两三盒啦，三盒四盒去啊。
1: 是拢好去啦吼。
2: 好来啊啊！啊，迄手个啊，遐有生足大粒个，迄像个牛呢啊啊！啊，迄是真久啊，迄要一个小个无可能，迄大粒鸡卵啊。
1: 啊，有较嫩无？
2: 有啊，有哦，有较嫩嫩
1: 嫩。先整起来，有较嫩吼。
2: 我等下在那个帮分个，伊都差不多会出来听个。
1: 有较嫩，有较嫩去啦吼。
2: 对，有。
1: 啊，你敢有食咱个产品？
2: 吼，我食迄个啊，三两碗食一个好好去啊。我拢用椒，拢用皮，我去听安尼煮粉煮拢用皮嘞。
1: 你听啊，煮粉煮拢用皮啊，恁遐出三分煮吼。
2: 皮只嘛有够甜啦。
1: 啊，只嘛有较好无？
2: 人啊，还是粉煮啊？
1: 人啊。
2: 你在问粉煮啊？
1: 你食三两碗，食了有较好无？
2: 哦，好，我食出些关系啦，食了好去，啊好去，我浪一阵啊，我真正都特别好去
1: 的。你好去是种下头较好无？
2: 有啦，有较好，皮都好啊。啊，搁人是三无食嘛，敢要食，要规冬
1: 无食。你去煮粉煮，敢卖搁用白？
2: 遐唔较唔免啦，
1: 较唔免啦，然后脚头较有力啦吼。
2: 有啦，较有力通做
1: 呀。食三两罐，你讲你搁有食目睭药啊？
2: 我拄啊看一罐来食，我目睭有晒晒。
1: 目睭药食偌久啊？
2: 我食一罐食不了咧啦。
1: 啊，敢有差？
2: 哎，即阵较好，下手率即阵有较好有动的啦啊。袂一直去啊！啊，迄个做手术了，袂讲安尼，哎，迄乌影有较无啊？
1: 乌影有较无啦吼。
2: 啊，毋过袂足清，我若看你个面安尼看袂足清，你请你坐坐啊，倒你甲看，看袂足清啦啊！病情搁较严重啊，啥物有看咧花花啊，有冻流啊看，啊，请你是有啦，拢有看啦。
1: 哦，你有较无去就做好个啊！
2: 啊对啦，啊拄啊食一罐袂了，啊
1: 就爱继续食，食好好好哩啊！
0: 食包食半两罐，讲脚头靠力，一旦脚头行好，嘛食地方教授，讲只含棍当三把杂技，一条大粒包，讲哦，啊就小暗锅夹崩，一弄，一出弄来呢，炒出济，嘛食大通一包，青菜条、红菜果、两番菜等。讲起个小小的血管瘤，有较好奇哦。各位，你若是有机会啊，赶紧买大方便多来吃。青菜瘤、红菜刀、两番血管，吃了血管有弹性，安尼听上，各位啊，吃好起有够多，吃好，阿多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讲紧安卫生，阿妈管吃快管，大方便多，一顿顿吃，先吃少顿吃。当常规家就知，到较规划一块站，食好好合理。阿妈讲紧按食快活，良好的成标，关键在第二步。阿个上管三千甘油脂上过管，配到配油单，配到循环都好一打，大好一个正能量片，配得清清清的地打。麻痹神经阿妈管，我那个连标哦。标方的人，好啦，我那当专业打，花金才是又好。回头会有单，甲高血压，那都甲处理的好，吃一标方。有只大通一号，标方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标方。一斤标方鸡，我那千块条，红块刀，后边再顺滴，再给第二遍，第三遍标方。标方可以跟踪。 一遍比一遍较严重。双方一骹一手的把过到加地过，加台通一号出地把双方过都来紧接。尤其有几项干，我建议你三场都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会得脑筋呢，拢是这等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还要紧的，爱查血气单，爱问，无论几岁，拢是讲超过90，血筋较紧。今日变方，阿叔更多家己一起爱睡觉，家己话不打好嘅，拜托，我家叔打好手，阿爸的印象。打地方就带一骹一手，大部分患者者就是血加多，三分感染史患者者就是血流加单，这化地方就变化无。首先身体健康，这几天三分拢爱食，黄金蛋糕不食哩，食几只过还不会减脂。啊，无你运动，血流变通，看来就正好。好多人我在家我到本庄带高级车带对对象这帮老太婆地方这帮带高级车对对象能对吧请假站嘞出来到谢谢就回家不高兴他过来他车不再带高级车他给不高兴不再多起和车金会这就是四条最近的命对夫妻给出品片他来过来会更加不弹性诶，我那家己有只台风一号，特别火车机会。台风一号前过桥，后过道，两段会更，一旦降低三分感染率，咱来听着，国会啊，食好食有够多，真正是即马食饭两点钟，甲你降好阿婆，至少你会清，会更的心情，会更不弹性，会低头，顺顺顺。高血压就连对大发作，所以你在同一个不辛苦，会进会到，总感觉好好健康。这种高血压食法，爱食多力量的，拢太健康，一直爱食。阿妈中间寒是酸，阿妈关节歹关，会到会有单，会到循环不好会打，非常紧紧啊。在东北来食，食食阿不健康，未得心。每只血压都计下来，指定药单瓜、大小的瓜、高汤的汤、带汤一盒，一片千五块名，爱情礼物，周转福建城，以上广告。第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精彩。虽然身体都清楚不了解，但会花精彩。空白、空白、空白、空空白、九、空白、空白、空空白、空白、九。接着来听歌，单排陈英杰《化作水》是第三。

哎呦，最近他的情况，哦，物件拢见袂着，都忘东忘西。明明都看过物件，奈换一个心，却收袂着，放伫个桌柜。好食才起定个店口，离开了后，煞讲袂出伊个名。你会渐渐增加，有时会袂记你名，袂记你物件放桌柜，真济人拢安尼。但如果弟弟还是前天变这个改变，愈来愈直接发生，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自己定力，就大家提高警觉，为重点角度来看这个竞争，也就是身体渐渐衰弱的警告信号。中医所讲的身体，就参照电池同款，少年的时阵。这个电池会当动足久，而且够快充的功能，但你会渐渐枯，身体渐渐疲弱，电池愈来愈了电，每一遍充电拢会上足久，都不一定充会饱。身体充足，就亲像少年的时有用不完的能量，达到清楚对比后，身体危机的时。人会较忝，气力歹，注意力会集中，提袂起精神。中医一个讲，心参志，讲着心含咱的精神、意志、意志等等的功能有关系。志，那是志向，包括意志、专注力和认知思考的能力。脑部运作高度依赖着身体的作用。当咱进入到中老年，身体渐渐衰退，这时身体活动一直供应着大脑，脑部机能会降低，进一步出现着记忆歹、反应慢的现象。日常中心的大脑还是为困眠好开始，尽量固定困眠和起床的时间，每分进行唔通使用三 C 电脑、手机啊。过来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把身体和大脑做会平衡。连续平衡大脑，也是着新的事物，看册、写字、唱歌，也是学习做新的语言，做手工艺，甚至做一道新的料理，都会当成为生活当中大脑运动。祝大家大家清楚脑空间。电表电话0800-05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三江县花桥林口地方县云南天湖高新山大通一河大通教所大通下属大通新客站大通有限公司大三厅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就祝福各位三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感谢时间，要继续收听家好为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乐开的声音哦。FM 88.7，大人广播电台。
1: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喽，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了，我明天就给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人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5: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
7: 每一个大字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绮丽之乡。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云林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唐鼎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唐鼎收听。好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看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来看，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各位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来看，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要有问题寄产品电话来给卡入来252-5500。你好。
1: 文卓你好。
0: 是。
1: 我叫沈华，你爱用者哈。
0: 哦，你好，是。
1: 我要爱两罐那个目珠的，过目珠，爱两罐那个好送完。
0: 好送完都关了两罐。
1: 好、哦、的，哎，阿姨的，我的回有信封。
0: 回有信封。
1: 对，啊，你可当我那罐子那个我夹的。
0: 好啦。
1: 啊，我那包。
0: 我给你往上。
1: 我那个好送完
0: 啦。我那往好送完啊。
1: 对。
0: 好，我来点歌来。
1: 一条那个祈祷你平安。
0: 祈祷你平安。
1: 啊，一条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今天有歌我就做一听。
1: 好啊，我进来。好啊。
0: 今天你做，我做这条歌做一听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
1: 好，再见。
0: 喂，你好。
2: 你干啦？
0: 是。
2: 你家加两罐大罐的。
0: 大罐的加中听哩。
2: 好正文哈。
0: 好正文大罐的对。
2: 有。
0: 你有叫什么大名啊？
2: 李金弟。
0: 李金弟。好正文大罐的。
2: 两罐。
0: 好正文大罐的。当时也高。当时高。我在家奥利会高的啊。你这个电话239这个啊。对不对，你这个电话没239这个啊。
2: 我这个电话啊。不是的，它是239。
0: 你头前啊，头前不是239吗？你这个卡这个是手机还是电话？
2: 电话呢？
0: 对，我就头前就239啊，后边我感觉。
2: 啊，对。
0: 哦，对，吼，安尼好啊。哎，
2: 几个换一罐啊？几箱啊？我得几箱呢？
0: 大罐的六箱。
2: 六箱
0: 哦。大罐六箱。
2: 哦，好，我拢是
0: 六箱。你自由得关。
2: 啊，我从拢甲你关一半罐啊，啊，不拢自由得关。
0: 好安尼，安尼你若要换就两得个换来使啊，吼，啊是要换换埋落来当啊。哦，你去寄来，把我话嘛不要紧哈，啊。
2: 我寄不参寄，我唔知咩
0: 样咧寄。我咧不要紧，你去又得啦，关哈。好，谢谢。你好。
2: 嘿，
0: 你
2: 好。
0: 是。
2: 我固定开放咧，就关旅游啊，啊，迄个，云南白药吼。
0: 云南白药要几罐？
2: 一包。
0: 云南白药三罐啦，哈。
2: 一包。
0: 你讲你做什么彩虹啊？
2: 啊，林彩虹。
0: 好。
2: 林彩凤，
0: 林彩凤啦，哈。
2: 哦，嘿。
0: 阿姨的胃啊，一罐不能不要三罐，朝这个手机啊，哈。
2: 哎，对。
0: 好。
2: 哦。
0: 谢谢你，
2: 谢谢。
0: 好，谢谢。来，现场电话252-5500啊，头多一个手机啊，卡不入来，这个上啊，0933的这个朋友啊，0933的这个朋友，你啊卡入来，啊个扬啊个挂灯啊，来。头多电话卡不入来，朋友，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的新卡252-5500。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我们的。
3: 那个月多少元？
0: 多少元？你多关税关？
3: 多一万。
0: 多关了八粒，税关了三百粒，多关了两倍啦。
3: 大
0: 罐的加一杯安尼，要大罐的四罐的
3: 两千，
0: 啊，
3: 我
0: 四罐两千，大罐的三千五，大罐的小五百，
3: 大罐的
0: 好啦吼，啊大名嘞，
3: 四维罗
0: 啦吼，啊来，
3: 你是啊，
0: 罗什么喜？
3: 三点水的河，
0: 三点水的河，那个河里的河啦吼。
3: 愁啊，
0: 三点水。
3: 愁啊，愁，你出席啊？
0: 实习。
3: 我愁你啊。
0: 得，这。
3: 得啊，何天宇啊。何天宇啊。
0: 何天宇。 哦，你说我啊，这个口天舞，
3: 哎哎哎，
0: 哦哦，拍死拍死，是嘞是嘞是嘞是嘞是嘞，口天舞了我啊哦，
3: 哎，
0: 哦我我啊来，
3: 啊我河啊，来河啊，第一啊，
0: 第二的河河河河川的河，
3: 你河，
0: 河，哎
3: 啊，
0: 沙的，哦哦，沼泽泽啦，
3: 啊，不然也是也是，
0: 哦哦，无泽洗啦。
3: 哎呀，
0: 好好好好好，是嘞是嘞是嘞，快说，有啊嘞啊，我有来这个搞你的资料，
3: 无啊，我只拜天爷天地哦，
0: 安尼吼，
3: 好，我们无到不直接现象啊，
0: 安尼安尼，伊个我先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来操作去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有，喂喂，嘿来，你的地址来，我们关系啊来。北港啦吼，我来嘿，阿来，嘿阿来阿阿阿来，我阿阿阿来嘞，阿阿阿几号啊？老师你来来到那个叫号码几？因为老师你也调到几行无啥，干啦好尔。好 ，OK， 好。好嘞，啊，啊，啊，拜三搞，拜三搞，
3: 嗯，
0: 好，拜三搞，哈，哈，
3: 好，
0: 谢谢，谢谢，丢丢丢丢丢丢丢，多谢哈，谢谢，谢谢，喂，你好，
4: 啊，拜三搞啊，
0: 哎，你好，我文杰，哎，
3: 文杰，
0: 哎，文杰，哎，是，
3: 我这关于全部功能完，
0: 哎，全部功能完，你做关这关，
3: 这关呢，
0: 这关呢啦，
3: 啊，这也关。关于三毛就三毛介绍，
0: 哦，全部介绍上。
3: 嗯，
0: 啊，你到我家过？
3: 有啊有啊。
0: 还大名？
3: 姓张的嘛。
0: 姓姓。
3: 嗯。
0: 哦，把其他的就列出来得了哈。
3: OK
0: OK 好。
3: 嗯，
0: 谢谢谢谢。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新卡，他多电话啦，卡不入来，麻烦你个电卡起来哈。你们在我的家哈，记得。

知影讲，迄当官声啦，入来阿达，那有听到遐声，我搞无报出去安尼，我唔知呢。啊，这是吼、哦，所以讲经一事中一事啦，吼、哦。来听歌哈、啊，安排好些歌曲了，咱的节目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哇，系啦，CD坑啊，但是我应该先等一下哈，应该等。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个酒神哈，酒神跟咱公司加陈导用用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做侧爱，咱台上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好，这边各位咱公司的产品，欢迎介绍一下，有一个歌曲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歌曲的票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听一首侧爱零五零。我空空，但系你电话话关机，空都心卡。

0: 保养国际动漫动漫节，什么叫动漫呢？就是漫画，啊加这个动漫就是漫画，就是红啊画、金蛋画、绿金蛋那种哦，叫做动漫。是这个高雄国际动漫节活动的现场啊。你听我先来接，先来接起来哈。喂，你好。
1: 没有啊，不得了。
0: 是。
1: 我今天去应征节目当乘客，买一罐的防腐丸，一大罐的，哎，这样你讲，其实就那几回事。
0: 大罐的啦。
1: 啊，大罐的讲是。
0: 对啊，大罐的是六百粒，小罐的是三百粒。
1: 对，
0: 大罐的六百粒，小罐的三百粒，阿姨吼，大罐的就是十五百，小罐的三千五呢。
1: 哦，
0: 有
1: 啊，三千五啊。我
0: 讲讲
1: 长
0: 期的罐，
1: 我
0: 讲
1: 我就
0: 讲
1: 啊，
0: 你按照叫。有啊有啊，一杯
1: 掉，
0: 一杯
1: 掉，一杯掉。妈妈妈，大家过来啊，罐罐嘛，对啊，你有要请你管某个，你就请对啊。
0: 安尼哦，感谢你，多谢。
1: 我想
0: 好有当时也袂到，有当时你若家些人所以啊，去迄个大卖场的所在遐，啊去遐啦所在咧买物件，啊来行做偷情。有时吼，群群甲对一刷，啊家己你后壁人来举手机啊，甲你录，伊家己手灵，你若毋知伊咧录，吼、哦。伊若家己手灵，啊你也毋知伊咧录的时阵，变成讲。你也无证据，阿嘛抓袂到，所以这个偷录的这啊，偷录影的这嘛，都在当场有人看到，有人抓到，阿那无真正是真歹抓。这个细胆呢，伫啊当场偷录叫姜抓，姜随时叫我监视器现场调查，确认到这里在做作业啦。阿个另外一个明星人的作业啦，去回录的。将上到这个芙蓉宫，他抓起来，他抓起来了后，将伊那个衣裳发单。因为这个现在呢，将依照着违反妨害性温书，他不实性影像啊，啊妨害秘密，他儿童少年性发泄犯罪条例啊，将伊来个侦办，将手机内底影像，他起来侦查，怕刑事其他人受害。将来保育民众参加大型的展览，或者是人潮多的所在，如果若是用偷窃啊，应该随时向着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警方来求助。其实哦，伊若是伫遐偷窃，咱若无确实的证据敢讲，如偌安尼嘛足多的呢，我安尼嘛是真麻烦啦。一个查甫人饮酒了，跳多摆啊！弄着轿车，身躯顶规身躯拢着伤，弄着家己着伤无，但是咧个人赔，啊，搁再按照医术公平严罪来个医生发办。五十一岁姓张的桥倒摆，啊，今嘛食酒醉哪徛，啊，伫路口的所在啊，牵迄个开车的人烧了，反正来抓着了，随时个酒精浓度超标。那么警方将依照着公众危险罪来个依上台中，就将出来侦办。 家己弄家己受伤，我家己高估赛无达成，我做对方我红，我红罚钱，真正是赔了酒摊款啊！食酒卖开车，开车卖食酒，哈、哦。另外个讲到台南神话，这个图书馆要来迁馆。台南神话图书馆中央甲地方啊合作，付定着6亿2000万，啊要来伫迄个神话来起一个图书馆。国科会、教育部、卫生福利部核准2亿1000万，那么台南市政府核定6亿2000万，哦，啊这。开得起8亿3000万的工程呢？哦，生活本来是伫个台南啊，非常啊发展的所在，唔知影开始没落了，希望我想的。哦，啊，这个工课吼，2030年，啊，就会完工。即卖现今时的图书馆吼，所在上矮，啊，大人住袂对。恁妈安尼的话吼，不再经过了大家。诶，迄个民意代表的努力之下，即卖神华的图书馆已经要来啊迁移啊迁徙，我未来会改起有较顺时些。喂，你好，喂，你好，
2: 好、
0: 哦，诶，是，我本地，诶，是，
2: 啊，我本地哈，
0: 诶，对，嗯，
2: 我甲你叫，我叫一罐迄款啊，迄款啊，我用用完，食半公里啊。
0: 诶，用用完，你做什么大名？
2: 我罗慧君。
0: 罗慧珍啦吼，
2: 你
0: 行过来啦吼，好接电话啦吼。
2: 我确实袂歹啊。
0: 好好哈，
2: 好，
0: 先甲你行哈。好，谢谢谢谢。二五零五空空，二五零五五空空，再来嘛电话我关机，空个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挂青》。妈妈挂青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岳钦姐。岳钦姐叫咱公司加田埔正源大馆，加田埔永隆源两馆，跟咱交代点都要收听这首《妈妈挂青》。我们用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听过时间了，我们就叫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再来那电话，我关机，控我先卡。

0: 哎，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你阿怎啦？
1: 哎，
0: 啊！你讲我食饭的好食完啊，那好你嘛讲人听看卖
1: 啊。啊，头前我就是爱人泡，用泡的，但迄个啊，爱你回去来我用泡的啊。啊，主要就是食一个，我就从晚上安尼食落，就从安开会惊咯。阿妹，
0: 啊，你关键是安那开爱用泡的。
1: 我就是迄个脚长鱼，啊，我开两骨。开两骨，我两骨，那是迄个脚长鱼啊，个脚拢长鱼呢，二八度哦。啊，主要两骨开了，啊，种脚种。我就从看看嘛，我袂惊咯，我爱就是爱用泡的。出院啊，医生你记得干嘛做啊？我病床咧较少呢，我就当惊咯啊。一做一光拢往个医院去，病床较少呢。啊，本来我咧咧等下出院就出院我，我就做包单呢。啊出来我本来我做四楼嘛，爱人家泡啊，用泡的用安安尼就回去弄安尼了，那专门爱泡的呀。啊、我现在吃的药吃一个钟，安尼卡会，吃头唔知三四罐就开始卡会惊慌啦。
0: 对，
1: 啊，就爱有耐心吃这中药吼。
0: 对，我看你搞吃足久啊呢。
1: 我上外班啊。
0: 啊，你嘛报足多人吃哦。
1: 对啊。
0: 对
1: 啊。啊，你报什么吃肝的啦？吃肝我拢给你报足多啦。嘿啊，啊，今仔今仔吃放药无？嘿。啊，这肝哪话我拢给你报吃，啊，好重啊，报足多。
0: 哦。
1: 啊，因那个是比较无爱吃，吃几多吃无？嘿。因都做唔到，因都好当方便啊。
0: 对。
1: 啊，我做唔爱吃，我多。
0: 啊，你哦，你吃啊，你另外吃。
1: 啊，你你要是那做好你，阿妈能能我去对检查呢？我你那吃哦，你那我给你补，你那吃不你没相关，不是唔叻啦，我做生意唔叻啦。啊，你那吃你几个吃？阿妈嘛少一样嘛。
0: 不一样嘛。
1: 我你那药啊是中药，真正袂歹。好药啊，
0: 真正。你
1: 先讲，我是我当过，我一个正正经哦，做别人好爱倒霉我，当过你阿妈倒霉啦，我带过你两个倒霉啦。
0: 对啊，咱咱吼。
1: 好就是好，是你人家介绍，你要做做做，那是实在的啦。无你，啊你做药厂的话，因人家那叫讲，应该是食药厂啦。无你做啥，那就便宜啦。
0: 对啊对啊。
1: 做药厂的要中药啦，无西药的啦。
0: 好像哪阿弟那些要做，我到时候不是。
1: 对啦，好像是，那是讲要来吃你的啊。
0: 对
1: 啊。侬吃你的药，我家也不吃那个药。
0: 你这那是有比较以前那个药较好。
1: 对，都都当然
0: 啦。谢谢谢谢。
1: 对啦，我当初吃西药，我们吃几天哦。这种水果会当啊，
0: 对
1: 嘛？你是要种一棵有得当，种讲之前啊，药啊，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药真正不好。
0: 好啊，上次。
1: 但是你看着你吼，啊，你做无用哦，整个吃袂离啊。
0: 对，谢谢。
1: 啊，因为我们金瓜无爱吃瓜啊，药啊吃好用啊，吃瓜就好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啊，谢谢啊，你话你做好。
0: 真侪人拢一直认为讲啊，因咧见证，敢会倒空咧？各位朋友。你来想啦吼，天宝公司六十多年的老药厂，刚才我直接广告的广告三十几档，产品若无这个功效，是免来生存艰苦。我话你讲安尼上简单呢，我你若是有迄个筋络病、骨头酸痛症，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呐，啊，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啊，屈了要爬个爬起来。骨头的酸痛症，要咱的天宝保证完转来吃，互相老爸母，啊，不三时都伫遐咧酸痛痛，行路脚头有安尼酸痛，吃天宝保证。那若是咱的天宝过哪完，你就拿血路循环脉、血路循环的通透。阿妈关紧安尼安安硬正硬正，阿头壳硬光啊，阿头壳会乌暗型，失眠耳啊低，血压升悬，咱的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袂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天刚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啊！天宝养龙丸，你着那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这个高尿啊，放无尿，天宝养龙丸。伊着只要你若是迄个吼，啊，放尿放袂顺失的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放尿得袂调，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天宝养龙丸。 啊，若真无轻易啉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睁、目睭蒙、目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肿个老目油，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搁咧流流。啊，足惊光！哦，咱个天宝轻易啉无完，目睭若看伤光个，目睭会疼，会干枯无爽快。食天宝轻易啉无完，要甲咱目睭过用。你要把眼底顾好，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利金片，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不咧爱困。天宝利金片，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啊。啊，暗时我困的天宝利金片，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拢困的。天宝利金片，这天宝利金片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个人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2525，跟咱们电话挂关系，控要上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那要每节跟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跟咱们电话挂关系的卡，头前控要上卡。安排歌曲讲啊，这无人爱，无人爱唱歌曲，这是咱的金地仔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高那丸、天宝好正丸、天宝养心丸、天宝啊，这个云南地药，把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无人爱》，六分钟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感谢，谢谢。

0: 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独谈对二十五岁的一个左边啊，你未到徛街的所在讨钱讨无，竟然让我把这个左边啊不是个官方位消息。听到没有？另外这款呢，这款的卡小，这款的独谈，那不是给未税人的所在。你来看这款的毒虫，你教我大人怎么处理？太死两个，无算太死上济人，看无起。太死两个人，看死。这个食毒哦，哎，你家是个好人不是哦？你来看到尾啊，这个嘛是同款，无可能甲判死。因为啥呐？因为伊讲伊食毒，他个判呀。因为我就跟你开玩笑吼，我唔免考虑讲你有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啊！结果你得改判一个死刑，哦，三百人，今夜我赶想尽办法，要互伊闪过，要互伊闪过死刑。你来看卖啊，伊要出死一个人啊，拢无考虑啊，免啊，咱有累就死啊，就互伊死啊。结果，这个害死人的这个。这个科鲁也情形状况啦，科鲁快有改邪机推荐的机会无啦？科鲁讲伊啊，伊个当时太阳的时阵啊，伊的精神呢是到底是好啊歹啦？啊伊安那样啦？啊有教化的可能无？那些病人讲了做，我拢一直就是要测出来迄种要教出来迄个感觉，但是你看我大伊，你是台湾的法律啦。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我讲今仔日若是我咧做台湾的总统，我就只要我咧拢总统修改啊，就只要你若是害死人，不管你什么状况，我就是甲你判死刑，拢免考虑啊，归死刑。啊，咱这个社会较袂遐尼啊复杂，遐尼啊乱啦。一个人要用不死，一刀来拄了你就死啊。这人毒死人的，这要用判决。来个三性定严，最高法院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那罪情明确啊，伊嘛是要到底下所在底下科鲁啦，底下安那样啦。这个台湾八七古三十六岁姓林的，对一个查囡仔当因徛家的所在，岁数徛的所在，结果把这个查囡仔偷钱，这个查囡仔讲我不钱，然后把这个查囡仔扑死。不死掉都当位学出。那么这个昨天呢，因老母对他们听到这个昨天呢，叫人不死，关机关到病院，昨天用死啊。好个，我一个好的昨天来安尼，要么就去吃毒，你去人刀，他看到人，但是我太多看到人会惊，伊不是呢，伊敢何止？我还可以咁扑落去，立伫个楼顶水塔边啊！你敢知影讲伊啊，害死人了后，立伫楼顶个水塔，伊个手啊，还佫摕伊把这个左边啊抢来的现金，佫在手里佫摕着咧食毒个送修分包，安尼杀人罪二十八班。像这个卡销，伊够紧啦，哦够紧，食毒切刀，今仔去人刀啊，啊去人刀偷摕物件，啊今仔又去人拍扑死人，手银钱就是甲这个左边抢的嘛，你看嘛，安尼，一个好好的左边啊红勇士，啊因老母目屎流哭到要死的，啊这去。孤三者雄天海地，可怜。另外那个讲到统一促进党，来对面的新闻，这个有个客兵啊，这个客兵啊，骑电动卡拉车，他伫永和洛华夜市， 爱甲囡仔饲了爸，囡仔无听着。地面罗为着这个少年那个精，对吧？退休了。婴儿温局将着这个姓王的抓着，伊叫伤害、恐吓的罪名，将伊来甲伊收啊进监。你看，这个社会啊，看得偌乱了，啊，谁人伊来讲，敢饲啊个？所以想轻嘛。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了胸卡，广告。
1: 啊，这困难的，那个啊，行了好受袂歹啊。
2: 以前都过来玩生性来吃。
1: 过来玩，啊，都跑到骗一边啊，啊骗一边啊，啊都困难的，那个啊，我食过了困难，食了袂歹。
2: 啊，都生活骨干差。
1: 呀。我他家有嘞，你的公吃水果是啊，原来在这子的。啊，我自从恁吃水果，自从恁吃恁的过来玩，过来玩啦。啊，但是我吃到的刚刚是比较差，我水果的他跟就跟就跟到，到我水果都那等掉啊。哦。啊，等掉都吃恁的安那安那了，过来玩咯。
2: 是。
1: 好多好多人继续吃恁的过来玩就对了安那。
0: 天宝清怡明目丸，啊个天宝过脑丸，啊个天宝鱼应该多，食了效果拢真好。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咱人目睭的眼底呐受损吼，看物件都袂清楚，啊雾煞，啊目睭模糊、深色。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足够惊光！一看到光哦，目睭起来呢，啊，目睭会酸会涩，啊，足够老白。啊，即目睭吼会酸会涩，啊，目睭塞过，啊，咱的目睭就高贵个安尼着。咱的天宝树里面无很奇怪，是专门治疗目睭的。咱这家国内看物件太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这边有用着十地黄、菊花、乌龙子、白术、红枫、石骨灵等，这些珍贵药材专门咧治疗目睭青。咱若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减肥，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咱若天宝清怡明目丸放落袂清晰、袂大干、咧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还有咧。高料啊，会闪料，砍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光较重的物件料来闪出来，啊，捏料捏袂掉。咱的苹果应用完，你甲买转来吃。或者你若是放料袂顺时的，袂大步袂大杠，要来甲咱尤其是膀胱过好用，咱的苹果应用完，你甲买转来吃。苹果过难完，咱的呐，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讲起安动动力，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袂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了袂定，引起着血压的增加，甲换即款天宝过脑丸来甲咱安神定血好，干会啊！女性朋友回来吹着风，引起头风，头壳痛，困袂去，头壳晕， 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种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全筋络病、酸骨轮、拆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悬、脚袂拗弯、脚头无力、徛咧徛袂在的，屈屈袂落，爬袂起来，腰酸腰痛，规身骨酸痛了了，腰酸背痛，食天宝好种丸，固骨头、固关节。下头较无力的食天宝好种，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用过200控制种蔬菜，过去的加速前面去较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啊，帮助消化。我刚刚苦本做苦就该，每一该苦本做苦就不过的天宝益生菌果冻，来做成果冻的形态，一盖加一条。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所以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苦变瘦，速度就进天宝益生菌，一克啊30条，1800啊，你啊一盖间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我这外口都无当买，你啊买来你啊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那天宝养心丸啊，啊心加胆啊，心心袂惊，搞紧张搞当遐，最后就生惊，天宝养心丸。2525000，咱这是咱的电话外观系列卡头前控制声卡蒙林的一生，这个蒙林的一生就挂掉咱的阿姐啊，来到着咱的德哥处理的萝卜香金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听不好听，我大个人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蒙林的一生。

嘅五五五。

完美。

想最可怜，啊想。

0: 着花香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处处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0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处关心你。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土地，用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味。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犹太伫咧福建连厝庄团情代代建立，福建罗龙区就是汉人伫福建创作团体。福建的福建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建一百外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中上规模的产业。福建罗龙区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
2: 玻璃超人气打牌经典，最卖的热，搭配着特别浓光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这里着森林到森林当中。好看见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大别在东卫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回音广播电台 FM 88.7。

来，多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度过着咱的明仔气象。明仔气象来甲讲着拜二，拜二天气啊开始搁在烧热，啊，咱的西半部的地区。西半部的地区就是台中以南，这边算西半部的地区啊。啊，这个拜二的天气哦，好天到济分的天气。那么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二的环境偏大，各地拢总是好天到济分的天气。永春关的江湖后南部山区南山的雷南山的状况，啊，温度的部分呢，因为辐射冷却明显，透早起来会较凉凉一些。温度以北、东北部地区的气温是十八到二十一度，其他地区是二三到二五度，啊，空旷的所在气温会比较低一些。那这个高温是二到至三一度，啊，其他地区是三十二到三十三度，中南部的内陆会搁较高一些。早暗的温差真大，尤其是西半部温差搁愈大。迄低温二三度，高温三十三度，迄拢超过十度以上了，吼。离岛的天气好天一分二五至二九度，金门好天一分二三到二八度，马祖好天一分二三到二六度。你看那边做一个报告，啊，这边比如你咧食药吼，那是食药粉的，药粉的第一加啉一撮哈。你像我头拄啊吼，啊，食的胃药啊，迄胃药是粉的，啊，迄药粉类的吼，啊，食落去。别特别高，叫你拿后边，拿完的喵喵，无啥该爽快。所以啊，一定爱啉较济茶，关注加啉看哦。再来听歌，安排首歌曲，首歌曲做妈妈，我想你。这个贵女士啊。过路书来到这个树林路路尾，先从这名人朋友叫各位填报好证明，给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啊，咱这个李海燕阿公，这个李海燕阿公叫咱公司寄填报好证明大罐的两罐，填报心意另外两罐，有那交代要听。妈妈，我想你，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多谢。

么，我真是。

来讲到这个富林人，我是这是我看过上界衰的富林人，衰。安那讲，这个卫生住伫阿姨家，这个阿姨是替个小妹来照顾伊囝嘞。结果这个阿姨最后叫伊卫生甲杀死。别坏人，你是有路无处，死无人去，我把你收留起来。你来吃，要吃唔讨叹，吃饱用神，真浓油呢。还袂工作，就要甲阿姨提钱，我也无欠你啊。结果这个阿姨啊，讲啊，你好卡好酒，来卡真酒啊，免吃头路。啊，你刚刚讲啊，你还袂使呢。这边就是亏得了啦，该那一摊事。看心肝话，真哩，遐乎你食，乎你用，乎你困，乎你所在住，搁乎你钱。讲人啊，甲精神无同款的所在是人，知影什么叫做感恩啊？也要孝敬，也要感恩，这个跟精神同款啊。伊即个住的正是人提供互伊住呢，啊！你也看我怎念，你小到怎念的怎念就对了，竟然将着提供互伊住的所在，安尼该照顾人啊，开始，代志是安尼啦吼，新增一个富人，啊，叫害死，人发现了后倒来。现在警方一个接到报案了后，一个在查，是这个卫生啊，嫌疑甚大。这个卫生啊，我好做粪扫的，伊有做泥粪扫的，哦。你们那个警察了到的时阵，警察在问讲你啥个海鲜而已。伊甲警察讲，公关阿姨叫我袂使啉茶啦，滚水袂使啉，可用肩胛头卡弄，我才会起码摆去灶卡也过几多啊个台，听了哦。重点是

小王八蛋嘞，春节的对。无头路，无头无路哦。吃饱用神仙，世界龙女人哦。逐天，这个阿姨都要给伊收费，都要给伊主播主播效果，安尼。嗯哎、啊，安尼吃吞吞人家，啊个借多的阿姨刀，这种卡小实在啊。他们精神受伤啊，结果最后，因这个阿姨跟那个公主讲，你那是要坐南车，你要去吃头路；，啊，那无爱，那你搭坐南车，搁要弄榴莲哦，你爱搬去大包围，我才唔爱让你坐，安尼袂爽啊，安尼袂爽，何好明？救唐喵喵蛇啊！救人无功劳，就这种卡笑，实在足无路用的就对了。唉，我看了这个新闻，我拢感觉有够悲哀的就对了。有什么的所在会大呢？我就想，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甫人，因为拒绝接受着酒精浓度测试，向罚金26万。这个理财会有不来惊交通违规的罚单，包含吃酒哦，吃酒啊，跳多迈，强烈的。安尼按头至尾累积的交通罚单总共26万块。一开始因为无头无路弄榴莲呐，所以伊无钱。通来交这个交通违规的罚单26万块。那么今年站通知来交钱嘛，无钱人交啊。最后交予行政一边书处理，行政一边书一开始个查嘛无半项，弄丢人。啊，这个少年呢，最近去一间科技公司吃头路，薪水真稳定。啊，这个科技公司的钱啊，汇入去这个少年的口袋，这件代志叫行政一名署查的。行政一名署拿到公文，去这个少年的因公司啊，跟公司来这边的人讲，讲哦，跟头家讲啊，讲这个欠行政一名署26万块，需要为的薪水来再扣3分之7来增加的钱呢。公文的两张，一张好像21岁少年，一张给因公司，公司来叫来弄啊。伊话公司讲较早吼，啊我就无头路啊，啊进前较早袂晓想啊，啊酒后跳倒来去红掠着，掠着两届啊，啊就无价值，安尼。啊所以罚金唔只系累积到26万几啊。公司人讲啊，呢，即卖行政一边数，我咪甲你扣三分之一薪水安尼，你感觉呐？即、這个少年甲公司讲，扣不要紧，因为我较早我唔是买啦，我是无钱人啦。哎呀，既然要甲扣三分之一薪水，安尼就可以扣。公司讲安尼好，我就要甲回复啊、哦，我就要甲回复公文啊、哦，讲安尼好哦，我讲甲你扣三分之一薪水来填迄个行政一边数，即、這个少年有答应。这个少年哦，因少年爱有在面对着这个法律的罚金啦。那么行政一边署认为讲啊，这个少年个既然愿意面对，嘛要要甲结，就是好样的一个月6/3。比如讲我一个月薪水也3万，我就扣一万起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少年已经拿行政一边署6,200块啊。啊，这个少年呢，嘛安尼乖乖的啦。啊，因公司嘛配合了真好，啊，因公司交流也真稳定，所以这个代志，就话赵平正就用处，甲因公司已经在这少年的三甲，啊，大家人讲话多些，怎决定会怎样来处理？而且少年呢，面对着过去家己做唔到的代志，26万几，分期付款，现在要一个月6万、7万，安尼了写26个月呢。应该来门当我，但行政一边说安尼，他伊买当了。

分芝麻袂行。哦，另外来个讲到宜兰县呢，大溪玉石路，这大溪玉石路发生的一件旅行车啦轿车相撞的事件，造成着三个人受伤，两台车对撞，一台车顶悬有两个人，一台车顶悬一个家己开，安尼。啊！一开始有人报案的时阵，讲敢若亲像车顶还佫有吊人伫个啦。哦，我大家就足紧张，我听讲路桥甚物危险啊。结果，将来到现场，派这个救护车到，一个甲看，啊，就吊伤三个，拢吊伤啊，拢无吊入车内啊。赶紧，赶紧将三个人来甲送去病院治疗。车的原因，我弄一个真熟了咯，弄一个真熟了。啊，车的原因呢，即卖正在有着警方咧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呢。另外，讲到白面居然伫东山，这个东山发生着一间铁厝的仓库火烧。那么，东山这间铁厝今仔日下晡3:56的时阵火烧，消防员到现场，报水线，家里面无面砖，全部这火甲拍破，无人无人员的受伤啊，无人员的伤亡。主要原因正在有着消防员的那个调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帮助诈骗集团要来乌吃乌，这个啊，女警，这女警他在外川的，外汽川的，我还笑到干呢，嗯，啊，起码叫我们看宅单哇，伊那个所在头壳摸得烧，他在那气压呀，起码都唔敢气压，他在那做警察的上外川的呢，笑到干呢，开只宾利的去上班，开只宾利的新男朋友的车。还有因男朋友兄弟人啊，专门来做歹的对啦，专门做骗的啦，骗门的啦，所以趁钱嘛，爱着塞因男朋友的宾利去迄个上班，啊，规个警察局内底人看着伊，规只宾利的来拢派头，我啊，这个昨天在里面捡到的，因为这个警察局内底人知影讲这个查囡仔因家无迄个行情，人开这种车嘛。啊！你即卖哦，有迄个行情啊，开种车，除非伊头路做多大，啊，若无就想种哦，打车费，惊骗的啦，惊骗门的啦。哦，啊！你心里想讲，今仔日即个查囡啊，伊熟悉的对象，那是好野人的第二代，应该是大人们嘛，袂用这种便宜的车回开啊。所以警察伊来这边的同事开始就伫咧所在咧，甲这个左边来算命。讲这个左边来应该离开，你河南石头路无远啊，叫高不吉人。这个左边来这苦一酸酸啊，这个酸啊，伊利用着警政系统，警察咧用的系统。里面来对讲查个人资料啊，为什么要查个资？查个资的原因就是要讲乌吃乌啊，因为因男朋友啊是诈骗集团来对高赞，啊，伊即卖暗算讲要甲人串通，将着诈骗集团所骗来的钱1,000,000改借，哦，那么即卖拿来找？苦印酸银到底呢？啊，银到底呢？银到底呢？本身就是做骗的嘛，啊，有咱兄弟人嘛，甲银到底来讲，我有需要1,000,000的啊，想要搞完这个团内底面改拗起来，只有我多人甲做隔壁咯，动作我只要1,000,000的已经叫警察扣下去，有没有？这个酸啊！伊竟然甲对方讲吼，安尼啦，即条1,000,000咧吼，阮替你处理无紧，但是我们要70%，1,000,000内底，我们要700,000。结果即条来拜托伊的即个啊，听着讲哈，我靠，安生，我要打包一个红包给你，你甲讲你1,000,000，要700,000，即来拜托伊即个吼，大阿甲讲安尼免啦。安尼免处理啊，吼、哦！啊，这个
选了他男朋友旁啊，因为他们到底呢，因为到底的朋友从小妹把这条钱啊欠下，从做这个选了去卡卡那个警察的系统来解决，啊做这记录要求啊，这个选了来做这记录，做做了后骗讲哦，这条10,000,000一定要警察扣的。我们包一个30万的红包，手机就转了，转了公司就公司。我看你做做比较做做到我的单呢，你包30万的红包好啊，一声嘛随个拍钱，阿公哦，你就是我分700，你收300，阿无啥物都免讲，阿都无手啊，伊来拜托伊些个量啊，这量啊讲哦，安尼。我吃不好吃，我来找别人去了。哦，不然我去找别人无，唔知啦。但是这件代志就是未清楚啦，未清楚。虽然有讲，但是未清楚。那么一旦查，这个算一旦查电脑内底警察的资料，佮监工讲要爱要求700万的这个部分啦，就抓到了，叫法官改判11年的徒刑。每当一科我今天保温是10单，每当一科我今天保温是11单。那么因到底呢？这个男朋友过期还啊，过期还呐，用判2年4个月。他、啊、来拜托的这个孙啊，要来做隔壁楼的这个啊，这个啊，拜托孙啊来做隔壁楼的这量啊，用判1年6个月，还是蛮上诉。12月25啊，12月15要宣判。啊，这件的案件要宣判。啊，这个查某的这个目前向智能局大哥免职，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啊。我咧看是上未过，因为人偷查这个警察的系统啊，这个事情做未过啊。哦，25控控，再来个电话，我关起控个信用卡来安排小那挂贴。来，这边那边有无结价产品的号，电话你家卡入来。25控控，哎呀，邓女士。哎呀，等你来告诉你，哎呀，上届无情，三个咱桂林同学叫各位前辈过那晚大官的交代，要听心肝差一刀。

0: 哎，空格。
1: 中文那个你的也要你读过了，这叫中文哦，哎呦，哎，你那说侬吃你啥子药了？你的，哎呀，吃了，吃好，吃了，吃好，吃什么？吃了，吃好。高粱丸呐，吃高粱丸哦，高粱凉丸，高粱凉丸啊，好正丸，吃好正丸，哎，好，还有高粱丸的吃喏，吃加加几片啦，哦，吃了吃了吃了吃好，吃了吃了吃了吃好哦，哎，高粱丸真正真正在讲。
2: 过来玩的哈、
3: 哦，阿刚我食迄种，就是讲就天都用我玩，天都用我玩我呢，去增加增加油分吼，增加油分我食起来个糖，油分够增加无油分啊，
2: 安尼吼，
3: 对哇，我都会拢听，我都会拢安听，一刮，啊就加糖好，
2: 安尼吼，
3: 阿爸就话阿爸话越好，
2: 嘿嘿，阿个你话越加加好啊。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看你钱存偌济啦，时间到自然就会拖伊啊。啊，你若无健康勇健啦，哦，倒伫遐喘啦，存较济钱嘛无用。所以咱遮好朋友老顾客，迄、那个过路循环卖过路循环袂通透。伊阿妈最近的阿奶奶正大概听大概讲大概晚平，是不是啊？机会啊，欠着。听到过那晚了，一旦改善在咱的血压的病，阿姐阿妈伊是歹睏，暗时也困袂去，操了过多心神过了，暗时困袂去，失眠高梦歹睏歹落去。耳根阿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咱的听到过那，伊用那过多啊。哦，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公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咱这款天都过那晚酒，啊，有哩那比如话来吹着风，啊头风，困袂起，头壳疼，头壳戆，天都过那晚。那是天不用用完，你在那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天不用用完，你该买东西吃。我咱那做好教的现象，买天不用用完东西吃，足赞足好用。身体不足下元虚了，天不用用完，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男士比如那上四十岁以上，捏着拢捏拍袂掉，啊，足好教的。你放放门，放紧紧，放尿拢放一波久的，放尿袂顺的，天不用用完，你甲看转来吃。女性比如熬香料，寒冬的物件了都想出来，天不用用完，反正有机型够用，放尿自然就会顺时，天不用用完。天不清的淋巴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子。天不清的淋巴丸，用足好的汗液。来做这款天宝清理面膜，雪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斛明来做主剂，所以吼、哦，因这全部拢有面膜的作用啊！我讲的这个药材啊，拢有面膜的作用。我你来把酒杯看袂清，看袂明啊！啊，迄个目睭袂爽快，目睭会酸涩，做到惊根，啊，目睭。啊，不时的咧流目油，目睭退化，是咧点退，头晕目暗，天过清易面膜，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哦，咱的目睭也点点擦擦压压眨眨，加上个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目睭也涩的疼，目睭晒个咧老老，变个清意明目。啊，那是咱的一罐很多保证完过筋络过筋过一条生命情筋络骨，生不伦痛不扎，不伦不把生抽痛，手袂压关裂后，又接骨压袂了，存袂得，脚头无力。加罗啊，啊，卡头有酸痛，后来来填补好正丸，你个要转来吃。迄填补好正丸啊，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咧。迄卡哈，啊无力徛袂在啊，屈屈袂了，背背袂起来，填补好正丸。填补养心丸人啊，做到大生惊，啊，小我化者就惊到了这填补养心丸，心心袂安宁，袂进前填补养心。来欣赏歌曲了，咱来直播这个多等下，咱来现场聆听怪时间。若问就给咱寄商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空不行卡。按本首歌曲，这明天会更好。张太太，张太太在海边路火锅饭店隔壁新牛角，啊来告别咱的天宝永隆丸。张太太给咱交代，点到要听一首《明天会更好》。那块时间了，你就给咱寄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恒乐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朋友收听。这个新北市的警察局有364名新进的警察，对这次吼，那个警察大学，警察大学毕业16个，啊，警察专科学校毕业313个，啊，佮有迄、那个，迄、那个警部的内底有统调的人员呐，哦，统调人员是36，就讲对别个所在调来新北市的36，哦，调统一调派。啊，中央警察大学毕业的有16个，啊，迄、那个警察学校毕业的有313个，全部同一时间拢报到新北市。恁来新北市有偌济人口？404万。台南市无新北市的一半人口呢？无一半，咱190几嘛。404万的人口，安尼较多一个364名的警察啦，看见没有？高英哥，喂你好，哎，来，咱这个，我朋友若要敲电话来，加养两声，卖养个一声，我要接起来就无声，哦，安尼我无法度接袂赴啦，哈，麻烦你敲来，无嘛养两三声，养一声我接袂哩，哈、哦。这个新北市补充364名新的警察，当然啦，伊还阁拖一阵仔，无啊多人听见吼，爱拖一阵。5205000，甲咱个电话我关系空个声卡。喂你好，喂你好，
1: 我，
0: 哎你好文杰，
1: 你要干文杰呀？
0: 哎对，我文杰对。
1: 哎，我得看手机啊看，
0: 哎，
1: 看袂出。你真的没听，我想我来就话你讲，我
0: 听不懂。有有有，别紧，听你讲。
1: 你刚是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上车？
0: 无啦，油啊做，油啊靠，你分什么车会较菜嘞？油啊，你分车会较菜。你敢唔去甲医生讲？你家己医生，甲医生问讲，医生你个油啊到当时是车啊菜，伊要甲你讲。
1: 油
0: 啊靠，你分车菜嘞？哦，你急着紧嘞。
1: 啊、我现在唔捌叫伊啊！
0: 油啊，无咧分什么车个甲菜个啦，油啊就是油啊。
1: 我就是讲，我手机啊才讲啊嘛。
0: 嗯。
1: 我打安利个台机话，我一路
0: 来。无啦，你台机话声甲电话声，你落爱查备料个啦。
1: 啊，那个翻过来。
0: 对对对，你安尼对啦，你安尼有智慧啦，你是聪明智慧个人。
1: 对啊，我讲的话，我
0: 你这。不是，我讲哦，油啊无咧分车个甲菜啦，油啊就是油啊，无咧分啊。
1: 我是老听啦，
0: 我哎，无无无，来，你念主席得，你念主席得，你看咸水区多位安尼就好。等下念较慢啦，台南市咸水区啊来嘞，什么字啊？二条哦，二条我连我唔捌听过呢，二百好不好？好，别紧。啊，迄、那个，你买啥？你买啥？你买什么药啊？嘿，乖乖的哦。啊，你有做什么名？无啊，你阿公什么名？你有做什么名？无啊，你无讲名，我咩甲你寄？你无讲名，我咩甲你寄？你姓啥？你阿公你姓啥？姓啥？姓啥？哦哦，我一下陈女士好啊，你人惊人知影你有做啥物名？哦，我一下陈女士啦，啊，哦， 啊，紧啦，我讲啊，这啊，迄乌鸟咧夹，乌鸟咧夹，这奥利啦，奥利到，哦，嘿，嘿，三千五交互迄乌鸟就好，哈、哦，三千五啊，三千五，三千五啊，嘿，三千五，你一届食八粒，照三顿砍白，一届食八粒，照三顿砍白。嘿，啊，看白只哈，哦，对啦，照三顿，阿未食饭进前只，照三顿，阿未食饭进前只哈，哦，哦，一天食三摆就对，哈、哦，对对，一个食八两哈，啊、哦，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关心我哩，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时间嘞，时间来行无时间，
0: 啊，无你咧在时啊咧播，
1: 在一点嘞，在一点。
0: 我做人一点呢，你来阿公看是要早时啊，是要下晡呢？
1: 下晡送，
0: 不是啊，你一下午了你送的，看你是你要早时啊到，还是要下晡到安尼？你家当安尼尔，伊袂当来在时间拄啊好到啦。伊袂当拄啊这个时间到，你就看要早时啊到，还是要下晡到安尼？
1: 阿伯，
0: 早时啊到啦，吼。
1: 好，
0: 有啦哈，有奥利高哈，啊，
1: 好，谢谢，
0: 多谢，谢谢哈，
1: 啊，几高就对了，
0: 对对对，三千五啦，哦，
1: 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哦，你放心啦，你的名我无甲你报出去啊，外口伊嘛听无到，哦，你当时你打电话来，我名声我拢甲你留了，哦，啊，你若无爱互人知影名，我就甲你写单子书安尼，我照你讲，乌鸟是无爱放安尼啦。一定要报名，你无报名，咱咩啊，把你寄去领导处理，哦。现在来个讲着，哇，这时间够，我当去讲落去，哦。2525，跟咱们电话话关系，讲要先打，讲一个。
2: 是啊，我这条就老板外呀。
0: 你全部都在老板外，
2: 哎，
0: 他只要放油。
2: 找不过清
0: 啊！
2: 他是讲没放些补的。
0: 对啊，你只放药给政府放的啦。
2: 你姐姐，
0: 你原地去手术两摆哦。
2: 我一届尔，
0: 一届尔对啦。
2: 我休息久啊。
0: 哦，这个算啊。
2: 过年
0: 啊。哦，啊，姐啊，这有盈利，有盈利，我到时候补补。
2: 我话全部的，我那个这咱这里不是这无算这个问题哦。
0: 对。
2: 是啊，是真侪人，你知无？
0: 啊，迄年纪也有拢嘛，提前的。
2: 太侪，我咧讲袂准，可能我起床先足贵个啊，你。
0: 啊，你哦。
2: 我讲你个情况话，就放了大补啊，个
0: 卫生。哦。
2: 个
0: 红
2: 大
0: 片。啊。
2: 比。啊，未先入房未
0: 啦，对哦，
2: 对
0: 哦，
2: 哦，他是未卖，
0: 心态调啦，对哦，哦，
2: 我一只人电话去晒咯，哦，他是
0: 要
2: 未卖的，
0: 啊，你几岁啊？
2: 我你查我，我只关我一个唔知哦，我一个少年王啊，你知啊啦，
0: 少年王啊，
2: 嗯，
0: 啊，少年几岁我嘛唔知咧，
2: 七十岁啊，阿未死咯，老嘅，
3: 后日一百三十九个啊，
2: 好啊都，
3: 啊，做得好唔好？
2: 做得好好啊，
3: 做得好好。我的几头
2: 啊我这么这是想带你啦
3: 啊啊你想这种做搞鱼啊这么久了我后裔啊哦
2: 这么方式
3: 哦准备用点碗哦啊你几头啊你讲几款啊
2: 这八款啊
3: 这八款哦啊你几头你今年几晚上
2: 我被十八
3: 哦哈哈哦对啦，这
2: 个哎，我刚来诶，老可以加起来，
3: 诶，不要紧，不要紧，
2: 可以加块
3: 钱，可以加块钱啊。
2: 我弄那个用弄，我弄只高粱的。
3: 啊。
2: 我只弄只高粱。
3: 只高粱不？好不要紧的。啊，阿弟烤鱼，阿弟烤鱼要怎样好？
2: 烤鱼好啊。
3: 全部冰上饭。哦。
2: 这是管了，我家己过做些车啊，过些满脑神经。
3: 公文关关哦，家己提供文关哦，啊你少少
2: 做啊好吼，哦，我前家己关了，我这不关，我做起来是家己真关的，我看不出来，
3: 好啊你哦。
0: 像阮呢，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放尿未顺食天宝养龙丸。天啊，天宝养龙丸会当专门咧甲咱过腰肌性痛功，听众朋友啊，咱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要放放无按放紧紧， 啊，电棒放的一束啦，啊，放的拢放的一波久的，买天宝永龙丸登来吃。天宝永龙丸呢，当把咱理水消肿、温心化气，身体不足下元气了，膀胱较无力，放尿就放较慢。啊，天宝永龙丸也当把咱过咱的腰肌、心膀胱来过用，放尿就会作损失啊。若咱放尿的损失大，降吃天宝永龙丸。苹果生意啉不完，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色。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减退。我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啊，头晕目暗，啊，惊光线，目睭会酸会涩，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咱的苹果生意啉不完，专门甲咱过眼底，惊光会流目油，青着方会流目油，啊，目睭会涩会痛，目睭晒到咧老人，咧治不着你的目睭色。卫生好，你无需要自干即可。有清理能力的，要去啊顶面的天道清易明目。啊，那是咱的天道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成筋络病，生骨轮正骨折，骨轮骨肉生抽痛，手袂加悬，脚袂阿弯，车骑袂载，扶扶袂落，背背袂起来，骨头做到生抽痛。那个天宝好顺完，你个买转来吃。过筋络、过筋骨、过骨头、过关节、脚头较无力的，走路袂舒适的，天宝好顺完。按照古早话的练习，泡姜汁制醋差五度，步步拢按古早话的练习，药效继续有力。要治好到你的生病前，筋络病吃天宝好顺。啊，那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按动动硬骨破，血压悬。血压袂稳定，天气的变化，情绪起落袂定，种种的因素会增加血压。咱的天宝过脑丸，甲咱安神定力，保存降血压。头壳痛，女性朋友未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头壳痛，头壳晕，啊，困袂去，食咱这款天宝过脑。啊，若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骨，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不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淋泡生鬼面。水打破草，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打，阿拉灌得了袂起嘴打，天宝五年解毒丸。扫净的比如天宝定扫站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连黑白的扫，老人裤裤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站。来，欣赏我给了咱的直播，这个多等了咱的现场，你听快时间了，明天可能加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叫做《不愿为情，唱苏暖》。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个到这要来过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 新吉利佳音。

0: 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着提高防卫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据时代，花莲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对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大案。碰柑差不多成为花莲的代名词了。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此拍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花莲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同时也是当初彰化北京市。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花莲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个将是因为食品加工业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花莲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还反复生煎烹腌，往往要过两个月时间才能做出一锅的蜜饯。只嘛因为工资起价，真侪工厂关起，或者是转到外头去生产。原来的咸酸甜的工厂，由全盛时期的百外间，到即马全部到50间了。但是因为原来蜜饯有传统风味，目前台湾的咸酸甜啊，依然是原来为上大宗的。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水啦，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在的，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看这大兄大叔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句言尽开恁家来了。收听，有著望你传承的哈曼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好康的过来啊，我这是。这是每一年这个时阵才有在收成的物件，
1: 啊，这
0: 是上青啊，对对
1: 对，哦，啊，
0: 一年才收上好就是这边的，
1: 对，哦，都是这个季节啦，
0: 正白咯，以后收的，哦，正白咯，以后收的，好来，啊，今仔日好康来，而且恁来注意听后下，啊，全国我所在啦，哦，因为我阿芳爸甲你讲过，我唔是，我较早唔是去做电台，哦。你阿未做进前，到我即卖做真十年来，你只要是电台听到这项产品，就是干那有名，啊正高发连接，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爱爸啊，我常常来到你讲，因为我来讲，我较为着要推出这档啦，去住大厅就去伊遐去过来做啊，阿边啦，拜托伊做，因为伊无爱做啊，真正是无爱做啊。哎，为人听，哎，当初来拢讲不爱做，我来讲，迄是硬甲拜托，无伊当伊早就退休啊，真正无啥咧做啊。后来，所以今仔日你爱答案啊啦，啊阿红今仔日啊，我来甲恁讲一个啊，这报纸新闻啦吼，恁老你看就知啦吼。这秋冬天啊，就是咱年会，咱啊年会较济人，啊，看另外拍家的人就讲会老人出会失地的人啊，即阵啊较注意咧吼。因为秋天这阵啊是毛病上盖济，哦，比如讲秋天来啊，有当时啊咱皮肤会较干燥，动咱的体内一寡毒素拢会夹起来，哦，啊过来就是会安怎会去影响着咱脑部的这个神经，人较会失地，哦，你爱注意哦嘿，啊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都爱开赶紧去顾你的这个啥脑部啊，哦，咱人啥物都唔惊，你就算讲我今仔日中风啊，坐咧轮椅顶头，我的囝儿是谁？包括我的孙长的，我拢知伊啥物啦。
1: 如果嘿，进来吃，
0: 对，啊，你钱藏伫做，你拢知。
1: 对。
0: 咱家己我都煮手地，咱咧爱的物件。如果有一天你失地啊，哦，你准会哭哭肿、哭哭走啦，你嘛是无效呢。
1: 无效。
0: 哦，真正无效。
1: 啊，爱甲你拍，甲你
0: 认啊，
1: 你
0: 话。哦，有当。
1: 戆戆爱接触啊，你无法多反
0: 应啊。对啊，所以讲咱人啊，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叫做老人痴呆啦。
1: 所以
0: 讲，
1: 你这
0: 条
1: 头发还够清楚，
0: 老
1: 那
0: 够好啦。来，阿囡仔去先甲咱这爸母啊报一项啊，因为这是我食了未歹，啊真正。真正好的物件，但是这无，这是一个避风的啦吼啊！恁听好详细，因为足济人来恁问啊，我趁今仔日拄啊在节目中间，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啊，你注意听。
1: 避
0: 风的，避风的，好嘿，来我来讲吼，如果你鼻啊过敏足严重，我来讲鼻啊过敏啦，我二十年前买去开一解毒，他煮我食这個，好、哦，他煮我食这啊。啊！恁听详细好嘿，阿芳甲你讲，啊，你鼻仔该抄嘞，鼻仔过敏，如果到秋冬天了后，你作后过敏嘞，啊，作后哪？
1: 较轻较轻嘞
0: 啊！怕较轻嘞，啊，作后有作后感冒的人，你一年食一盖就好，
1: 哦，一盖
0: 应该遐物件做，啉遐汤，啉甲遐丸就好啊，啊，唔是你家己啉啦，恁厝内面的人拢会使啉嘛，来，你注意听好嘿。暗面番啊，一只啊！你爱记了，这只暗面番啊，未使有娶某的哦。无
1: 啦，唔是娶某啦。
0: 你来，你
1: 在那边，你爱在线
0: 的个对啦。好啊，你爱去买在线的暗面番啊，哦，一只啊！你再看你要家己读爱不要，叫伊家己读到的，拢会使吼。你个读到的啊，你去买日记哦嘿，日记啊，挑日记哦，唔是日记哦嘿，日记两面。
1: 你去中
0: 药店买，
1: 要炒炒的，上再去中
0: 药店买。去听好来，冬瓜三钱，哦啊，姜汁，即卖唔免一定去菜市啊，即卖敢那大卖场嘛，你卖哦。
1: 我唔知咧，
0: 哦你若唔知，你去菜市啊买买一斤，一罐多一斤嘛。
1: 对，
0: 让你加，让你加点迄个姜汁。
1: 姜汁，
0: 你买一斤的姜汁回来吼。 了这这阿爸甲洗好清洗了后，哦，啊你这蜜橘啦，冬瓜拢甲放落姜汁甲倒落，啊加姜汁倒落是不是淹未过迄只鸭？
1: 无
0: 多半，无多半过啊。剩的你拢未使加水哦，你用米酒，用米酒甲迄只鸭规个拢淹起來。拢
1: 倒一下，倒
0: 到半，倒到半，你
1: 只鸭，只鸭
0: 吧，哦，来，安尼你开始用火，你甲炖，你甲控，控偌久，四点钟，食迄个汤头啊，诶，只要我，
1: 你要食唔食在你，
0: 肉要食唔食是你，你看你要食唔食，拢随家人啦吼。
1: 一般你若讲用家属店，你爱去人去练家，通去
0: 做，哎呦，
1: 你
0: 来练。
1: 啊，无你就是爱倒落你的电锅，用电锅炖嘛，因为话人无去一开胃啊吧。
0: 是吼，
1: 哈，你用电锅炖，
0: 讲
1: 啊，都免过，
0: 叫都免过。
1: 啊，但是你啦，爱电锅电加电门电啊，
0: 是我
1: 安尼未介熟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炖的爱电较久，
0: 爱电无久，爱电无久的，爱电无久的啊。哦，较早我提这去贴去贴的时阵啦，一中医。中药房搞多啦，真效诶！啊，这个物件有在了食，片啊贵呢，我嘛感觉奇怪咧，这也无啥。
1: 事实我个用话，我一
0: 家，哎，你家
1: 印尼嘛有
0: 吃。我家里家各湾印尼嘛拢吃，
1: 片
0: 啊贵呢拢打拢吃。
1: 但是，
0: 我印尼家啦，
1: 用这行咧，用
0: 诶啦，用是买
1: 片啊。
0: 你那差不多多少以上你最少你妈啦，
1: 啊，
0: 迄应该吼，只要十人的电锅，只要都满满的迄个
1: 汤，
0: 还有遍地的迄个汤汁，啊，一天你都每一摆下早时吼，摆暗时拢无要紧，你用一个碗吼，底下甲搁甲温热烧，啊，啉落就好啊。
1: 看你要食偌济，有偌济块温热烧。

这是咱你若外关系吼，你会记头前爱加一个啊控诉我嘿，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这七龙啊所唱的吼，啊做我也乱歌来。

0: 来，这路啊唱的五爷乱歌，来，这个咱现场邀请到咱台湾的国宝啊，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现场，吼，我跟你讲，这是阿洪前唱的，我即卖吼，那白鹅到收倒来给我呢，我拖心味呢，吼，因为我来讲，我已经让足久无推出啦，吼，阿姨讲，但是吼，干那即届。后盖就无啊，因为伊真正实在是无啥，无爱做啊啦。但是我甲讲，你若无做吼，那以我所在啦，国内即马有在咯，就照这个歌番号做是无啊啦，干那伊啊啦。哦，因为伊这是少年，捌到即卖捌五六十年啊，无人对伊对啦。哦，我相信咱这爸母啊，阿公才做十多年啊，你话这电台听五六十年啊，你去存甲对一台。只要讲到这项产品，就是拢是伊会唱出来，哦，所以啊，咱来欢迎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教授你好，
1: 嗨，阿翁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哦、啊，空中的大哥大嫂哈，我继续了呀，大家平安哦，健康，
0: 哦，这真正好康的，有阿华教授啊，
1: 嗨嗨，
0: 感谢你啦，多年来哦，我啦。好加载有你甲咱有当时啊，你个讲不爱做，不爱做啊，无多啊，人起特别爱啊，啊
1: 我
0: 袂使甲劝你。
1: 我就甲你讲，真正年岁
0: 八十，
1: 讲话你想要叫我做这個？
0: 啊，无大只添啦，咱讲实在啦。
1: 阿芳，去年个拜托个经理，讲无难
0: 啦，
1: 个做一批
0: 啦。
1: 我讲来年会有啊吼，阿芳就有啊对我去。你起来抓我你看，无你那边还冇做来做，
0: 我
1: 啊，好哦，再我看那杯，不过这暗天帮个你就赞美，
0: 赞美掉，
1: 你无你能打我多款啦，
0: 我多，尤其迄哦足贵水，在这底下来底
1: 下感觉，对啦，迄个你惊人啦，你看我今天要甲团伙关
0: 那边啊，那冇无嘅，
1: 伊蛮用心蛮做啦，
0: 对，
1: 哦，啊你讲我那个机器。啊，今麦咧浓缩，哎，咱做袂下啦，就叫中国发财啦。
0: 对，
1: 哦，该种起啊水就种起啊水，哦，该漂落就漂落，
0: 对，
1: 哦，该晒日头啊晒日头，对不？
0: 对啊，来，
1: 爱叫国发的经济啦。
0: 来，教授啊，哎，咱先来讲这啦，吼，讲这人，你刚到你交代，讲教授哪来啊？你敢问一下啦，吼，就是讲，因为咱今麦大拢知嘛，流感。是大家驚，而且即摆所有的只要代表的，不管流感啦、流行病、迄、那个流腺病毒啦、梅将军啦，包括新冠肺炎，拢针对咱的戏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有人是讲啊，我都有丢的，但是即摆就好啊，还是讲我即摆就要来预防。你以你的你接济年的经验啦吼，如果要预防流感、新冠肺炎针对戏这波，啥物事？甲咱报一下避风的啦，
1: 哦好哦，
0: 好来，
1: 啊，即卖即个时阵，你看十月、七月，大家忙会惊讲就流感
0: 啊，本来就大月啊，
1: 对啊，阿翁啊，伫美国吼，伫即个开始，即个流感吼，
0: 嗯，
1: 吼，我讲真个呢，迄一年冬啊，一年啊，平均在美国死差不多7万个。
0: 我听讲你美国
1: 哎呀，
0: 死亡都正
1: 多。哎，流感嘿啊，哦，啊注意哦。所以目前来是讲，你用流感啦吼，这个病毒未侵入到咱的体内。我刚才还没记住哦，我然后只一个平常只还没记住咱的细胞。
0: 哎，
1: 来，我跟你讲，这三味上好用。
0: 好来，你讲来。
1: 啊，这啊，
0: 注意来，
1: 交来，别来笑，
0: 来笑，
1: 笑起来吼。一世人出来就免烦恼啊！不管是现在个恁来恁来个吃吼，你免讲讲着感冒病啊、湿病啦，啊，他那就溜就，他那咧看就小儿科啦，哦，耳鼻喉科啦，这个看免走啊。现在不即马大惊，啊，我们拢开满呢。
0: 对，我来讲，诊所都拢排，拢爱排队哦。
1: 对啊，现在这个时阵哦，这个时间拢头都大家拢着感冒啦、流感啦，我你讲我来。也别来笑哦，
0: 对，
1: 第二哈，我这播公音啦，补公音啦，
0: 公音
1: 下起来，
0: 好来，
1: 这一摆哈，能力都高啊，能力嘛，
0: 播公音哦，
1: 汗流点嘛，其他点拢有准备啊，哦，第二位这可能大家捌听过啊，鱼腥草啊，
2: 臭臭臭啦，
1: 这位我跟你讲吼， 平时我抗生素较好用。哦、你保证啦，医生开予你的抗生素吼，你的病毒重复发炎，无一定讲抗生素吃了吼，但所有的病毒拢好啊，无一定。有时一直西药在吃，你重复的病毒无一定，但拢管得到。但是这笔疑心草吼，你若重复发炎有病毒的吼，有发炎的这笔疑心草吼，是天然的。消炎剂，
0: 消炎剂，因为系啲咱诶，因为中间几样病有领导阿嘛发布发表过，
1: 发表过啊，系哦，都公布了。
2: 另外，咱呢只阿三拢运动，伊讲因大兄伊做中医，
0: 但是变个
2: 医生查嘛，见足侪，讲哦，这吼预防感冒嘛，足好。
1: 对，
2: 而且预防嘛，讲足好个啦。
1: 正讲。
2: 对啊。
1: 过得来第三米啊，我是陈皮的。整体就是
0: 什
1: 么皮哈，九吹九折，这样最最最多。那这个番号你有看无？啊，足好食，口感足好。
2: 八两，
1: 啊，抓过来控管水一罐吼。
2: 哦。
1: 买个啥？但是那用拉丝啦，用电锅啦，
0: 用电锅哦，
1: 较袂吸水啦，较袂吸水，
0: 水较袂湿哩啦。
1: 对啊，你唔免等那个锅，等那个盐吼，啊水个倒一后啊就会使啊。
0: 哎，然后安尼拄好大罐的控管水，只要一千至千二 CC
1: 了。对啦。
0: 啊，然后个动作第一你啉啦，
1: 那咧啉两个那个冰冰心，
0: 啊，嘛会使了，对。
1: 啉乌呢，这个红乌呢来啉，拢会使看之后，反正热天个冰凉。啊，来看恁昨天那个温烧的，这个感冒啊病毒吼，啊唔免家己对身上咧，会穿起咪咪，会穿起吧。今日吼，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无？
1: 哦，
0: 你若要预防流感、新冠肺炎，
1: 对，
0: 咱教授今仔甲你讲，这个鼻炎就是蒲公英两粒，
1: 对，
0: 臭豆豆两粒，
1: 对，
0: 金葵三粒，
1: 好，陈华
0: 用小。一千 CC 至千二 CC 的水用在电锅炖，
1: 啊，那要去烤恁的吼，我们人说到乌糖也好，冰糖也好，哇，烤干
0: 乌糖拢会使，
1: 哎，要烤好食，
0: 啊，
1: 好用哦，即系你就未塞鼻，塞未流鼻，啊，未感冒，尿未出，尿尿，
0: 哦，
1: 都无你的份哦，
0: 对，
1: 哦，就好用啊，
0: 来，阿哥，
2: 讲
0: 清
2: 楚是属于
0: 前头那个人，就
1: 是
0: 我
1: 来做啊，对啦，对。
0: 是，那阿哥讲咱报一项啦，
1: 安尼
0: 要收啊，报一项要哪有教？
1: 安尼话你看哦，
0: 哎，
1: 这笔算特殊的啦，
0: 特殊的嘿，
1: 这真正救好救好，伫台湾人咧救好特别。
0: 好，
1: 啊，个试看嘛咧哈，哦，你若算讲这是正确，足济迄个中医师，真正医好药，我报伊拢会报人去用哦。
0: 对，
1: 哦，你甲个没有？很自由啊，
0: 很自由，
1: 每一日啊，嗯，啊，苹果个切半了，那加加接啦，
0: 加接嘿，
1: 加接啦，哦，加多加水个加接，啊，配起比结束个很头啦，
0: 啊，什么结束个，
1: 我等你公开下，
0: 好，我等你将个公开啦，
1: 你听嘞哦，你注意听哦，这是救火出去哦。我有蒸馏的，
0: 蒸馏的，
1: 包油的，对，你注意听哈。这是三联报纸的黄先生哈，这阿姆那个黄皮的，你看
0: 到，
1: 听你讲，伊有这个有这个，五公分一粒啦，五公分哦，伊一照哈，一扫描哈，五公分啦，啊。食我咧个煲番薯条啊，同个半粒，加少个配几味哦，几味我带你讲好听啊，吼，带你公开真正有效的哦，就话讲你食甘蔗哦，自己一定要别再难食甘蔗，安尼食到我头个尾三个月，
0: 三个月，
1: 迄个五公分个蕉都无呀，
0: 哦，
1: 安尼看一家，再个看一家，哦，
0: 又
1: 一个台中这个叫做林太太，这有能力。精油，但是估计咧炒到三公分，
0: 三公分
1: 左右。伊嘛是番薯要加半个哦，半个半粒，番薯要那六片粒，啊加汁，安尼同我甲配一味哦，一味我来公开下。
0: 好，
1: 安尼伊那食炒到三个月，佮第一个检查，安尼迄两粒三公分的拢补，
0: 我安尼看无用。
1: 所以讲人
0: 讲炒阿鸡会记
1: 住。这不是咧讲小韩子啊，捧过半了无会记啊。
0: 啊，等下最后迄一面等下，
1: 特地公开，
0: 哦，特地
1: 有效嘞。
0: 人讲最后啊，最后食到比平面三休啦，
1: 好
0: 啦，
1: 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1: 等下来公开，
0: 好嘞。啊，教授啊，
2: 哎，
0: 咱今仔日啊，这项产品，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你今仔日你拢爱听我详细，啊，我爱讲这个物件真正袂使有白买去啦。你无内涵的咧做诶吼，其实，
1: 讲你，哎，你做咧家务的你就
0: 害啊，好啦，哎，无好啦，哦，这真正，我咧讲，阿峰无咧讲黑白讲话，因为这今仔日。你老你听这个电台听五六十年以来，你的电台包括中央台这里买到的，几乎拢是黄教授亲自看，
1: 就经过发掘哦，
0: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1: 台湾当然我咧做多年，
0: 哎对啦，
1: 叫经过发掘，
0: 哎，来阿咱今仔到时话，
1: 哎，
0: 这都有哪不爱做啊嘛吼。
1: 无
0: 啊，甲这做这做方法，留我甲这爸母啊公开一下啦。
1: 哦，就买好就使哦。
0: 哎呀，买好大只公
1: 公开。做好，拜托恁啊，买好的人吼，我公开，我咧救人。
2: 啊，你几啊？
1: 救人吼。
0: 哎，
1: 我恁来讲，事事有兴趣，买好，我会使公开一只，我恁咧学。阿无阿翁严无啦，
0: 阿翁严无，迄间几号房啊，点要几房啊？
1: 都大个都都有人兴趣的吼，我然后我咧后壁。卖个工厂等经理，
0: 哎，对，
1: 我哩我个做饭店，人为个他无存好人吼，我个人袂按多啦，
0: 哎，
1: 我系公开，我哩讲吼，你是绿豆吼，绿豆啊，啊，中药我系写好哩吼，甲你个炒，中药差不多要个十二啦，吼，啊绿豆啦，啊做两行占大声个炒啦，炒个翻汤来吼。你估的你这个你这个也在哦
0: 你这个真的在哦
1: 你这个在哦
0: 你这个在哦
1: 我用三年啦阿翁就阿妈有咧这估计你这个
0: 在哦
1: 我用三年用六百七百八百哦阿个拍一头拍到正厉害阿我来那汤有咧刀叉中了去正十米你个入个铁锅内面用地火甲裹起来裹在个扎起来电咧补就对啦
0: 哎，对对，
1: 我讲一摆排头二十公，我排到我哩，你叫我排九单，我也无做，我变啦，
0: 变
1: 十公
0: 嘞吼。
1: 我拢排头二十公，就进茄仔水，但是茄仔水了有流水的声，迄个水哇，
0: 那么抓水有你流的哦，
1: 对啊，
0: 抓茄仔水有你流的。
1: 你那个这怎么洗洗苦了水也无好呢？
0: 我今抓洗苦水，
1: 好好好，
2: 对，爱送华山的水，
1: 就河水啦，水也流的啦，
0: 啊，袂结灰哦，
1: 好，对。啊，但是哦，你前摆种无久个地嘞哦，七四十九公，哦，啊，但是有一点仔注意听哦，但是你讲单吹你就去，你敢无算，你敢无算，嘿，你咧就当你讲吹你空了哦，有时就变哦，你系有红嘛，
0: 有红对，
1: 啪，总破坏啦，
2: 哦，
1: 你去逼伊咧，你搞红，
0: 都破坏呀。
1: 不行，青瓜干那地位，
2: 对
1: 啦，
2: 哎呀，别出那个是你的，
1: 都老出来的花，我休闲花，哎，
0: 都不好呀啦，
1: 哦，
0: 肯定啊，不好呀，
1: 哦，啊，所以七十四十九斤我休闲了，等下个破灰，
0: 哎，
1: 做的感冒，
0: 感冒啦，那你皮啊啦，
1: 哦，感冒的
0: 坏，皮啊，哎呀，
1: 那在温州去了，温老公拿来生意啊，
0: 对啦，生意啊啦，
1: 用的感冒，
0: 用的对啦，哎，
1: 一段给促进。啊，是咱我大计哦，拢这个拍，
0: 对，
1: 未使用砍树用砍的未使哦，
0: 砍树未，下关会变成无作用啦。
1: 对，啊，照日头了要拍，但是我有请人工，伫遐咧顾，遐唔做老混大计，大计啊，那收计好就够啊，哦，就管收入来，无一日当然要好啊，
0: 人无好呀，无灾呀，哦，
1: 绝对就无好呀，哦，啊，个当落去哦，哦，侬每一人啊，七七。四日高更就对啦，
0: 反正你是拍日头，暗时
1: 登陆
0: 钓鱼、登陆水啦，
1: 钓
0: 哦，啊哦，啊，另外安尼天数真是
1: 钓正。但是差的时阵，该这样这样这错这错这金这金，所以导航可以加的些那好个加的那好啦，你该想啦，较早阿神西的时代啊，
0: 对，
1: 迄真正咧一阵变一阵个冤家相杀吼，哦，迄拢油大下嘞呢，迄个油大是拢浸袂导航呢。嘿，是无你海的药材是要种啥？嘿，是冤家修法，修法变生头，那中毒还是受伤，伊怎啊药品透过吼， 手嘛薄
0: 嘞，
1: 我生出来大春来嘞，
0: 啊，
1: 伊个机会机场消炎解毒啊，
0: 哦，
1: 啊，你真正老陈经理唔是乌白讲的，恁较早只老辈就知啊，
0: 我来讲，哦，啊，到时啊，
1: 系，
0: 我咱讲实在，我真头啊，
1: 哦，
0: 我遐拢做事人拢做个普通个，
1: 哦，
0: 大个啊，一般人内行个啊。拢要普龙要进前，拢食三四粒无？
1: 都唔知。
0: 啊，食只咧，即摆转来身躯洗好无？
1: 哎，
0: 赶紧搁食无？较早我来讲，阮遐无，我囡仔像阮遐是无病医咧。
1: 哇！
0: 中毒是送去卫生处，你到外口拢上万年啊咧。
1: 哎，真卡啦！这庙个请来请嘛无？
0: 我倒，甲尾啊，即阵啊来，人即摆大家拢知影。来，先你来抓龙要先先甲预防咧。甚至阮边啊，我会记我遮吼，我台中遮一个厝边做啊啉烧酒吼，伊若要去啉吼，袂大王一边拢滴几十粒落。
1: 哦，遐袂酒醉啦，
0: 毋捌看会酒醉。
1: 但是若有食薰啊，足好。
0: 食薰嘛足。
1: 哦，你食薰啊，袂头脑啊，擦咧吼，都唔应该讲。以后这个肝甲气虚无出问题啦。
0: 对，
1: 伊会解毒嘛，百度百解啊。
0: 百解。
1: 哦，啊，我们讲这种最合的呢，唔信呢？所以你看，我来讲会过西咧，袂过好胃气啊。水头放到水的形状呢，你真正较早你头痛外好用啦，
0: 是是是，
1: 啊个工作转来啦，好，较早阮做囡仔时代啊，较早也无什么病啊，啊，你去花街里人，
0: 可
1: 以算一下哦，啊那就毒哦，肝肠发炎淋病，哎，那是用的头闪闪的，啊，吃安可
0: 注意啊，对啦，
1: 可以啊，
0: 我怎么？
1: 无啊无，啊无病啊，平安哦，
0: 无多，
1: 对啊，就生病啊，肝肠发炎啊，来我地报，哦，都来我地哦，特别人家咧卡来个耳朵个讲，黄教授你今日你做公病咧，我若无这个头咧之后，我得来我地哦，咧人拢管阿爸人病个开刀，啊开了无好势啊，回未治哦，
0: 对，
1: 都上大间大病啊，拢给大几个月呢，所以老来我地的哦。你个食力高哦，来话滴，
0: 嗯，
1: 哦，啊，你个食力高个人，即世人讲要生来话滴，我咧话困难
0: 啊，
1: 困难，啊，佮大便袂便秘，袂闭结，迄位便所久咧哦，十外分、一二十分呐，啊，健房一底啊，定，比如你个食力高哦，伊即个改即个大肠会、大肠会啦，
0: 来，
1: 系啊，
0: 来，我哩只分享一个啦，吼，咱台北住哩家人吼，
1: 吼，
0: 咱即个刘大姐。伊高血压无严重，你敢知？伊讲哦，医生甲讲哦，你爱足注意，
1: 奇怪，伊啊，
0: 伊讲，嘿，伊拢早暗拢爱食高血压的药啊，这算足严重的啊、哦。我尾啊，伊听咱节目，我甲开水好听。我讲高血压，你以前配迄个药啊，含西药让一点钟食咱的
1: 绿豆，
0: 绿豆
1: 嘛，绿豆。
0: 我咧讲，伊讲诶。真正食两罐了后，去大家伊这款人足注意啊，大家牛血压足平稳的，一百零五，
1: 哎呀足平稳的。
0: 标准我讲哦，其实啊，高血压是西医你讲的啦，中医是无高血压这个名字，中医就讲血啦，血气大，唔只血压，咱人唔只正血压，啊咱这啊，焦土人。北来会是上好的物件，
1: 香蕉就更会降了。
0: 真正要降火气，真正食这味就无唔对啊！你若火气降下落来，就唔爱讲咱刘大姐这个高血压咩，包括你暗时歹困啦、搞眠
1: 梦啦，吓、哦、
0: 啦、啊啊，你甲食绝对拢会得到良好的改善。
1: 安魂健
0: 脾，哎，来，后来阿兰以上是健康，相信咱来欣赏这首《东城铁壁》。

0: 心肝，就亲像针鼻胃。脑袋已经人不清净。来，当场记笔，这是新闻前所唱的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嗨，你来看吼，来，迄头家的小姐电话已经接袂离啊啦，哦，因为我来讲哦，大家若听到这支产品啊，哦来，拢电话了哈，来，咱即摆电话。空八空空的电话开放啊！来，你那买电话要紧考来，教授啊，
2: 太贵了，导航哦。
0: 哦，我你都知，我呢，我甲算算的，拄啊差不多是六月一月到十，哦，拄啊只要四五个月才，我咧单只。三季的头第一批，啊，今三季五个月啊，
2: 都一年多这个地位入秋，
0: 对，
2: 地咯，
0: 这个
2: 上好
0: 是上好的
2: 季节
0: 哦。来，
2: 现在在吃，这个时阵在吃两头，搭配好用的。
0: 对啦，来，教授啊，哎，咱一罐来八是六十粒嘛，
2: 哎，
0: 好，这卖拍片啊，吼，无用几罐的，哎，来，
2: 我你讲，
0: 十粒，
2: 我你讲，阿红啊，
0: 哎，
2: 因为恁头脑人工
0: 对。来，我讲哦，吼，你拄啊讲讲这个肝包油的啦，肝肿瘤的啦，吼，哦，啊，食这个苹果加番薯了对无？
2: 加汁
0: 啊
2: 配啥物
0: 物件？配啥？你怎啊爱公开啊？
2: 哎呦，哦，我讲啊，吼，
0: 哎，
2: 这是咧讲有效，唔咧讲潮
0: 流，对，
2: 嘿，做个动作，你相信黄教授已经八十外岁啊？我咧讲话态度啊，逼真，一句戏都未使讲哦。但我买药用买得掉，哦，你不要配绿豆红，
0: 哦，
2: 是的哦，
0: 那哦，重点就对了啦，
2: 啊，唔免切，拢用三两只刀，
0: 哦，
2: 用三两只刀，你就真正好过有看，好在你家己心肝底家己欢喜起来了，会卡住那家风，甲在我说到下真的啦，
0: 这真正有影，
2: 哦，这救好足济人啊，你忘记记哦，我唔是含你咧讲笑的哦，真正老即路。这个病吼，我喊你讲我的精油的啊，
0: 哎，
2: 你也记哦，红哥关了含精油啊，你加只配我的头，一杯一瓶，
0: 哇，
2: 你知哦，真正了是贵先
0: 生哦，红哥挂了含精油那是定的哦，
2: 对哦，看
0: 来，哦，啊，甲加做只，一日只卖配绿豆红汁，哦，两粒，哦，
2: 真正贵先生，看到不睇我话骨啦，
0: 对，
2: 来我来讲，
0: 哎，
2: 绿豆激素生的好用，你跟他
0: 去对。
2: 酒啦，白啦，料啊，食什么？食什么？食虾啊，食海产啦。
0: 对
2: 付贵宾嘞，
0: 贵宾，
2: 你加了烧啊，都哦，样喵样
0: 喵。
2: 我你讲哦，人生本来就无个料，无个白哦，所以有够痛苦的痛苦。
0: 对，
2: 无你个坑坏条呗。今日有些卡条，你安尼无卡条，好话贵宾会
0: 酒啊。我讲，平时哦，食烧都拢食抗组织胺啦，食到尾愈来愈严重。
2: 食到尾总无效
0: 益，无效益
2: 啊，我控制。
0: 哎，我来讲，那只那单啊，
2: 对啊，
0: 哦，哦，你像咱刘大姐，家人刘大姐讲，伊本来高血压食两粒，食一粒啊，即摆下早时食一粒，暗时佫食一粒，佫控制袂好势啊。伊讲好加再有七年呢。
2: 你说你从今天，伊
0: 讲王教授真正是咧救世呢，
2: 这头尾也袂救我出世人，
0: 头尾人国大流传的，咱老祖公的智慧啊，这也袂使乌白做一啦，
2: 啊个放尿哦，我讲我咧出钱咩无，
0: 哎，臭尿样，
2: 臭尿样咩啊，佫会气配啊，
0: 哎，
2: 你有咧这些放尿从啥女孩子哦，
0: 他
2: 无咧看小便啦，
0: 这
2: 大波人安尼尿个脏哦，我破气配，
0: 气配
2: 我话过咧咩，他佫袂破啊，
0: 佮中医
2: 啊，
0: 伊
2: 啊徛头半点钟哦，也配来消。我跟你讲，方面别了啊，油脂的人啊无好
0: 啊，无啊，油脂嘛，
2: 这无好啊，
0: 这叫伤着啊，
2: 对啦，过滤无好啦，
0: 对啦，
2: 给你吃的够，
0: 来到今
2: 天未超过半米，
0: 六十粒嘛，
2: 哦，
0: 啊一罐
2: 六十粒，
0: 哎对，
2: 我跟你讲吼，
0: 哎，
2: 那么叫起价啦，
0: 哎啦，
2: 一罐那只中药行那三千哦，以前我那边叫还是点，那中医便宜弄三千嘛，大家嘛知，
0: 咱虽然无要做啊，量嘛无介济。后来我来讲，叫丁伟介绍了哈，
2: 一罐，
0: 一罐咯，
2: 哦，
0: 因为你千倍高
2: 多罐的，十粒没有，
0: 十粒没有，
2: 十粒
0: 我，但是我来讲教授，你讲加食一罐， 不无搭无散啦。哦，好，咱讲是单一罐头偌济人吃，对不对？其他囡仔特别一个。
2: 哦，我到了买两罐，多一个了钱啊，
0: 两罐。
2: 安尼我咧讲，两罐啊，生起来千八到三千六，
0: 对对对。
2: 安尼我咧讲哦，今天你出要去拜啦，
0: 好，
2: 用心谢多谢啦。咱贴一个包装纸，贴
0: 好
2: 了，
0: 贴一个包装纸，
2: 你分享我诶。
0: 哦，
2: 今日哦，
0: 来开放哦，
2: 我答你，你分享我诶。包装纸我咧出到，
0: 好，
2: 贴两百块，
0: 两百块，
2: 还是两罐
0: 纸，两罐多两千。
2: 阿峰，我今日去安尼阿沙里无？
0: 阿沙里，
2: 真正
0: 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拢无咧买着两罐诶。后来你注意听好诶，听好详细哦，一罐就千八，
2: 对。
0: 买第二罐贴两百块
2: 包装纸，
0: 安尼就两千。哦，啊那，你那买两组就是四罐嘛。
2: 啊，你讲个大多件，
0: 你讲大多件
2: 是啊，
0: 就是四千嘛。
2: 哎呀，是啊，
0: 对。哎，来我来讲啦，咱今仔做个特别一个啦。我咱这爸母啊，清明大假
2: 减五百，减五百，
0: 减咩五百？
2: 无啦，你减多些啦。
0: 好，我来讲，去年无要做啊，一年才做一届。啊，后边有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含教授嘛讲我八十五，我来敢甲你保证者，对不对？来，你注意听，
2: 欠无法
0: 如何？卖啦，减
2: 太多个。
0: 我讲安尼一句话啦。
2: 哦，
0: 好来，四罐四千，你讲要减无法
2: 如何？
0: 我点无来卖啦。那咱这爸母啊，你定个价的镜头的，啊，教授话安尼啦，直接啦，转三千啦，去用。
2: 给你管给贴几千哦，
0: 给这
2: 还没多少啦，
0: 买啦买五九七，
2: 哎，你又等我咧，
0: 都系我来讲诶，
2: 高兴起啊，借咧你用这个价格，我无多少啦，
0: 就
2: 只能普通，赚个起价，
0: 最后这边得，最后这边得，
2: 反正我来讲，
0: 行情行情，五十个咯，五十个，
2: 哎呀，
0: 哦，啊，五十个，听听卖电话嘛，你不要你嘛拜托个，
2: 无啦，嘛个价位啊，你都无算我钱不拿拜托个。
0: 我来讲，听你好嘿，电话间个警察，你那买大组的四罐，原价四千，因为你三千，只有五十组啊，以外你最听啊，阿福、嘉华各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啊！你我四罐，五罐，
2: 你管上您公司
0: 没有？哎，一罐我开，一罐我开，
2: 哦，
0: 来，五罐优惠你三千块，
2: 空八嘞，
0: 空嘞，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最听后边那买三千的啊，足济人你搞讨价物件，就是温泉沙门啦。谢谢各位，
1: 三千
0: 的叫上啊，上你我那里啊，温泉沙门哇，电话我转，电话我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买大组的五罐三千的上你一对温泉沙门，到时候还在等边那只，
2: 简单能力，
0: 哎，
2: 很好。这保养的哦，自己吃就拜了。
0: 对，
2: 哦，我有正头的，
0: 就
2: 白摇头和暖烟，要我暖暖，
0: 水
2: 果草当个匹配，来我滴的，
0: 哎，
2: 这边呢，要过回辛苦，还要打伞，我贵的金山起来，应干能力，
0: 哦，
2: 无人家个吃，无人家吃，那你那听的哦，现在会吃风味，自己做。
0: 哦，
2: 那普通料啊，
0: 哎，
2: 吃啥料？
0: 我讲吃啥料？
2: 恁到头都做些人的普通料，
0: 对，
2: 一摆的普通料啊，进前黄教授给你交代哦，你一定要吃啊，做好哦，
0: 对，
2: 哦，唔能给他补补，如果整个多稀稀糊糊的啊，
0: 哎，对，
2: 吃啥料嘞？罗安，罗安呐，
0: 来
2: 赞呐，
0: 来记落去，我跟你讲，
2: 当天吃爱困料哎哟，
0: 吃爱困料，今
2: 天我来教我的，所以暗时啊好困呐。
0: 来啊！我跟你讲，
2: 因为身体就用了，
0: 这多白露后修行起来物件，
2: 多入手啦，
0: 入手
2: 白露也上好个啦。
0: 好个，我跟你讲，这边推出了后，明年还是讲贵，还佫有物件啦，卖你了。我系讲我唔敢保证啦，含教授就唔敢跟你保证啦。
2: 但是五十多哦，
0: 哎，五十多，
2: 你确定哦？无就无啊！
0: 大多的我佫送你一袋温泉沙门，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讲叫电话叫来警察，你绝对无当买遮优惠的啦。
2: 破黑啊，
0: 真正破破盘啦，
2: 真正真正啦，破盘线盘线，
0: 啊，明天接袂你。
2: 啊，就该今年啊买无着歹势啊。
0: 啊，等于吼，真正你平常时个遮。家吃爱吃，
2: 我来讲啊，一个所在重要，你讲无对。
0: 哦，什么所在？
2: 厝内老人饲鸟，狗来陪
0: 伴。哦，哦，这阮家就饲过。
2: 哦，拢家得气啊，狗啊，
0: 陪有病你要吃啊，
2: 别来吃。
0: 来，
2: 我来讲。
0: 你要甲草龟，草龟啦，
2: 你饲了，
0: 哎啦，那个饲了吃啦。
2: 好吃，
0: 我看，我看。
2: 来，狗啊，毛水当当，狗啊，毛水当当。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个音乐的吼，哇，贵拢满看，蛮够讲啊。佮讲袂，我爱讲你无错，
2: 绝对无错，无错，任何人，
0: 无错，绝对无错。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哈。

0: 老师你来看，拢新朋友呢，
1: 哎，拢新的啊，
0: 新朋友啊，古老，我来讲新朋友拢想买一组大组的多，啊，老朋友你做怎样哦？这大做这爸母啊，真照顾阿公，
1: 阿妈辛苦，要提人好，现在买赶紧买买
0: 两
1: 组，
0: 拢两大组，拢两大组，
1: 拜托，我买买买一组的话，
0: 我来讲你啊，买买
1: 买一组的，
0: 大组的，买一组的，买一组的，啊那。咱这老老当然啦，这长辈是大，这照顾阿公，阿真心是咱黄教授。所以你啦，两大组就是爱补贴哦，咱这会知哦，你两大组无量也无够。来，阿正面吼，拄啊讲无介上济，就是你除了咱人咧家以外，只卖宠物啊，宠物啦、啊。哦，这款的我甲你讲实在，
1: 只卖饲动物比咧过老白头，
0: 也过也过高款的。哦，来。你等于吼，你那你有皮有皮对不？还无健保呢？
1: 足贵啦，足贵啦！
0: 看市场
1: 贵啊，
2: 天啊！
0: 后来我来讲，你那你饲狗、饲猫是咩饲？咩饲料哇吼？你甲偷一粒无去，粪全甲倒咧，甲拉拉咧，我只得啊！来阿妹，你电话真巧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做完了，
0: 电话接无
2: 到，麻烦你
1: 做。稳妥啦，吼，这袂
2: 定稳妥。好啦，
0: 啊，袂爱紧，我袂爱紧。我跟你讲，尤其是这个天气，就是辛苦上到白上摇的天气
1: 啦。我贵气啦，
0: 我贵气的上到摇的时阵，你绝对爱吃哈，你绝对爱吃。
1: 哦，这个更火气吼，去台独更火气，有够好用了，对，烧白摇啦，火气大啦，哦。吃这较袂中毒啦，较袂
0: 啦，
1: 食得大肠吼，较袂生有诶无诶啦。
0: 哎，拄啊一个大股票，后你搞寄两大组来，
1: 但是嘛要大组，
0: 还是安那边咯？伊讲伊咧做工贵，拢爱交这应酬，伊那边要出门啉烧酒啊，一边拢三四粒，搁一撮夹食落，等下免惊嘛，计算敢袂输做。
1: 啊，关啦，关啦，做好啦，
0: 哎
1: 呀，做好，你情况宝贝偌好呢，过得呢？
0: 哦，对啦，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因为我来讲，这是真正尊高法者，绝对
1: 做不来啦，
0: 无人对也对哇。
1: 专家文要叫，你讲要尊高法者，干我咧做
0: 啦。你讲呀，
1: 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我讲你拢买日头咧加分的啦，
0: 对啦。
1: 你叫公安呢，叫进客啊水。哦，他日头当落水的哦，
0: 对，
1: 专台湾家出黄教授，但系我咧做咧呢。
0: 对，来，啊你若袂爱紧，啊你等于吼，不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感觉，会白会肿会腰啦、痔疮啦、暗时歹困啦，
1: 啊喙齿发浮
0: 啦，喙齿会浮，
1: 哎，喙齿发浮啦，哎你无好用呢，
0: 这个位置大啦，你都夹食这个问题。
1: 做好喙呆，
0: 对，
1: 半暝我起来买想要啉茶啊，半暝喙呆。
0: 爱注意哦，
1: 哦，肝胃、
0: 脾胃、臭油烟，
1: 哎，胃会、大肠会大、肾会大、脑会大，
0: 哎，
1: 这几条搞我的挖口，
0: 真正哎呀，
1: 唔免你常要食西药，食个药剂呀，食个肝哦，有时啊，动发未调啦，咱讲真正，
0: 哦，
1: 啊，你要食食这中国发的，有草本的，草本的未副作用，
0: 每对不？每一种毛病啊，是咱家本身无咧保养起来。你会记得，咱人火气啦，低落啊，三焦五毒火啦，低落啊，你拢无啥物毛病啦。哦，早暗两粒，早暗两粒安尼个食，比你恁食啥物鸭佫较好。
1: 哦，好白煮红啊，生白菜粿啊。
0: 你好，把下早时白个白煮菜粿
1: 凉凉咩？啊，白煮安尼凉凉哦，
0: 好好，
1: 做好个，好个，关心啦，关心引起个。
0: 对，好啦，袂紧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感想，感想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下来。

新澳关林口第一商店柯比店，古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正说着海内外品质设备以及技术的合理质量，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如此如此离，要经过这美丽，才是你对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心酸也孤单。

警方所上的十波人的歌。来，有需要的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吼，我先跟你讲个哦嘿，您即卖一点钟开始，你爱先叫起来哦嘿，因为即卖目前已经拢顶一点钟的地拢无啊，真正无半组啊啦，你电话真正满到实在。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爱接个，紧个卡，哦，紧个卡，因为我跟你讲哦，咱这有可能啦吼，到时若讲我提供真正，我接一回也卖不住啊啦。啊，你要叫伊讲。凊彩乌白沙沙做做就无爱啦，你甲想，伊这绿豆买转来，爱去擦中药，爱去做，爱去浸，啊，佮有诶无了，再佮去第一滴啊，去找绿豆，一定爱绿豆哦，一般滴啊是无啊哦，佮足奇怪哦，啊，佮来，伊啊浸瓦溪水呢，伊无浸瓦溪水是无啊呢，将来问我阿公无你买乌啦，我年纪也都无，我甲你教啦，我，哦，这家做这个。我跟你讲啊，迄你做诶中间困唔食，困食唔食食，有诶个暗时啊，迄种即卖溪水用了收转来了，你啊你皮啊顶头迄是24点钟未使收呢，除了落雨以外呢，爱是另外内底以外，春诶时间是爱肯大下呢，爱不是注意脾气呢，哦这足忝诶，啊过来吼、哦，你即、這个做跌啊迄阵上，你是跌啊迄阵上忝，慢佫高。要是有迄个较无大去，甲看到牛走那飞咧，我无骗你咧。迄啥物人要做迄个有钱哦？啊，所以伊讲伊八十外啦。那咱每一年我拢爱过瑞遐，甲拜托啊，真济我拢甲讲吼，真济只长辈时代讲吼，因你若无做，因无当买啊，对无？啊，无当买，伊就食惯死啊，点暗时歹困的啦，会白会煮会枵的啦。哦，你嘛，我来讲，你嘛，吼，即个老，即个老人的，即个吼，较轻松的，对。过来我来讲，其实我有感觉是啊，台湾人遗传嘛足严重的，高血压嘛足严重的，放尿、臭尿、盐、屁屁，也佫较严重。大家接大家学落的，吼、哦，大家接大家学落，所以你若买你电话，听下口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咱来欣赏这首罗时丰、张秀清唱的《不甘依靠》来。

0: 老朋友后来买到五度大度的啦，对不？你看迄伊无迄阮小姐讲饲五只狗啊，你有我来讲啊，
1: 好，
0: 哎，伊是捌买过。啊，拄拄啊，买无，即摆上有，伊从内惊惊买无啊，所以我叫做
1: 你看，
0: 拄啊，迄啊，伊咧讲饲五只狗啦，伊讲绿豆狗食比啦，把人家凶啦，伊讲我甲带住伊五只狗啊，小弟，阿伯，
1: 五套五狗输也输，
0: 一工，伊讲伊无咧管他有肥有肥无肥肥，就逐工有，
1: 都用五只，
0: 伊若要食就再
1: 倒一粒袂，
0: 豆
1: 讲哦，倒一粒袂，
0: 五只一工爱五，一只就好啦，五工爱一工爱五粒。
1: 变啊食咱安来甲讲咧，
0: 对啊，
1: 一招人家叫
0: 五虎，五虎，
1: 啊倒了取了就好啊。
0: 啊鸟，我唔知讲这个物件对狗也好啦，
1: 肥有肥啦，肥有肥啦，
0: 哎，
1: 啊鸟狗，常人诶，我当着我
0: 另外个
1: 讲，我拢少讲，
0: 去台北啊。台北住伫正义区啊，你看住啊，迄李大姐讲伊只狗哦，我出问题啊。医生，我阿开偌济，伊讲好，然后想迄一边去拢两三万，惊死人。从一开始打，都治疗哦，倒来了阿谈这个交接哦，伊讲安怎呢？要收两三万，卡住你这一罐千百块的啦。
1: 大家熟悉啦，
0: 真正呢？
1: 我的鸟等那边上前鸟啊，
0: 对，
1: 做这种个都来取了鸟啊吃，啊无鸟做狗毛病呢，
0: 对啊，我有时我唔敢讲这个含咱人去吃，含狗去吃，那个狗鸟，咱的宠物狗宠物猫去吃，也有好，
1: 啊，因我从头含人嚣张啦，
0: 含嚣张，
1: 因来中风呢，
0: 就
1: 来飞来将呢，
0: 来将，
1: 叫个意
0: 思，
1: 啊买，各样呢。狗啊，买安尼呢？
0: 叫狗结婚哦，
1: 狗都有，
0: 身体爱狗，咱讲实在，身体爱狗掉了，
1: 身体敢唔狗？
0: 我话你讲啦，咱只系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实在啦，这是我做只久来甲你讲，真正要食爱食全谷，或者你莫去食绿豆加粉的啦，你食迄真正是低蒙个。咖啡咖啡都今天怎么搞的啊？
1: 我来讲，阿红今天这是无送买卖
0: 啊？无啊，无啊，无送买卖啊，真正无
1: 钱
0: 啊，
1: 是无咧送出去。
0: 这是黄教授听我，无一干毛块做啊。
1: 这
0: 十块一做，这个啷啊？
1: 管真正无全百合起来，我是
0: 百合，
1: 唔爱卖呢。今天呢，阿红都阿红公司的高铁啦。
0: 对啦，最主要
1: 高铁。我讲阿好啦，卖送买卖，卖讲咧做生意啦。和阿红黄家人家哦，大家咧欢喜啦。
0: 对。
1: 哎，这出去给咱，现在来这每日的掌握损失，纯粹是奖金
0: 财，真正是，真正就是
1: 嘛。讲买了再做生意，
0: 没赚钱啊，
1: 你别安尼卖货啦，
0: 哦，你别甲算，安尼个一罐剩偌济，加遐肉输钱遐回来卖嘛，比这较值钱，
1: 对不？
0: 真正呀，
1: 我你讲哦，好嘛，我是人生今仔背得不痛啊，
0: 对，
1: 哎，行过路咱拢知影哦，春节春节拢基础啦，
0: 对。
1: 因为是咱内底敢知啊，健康
0: 康，
1: 咱内底啦，像你拢别人个。
0: 啊，这个电话啦，搁袂用卡，咱真正无
1: 法。你真正袂炸断去啦。
0: 啊、
1: 真正我讲的真正是我人生的经验，我八十痛啊，要搁我活几冬啦？你该想啦，啊，搁无了顾身体，连百二都当死过走。啊，听我讲
0: 的。我来讲啊，你家听的即马咧做含，啊，这现场了，听的你讲的，咱拢得高兴八十岁啦。
1: 八十通会有这个声吗？对哇、啊，你家就了知。爱国，
0: 爱国哟！
1: 天地无有意义，我咧讲
0: 哦，
1: 啊，你那个做梦都害六六
0: 六是，因为做啥？真六是伊
1: 个地啦，天地无有意义啦。我咧讲，做个做手，就是你要是讲存话题不话题啦。有够通用啦，身体健康才是咱个啦，肯定拢别人个啦。我你讲无炸半个个啦，一草一木，一块虾，一块肠啊，你就无在了
0: 卖去啊。太讲
1: 了，不了了啦。
0: 你甲看咱个塑胶大王，死啊久啊，你今仔日创啊？你讲啊，甲今仔日收购啦。你搞啥？搞财产？我若巴来啊，我趁钱，趁到你遐子啊呢？为了你遐钱，将你收购呢？
1: 你又卖？
0: 对嘛？
1: 老你家如果咧，因得咧，你那就袂小过啊，袂冤家小发也得小财，是啥？放在身，一斤半个大斤，一第二桶啊四斤，啊就袂
0: 啊啦，袂跌啦，
1: 袂跌啦啦，
0: 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哦，我你讲唔过哦，一讲啊都是讲好平房哦，只要我们边去边路哦，

0: 能困个两三声，
1: 非常好。
0: 你我跟你讲，你就知讲阿洪这黄教授讲话健康的啦。
1: 那
0: 不晓得哦，阿洪，你个酸的手指无能摇动的啦。
1: 哎，拢甩开来啦，拢麻痹。
0: 拢该你是干人的，该你挂的啦。老律师的对我好，拢给你叭叭起来。我讲这老律师的故事好不？
1: 好。
0: 我一个朋友住在中华，那边四位迄个比我红金两个红啊，两个兄弟要请个老平常的。是啊，啊，就老爸四个老律师的，有就迄个两个兄弟讲啊，无迄个我的，啊，就无迄个老爸四个要交代好我啦。啊，佮讲的是以后要交代，都叫阿要交代，
1: 你讲烂啥？
0: 不然呢？解决你知啥无？啊，无安尼，只得你客气啦。啊，你吃五分好啊，啊，只得无你客气啦。为着安尼，请个老平常位啦。
1: 你看卖。
0: 啊，你老位啊，我哩讲哦，家己够用，会行，会到，会耍，会家己洗身躯，会吃饭。你来变数，我做人姑，辛苦我都家己洗，吃饭我都家己吃。你困会困起，人生你就是快乐啊。
1: 对。
0: 啊，你就是人生才值个啦。
1: 对啦。
0: 啊，我讲。黄教授，我你讲得正确个啦，基本上咧，基本上无讲啊，你送我这个，我就有人来问啊，你无啊啦，无讲啊，你今年几月啊？有健康无？
1: 有身体好？
0: 哎呀，看你惊老不？出门也乖啊啦，杀伦理啦，请好用啦，红光的啦，
1: 对，
0: 啊，穿衬衫啦，哇，你讲送我这啦，你请好用，我买开三五万啦，
1: 对啦，
0: 对不对？
1: 来，我你讲万病又毒会起来，
0: 对。
1: 你知无？
0: 无毒就无病，
1: 无毒就无病，无火气就无其他，身躯就无其他什么恶性的肿瘤啦、癌啦、啥拢，你免惊话你啊！你体内火一定爱
0: 预防。千五里，千五里，千五里，哦，那个生有诶无诶，
1: 好啦，
0: 你要抽啦，你要白啦，口腔容易啦，内外滴啦，别大车大啦，不过小会挂一听，
1: 拢是毒引起诶啦，毒引起诶。好啦，要对毒火上好就是这种，来教授，哎。拄啊，小姐打电话起来，即卖起来讲，已经欠人十五多啊啦吼。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你这把握你等的爱紧哦诶，我来甲教授搁啊调几度啊啦，无真正无啊啦。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先来听歌啊。

0: 像会卖粉汤来，这把我你水饺的，我拄含教授讲安尼个高价都无啦。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教授啊，
1: 嗨，
0: 后面就知，我拄下来讲剩十五，已经五百十五左右啊。好，来安尼啦，
1: 咱就讲老太婆就早叫，
0: 今是点钟
1: 叫老太，
0: 我都讲
1: 了，我们就
0: 开始今是点钟个啊，对不？
1: 哦，你湖南的哦。
0: 对啦，迄点是点钟，五十多，迄是点是点钟的啊。啊，你我两点钟的节目你也不是不知啦，对不？
1: 哎呀，我知啊。
0: 啊，一点钟，来，赶快，赶快，五十。
1: 无啦，要好年羹生好年。啊，做来叫，你出来啦。
0: 你家己家看，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满架呢。
1: 我跟你讲啦，
0: 哎，
1: 十五所欠的十五所，我免讲好你啦。哎呀，
0: 买，
1: 你就讲接电话啊！
0: 哎呀，后边你怎在放空呀？这太有可能。安尼啦，
1: 哇嘿，
0: 五十啦，叫五十啦，好
1: 不？唔忙啊，唔忙唔忙，估计呢，哦，会使我尽量啦，哦，我安尼啦，最低啦，安尼啦，
0: 哎，
1: 三十啦，卖个桥啦，你就欠我十五多，
0: 哎对啊，
1: 啊不，七点钟存十五
0: 多，
1: 哎呀。啊，无你卖咧介绍，我无多啦，讲真诶吼。
0: 来，我来讲，
1: 你半咧提升诶，都无咧算做生意啊。
0: 林志迈遐
1: 侪关啊，我讲。
0: 林志迈注意听啊吼。后边剩十五组哦，你若买一罐，我嘛卖恁
1: 千八块吧，千八啦，
0: 一罐就是千八，
1: 买一罐卖晒啊，
0: 卖晒。好啦，
1: 啊第二罐呢？
0: 第二罐就是贴一个干本位。
1: 对。
0: 两百块，
1: 没有人给欢喜，
0: 没有人欢喜，
1: 给你谢谢。
0: 哦，这个两罐两千，哦，两罐两千，啊，这都无啥物件，但到时一罐开始就两百块。
1: 对，我抽一个，去到中旬安尼，
0: 对，
1: 你真正做工这个啦。
0: 好来，啊，两罐唔就两千对不？
1: 来，
0: 啊，四罐，完了就四千啊嘛。
1: 对啊，
0: 好来，四罐四千，
1: 我讲剩三千五，不要紧，减五百。哦，安尼我有
0: 用过，对啦，
1: 有用过。
0: 你讲是三千块钱，
1: 对啊，我来用一下啊。
0: 你只有钱赚啦，但是我跟你讲哦，咱只要准备时段啊，我们都给你聚聚聚聚聚下存偌济，四罐存三千块。
1: 啊，你唔吃你你就无用啦。
0: 对啦，你爱食个猪啊啦，我爱食个猪啊，来，四罐三千哦。阿峰加阿华用我两个夹接咯，甲公司进出一罐。来给你哦，来三年哦，安尼几罐？
2: 五罐，
0: 破纪录啊啦，
1: 都得体
0: 啊啦，
1: 人家做工地的啦，
0: 人家做工地的，
1: 现在无做啊哦，先起来袂使去出啊，
0: 我来你讲哦，
1: 小到工作，小到小步，
0: 这不是在招家务的哦，你做你放心，真正不是在招家务的。顺过发这做诶，
1: 黄大王讲啦，我黄教授咧做些，
0: 老
1: 顺过发几年啦。
0: 所有国内药房、中药房，只要卖绿豆红，
1: 黑龙江、
0: 龙江、
1: 龙江
0: 到收诶，
1: 龙江
0: 到收诶。
1: 他再咧卖一罐就三千啊，
0: 三千，
1: 等于等于拢三千啦。
0: 来，好来，你若安尼做五罐，优惠你三千块。啊！你啊买五罐的，阿峰佫送你一粒，足侪人说着，大家学落去啦。比你买一粒不了白啊，佫较用啊。咱的罐啊，你啊，迄温泉温泉，迄丽江温泉有无？瑞泽的
2: 上面
0: 搞温泉照，送你一粒，存十五组哦。存十五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0
0: ，
1: 存十五组啊，
0: 存十五组，
1: 你
0: 后边，你讲阿峰拜托，我叫是做好啊，
1: 无啊，做好啊，香啦，白啦，
0: 够
1: 啦，够臭啦，臭好难烟啦，哦，食鱼啊，食虾啊，这桂林的这个
0: 龙
1: 虾，回家先就咬的啦，
0: 阿辉就
1: 讲话，
0: 就这，自苦自操的，
1: 铺的皮啊，皮花皮花皮花铺起来，那个成条啊。吼，食起面呢，绵绵，啲皮又水呢，
0: 真正
1: 解毒啊！哦，我哋讲百毒百解，都是解力头嘅
0: 技巧。讲下
1: 自己啊！啊，食起个味，大肠呢个唔免讲生歹面，
0: 对，
1: 佢唔免生胃唔真正啦。佢唔免讲哦，迄个电锁菇嚟，拢菇嘅半点外钟呢就系啊啦。啊，大便成个菇啊，啊，平时放羊仔，你个只可以大肠胃，真正诶。 哦，啊，你个未生来发低啊，我好用。哦，啊，天哪，火啊，唔也好滚，对不对？
2: 对，
1: 八都八个足好啦，有咧食薰咧食酒的，饮酒甲食薰咧，
2: 你饮酒酒的人真是，
1: 你就这就嚟搞了。
2: 咱如果我过不能饮酒啦，
1: 对啦，我脑袋里面你都要食的啦，你能大家把都中波起来哦，
2: 像
1: 打有蒸馏啊，咧欢乐咧好啊，归出来个目屎咪咪啦，
2: 嘿，拢上班啦，
1: 啦啦啦，生活就不好啦，生活就不好啦，不然。
2: 就无法度，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听好势哦。你若肝内底有细物件，肝包油足多足大，你会记哩吼。黄果挂了，番薯要甲拉一拉啦，要甲加汁，要甲配两粒绿豆红炸嘛。
1: 太好用啦，这太好用啦。
2: 食看卖啊嘞，甲食看卖嘞，
1: 鹅肉啦，鹅肉
2: 啦，啊，你存十多样啦，教授。
1: 哦，存十多，好好，
2: 存十多啦。
1: 最后啊。我从背桌，
2: 没从背桌呀，
1: 无啊无啊，
2: 咱后面无啊啦。
1: 卡手卡紧，卡电机也无机会哦。
2: 来，我电机卡卡，
1: 这我来讲话哦。这是地位入秋，这正秋天，这正是个地路哦，地路哦。好够高的，绿豆红是地路的修行，好赞呐，
2: 叫
1: 叫尊高，发财。好够赞！
2: 我咧有咧啊，我来讲哦，因为后边从背桌呀，拜托咱这。即爸母啊吼，阿洪家你拜托坐，恁入来莫叫两大桌啊，拢是大桌桌，吼，拢是大桌桌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有咩就叫，无咩你唔叫啦，
2: 啊，唔要紧啦，唔要紧，因为我讲，即即卖要过要过来，还去单独过啊，阿你若到时要做哦。可以啦，做就我大
1: 我来申请啊，那无我就无爱做啊。
2: 对啦，你哦，你那十岁嘞，你咩？对无，陪我也无班也无教我嘞。
1: 这个真正真正，阿公哥哥真嘞，我陪我唔是点啊，老人班就无
2: 八十几岁，八十几岁啊，
1: 陪我是幼稚的，真的。
2: 哦，所以咱这爸母
1: 啊，你教我有咧吃啊，你我有咧家己过啊。啊，我讲真嘞，这位在边啊古嘞。古来啊，大小便拢无啥正常呢，
2: 对，
1: 拢不足够个啊，放着小瓜呢，抓来煮来煮来，我袂大
2: 干哦，袂大干，
1: 食看卖嘞。
2: 哎，来，
1: 温清理消
2: 化。我讲哦，这罐甲藏嘞，人会使食，咱家的宠物也使食。哦，我阿你讲，饲宠物的人即卖太济嘞，大行你都用我食无紧，因为我讲一下咱规身躯的毒火，咱人毒火啊。那降下来，我都甲你讲过，绝对无。
1: 好吃好困安眠，
2: 你会使去
1: 睇健康，
2: 你会使去问中医师，迄老愈老的中医师会甲你讲，咱人三焦五毒火啦，有在了甲跌落来，我讲你绝对无毛病啦。
1: 对，
2: 来，好啊，从最后去八组啊，买电话机个金甲卡，
1: 八都八盖哦，
2: 八都八
1: 盖哦，正日讲尊过不济，
2: 来，
1: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这里个也听下卡，因为这是今年
1: 外国打出来啦，
2: 打出来啦，
1: 打出来啦。
2: 你别讲办公，今年个有是无可能啊啦，哦，绝对无可能啊啦。把阿等，你都三两粒两粒阿吃，
1: 足够啦，足够啦。
2: 你喵狗的，你拢用一粒得，哦，一粒得。
1: 有人爱要我几哦？
2: 有人爱要啦，无惊走袂用
1: 做。就你讲啊，就你讲啊，
2: 要我几？
1: 好来，
2: 阿春最后六组，春最后六组，
1: 好来，
2: 来阿妹爱进，妹爱进，因为这里后边要过来无。昨天无
1: 讲，但是根本上拢听得直接接触过嘞啊！
2: 哎呦，
1: 你讲我有够好用的啦，来我滴都卖生，都最大啦啦。
2: 对，啊，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你若食。
1: 等老，等老，
2: 食
1: 水就啉得出来，
2: 水也啉得出来。
1: 好好，阿好，咱强调这点吼，强调一点嘞哦，先调别讲哦，千真万确嘞哦，千真万确哦，听好啊。感觉酒店讲检查肝有肿瘤的哦，听好啊。红果半粒，
2: 哎，
1: 番薯花六粒，
2: 哎，
1: 加汁加加，
2: 八
1: 粒豆，
2: 八粒豆，
1: 冰蛋两粒，
2: 哎，
1: 比如你鹅加炸鸡，真正卡定你讲，阿阿婆，这都吃啦，跟你讲真的啦，你个太公，今天你没讲开三千五千啦，一百万你都开回来，我跟你讲真的啦，
2: 有够
1: 少，跟你讲无钱买啦，
2: 哦，这炸都爱鸡给你，
1: 今天啦，黄教授，黄教授讲话绝对没意见的啦。你个价，你个价就对啊啦！
2: 空八， 空三一八空空就来英雄功德来告诉啦，哎，真感谢你啦，哦，啊，真最后那做我妹妹嘞，就可以做啦，
1: 啊，祝各位在新居做个多少，在这小妹大家万事哦，啊，拢如意啊，健康啊，全家庭啊，快乐啊嘞，
2: 谢谢啊，谢谢哦，真感谢咱王教授啦，八十岁啊。啊，咱去甲拜托，佮做一杯予咱啦，好来，感谢你啊，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来听歌。

点啊文唱的心情海花吼，啊，我甲恁只爸母啊讲过，啊，剩三组啦吼，剩最后三组啦吼，来来，这个恁阿妹电话加个警察卡吼，你这个咱全国免付的电话加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那不要紧，我嘿来，阿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叫做这个《黄昏桥》好啊，这首歌袂歹啦吼，来，《黄昏桥》来，啊，有需要你电话金卡好嘿，电话金卡吼，因为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因为即卖我讲，苏丹红你无食比别人较少啦，吼。这个、来，您听没有？塑化剂啊！我顶两个月咧炒的啥物？我顶两个月有去用炒着无？油啊，必然的油啊！这拢是咱的体内累积足久啊！哦，所以你爱紧，哦，你爱紧哦嘿！剩最后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黄昏桥。

0: 这原主持嘛做赵乔，赵乔加赵秀仪啦哈。来，有需要客服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古话咱这个这个台南嘛，咱这个李大姐去讲啦哈，你讲哈。这个伊除了人一只，甲伊饲一只土狗啊，拢有只以外，你会记哩吼？伊讲含猫都拢会使有只啊，我讲本来猫就会使只啊，但是因较早吼，伊讲伊较早拢有狗只，狗伊饲的宠物只狗会对去山顶做安溪，啊会用我只，我猫也买只只啦，我来讲啦吼。因为是安那好食济呢，人讲一个重点。
1: 其实人
0: 也
1: 在食，
0: 迄动物伊也
1: 在食。伊
0: 讲一个重点啦吼，伊讲你甲看，你狗你若甲顾好势，即、這个咱厝啊，迄、那个人较袂，咱迄个马卡内底啊马卡清气性嘛。因为狗啊，伊对安尼做，你会记了去。迄是恁唔捌恁饲的人无你甲注意啊。狗，你若无甲身躯甲顾好，是拢生啥生一只一只迄个
1: 牛逼
0: 啊，牛逼啊，吓啦！我拢讲狗逼，狗逼迄树下啊，足恐怖。伊讲人伊饲个毛有够水个水，吼、哦，所以你会记，只要你个宠物拢有食一粒就好，吼、哦，拢食一啊，咱人啊本身啊，你食拢早两粒安尼食，啊，你会记吼、哦，你若食这个物件，你得一定要配较重个。好、哦，茶一定要较食饮的，吼、哦，饮较重的。听我讲，你甲食了了，你也无咧不饮茶，你摆些物件无通甲带动，你食效果效果较歹啦，效果较歹，
1: 吼、哦。对。啊，你茶也食无够，你
0: 摆动
1: 啦，吼，
0: 你逐步食袂出来。
1: 我
0: 说你若食这哩、個，你这个你就看来爱，一定要做茶爱饮较济，安尼再无来，啊，咱因为我剩两组尔啦，吼，我那嘛无啊啦，来，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食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件，互你有感觉嘞。你讲咧嘴苦嘴臭啊，你唔相信？你甲食两羹啊，你都迄、那个味都袂啊，迄、那个气都，迄个味道都袂过来。你就拄啊，到时你讲你放尿做个臭尿烟作香的遐啊，你会支配的啊。你早两粒安尼甲食，比你食三也佫较好啦。我、哦、伊、啊、这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咱遮的爸母啊，我相信，啊，我们做电台也无恁听电台久啦。因为阮两个算，若要讲算菜鸟，我若去台北，阮遐个老前辈啊，大家开讲，我拢大家嘛讲哦，恁是在算上乌龟做，吼、哦，阮是买啊。买啊，遮落来，当然你讲，阮遮落来做，无阮根本无咧做这個。好、哦、啊，做这了，咱才开始捌着啥物叫做生物科技。时代咧进步，人一定爱保养。你甲看，五十年，迄个卖讲五十年前啊，三十年前，你的人的身，咱人的身体，甲三十年后的人的身体，我会当甲你讲的，我坐顶咧做医生啊。伊讲一句话，台湾人靠药啊，你靠药啊，你疼身体呢？我无骗你，你注意啊看吼，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啊，你今日有一间哦，因为我阿弟咧大金病，你领药啊遐，你领药啊遐，你甲算啊吼，你像咱去
1: 等，挂号的啦吼，啊，批
0: 假，我讲
1: 领
0: 药啊，挂号卖去啊看，你去看领药啊遐，我朋友专门哩，你开迄眼的吼，迄间我两个去。啊，咱不是交工看迄啦，拄我对阿婆要求，迄领鞋啊七抓啦，七抓拢爱摆甲甜甜甜甜啦。啊，我甲外公来咱看下，要求的，大家拢不是摕一包两包呢，摕一拢规罐的啦，拢规罐的啦。为阿妈吼，我看伊去挂啥挂家己啊吼，去滴药啊嚟啦，啊，恐怖无？
1: 你
0: 食药饭呢？啊，食遐对身体较有帮助。来，
1: 越食身体越好，你抵抗
0: 力
1: 的
0: 变也
1: 越来
0: 越歹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洪哥甲你讲一遍，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 你甲看，糖尿病有人吃好无？无、
1: 啊，
0: 有人吃好无啦？无啦，只有哪只哪大名啦。本来吃下早一粒，变成无够吃两粒，两粒吃三粒。即摆早下早是吃较紧绷啊，未使啊。你这糖尿病控制袂好势，来，你暗时佫加吃一顿啦。
1: 哇！
0: 好，啊，吃到尾安怎？无多啊控制啊，无多控制安怎？注意多数。啊，愈吃会安怎？油脂会愈来愈嗨。到尾也无多啊，含胰岛素都无多啊，来洗油脂。
1: 对不？对阮老母安尼
0: 咧，有较好无啦？
1: 伊较大伊嘛，听一听讲，就老岁人吼，唔办迄啥。
0: 对。
1: 啊，老岁多老岁两个老阿公寡多多的老岁，较大老岁人拢较唔办。啊，咱少年无寡太多，拢唔知影，拢嘛是安尼啊。
0: 错话。
1: 大家食到尾啊，嘛是注意多多，注意尾啊，嘛是要。
0: 错话你讲。吃西药有哪吃哪轻无，哪重啦、
1: 啊？
0: 你看高血压的本来一天吃半粒，
1: 再来吃一粒，
0: 再来吃一粒，下早时吃一粒，吃到无多，暗时搁吃一粒，你个心。
1: 啊，那冻未了，
0: 对不？
1: 冻未了，再来紧张啦，高血压冻未了，再来紧张。
0: 其实，拄仔我咧讲，家人体大事，你讲安尼啊？真正你去问中医，中医较早无咧讲高血压的，啊，都火气。
1: 咱若
0: 发来去动火，引起着火气大，因拢因把火气带落安尼啊。哦，你等你，你若闹这个问题啦，你若早唔两粒两粒，好早唔两粒两粒。但是阿红妈爱甲你讲，咱人一定爱先去看医生，好、哦、一定爱先去看医生。哦，你会记了嘿，你唔好讲啊，我食这个其实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啊，伊是甲你倒辅助的啊。你唔好甲当作药啊，安尼去食。哦，这是阿翁甲你劝的。伊阿讲，咱人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医生甲你医好啊，还是讲你要预防啊？你咱就好啊嘛，对不？咱你无法过这个病情也个，你就是爱针对这个保养的物件来甲食。哦，安尼你食有法度收到的效果啦。好啦，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话。啊，那袂电话也个警告诶，电话也个警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有够优异啊！啊，我来讲黄教授八十外，这是啊，自我还未做电台就拢含有，就拢熟悉啊，我真好朋友，所以我若要做这個，我拢去甲拜托伊讲卖啊。如果八十外，你真正要去搞捏，我来讲哦，因足济人在做，啊，咱外口冇人在做，咱唔敢学白体啦，吼、哦，咱唔敢学白体，咱连其他这五六十年来，所有的你只要看得到电视台、中药房、中医诊所，包括电视顶，吼、哦，咱电台内底，只要你卖这个解毒这支产品，大家听到黄教授，遐嘛黄教授，遐嘛黄教授，对不？所以我来讲。其实咱的咱这爸母吃你的罐子，啊，因为为人就较早甲别人买，甲即摆已经吃三四十年啊，你叫去外口学白买，蛮敢买啊，迄种硬甲拜托这样做啊，啊，你教我做，迄我唔啦。哦，迄咱无得生命啊，做迄啦，迄是因内行的，伊迄款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啊金卡去，买啊金卡。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平常时了讲啊，我都干要保养呀，要个因咱咱外口吼，无法度讲迄无接到你也无接到啊。我都甲伊讲，伊若出代志，对不对？迄啊，做咱咧食辣椒啦、胡椒粉啦、辣椒酱啦，迄南苏丹红，迄嘛拢毒。来，你咧食塑化剂。拢买去接掉，大行去落接掉，接落了后，你定爱甲排掉，吼、哦，你定爱甲排掉。我说恁这爸母啊，你若袂定位压个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一天甲接两粒啊。一天甲食两粒啊！你连食西药的人，你有糖分的人，长期性去食处慢性处方签的人，药毒爱豆豆白，药毒爱豆豆白哈！咱的产品啊，这支真正大家有落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手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上回领导来了，收听有着万里开心啊，万里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上西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淡水之名水莲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穷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精神振作。马大听，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大赚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0491-2345。这部的节目开始。凯奇准备来附送一首好听的歌曲，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就是爱你所带来的《甘暖之》，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常好听的歌曲吼，伊就爱你所带来的贪恋的酒，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你唱的气口无同款哦吼，甲即卖啊歌曲要唱起来是无同款的。现在我要特别邀请大家来听这首歌曲的，因为啊，我有看到日前的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哦，有一个人哦，伊大家迄伊斗阵的，伊查囝来动十四刀。我讲我死就对我，还是斗阵的嘛，最好死。是安那伊个，伊个在讲死，因为伊斗阵的查囝唱歌唱歹听，所以最好死。真的哦，你爱说伊哦，因为唱歌真歹听，嘛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呢。就着我看了迄个新闻了后，我逐个拢伫个诊所内底，辛苦的时阵唱，入睡觉的时阵嘛唱。放晒的时阵，嘛咧唱，希望有一天甲歌喉练较好咧。无呢，意外歌喉有可能连当行出去，我那会通中十四刀的可能哦。新闻非常的多吼，看到惊，我就爱想一下。你还有啥物新闻呢？啊，啥物二十几岁啦，生五个囡仔啦，最后生，以前的人。我说以前哦，我是伫台中啊，台中有一个十五岁就结婚，十五啊十二就结婚啦哦，十五啊十二结婚，啊伊生四十，生四十，敢若生二十五个囡仔，四十年哦，生二十五个囡仔，伊个上大汉的囡仔六十八岁的时阵，生伊上大汉的囡仔啦，生囝，啊咧做未来，啊伊嘛拄好去生一个上细。伊嘛拄好去生一个小孙，生二十五个，你讲好厉害无？我讲生二十五个，咩啊饲？我无多饲，以前生五个、七个，而且太多鸡啦，就他听见，现在全拢是生五个、七个，真正个对不吼？啊，我饲，以前赚也无济，咩啊饲？咱嘛拢知影，一个娶一个，食会饱就生会大汉啊啦吼，食会饱生大汉。过来就看囡仔有要拍拼，无要拍拼，有要继续认真为伊啊这个人生来努力，迄个别人过着一个无共款的人生过。这都要看囡仔，你讲是不是？父母互咱性命，过来拍拼是要看咱家己。以前的这阿公阿妈，不是安尼吃大汉的吗？对不？是哦，所以阿公生五个，无法多饲呀。那有这款的问题，以前比你搁较善，生较济，毋是嘛同款做咧饲，而且出头天的是真济真济啊，对不？下面咱就转来，你像讲生二十五个对不？我下面再来讲一个生四十四个哦吼，生四十四个，你若讲生四十四个尔，就是过老安咯，过寡老差几岁？下面咱听完这首歌。等来这么很难开始继续来跟你分享这个多感款的新闻，特别的新闻，现今我不能再等我控诉九五七六三四五，控诉九五七六三四五，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车少问是人，就叫这个啊芒果花公主。好哟，都过来，我先去听出盖瓜店，人家规划的耶，你是乔佑，乔佑是今麦要唱歌给你听，人家规划的耶是我。

唱台语歌的开口，哇，大家拢就爱听的吼。今天的节目，咱来加播几首啊，上名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做伙来分享。感谢大家来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我先调调我的麦克，我今天的麦克少无听话吼，少无听话，家己安尼撞来撞去，到底发生什么原因？半暝啊，麦克撞来撞去嘞，因为螺丝零件吼，我乌白想，写了半暝啊，开始咧主持这部麦克会撞来撞去，伊是不是麦克卡着因？我白讲无这款问题，就是这螺丝哦零件啊准无好。有些真济代志拢会家己惊家己吼，明明无只个问题，家己惊家己个，惊个个去受惊嘞，我个个开150块去受惊。唔好，咱来找出着原因，袂当惊家己。过来，我拄则毋是要讲啊，我要讲吼，有一个土人，生只个生44个，已经拢土人。咱讲啊，生起有囡仔过吼，查某拢袂当叫查某，拢叫土人。24年哦，这个左人24年生几胎？生44胎。我讲着，24年哦，一生44胎的囡仔，44胎，厉害了。所以24年生44胎囡仔，生个这个医生中毒，爱来追踪。戒掉，我无看我多，也一直生落，哦，一直生落。这个伫个健康啊，啊，这个倒啊，这个倒，这个倒，有我多24年生44个囡仔，无唔对，这伫个这个非洲，非洲好可怜的发生哦，非洲乌干达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哦，伊个名嘛袂歹听，伊叫做玛利亚姆，哦，玛利亚姆，玛利亚姆。你的姓名生44个囡仔，吼，你的姓名生44个囡仔，我够厉害的啦！伊因为安尼哦，生遮尔济，佮得奖的，就讲上高生囡仔哦，上高生囡仔，伊几岁？伊才40岁，已经生44个囡仔。伊伫12岁时阵，伊只就要讲哦，啊，因翁几岁？伊伫12岁时阵嫁予因翁。因翁50岁，所以伊是12岁时阵嫁予一个50岁的老翁哦。来来来，我摕计算机来，你算出来哟。哦，你个头壳爱遮好，我操，头壳还是头壳无感情好。伊嫁予伊差38岁的老翁哦，12岁的时阵就嫁予50岁一个老翁。结婚了后开始生，这个娘较高生。因为吼有这个基因，什么基因？相生的基因。因结婚第一年，两个就生相生啊，哦，所以第一来就相生啊。过来第二年嘞，他娘我也真厉害，一边生4个，一个腹肚生4个，而且拢是自然产。第三年有小较退步一寡，第三年一胎生3个。十遍啊生，十遍有囡仔拢是相生啊。一直生，生到几岁？生到36岁的时阵，就已经生44。12岁开始生，生到36岁的时阵，已经生44。哦，有够厉害的啦！大家都买点子，我们的腹肚啦，伊的子宫啦，咱会当厉害大咩吼？对啊，真正有本事。伊的这个啊，两卵巢啦吼。子宫卵巢又比别人更加大哦，又比别人更加大，异常大的卵巢哦，伊个卵巢，刚刚来讲，我这样讲，卵巢比别人更加大，所以伊生囡仔哦，伊若有心一辈啊，两个起条，两个四个三，安尼在生，非常。啊！伊遐讲哦，你唔贪就继续生囡仔，而且哎，你唔贪食药啊吼，你若食药啊，有可能囡仔个生愈济哦，所以才会当把子宫大起来。

就挂掉了，那就死了。不够，啊，这个玛利亚母，伊个名就叫玛利亚母，无因为讲啊，伊无生囡仔就变啊沉重，注重伊个注重挂掉，无生囡仔以后的性命，你敢不敢发生下代？因这个老翁吼，伊是毋是甲因翁十二年哦，十二年生啊第四十四个囡仔对不？伊甲因翁三十六岁，我有个要生下，诶、欸，三十六哦。个姓名啊，三十六岁，伊三十六岁的时阵吼，就是伊甲因翁已经做好二十四年啊。伊甲因翁结婚的时阵，因翁是五十岁，所以二十伊甲因翁结婚二十四年了后，因翁是七十四岁吼。因翁伫七十四岁的时阵，我们袂当甲伊个生囡仔吼。佮过了四年，等于是七十八岁的时阵，因翁讲，因为。伊袂当甲伊生囡仔，因翁在七十八岁的时阵离家出走，十二岁嫁予一个五十岁的这个老伙啊吼，啊两个人生活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了后，因为袂当阁生囡仔，因翁阁过四年无欢喜，七十八岁离家出走。所以一个四十岁的时阵，诶，互伊翁离婚就对了，因翁离家出走啊，伊确实一个爱娶四十四的囡仔，七十八岁翁，还佫有法度离家出走呢？这个查某命真正可怜，十二岁就结婚啦，生二十四年的囡仔，生四十四个，但因翁七十八岁的时阵，伊四十岁的时阵，因翁离家出走，而且规家伙啊，遮尔啊济囡仔。这个玛利亚母家己一个在那里顾，在那里穿，这样不简单哦，这样不简单。所以你们唔好想讲哦，啊老啊就打拢无法度，我跟你讲哦，老啊七十外岁咧生，也是真济嘞吼。你啊看，因讲七十外岁啊，因某把甲生了，伊就离家出走呢。人讲啊太迟啦，我拢已经行袂叮当啊，五六十岁就已经行袂叮当啊，拜托。真正小顾一下，人七十外岁还在在生，七十八岁还佫有法度离家出走，你来去甲小三做做伙，好厉害无？所以咱大家爱少检讨一下吼，体力若无好，身体若无好，较紧的，顾好起来，较紧顾好起来，才有法度像人安尼啦。哦，你讲是不是？这款才叫人少，唔要来创啥，要来创啥，想要来佚佗。七十岁，你才是人生啊！就算我才七十八岁啊，你嘛无法度把我关得掉。我要离家出走，就要来离家出走。无咧惊讲，人不爱和我住；无咧惊讲会破病，嘛无咧惊讲会食袂饱。这才是人生啊！讲你是不是？讲一个这个趣味的新闻，一般可能你咧看电视无看到的新闻，来跟你做分享。哎呀，困袂去，听开始的节目。都不敢困的心情的代志，跟你在空中来分享。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看应该配套，假期要享受。梦游就是咱的张亚文老师，就是张亚文开始啊唱出来这款配套的歌曲，一套歌曲迷死一片人，然后咱今晚再来听张亚文老师所带来的这首歌。他这个节奏，真早就知影，是你上外心，七十多岁啊，也够有法度去出上山的吼。

欢迎回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3345。规划你的是我台词，我们就咱再来讲一个无同款的新闻哦，这台词直播才听有的新闻哦，这是真真正正来发生的。你来讲哦，欢迎。女性朋友真少年哦，结合一个翁，有钱，搁缘投，非常非常的缘投，缘投到吼在做 model， 30多岁了，也搁在做 model， 32岁也搁在做 model， 查甫的在做 model， 你看伊心肠，啊你看伊面子，真水哦，最起势啦，缘投啦，那我们去做明星吼，无问题，啊这个这个朋友。你是个朋友啦吼，这个女性，这个查某，给他嫁一个这么好、这么缘投的翁。啊，不过，因在结婚了后的第四年，伊这个翁出来发生车祸来过亡，而且伊都无孕啦。哦，这个女性啊，这个查某就好可怜啦。我嫁着一个这么好的翁，这么有钱。这么缘投，哦，哪会知哦？出车祸啦！哦，一直足艰苦，一直足艰苦，一直足艰苦，就是一直哭。你哭一个月啊？那感觉讲哦，是不是哭真久？所以这个心坎拢感觉会烧烧，会疼，足艰苦的，是不是因为伤心过度？看一下哦，医生问讲哦，医生啊，你给我做一下检查嘞。我这个胸腔哦，拢足疼的嘞，我规个人拢足艰苦，气拢喘袂起来，是啥物原因？是毋是因为我的这个心理影响着我的身体，所以让我伤心，因为我伤心过度来造成？这个医生讲，无啥有可能，哦，不然做一个检查，所有检查出来，你胃嘛无问题啊，无胃道逆流啊。啊，心脏嘛无问题啊，跳拢真正常啊，血嘛无问题啊，你脑嘛真正常，无血克过，血无血克嘛，不管，血无问题，心脏无问题，三高无问题，啊，这个胃嘛无问题，都会出问题，而且这个状况愈来愈严重呢，愈来愈疼呢，吃到衰就止疼药啊，无法度啊，搁去看。啊，这边你看医生吼，伊就带人。有听到这艰苦的嘛？伊就带人回。哎，阮这个朋友就甲医生讲吼，啊，阮这个啊，几乎啦吼，几乎啊，就生了有够缘投的人，佫足好，佫足有钱诶。你敢知影？阮几乎伫个时阵吼，哇，这小姐佫甲趴咧哦，哦，足侪人拢要来倒贴伊呢，摕钱讲吼，只要在社会就好啊。阮几乎拢管，阮几乎就是干呐爱阮这个阿姊尔。就安尼讲啊吼，阮几乎拢管，敢若爱阮这个阿姊。哦，伊安尼哪讲因安尼做安尼哪头哪头，医生就感觉讲唔对哦。我遮尔啊侪年做医生的判断就知影，这吼医中标因部哦，这个机关差不多，无唔对，机关就差咧内科。机关差咧内科，安怎讲？医生听着讲，重点哦，因翁真能倒，都有真侪人不在意。医生讲的重点，伊就把这个啊咧哭的吼，这个他们咧疼的，这个查某讲说，我感觉你来做一个检查去，因翁有可能发生车祸进前吼，有可能有破病，你来做一个检查，哦，敢是因为安尼恁翁传染互你？伊讲无可能，阮翁外口拢无查某，阮翁无可能做即款代志，阮翁敢爱我一个啦。阮翁虽然出缘投的，啊，毋过伊无可能做即款代志。医生讲无要紧，无安尼，即边的检查费用我来出吼，这个医生管来负担，啊，你着检查一下，当作我送。医生嘛要多操苦。我安尼行医30年，凊彩听就知影讲，你问题出在倒位啊！我绝对要甲你讲出来，我你知影讲，我的厉害。这个医生，我来真高兴哦。这个医生凊彩可以做检查，一检查落报告会当出来，一检查落接到报告伊就甲讲，无唔对，因翁就是啊，伊个啊，伊在生的时阵，就足甲足侪人，足侪人，足侪人乌白来的。所以
你有感染到这个病吼，这个无这个什么淋病啊、梅毒啊，全部拢有就对啊啦吼。就叫伊讲爱洗面，爱去验一下艾滋病。伊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因翁去外口乌白来，转来倒乎伊的这款情况，这是梅毒淋病所引起的情况。所以，哦，伊就开始美啦。出来就袂因为伊人咧艰苦，开始美人讲啊，难怪啊，就是你美等于规矩，咱就卖美啊，就开始美啦。听讲因翁以前去外口乌白来。分多大，一不甲病带到咱厝内底，不会再好伊即卖健康拢出事。伊就袂个因为因翁车祸啊，伊也咧哭啊，好即卖袂甲咱咩物事，而且要治疗之类去外口乌白来，啊都生出个这个毛病，爱治疗半个月才个月之后，治疗半个月才个月，所以有时啊健康病，你再看讲你今年迄个是不是有真恩道，真出去外口乌白来无？我讲真实的，不过这是真实发生的代志哦。你过外口学回来，不是讲下骹的疼尔，下骹的暖气的太气尔，有可能你也喘袂起来，你嘛心脏病，你嘛心脏病哦。哎，就是说，唔好去外口学回来啦，厝内底迄个苦好，安尼敢无真好？后摆咱来讲辛苦病尔，嘛是讲咱厝内底迄个要自己照顾啊，哦。你要讲厝内底迄个苦无好，后摆辛苦病尔，伊安尼一轮医生面就甲你塞去蒙火车，真毛苦。所以爱说伊哦，朋友来讲吼，别外口学病来，但是加个查某讲两句的，讲你爱说伊哦，容易吼，你若做学病讲，你若做啊，后摆你若辛苦病尔，就塞去。家里头的，所以家里去帮我一起啊，那唔好学病，对身躯比这个较好，一早晚好好啊，对待伊，一个不休息。而且讲这部开始就要分享，这个心脏病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听好哦，心脏这个病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所来造成？拄只有讲嘛，乌白来，比外口较真济人乌白来，真来造成的。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心脏病？下面这部开始来跟你做分享，做一下这首歌听的歌曲，就是黄以玲所带来人生的歌。

无唔对吼，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为着别人咧活。有滴爸爸妈妈爱甲咱的身体顾好，为着家里的事事，卖互因烦恼造成因的负担。真正拢是为着别人咧活，敢毋是？所以更加爱自己顾好。所以即马还是得要讲啊，再来讲吼，肩痛痛，有可能是啥物原因？拄则讲过啊嘛吼，这个新闻真正肩痛痛，就是因为另外一段去外口，甲真侪人乌白来会带转来吼，这个病，啊，所以另外，佫较侪发生的原因是啥？尤其是一个天气非常的冷，汹汹一波冷气流来，汹汹一波寒流来的时阵，哦哟。这个扛袂起的时阵，有时啊唔闹咧疼呀，袂跳都有可能哦，袂跳都有可能。今麦要来讲，第一个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先扛啊疼，会疼伫个倒咧，伊会疼伫个中耳，也是讲诶倒边诶后边，听这个边啊骨的后边吼，中耳也是倒边的边啊骨的后边。啊，伊会疼，会扭起来，甲你倒边的肩胛头，也做会害。听好吼，中耳倒边后边的边啊骨，扭起来甲你的肩胛头，倒边的肩胛头，扭起来甲你的下害，这有可能就是心肌梗塞哦，这有可能就是心肌梗塞。今日先来去病院，中耳扭过来倒边后边的边啊骨。倒边的这个肩胛头，出来去下海，进来哦，心理病院做可能心肌梗塞。第二个就是一个足有名的、足少年的明星哦，姜勇，下过去洗面骨靠疼软，都阿袂疼软呀，人抓在线，叫做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是非常紧的哦，因为头阿哩甲你刮甲快，因为头前的胸腔嘛。疼啊！甲后壁的胸腔啊，迄款疼就敢若一支刀啊插入去，有头顶挂落来甲下骹，当当一支刀啊插入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去。这个主动脉剥离是无法度去救的，无像这个心肌梗塞，你甲疼一下有法度去。主动脉剥离感受着迄支刀啊为头前插入去，挂去甲后壁甲你出来，迄款刀啊咧挂疼的时阵，已经袂救了。你特别有时间病一下吼，这款主动脉剥离是非常紧。另外一款叫做胃食道逆流造成的胸腔痛，胃食道逆流造成的胸腔痛，你会感觉啥？会烧心啦，会烧烧啦，啊想要拍下啦，安尼这个腹肚吼，胸腔啊下骹肚脐头顶遮，拢会胀胀，想要拍下，这叫做胃食道逆流，代意叫做会烧心。再来第四个胸腔嘛，就是安那细胞派去，你的细胞是病变，因为细胞内底有这个肺泡哦，肺泡破去啊，你的空气入去你的这个肺腔内底吼，内膜腔内底啊，吸着你的这个气，所以造成气胸裂哦，空气走入去，因为你的肺泡破去，空气去啊吸着你的这个。这个气，所以你的气胸不得。另外一款的胸腔嘛，疼，你若要喘会有困难，去压着你的气的时阵，这就是你的气有问题啊，嘛是爱马上看医生，因为人嘛喘袂起来，赶快也是白要哪哪，你讲是无？第五种的疼，这就是讲你咧喘的时阵，有倒位你感觉憋憋会疼。你喘的时阵啊，有感觉讲哦，正边啊，也是倒边，肩头啊，敢若窄窄，会憋憋，会疼，而且那个喘得大诶，甚至也会少哦，这款的可怜，你的这个骨头啊，也是讲哦，你这个肩头啊，只会肉会去受伤，去断掉、磕掉、弄掉的哦，这款的断掉、磕掉、弄掉的骨头会去受伤，所以你有讲一些正边疼。有些特别疼，那个呢，穿到大诶，甚至也可以少，我甚至也可以少，所以要特别来注意这款的问题，然后特别爱来注意这款的问题。啊呐，拄只讲诶，有心肌梗塞诶，拜托诶，你要先
紧的去看医生。有些真紧急的时阵，医生会互你食这个。足侪人闹心脏病，医生拢会开一罐药啊互你。迄罐是啥？迄罐叫做救心。救心是用啥做的？就是用这个精氨酸来做的。也当维持吼，你一阵啊会当来正常吼。啊，不过医生开的还是量爱有够的，量爱有够。像咱的精氨酸量有够，一片一粒会当有72点钟的保护，一片一粒的精氨酸会当有72点钟的保护。所以你爱这个注意吼，爱食量有够的这个精氨酸，才有法度来保护着你家己哦，袂去有这款的危险。有时啊，一秒钟，也是讲两秒钟的时间，就再见，就再用哪哪。你会讲我要来买保险，哎，我应该爱来食医生开的药啊。你看是不？你爱食一个保护的，哦，跟他开一个保护伞同款，你该保护掉嘞。你哦会发生的几率，敢那别人的话说，可能是1%尔。1%吼，也无年岁也阁有啊啦吼、哦，有可能也阁有三高啦，啊有可能心肺症阁歹啦，有可能阁会咳会咳，哇，打得嗨啊，非常的危险呢。你看有个人今仔讲隔离，隔离一完，咧隔离的时阵，人就再见西欧娜娜，一定人就再见啦，隔离快，一定人嘛也就再见啦，非常的紧呢，你奈无爱互家己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一粒会当保护你72点钟，减轻别人发生几率，可能要直接会当达到100%哦，减轻发生的几率会当达到100%，因为一粒是72点钟的保护，所以请你有需要，等我一定爱检查咱的这个啊救心果哦，救心果。予你72点钟的安全保护，予你72点钟的派一组这个人马伫个内底，我总着负甲你顾好好，尤其是上重要啊，上重要这个啊，莫打这个机关节吼，上重要这个人体上重要的机关节，派一组上重要的警察甲你顾伫个遐，有啥物问题，随派人甲你处理，72点钟的保护。一粒就72点钟的保护啊，所以请你把握精氨酸的诱台机会吼。咱精氨酸内底成分是纯又个足，所以一粒就一当冻保护72点钟，一粒就一当保护72点钟。所以一盒咱有都是大盒66升的哦吼，一盒是30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两盒，我讲开始，老人客有犹太无？有，老人客犹太5组，犹太5组尔吼。两盒3000块嘛，买一盒3000，买一盒送一盒。老人客有犹太，老人客犹太加1000块，加几盒？加3盒，4000块，5盒。老人客犹太5组尔，5盒4000块，两盒3000块，5盒4000块，犹太5组。电话金卡0295123456，0295123456。

他因无相对，沿着海岸沉落去，谁知影你伫倒位？

各位大哥大姐啊，开始要甲你讲，心中的毛病并不是讲较寒，也是较热，伊才会来发生，并不是安尼。等你若出现毛病，你日日甲病院内底，有时啊，你若无传咧几百万的，真正袂得传。这是发生真正案例，最近才发生的，互你家在引导好业呢。有一天哦，这个爸爸常常就倒落去啊，送去个急诊内底，做一连串的检查了后，医生讲，这边开落去爱改生茎啊，啊这个茎啊上少爱细枝，爱细枝茎啊哦吼，无但系搁较细，袂搁较扁。啊，若讲用健保的，我袂开，因为用健保的有风险性。啊，我若开落这个手术袂成功，你一定爱用自费的。这支钱啊，自费的，听讲开过来四五十万哦，无包含啊，你住咧病院的钱呢，啊，无包含其他伊这个药材的钱呢，讲无包括。医生就甲你讲，你若无自费，伊袂开，因为你无自费用健保的钱啊，会做危险性，伊唔敢甲你开，开落后医疗纠纷，伊爱承担的。起码病医是安尼哦，我相信这不是开始咧讲尔，恁厝边恁的亲戚足侪拢发生这款的状况，无自费，医生都不爱插。这个自费是爱开偌济钱呢？卖等甲讲有毛病啊，艰苦啊，你才买来去保养，还是讲买来去用抢救的？咱无遐济钱通去抢救啦，咱嘛无遐济条命，怎解病呢？命干一条。你爱顾恁另外一半，顾有诶顾老翁，有诶顾老母，甚至有诶爱顾孙仔，孙仔无爸爸妈妈，就干阿你咧甲顾尔，家己身体爱顾好无？爱，你若行路诶时阵，你感觉真喘，你爱特别诶注意啦。抑阁有，你阿妈滚还是肩胛头你会酸痛，你嘛是爱特别诶注意吼。这个啊，碰破啊吼，伊安尼生落去了，这血。会走去归仙姑的，啊！佮等伊讲我放生的时阵，这个火才佫会走的。啊，放生的时阵，就是伊在歇困的时阵。啊，这个碰破伊若无力，把这个火带出去嘞，真危险哦。伊若可能一时也无带吼，不然秒无带，咱人有可能就昏倒啊呢。所以这个带出去真重要，放生也真重要。啊，你若予伊无力，头底下来带，危险性就非常的高。伊遐生出嚟，只要我都走到上尾啊，有个人讲啊，我的这个枕头啊啦，还是卡枕头啊，常常冰冷，常常拢安尼白死十叠遐，就是血拍袂到遐嘛。你碰我无啦，然后生到遐嘛。再来，你若是有糖分呢，你这个无都生到你的末梢啊，就是卡手枕头啊，常常发现发生问题，治疗的拢是伫咧遐。非常的危险，尤其你有糖分呢，你一定爱把这个胖脯啊，改顾好。你我都跌落去，嘛我都放松，安尼才是正常的。哦，啊你若讲讲哦，会愈来愈肥，愈来愈肥。你讲肥的人，干我都运动，一竿子啊，你一分钟啊，你跌不来的，无法度呢。愈来愈肥是表示你会愈来愈无力呢。要想到唔哪讲会解决讲，这个愈来愈肥的问题哦。也阁有卖当，互你讲靠力来解跌出去咧，阁互伊收转来咧，这会当改善，跌出去再收转来哦。这脑损，你会当改善你身躯真多真多问题，因为血若走会到，就表示歹的物件会当改化走。啊，这个血正有咧叮当，你就袂退；血正有咧叮当，你的血就袂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把握今天的六十粒救心宝特价的机会哦，六十粒的救心宝高浓度的救心宝特价的机会，今天才有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四五。

是孤单，茫茫的心，才袂够孤单心。

0: 就等于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及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天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1: 邀请到咱的检验师，今仔检验师非常无同。俺伫个这个办公厅咧坐的时阵，哇，个检验师讲，哇，你今仔日哦，气色看起来非常好，而且精神非常的打扮哦，无同款哦。
2: 谢谢。
1: 感谢邀请
2: 来
1: 的
2: 检验师，
1: 大家
2: 来
1: 很
2: 精神。来，感谢咱开始哈，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会开始。啊，拄啊，你安尼好热闹
1: 哦，真正呀、啊，
2: 我足欢喜的呢。
1: 啊，你今天面色差都济呢。
2: 啊，其实吼、哦，咱即卖吼，我本身有咧试用一项足好的这个叫做配饰啊。
1: 哦，不怪差就济着。哦，我的气色哦，那少年那十八岁嘞，
2: 谢谢，感谢，
1: 真正，哎，行路吼，哎，好多嘞背后，有那背到三楼吼，无再喘嘞，
2: 无感觉，
1: 嘿，无感觉哦，厉害，
2: 啊，今天是，谢谢，
1: 今天姐姐有一个问题，足侪人搞懂嘞，
2: 是，
1: 哦，所以今天姐姐这么头先，我嘛爱请你。来跟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做一个解答。
2: OK，
1: 就今仔卖头前吼，之前人拢讲你有心脏病无？看这个耳啊，有凹损无？
2: 是是。
1: 耳啊，有凹损，就是有心脏病，怎么呢？
2: 啊，这属实咯。
1: 属实，
2: 这属实咯。其实吼，伫咱台湾吼，目前是中西医吼，中西医合并
1: 啦。嘿。
2: 啊，你讲耳垂吼，耳珠有这个小细纹啦。
1: 对对，有凹痕的呢。
2: 有凹痕这个。部分哈，啊，伫中医的角度哈，其实这是一种的统计学。
1: 统计学，
2: 就是讲中医师的啊，做甲患者诊脉的时阵
1: 哈，
2: 啊，是用着咱的这个面色，
1: 是
2: 啊，甲耳珠哈，来做判断。
1: 哦，
2: 啊，中医师叫做望、闻、问、切。望就是讲看，看这个患者的面。
1: 是。
2: 闻就是听患者安那讲，
1: 是
2: 哦啊问就是问患者有什么症状，
1: 是
2: 哦啊切呢切意思就是讲咧赞美的意思，
1: 赞美、
2: 这个切意思就是咧赞美啊，
1: 看这个心脏跳跳有好无好，有稳无稳，
2: 是啊啊目前吼、目前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啦，可比讲心律不整，
1: 是
2: 夹心，
1: 是
2: 啊甚至到较上严重的心肌梗塞吼，
1: 是
2: 啊拢有共同一个啊这临床的表征哈，
1: 嘿，
2: 就是讲耳珠有这个凹损嘛，
1: 是是是，
2: 有这个小皱。
1: 所以这是真的哦，
2: 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
1: 那耳珠小皱纹呢，有凹损呢，咱要特别注意，咱心脏方面的问题。
2: 是包括迄个嘴皮哈，脸颊会泛红，
1: 嘿，
2: 哦，会泛红哈。
1: 脸的红红的那是，
2: 哎，脸的红红的那是，是是。
1: 我第一遍看到呢。
2: 啊，佮包，啊，佮包括哈，比如讲，哎，你感觉讲暗时啊，哈，会心惊胆吓。
1: 心脏大呀、
2: 这嘛是这个叫做啊心脏病吼，诶，这个三大症状之一。
1: 心脏大呀，咱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未安稳，
2: 啊未安稳，
1: 啊惊讲下边来搞骂，来搞排骨。
2: 啊是是是是。
1: 今麦心脏病吼是十大死因之一。
2: 哦是哦。
1: 每年哦，一年来这哦。两三万人，甚至愈来愈多
2: 啊！愈多吼，其实开始在讲到这个心脏病吼，
1: 是
2: 啊，一般咱的认知就是讲啊，肾癌症是排第一名，
1: 对对对。
2: 吼，但是有一个部分咱大家拢甲忽视掉，就是啥，叫做冠心病。
1: 冠心病
2: 就是讲心血管疾病啦。
1: 哦，
2: 比如讲中风、心肌梗塞，
1: 嘿，
2: 哦，啊个夹心症，
1: 是，
2: 哦，还是心脏肥大，
1: 是，
2: 哦，这叫做冠心病。
1: 哦，
2: 啊，包含着高血压，
1: 是，
2: 哦，所以高血压啊，这个心脏肥大，
1: 是，
2: 心律不整，
1: 是，
2: 夹心症，
1: 是，
2: 心肌梗塞，
1: 是，
2: 啊，比咱西医统称叫做冠心病。
1: 哦，
2: 啊，伊个排名十排死亡，拄拄啊好排第二名。
1: 哟，这是真多真危险
2: 的。是啊，多排伫癌症的后边里面，癌症排第一嘛。
1: 嘿，
2: 啊，冠心病排第二。
1: 所以冠心病不是心苗，
2: 是啊，
1: 是胃脏甲心肺都有关系的东西吼。
2: 东西，
1: 所以。 总爱讲哦，非常的危险。
3: 啊，目前咱这个叫做电报局的统计吼，
1: 是
3: 啊，一年当一年当的增加，
1: 嘿，
3: 像去年都三四万个。三四万的夹心，
1: 嘿，
3: 心肌梗塞来过身的，
1: 嗯，
3: 哦，来伫咱台湾本土来讲啊，
1: 今麦不看电视出来吼，都一个面临，哦，就是哎，本来好好，
3: 雄
1: 雄，
3: 嘿，
1: 伫诊所，
3: 是，
1: 伫阳台，伫面床头顶，
3: 是，甚至出外运动哦，
1: 对，
3: 比如讲这个较早咱的内政部部长，
1: 嘿嘿，
3: 廖光德，
1: 是，
3: 哦，啊加咱这个较早的林园林恒集团，
1: 哈，嘿嘿嘿，
3: 诶。第二代啊是第三代吼，
1: 是
3: 啊叫做蔡成雅，
1: 是
3: 哦啊包括着咱的多多瓜哦，
1: 嘿
3: 哦桂金发先生
1: 啊，对对 对, 對、
3: 哦，这三位吼、哦，咱现现啊耳熟能详的吼、
1: 哦，是
3: 因拢是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
1: 汹涌的啦，
3: 汹涌的一秒钟呀。哦，一秒钟啊，就再见了。
1: 唔，那讲着恁安尼咧，其实咱身躯边、厝边隔壁、亲戚、
3: 啊，
1: 都有人安尼啊。
3: 有啊，有啊。
1: 啊，佫唔知影惊。
3: 是。啊，其实吼、哦，这个心肌梗塞伫咱台湾的发生率吼、
1: 哦，
3: 其实真悬啊。
1: 哦，
3: 其实真悬、啊。你若看到迄突然间人无去的迄，
1: 嘿，
3: 吼、哦。差不多有高血压，以上都是心肌梗塞。
1: 啊，是讲心肌梗塞有这个前兆无？
3: 是，
1: 但我们来注意，提醒着家己
3: 咯。有吼、嗯，这个今仔检检唔舒吼，足慎重的要甲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吼、哦。啊，我唔是咧甲你纠缠，但是呢，
1: 是
3: 检验书的角度就是讲，阮有这个责任。
1: 是，
3: 哦、包括开始本身嘛，啊，徛伫咱下辈的角度，伊每一工拢真关心咱。
1: 是
3: 啊，讲到心肌梗塞，其实总共有十三大前兆，十三大前兆。
1: 因为咱提前知道，啊
3: 对
1: 啊，能够提前预防，
3: 对，
1: 啊，你才是对的呀、
3: 啊。总共有十三大的这个前兆啦，吼、嗯。但是要讲这十三大前兆之前，我要和听众朋友了解哈。
1: 嘿，
3: 一般心。提醒讲啊，我最近心脏较无好吼，
1: 是
3: 啊，拜托医师，拜托检验师，
1: 是
3: 啊，你甲检查这个肌酸激酶，
1: 嘿、哦，
3: 叫做 CK
1: 哈、哦、，CK
3: 啊 ，CK
1: 嘿，
3: 啊个乳酸脱氢酶或者 LDH 哈、
1: 哦，
3: 啊这两项特别甲我检查一下，哦，这个指数是安尼，啊，伊十三大症状吼，
1: 嗯，
3: 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认真听。
1: 啊，我先问一下吼，
3: 是
1: 啊，这个指数咩啊看？
3: 啊，一般这个指数吼，咱是猜出着这个叫做 Q 位啦。
1: 是。
3: 哦，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的患者啊，你要来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啊，甲乳酸脱氢酶，
1: 嗯，
3: 伊就有分轻度啊，甲中度，
1: 嘿，
3: 以及着重度啊。
1: 哦。
3: 咱的心肌梗塞吼、
1: 哦，
3: 初期心肌梗塞吼、
1: 哦，
3: 咱的肌酸激酶吼、
1: 哦，
3: 诶，关标准值差不多6%啦，高于标准值6%以上。
1: 哇，所以咱去检查会的时阵，
3: 是
1: 这两行，检验师因全部咧检查，这两行若跌，超标准6%，
3: 六趴，
1: 迄个是有错，
3: 迄个是有错的心肌梗塞前兆。
1: 哦，
3: 啊你若。超标30%以上吼、
1: 哦，
3: 叫做中度心肌梗塞。
1: 哎呦，
3: 吼、哦，啊那到个重度心肌梗塞的当中呢，伊超标可能达到点200%。
1: 就是随时拢有危险，
3: 随时拢有危险。
1: 哦，
3: 所以讲要注意，要特别注意
1: 吼。这真正是要检验师才会知影的。好，这部
3: 听无的哦。是啊，啊，从这开始，你咧问讲啊，心肌梗塞有啥物前兆？
1: 是。
3: 我一项一项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吼。拜托拜托。
3: 总共最多好13项吼。那第一项就是啥？胸口不适。 哦，就是讲咱这个心情哈，
2: 心
3: 坎，咱的心中一般是一分钟爱跳60-70次，
2: 是是是。
3: 啊，咱的心中都要比咱的胸腔偏左，
2: 嘿，
3: 哦，就是咱的左乳房，
2: 是，
3: 哦，左侧乳房，到处点脸房，
2: 嘿，
3: 啊，这个脸长啊的所在啦，
2: 嘿，
3: 哦，多多好，你的心轴都较偏到处点家，
2: 嘿，
3: 哦，啊，你若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哦，一般你也感觉。心则偏倒出人家，
2: 会
3: 有这个压迫感、压迫感，心坎的闷闷，
2: 闷闷
3: 啊，对，这是第一种的竞争。
2: 嘿，哦，
3: 第二种心肌梗塞的竞争是啥？左手背转移痛，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对脸长啊加，
2: 是
3: 啊，抽起来到咱倒出边的肩胛头，
2: 是
3: 啊，对着你的倒出边的左手背吼，
2: 是
3: 啊，直直抽落来到咱倒出的肩头啊位，
2: 嘿，
3: 好，这叫做左手背转移痛。
2: 所以倒出的抽前要注意。
3: 啊，第三就是啥？
2: 嗯
3: 啊，左侧肩膀酸痛。
2: 肩膀，
3: 嘿，你肩胛头咧疼，拢疼倒手边，
2: 嘿嘿，
3: 哦，这嘛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指标，
2: 是，
3: 哦，啊，这是对肩胛头抽对咱的肩头啊尾来，
2: 嘿，
3: 啊，佫有第四种就是啥，下巴转移痛，
2: 诶，还冇他，
3: 嘿，有啊，因为咱心轴的倒手边就是心脏的这个位置，
2: 对，
3: 啊，这个心脏啊，有心肌梗塞指标，伊有当时是抽起来到肩胛头，
2: 嘿。
3: 啊，对着咱的倒手边的耳珠，
2: 是
3: 来到你的左下巴啊，
2: 是哦，
3: 所以为心肌梗塞患者来讲，啊，我来耳还疼疼，
2: 嘿，
3: 啊，我来喙齿疼。
2: 哦、
3: 啊！但是你去检查牙科，医生讲无安怎，
2: 是
3: 啊、所以嘛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指标。
2: 所以这个下海听，咱喙齿听，你唔好想讲牙科呢。
3: 嘿呀、啊！哦，第五就是啥？呼吸急促。
2: 呼吸一喘，
3: 还叫是安怎？心肌梗塞的患者啊，指标其中包括着呼吸急促，因为可能就是啥？你的血液累积的气多，
2: 是
3: 啊，流通的环境，
2: 嘿，
3: 啊，变成讲你的喘无空气，
2: 哦，
3: 你的吐无空气，
2: 嘿嘿，
3: 啊，这个是呼吸急促，诶，这个竞争标准的。
2: 哦，这个血流了，家的细胞呢？
3: 那拢标的细胞。
2: 哦，
3: 啊，啊，啊你也喘无气，啊，这叫做呼吸急促。第六，心肌梗塞的第六大指标的啥？变性化。
2: 变性化。
3: 冒冷汗。
2: 嘿嘿。
3: 哦，啊，流胃管。
2: 胃管。
3: 啊，对，过来。
2: 有真侪人哦。
3: 哎呦，哎呦，啊，第七的啥？心呕吐，变白，诶，变白。
2: 哪会怀孕呢？
3: 啊对，
2: 不行了呢，
3: 系要吐要吐，
2: 啊
3: 会感觉讲冰白，
2: 嘿，
3: 啊做到口服啊，
2: 怕诶，
3: 嘿做到怕诶，
2: 哦，
3: 一下生，
2: 嘿嘿嘿，
3: 这个是恶心呕吐反胃感，
2: 哦这爱说伊，
3: 这蛮爱说，
2: 这不是胃肠科哦，
3: 这不是胃肠科哦，
2: 严重的问题哦，
3: 是哦是哦，吼，再来第八，心肌梗塞的第八种的前兆啦，头晕，
2: 嘿，
3: 哦，啊偏头痛。
2: 偏头痛，
3: 头晕，
2: 啊、这有听人讲过，
3: 哎，头靠的中聋，
2: 头晕，偏头痛，
3: 啊，偏头痛，
2: 这拢爱看心脏科，
3: 这拢爱看心脏科，
2: 嘿嘿嘿，
3: 再来第九吼，就是啥，极度疲累感，你也感觉讲，哎，奇怪，今天你哪会足忝的啦？
2: 是，
3: 哦，规身躯拢安尼，无端气，无体力啦。
2: 手要夹起都无力，
3: 嘿，手要夹起嘛无力，脚要夹叮当嘛无力。
2: 我真正脚掌要刷伊，伊也都无法度。
3: 是啊，这可能你的心脏已经要掂起啊，
2: 无力啦。
3: 啊，所以讲你的脚手啊，
2: 吼，
3: 四肢循环变慢啦。
2: 哦，原来是安尼。
3: 所以会有这个极度疲累感。
2: 这蛮爱说伊哦，
3: 吼，
2: 真忝拢无力啦。赶快去看心脏科哦，吼。
3: 好，再来第十吼。心肌梗塞的第十大指标就是双脚水肿，
2: 哎，卡
3: 寡子，
2: 哎，那安尼，
3: 哎，因为这个卡吼就是咱的末梢嘛吼，
2: 是，
3: 啊，算讲心脏愈来愈无好嘛吼，
2: 怕你个呀，
3: 会怕出去，但是射不动啊。
2: 哦，
3: 叫做静脉回旋圈不佳。
2: 哦哦哦。
3: 哦，就是感觉讲脚啦、脚肚啦、脚踝拢胀胀挂住呀。
2: 嘿。
3: 哦，啊你枕头啊，甲刺袂了，伊无法度回弹。
2: 没，刺了拢一空。
3: 还是。
2: 袂得来。
3: 还对。
2: 哦，这下得注意。
3: 得那哦，好，这个。
2: 这一点真危险嘛。
3: 真危险嘛。
2: 真危险嘛。
3: 来，啊，第十一楼，第啥？双脚酸痛。
2: 他酸痛嘛，心
3: 是因为这甲你的水质有关系。
2: 嘿，
3: 哦，你双脚换水的当中严重的时阵，
2: 嘿，
3: 你的静脉啊，
2: 嘿，
3: 垃圾的血液无法度回流，
2: 嘿，
3: 啊，无法度回流的时阵， 咱这个血液里面的酸毒丝全拢残留在你的脚底。
1: 哦哦哦。
3: 啊，这个酸毒引起你上下的。

0: 拜拢准备咧心肌梗塞。
1: 哎呦，所以你若有法喘气的时阵，听到家己的心脏声，
0: 爱作细伊的，
1: 嗯啊，作细，马上请你去看医生，
0: 是是是
1: 马上哦吼，一分钟拢袂当拖着。
0: 啊来第十三吼，
1: 嗯，
0: 啊心肌梗塞的第十三大尖叫就啥，休克。突然间昏倒，
1: 嘿，哦，
0: 还是突然间目睭在看物件，乌影一片，
1: 哦，乌影一片，
0: 哈、啊，对，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乌影一片，有时也可以当救得来，
0: 是啊，
1: 安尼若倒下去，哎，就无法当救得来哦，
0: 啊，就无法倒啊，
1: 譬如讲，
0: 是啊，
1: 譬如讲，咱迄个手小巴掌，
0: 是，
1: 伊就小巴掌，
0: 哈，
1: 小巴掌，
0: 是，
1: 第三遍小巴掌的时阵，
0: 是，
1: 从两头倒落，
0: 啊是，
1: 啊就。不过起来啊，
0: 啊都不过起来。
1: 啊，有一个问题，你问。
0: 嗯。
1: 咱住以前，妈妈甲咱生落来，心脏在咧扑扑扑扑，安尼一直跳啊。
0: 这些人还未出世，心脏就已经先行啦。
1: 是啊。
0: 伊就开始咧跳动。
1: 对对对。啊，是啊，伊应该是慢慢啊无跳，无人会知影。
0: 嗯。
1: 是啊，那会像咧手小巴掌动不了。
0: 系。
1: 我停去。
0: 是。
1: 心脏现在熊熊停去。
0: 还是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
1: 嘿。
0: 其实咱对。怀胎十个月吼、
1: 嗯，
0: 一个幼儿先行的时阵，心脏就咧跳。
1: 对啊。
0: 哦，啊，听老人出事了，为什么有一挂啊患者，
1: 对，
0: 四十八岁突然间心脏一秒钟瞬间停止？
1: 对哦。
0: 就可比讲多多挂哦，包括咱较早的罗建波部长廖峰德，
1: 是。
0: 哦，啊，加着咱林鸿集团的蔡董事长，
1: 是。哦，
0: 包括足侪名人，包括咱一般百姓。为什么？为什么心中做你讲，伊是爱慢慢啊掂住？
1: 是啊。
0: 啊，那伊做贡献安尼啊？
1: 嘿。
0: 但是为什么咱台湾一年当中两三万人，
1: 嗯，
0: 三四万人，突然间心中就无咧跳？
1: 就是说，这哎，人抓
0: 是
1: 拢无去。
0: 其实伊就是体内欠缺一种的营养素。
1: 体内欠
0: 是
1: 营养素，啊，
0: 是
1: 应激
0: 啊，这种的营养素。
1: 哦哦哦。
0: 检验书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1: 是。
0: 咱已经临床测试到甲目前来讲，要甲一单的时间，要甲一单，要甲一单的时间吼、
1: 嗯。
0: 啊，这款的配方咱使用落去了吼，伊会当瞬间吼，
1: 是是，
0: 别输咧充电同款。
1: 是。
0: 哦，甲你这个喷雾啊，突然间啊，伊要点起，啊是喷雾啊，我给等我给下。
1: 是。
0: 哦，诶，这个精神，伊突然间怎甲你充电安尼啦？
1: 咱咧，这个脑打咧用吼，
0: 是啊，
1: 嘛是爱充电的咧，
0: 爱充电，
1: 跟咱咧开车同款的嘿，那八百里无充电袂使哦，
0: 袂使哦，
1: 也用用怎？你台车快去，
0: 你台车会怎变？
1: 袂叮当哦。
0: 哦，所以讲，咱唔说本身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包括着咱足侪生物科技原料厂的这個大头家，
1: 嘿，
0: 好、哦，咱配合着心脏内外科医师，
1: 是是是，
0: 包括着。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哈、
1: 嗯，
0: 啊，伊诶，这个合作讲论文，咱已经研发出来一个足好的配方，
1: 足好的配方哦。
0: 啊，即个目前咱所经试的吼，拢是一寡已经本身是心脏病的患者吼，
1: 是
0: 采用的
1: 是
0: 一个自主的配方，
1: 嘿，
0: 吼、哦，这个微量元素，包括不只开始你们讲，诶、欸，今日你今日看还好，精神足好呢，
1: 对啊，
0: 哦，啊，我就微微啊笑，我讲吼，开始，你呐。多充着这种的营养素吼，咱坦白讲，咱这世人要突然当中惊起的机会，
1: 嘿，
0: 会使讲几乎是没有。
1: 啊，那像迄款吼有高血压的吼，风险愈悬，真正更加过来补充，
0: 更加补充，
1: 更加过来补充。
0: 包括你本身，比如讲体重较重呢，
1: 是，
0: 还是普通时较劳动，
1: 嘿，
0: 哦，还是普通时心情工作压力较大呢，
1: 是，
0: 哦，还是讲你本身即阵已经有。急心症发生，包括你时阵心脏有倒停啊，
1: 是，
0: 啊是心脏肥大，
1: 是，
0: 心脏无力的啦，
1: 吼，
0: 咱今唔输甲你挂多久，
1: 嗯，
0: 瞬间甲你这个胖脯啊充电，
1: 充电，
0: 嘿，
1: 充了百，
0: 是，
1: 啊，正常使用，
0: 哎，正常使用，
1: 嗯，
0: 而且这种成分你长期间性甲补充吼，
1: 是，
0: 伊会当停留伫你的颈腕，维持你的胖脯啊咧跳动，
1: 是，
0: 啊，一下就一下。两 A 的两 A，
1: 别安尼，
0: 是，别安尼，我别等，
1: 别我别等，
0: 绝对别的对
1: 了。
0: 啊，这个配方也成分吼，啊叫做精氨酸，
1: 精氨酸、
0: 啊、叫做精氨酸，
1: 这精氨酸大家拢知影。
0: 啊，而且咱这款的精氨酸不是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哦，
1: 是，
0: 伊叫做左旋式。
1: 左旋式，
0: 左旋式哈、哦，
1: 嗯，
0: 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是右旋，
1: 嘿，

0: 右旋式的精氨酸是吃入去到人体了吼，差不多两点钟就排出体外。所以讲咱开发着左旋式，研发出左旋式的这个精氨酸吼，伊竟然会当停留伫体内的血管，停留伫咱人体的心脏，只达到着72点钟啊！达到着72点钟的停留率啊！
1: 所以效果
0: 是
1: 会较好，
0: 是
1: 袂讲水加水排出去，咱咧啉茶咧
0: 啊！所以讲市面上的精氨酸有右旋式诶，会当停留体内2点钟尔。咱咧是左旋式的精氨酸，
1: 咱会当
0: 停留72点钟咧。讲前前后后足三工嘞，
1: 哇！
0: 所以我阿哥唔只讲，咱这是专门要甲你充电嘞，
1: 真正
0: 要甲你强电嘞，安尼就
1: 厉害。
0: 是，
1: 为切掉一点哦，一点莫打，
0: 是
1: 一个电池，
0: 伊个温转度，
1: 互
0: 你稳定。
1: 哇！
0: 袂甲咱罢工，
1: 袂罢工，袂乌白来，
0: 啊！袂讲互咱安尼无休息，
1: 无休息，
0: 就再见再用啦啦。
1: 拄只你讲48岁嘛吼，迄个朋友伊是46岁，讲电话，拄好两个朋友在讲电话，伊个电数在讲名吼，
0: 是啊，
1: 啊伊就笑一个，拄好咧放屎，
0: 哈，
1: 笑一个收大个，
0: 是，
1: 我无啥去，
0: 是啊，
1: 拄好伫个电数头前就再进去安尼，有够紧个，
0: 包括阮卖讲开始你咧讲恁朋友个。也不是你要报告，包括阮本身，我家己的亲阿娘啊，阮第二阿姨的翁婿，我家己的亲阿娘，
1: 是
0: 暗时11点外吼，起来变数，
1: 是
0: 一秒钟，再见撒尤娜娜，啊送阮摸到新老病院挂急诊，
1: 嘿，
0: 已经袂住啊，
1: 一秒钟
0: 呢。哦啊，到家落尾呢，因为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1: 吼，是，
0: 啊，所以讲，常常这个下头去卡着、磕着咱的这个扁瘦的这个洗手盆，
1: 嘿，
0: 卡一个有外伤下头脑骨，
1: 哎呦，
0: 皮啊嘛变形，
1: 哎呦，
0: 啊，所以讲常常半暝在12点发生的时
1: 阵，
0: 上满到新楼，急诊室的时阵袂去吧，但是急诊室的这个医师唔敢开死亡证明书。因为你有外伤，
1: 是，
0: 所以讲伊这个爱回通着检察官，
1: 是，
0: 啊，到到落尾，因为家属包括我家己的阿姨就对啦吼，啊，甲伊的后生是说完全无任何的意见啦
1: 吼，
0: 啊，家己写同意书，
1: 嘿，
0: 啊，甲回通检察官，
1: 是，
0: 配合着卫生所的主任，才甲死亡证明书开出来，我家己本身的亲阿爹的，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的过身。所以讲，也唔少，只能去足慎重、足严肃。要拜托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这个配合，连也唔少，连阮所有有像的这个大头家，包括这个医师拢已经在使用啊。
1: 真的哦。
0: 咱这款钱唔通欠，
1: 唔通欠
0: 真正吼，
1: 唔通欠。
0: 来买一个预防啦，买一个预防。
1: 是，我这个亲身体验，我的感觉，内心是真艰苦。
0: 其实我真艰苦。
1: 啊，
0: 所以我这个合作，阮一皇家制药集团研发出来这个配方吼，也唔输今仔日要做先棍，甲听众朋友报告，拜托，这项配方咱真正爱买，真正爱买来做保养。我绝对唔是咧贪做生意啦吼，我听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定有效的。
1: 语重心长，
0: 真的，
1: 希望不要带有遗憾，
0: 不要有遗憾，
1: 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0: 是
1: 哦，感谢金老师，伊真正是用心在做这项的研究哦，哦，感谢，下面还一首歌，佮转来这个现场，
2: 以上是咱的这个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说不能解释恨，到底有这一份情。

0: 感谢各位大哥大姐转来咱的节目现场吼。
1: 是。
0: 你拄只，咱的前面是有讲到，那因为小可的代志，高兴，全家伙啊，一世人的遗憾。
1: 是。吼、
0: 哦，啊，江老师，想讲吼有多几款的。有什么前兆，咱要特别来注意。
1: 好、嗯，
0: 那、嗯、有这款的前兆，
1: 对，
0: 咱就爱紧来补充。
1: 是，其实吼、哦，我讲吼、哦，咱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十三大前兆吼、
0: 哦，是，
1: 就是第一项的胸口不适，你胸腔的把它啊喘气它不顺，
0: 是，
1: 哦，包括着倒手边的肩胛头的酸痛，
0: 是，
1: 哦，啊，加着这个左下巴。哦，把诶，这个转移疼痛，
0: 是
1: 哦，你都倒手边脆皮下海会疼，
0: 脆皮下海脆皮会疼，细伊啦，
1: 你得爱细伊，啊，过来，你咧喘气吼，
0: 嗯，
1: 呼吸很急促，
0: 嗯，
1: 哦，你咧喘气的速度变得紧，啊，慢呢啊慢，
0: 嘿，
1: 哦，啊，无烟无雾变欠瓜，
0: 嘿，
1: 无烟无雾暗时咧困，健康会叽叽叫，
0: 健康叽叽叫，
1: 包括你突然间诶，这个啊，这个冰雹，
0: 嘿，哦，
1: 啊，会口呼啊，
0: 是，
1: 啊，会做到一气声。
0: 头啊，要头一车身，
1: 是包括着头晕目眩，
0: 嗯，
1: 包括着哎奇怪，那拢会常常有这个病变会痛，
0: 病变会痛，
1: 啊，甲双脚灌水，
0: 是，
1: 包括着你家己咧喘气，会去听着家己的这个心脏咧跳的声音，
0: 听着心脏的声音，
1: 这拢总是心肌梗塞的十三大前兆，
0: 哦，心肌梗塞不是干那再见面，
1: 再见面，
0: 有诶中风，哇。这个艰苦啊，
1: 包括高血压的患者，你嘛爱非常的注意，
0: 是
1: 因为你高血压的患者，算讲血液的压力过多，
0: 是，
1: 这就容易引起着咱的血液逆流啦。
0: 血液逆流，
1: 等于讲就是血液在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脏膜啊，加
0: 吼，
1: 这个心瓣膜的所在
0: 吼，会
1: 比较对冲，
0: 对冲，
1: 哦，这叫做血液逆流。
0: 哎，首先先看的应用，
1: 啊，血液逆流的时候就容易引起着头晕目眩。
0: 哦，
1: 所以你若常常感觉头壳重重、晕晕呐，我就感觉讲四肢无力，啊，就安尼未无精神呐、啊。
0: 是，
1: 哦，你用爱做细腻的，
0: 做细的，是忝的这款的。
1: 因为我本身我就拍拄啊，啊，嘛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家己的亲阿娘，
0: 是，
1: 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是，
1: 送到阮满岛的心脑病院，
0: 是，
1: 已经没事。
0: 真侪急性心肌梗塞，就是头前这款的这个前兆
1: 哦。前兆。
0: 对，咱若家己有这、嗯、有这款的反应的，
1: 是
0: 咱身体发生的时阵，第一看医生。
1: 对。
0: 第二就是爱补充着需要的营养物。
1: 营养的营养
0: 素。咱来加开车该加油爱加油，
1: 是
0: 对不吼？
1: 该充电
0: 该充电爱充电，啊，像这该那充电，咱得爱那个充电。电池你无充电充不饱。一定要正常来运作
1: 啊！有一句话咧讲啊，
0: 吼、
1: 讲世事无常啊。
0: 是啊，哦、是啊。
1: 啊，碰扑啊，心中你唔错。
0: 嗯。
1: 点时要点时，你也唔知啊。
0: 唔知啊。
1: 哦。啊，所以讲有可能发生伫咱后一秒钟咧。
0: 无唔对。
1: 有可能发生伫后一分钟咧。
0: 无唔对。
1: 如果你那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啊，咱咧今日是谁？包括着咱咧啊，这个亲戚好朋友，都无消息。其实你嘛别爱安尼，
0: 所以真正艰苦，
1: 别安尼。哦，我感同身受。
0: 哦
1: 啊，咱已经研发出最新的，
0: 诶，
1: 这个左旋式的配方。
0: 起来，72点钟
1: 诶，绝对不是市面上迄款右旋式，较停留两点钟诶。
0: 随加随快迄款诶。
1: 哦，啊，所以讲一定要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现在目前拢做主会。
0: 全部拢做自费，
1: 即个目前咱的心脏科门诊就对啦吼，
0: 是，
1: 咱拢是做自费，
0: 包括诶医生家己咧食保养是做自费吗？
1: 是，拢自费，拢自
0: 费。啊，自费是，
1: 啊，咱自费吼，就是三啊，做讲即个一盒吼，是60粒针啦，
0: 是，
1: 吼，咱是最少绝对不离价，就是3000块，
0: 不离价，
1: 3000块。你若感觉突然间安尼会痛会涩，啊背弯落去安尼袂轻松，
0: 是是是，哦，
1: 啊都安尼常常有感觉讲像点出咧讲的，
0: 还
1: 是讲你本身行后一秒钟、后一分钟发生着这个碰破叫点起的，
0: 是，
1: 我拜托你再时起床3粒的。
0: 该是七十台哦，
1: 伊会当维持72点钟，会做红袍啦。
0: 哇，
1: 安尼，
0: 哎，爸，这个机会，啊，无法度讲价，
1: 无法度讲价， 绝对无多讲过，但是开始嘿，听唔输今仔日做严肃的心情吼。
2: 你这条严肃，
1: 我讲吼，这支产品百分之百有效，
2: 嘿，
1: 不止价一压就是3000块，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有这个信心啦
2: 吼。
1: 今仔日特别开放10位就好，
2: 嘿，
1: 听唔输个人，
2: 嘿，
1: 我送一盒给你试用。
2: 所以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盒3000块，
2: 嘿，
1: 减两输搁送一盒，啊你减输送你的这盒，你若吃完拢无感觉啦，
2: 嘿，
1: 卖搁吃，
2: 嘿，
1: 安尼有干脆无？
2: 干脆
1: 是刚好你刚好听众朋友坚持，就是产品一定有效的。
2: 阮减两输真少像你啊减少，
1: 这袂使讲生笑呢，这袂使讲生笑吼，所以讲。啊，有咧爱爱百斤十倍，
2: 所以你哪十倍呢？
1: 斤十倍呢？
2: 我是讲你
1: 绝对袂当够较低，吼、
2: 哦。买一，所以今仔就是，咱若买一盒，营养素送一盒，是十倍呢？
1: 十倍呢？哦，
2: 是营养素真正是真有信心的哦，
1: 因为
2: 一家己毛咧食，
1: 因为有效无效，伫一盒以内，就知影，就了解啊，安尼啦，
2: 吼、哦。有信心的啊，
1: 是
2: 而且这项产品。也够大的这个医生自用无疑的这个用药来对
1: 吼，
2: 也足侪人去这个呢，
1: 是啊，
2: 而且非常
1: 的重要。是咱医疗预售的回流率有够悬、嗯，
2: 真悬哦，
1: 真悬，
2: 无一定有回哦，
1: 是啊，
2: 哦、因为咱的病医体有时也得无回啊，吼、
1: 啊，心脏特别啦，吼、
2: 哦，是，有这心脏毛病人非常的多，
1: 是，
2: 咱来看医生，嘛爱注重着家己的保养，
1: 对吼、哦，是，
2: 感谢。谢谢有人要先打电话来问啊，开始啊4000的你要安那卖？拄只有问阮头家啊吼，4000块5盒，安尼好无？3000块2盒，等于加1000块，再加3盒，4000块5盒，绝对有信心的产品，绝对有信心的产品。这个啊，咱内底有重要的这个氨基酸补充，也还有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咱所讲救星。救心就是形容，若拄着什么代志，爱感觉嘴会开，感觉喙齿会开，迄个救心呐，你知无？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66升一盒3000块，今仔日升十个，买一盒送一盒，过来哦，十个尔吼，同款十个尔吼，佮加1000块，等于是4000块五盒，互你提进去，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今仔4000块嘞，五盒。2盒3000、4000、5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一天同款吃一顿就会当啊。唯一一个会当停留伫体内保护咱72点钟的救心素，0499-25-1-2-3-4-5，救心素2盒3000块，5盒4000块，就算只有十个机会尔。0499-25-1-2-3-4-5

弄不对吼，咱那个痛波的跳就是爱像呢，叭叭叭叭，强搁有力，安尼才是对的。啊无，你若拍出去的火，你嘛爱个拍回来才会使啊。你火了拍袂回来，这个酸都伫你的龟仙骨，你龟仙骨又搁酸又搁痛，而且尤其这个阿妈本身安安硬僵硬僵。你来去看心脏科的医师，伊就甲你讲，你这个心脏有问题哦，爱顾哦，爱食药啊哦。有诶，甚至就直接甲你讲啊，你这爱神经啊啦吼，爱神经啊。所以你爱特别说，伊经啊，是讲你要神经就神经呢。讲啊，你爱神经啊，敢神一支就好啊，毋是爱拢二只知影，一支经啊，百万块吼，搁而且有诶搁要搁换呢吼，爱搁换。所以请你在这个好好的时阵就爱来把自己顾好，好好的时阵来把自己顾好。尤其你也常来讲啊，感觉心肝头心肝头闷闷杂杂喘气喘袂过，常常都会发烧，找无原因的常常发烧，再来哦吼，老唱歌常常嘛咧老唱歌，还佫有头晕目暗的，听起来坐咧头拢懵去啊，再来哦，白跳的这，人一直安尼切切切切切，你唔是，你安尼蹦蹦蹦蹦切切切切切切，哦，白跳的这款的吼，袂重哦吼，再来上重要的，感觉会痛，你用你这心头吼，这个心肝头会痛，会胃会痛，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别再讲我忝的就忝的，我就无咧做啥，啊，我就忝的。是啊啦，安尼有问题啊啦吼，有问题啊，脚常常会水肿，你看恁隔壁就好啊。有花人真济脚拢是挂水的，而且佫乌乌，是啊乌乌，会拍袂转来嘛，拍袂过嘛，所以你个脚会愈来愈乌，愈来愈肿。你爱说伊，以上开始讲的这几项，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哦，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一定。爱去看医生，一定爱去看医生。那会使，那会使尽量去补充，去补充该需要的营养，互伊食。吼、哦，该补充伊需要的营养，互伊吸收。伊则袂常常来甲你罢工，伊则袂常常来出现什么毛病互你。你若讲啊，一时啊就再见，这个还好呢。有个人常常是一卡一手，一无如人上济。真正有咧这款病症的是植物人上济啦，袂阁切开迄款的上济，所以请你要把握机会，尤其心脏常常咧胃常常咧痛的吼，感觉就痛的，全身酸痛的，大酸痛拢大甲无效的，这毛病就伫咧遮吼，有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有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把握机会，控诉去二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金十组犹太，金十组犹太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三千，四千块的嘛，同款十组尔，因为数量无济吼，这数量无济，伫病院医生只一批出来，人拢一遍吼买六盒，就是买一个疗程回去啦，有时啊半年疗程拢买回去啦，惊惊啥，常常停起来。也是常常困去，袂记得起来，真正是惊呢。阮的数量嘛无济，请你来把十组拢十组名，一盒三千块。今仔日前十个买一盒送一盒，两盒三千块。佮开放十个，十个名吼，因为数量无济吼，开放十个，加一千块，佮加几盒，加三盒，三千块，两盒，四千块，五盒，十个名名，十个名名名。真正在医生遐咧卖吼，医生讲这是自备用药，你会当来补充你家己，会更加好，对你的状况的改善会更加好。医生拢会讲推荐你来买无，真侪人我是半年份的买东西，惊常常停去，常常袂刺激，常常什么的吼、哦，所以因拢是真咧半年半年买东西的，数量真正无济，数量真正无济，别家开始阁用四千块五阿要计少呢。我跟你讲，这甲成本一定准备差不多啊！这甲成本一定准备差不多啊！尤其阮内底唔是讲干那一氧化氮尔吼，
有真多会当调节咱身体机能真好的这个分别来对，真正是黄金比例、黄金配方。我的检验师真正一这几年来，少人足济呢，其实已经半年就少人有够济啊，而且体力也都变真好。因为妈妈阿姨嘛是咧使用，请你把握这个的机会。那不是因妈妈家己使用在耳朵，你嘛袂讲伊咧正常命，伊咧结账啊，把握机会。控制住，几诺，一、两、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多一盒，送一盒，一盒多一千块，四千块，五盒，四千块，五盒，一定爱把握机会啊吼，无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这首歌害我心肝定三个。那第三个，咱来正常来运作。

真正美丽。

敢无人陪伴你？即卖你无人陪伴的时阵，你更加得注意着你的胖脯啊，爱维持着正常的运动，你知影无？尤其吼，你家己一个大，也佫长期拢要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什么是慢性病药啊？糖分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拢是慢性病药啊。这款慢性病药啊，你食侪了后吼，会影响着你的心血管。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高血压的，绝对会影响着你的心血管。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上侪啊啦，心肌梗塞用中风的人，这是上侪啊，80%的人拢有这款的状况会来发生。所以，咱咧先啊开始要强调，阮咧是左旋精氨酸，因为伊会当伫体内保护你72点钟，别人只有2点钟，爱照三顿食。有的甚至爱去暗时搁爱食，困前搁爱食，惊讲困困的怎会袂起來？咱唔免，咱食一遍，伫个体内会当有72点钟的停留率哦。所以咱的左旋料无同款，成分无同款，安全、成分、效果全部拢提高啊！我拄只专标着哦，咱若咧食咧高血压的药啊，拢会食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食完，伊伫影响你的心血管，常常甲你经好大，会经歹去咧。过来，咱若糖分的人，上惊啥？糖分会留伫咱的血管内底。糖分的留伫血管内底，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塌去，甚至血管壁会脆去。咱这个左旋精氨酸内底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咱的固形部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左旋精氨酸一个会当。甲咱这个水果内底、水果内底、水果内底，你爱垃圾、你爱糖分，也佮有你水果想要摕去、想要夹去的遐，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这才是真正重要，互咱会当安心出门、安心困去，隔天会知影佮会当真欢喜爬起来，这才是上重要的吼。所以咱厝内底也是讲家己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你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咱的救心宝，绝对爱补充救心宝，要无食久，真正食个会停气呢，食个会停气呢，会袂醒起来呢。若讲袂醒起来，搁咧喘气，迄款的才是上艰苦的，你讲是毋是？所以咱若有这个四肢无力，定定拢有这个欠肝，这个老欠肝的人，也搁有吼，会吐，会想要吐的多，搁来，你的。肚病，你的肚病这边常常拢会疼，这款的，再来下骹身还是手常常会挂水的，这嘛是高危险群，这拢是高危险群呐吼。上重要，上重要，我搁要讲一下，就是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高血糖、高血压这款的药啊，你若食久啊，绝对会去伤到。你若伤到，爱紧甲伊清出来，咱的左旋一氧化碳都有这款的效果。甲你这个啊，水管内底会听好，水管内底该清的，甲你清清出来，卖糖分留咧真济所在，糖分也留真济所在，你遐就真紧会歹去，歹去是无底气，嘛物质嘛无法度换的吼、哦。所以这个救心宝，呐讲救咱哦，心肝宝贝以外，也阁有要救你的全身躯，阁要救你的水管。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嘛是真语重心长，因为这项产品真正推荐你一定爱扎顿去，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三顿、食咧四顿，唔免一天食一遍，一遍只要食两粒，因为咱的成分有够，会当保护咱72点钟，保护咱72点钟。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吼，有真济，你的水管啊，佮有你的这个糖分拢乌白走啊。咱食这会当减轻，会当减轻，伊糖分乌白走吼，留伫个水管内底，也是讲留咧倒位引起着并发症。像讲你个地来讲，就是你个糖分留伫你个水管内底所引起个，留伫你个这个目睭水管内底所引起个这个地来讲，这就是糖分乌白走的效果吼。啊，咱个左旋精氨酸会当。一当72点钟，甲你做一个保护。72点钟，一天只要食两粒。哦，咱咧食慢性病药啊，无冲突，拢无冲突，而且佫会当保护咱
长期吃慢性病药啊，对咱身体伤害，救心宝吼。咱来听听心，这个心肝头啊，哦，会扎会疼的，这手柄会疼，甚至下海会疼，喙齿一直疼，检查袂出的吼。常常唱歌，常常要吐，常常扁白，常常头晕，听到家己的心跳声，出来，他生气了，出不来，这拢是了解的行业，吼，你也有凹陷的，这拢是包容性的，咱一切爱用细心做，很高级的，咱一切爱细心做，七十年中间保护咱的安全。好天，你早上去，你的翁、你的某是回家，我倒落了后，一个困去，一个会使也起，一个做无起来，就是讲做什么代志，胸闷就倒落去啊。这款的危险，咱拢卖来发生。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两盒4000块，五盒买大组的，规家伙啊拢会当顾着，互你变烦恼。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因爱警方讲，警察来到现场，车已经开走，无法度开发。有网情伫脸书指出，会当用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43条，或者是刑法第185条来处置。仁爱警分局尾阿妈已经决定收集相关的影像甲事件，将这台车驾驶人就涉犯刑法第185条，妨害公众往来、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部分，函请南投地检署侦办，以厘清刑事责任。继续关心健康新闻。79岁五岁阿公在厝的跋倒了后，下边髋关节骨头断去，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手术了后，因为惊运动造成肌肉快速流失以及骨质受伤，初期敢来当依赖推车甲四脚拐啊慢慢啊行。经过来到嘉义足侪诊所接受肌力训练，透过两年持续的练习，已经摆脱四脚拐啊辅助，会当家己行，重新享受优质的生活。我阿公伫咧讲，运动是健康唯一的撇步。除了一礼拜一摆去嘉义足侪诊所运动，其他的时间会家己复习教练所教的动作，还是其他运动。打开始会依赖四脚拐啊，而且真痛。但是愈变大叮当，空缺复原就愈慢。即马唔免用拐啊，已经渐渐恢复。医师伫咧讲，真侪长辈手术了后，因为惊痛，或者是讲再次滑倒，刷长期倒伫咧眠床顶，因为欠缺运动，和肌肉量快速流失，进一步增加滑倒的风险。建议是大人肌力训练为日常生活做起，比如讲椅仔站起来锻炼大腿甲脚掌的肌肉，练习的时阵边啊还是背后爱放椅仔改稳固掉咧。有能力行的人会当爬楼梯训练，落楼梯就爱搭坐电梯。

是白天吗？

胜，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捍卫他，保护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我是水文，今晚要来介绍的就是全民看守唱的一首《波斯回归路》福尔森监狱蓝调。一个空一代由猫王带动的西洋音乐风潮流行全世界，但不过也因为猫王上过出名，有真侪介意同一个年代流水歌手就很多人知影。而这位强尼凯许就是其中一个。强尼凯许被认为是美国音乐史上尚无英雄的音乐家之一，他总是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上台演唱，所以后人恭喜黑衣人。你在一开始出关进行因为新公子部，大家好，我是强尼凯许。Hello, I'm Johnny Cash。作为简单的开场白，马新闻爷爷交白底线。强尼凯许是几位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一直对监狱里的犯人都很同情，所以他做了一件比一位民风保守的年代无人敢做的代志，就是到各大监狱举办演唱会，亲自为犯人加油打气，也希望伊每当改过自新。这首歌就是伊伫迄个时阵写出来的歌曲，后来嘛成为强尼凯许上代表性的歌曲。今晚我就带来到底是开这首《福尔森回归路》，福尔森监狱蓝调。

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

我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0: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当灵，健康一点零。
1: 今日早起上天采用着高度健康防范，不少人经常去甲超市商店购买着要过节特价商品。不过今日可以先来提醒，千万唔当为着省小钱而错失两早发现两早治疗黄金时机。不少人抱着片面浪费心态，习惯食着无够新鲜、超普或者过节食物。但是这款行为其实尊重高度健康风险，食物一旦超普，可能产生了黄曲毒素。这个物质一经入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一级致癌物。根据药处专家增加着治疗肝癌的风险。此外，过期食品嘛，可能造成着细菌免疫的胃肠功能，进一步减弱的免疫力。嘛提醒，食着超富或者过期的食物，经常接触着加工食品，长时间食着剩菜，以及呼吸着油烟浮露、欠缺的运动等等，拢是潜在健康的风险。建议着民众养成着均衡饮食以及规律作息等等良好生活习惯。

终结。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要看我多一眼，要爱我多一点。你们想孙悟空其实。

要看我多一眼，要爱我多一眼。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秘书主讲。台里酸甜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俭，对着时大人一定要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养女甲亲生囝》。这段故事意义有那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孙英。伊六岁的时阵，伊就送予人做养女。伊的亲生老爸因为囡仔大病，家境无解好，正拄好有一对中年的翁仔某，家境阁未歹，因无后生也无查某囝。孙英的老爸老母，伊想讲将孙英甲送予人做养女，一定会正好命。果然是无唔对，孙英予人做养女了后，养爸养母是小命命，食好不成好。可是命运得捉弄人，有时是真歹讲。三年了后，孙英的养母煞会生，搁再生一个后生。孙英的养爸甲养母是真现实，一个有亲生的囝了后，心性煞变宽，真少亲生囝将养女甲看作是多余的，甲看作查某敢若同款。迄个时阵，孙英已经高岁啊，会使讲厝里大细项的工课，拢是孙英在做。伊爱洗衫，爱洒水，爱煮饭，搁爱去山顶采茶。伊时常去互人拍。这个时阵的孙英也已经捌代志啊。伊时常在怨叹，是安怎样亲生的老爸老母要将伊互人做养女？伊爱洗衫、煮饭、洒水、采茶，这种工课是真粗重。做工课这是无要紧，就是伫厝内。

黄五牡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五黄五牡丹来治疗。五黄五牡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打七台，五黄五牡丹。

0: 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中去得着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着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下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若肝无好，你若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

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尽数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佮研究的好药材。第二个人医病中药佮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佮精选的好药。亲像乌鸿、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乌鸿、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会叫患者去吃乌鸿、五宝丹。佮亲像伊血管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乌鸿、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乌鸿、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本来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鸿、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吃乌鸿、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这句成语好像就在讲人吃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同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不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字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伫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央，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吃过真济酸、苦、甜、香、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济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或者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境得见，伊经验丰富。虽然这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一点。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参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会要亲近老人，会要去敬老尊贤，会要去接近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伫我拄学医的时阵，我真爱去亲近一挂八九十岁的老中医师，我甚至去拜因做老师。因只要将经验讲予咱听，咱好好啊，一直甲伊捡起来藏，甲藏伫咱的心肝底，甚至甲伊做笔记、甲做记录，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不浅。咱千万唔通认为老人啰嗦、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悬。

0: 咱时常听人讲，宰相定位卡来多，这有哪有一个正果？这有一段爱情凄惨的故事，即阵我来讲这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已经是八十几岁啊，但是伊搁在娶一个新夫人，这个新相爷夫人才十八岁尔，因为较早的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宰相爷。宰相的少年夫人是虽然少年，这位新夫人伫还未嫁予宰相的时阵，伊就意中人啊，两个人是非常的意爱。但是因为环境所逼，是大人来主婚煞未结决，但是伊拢一直在保持联络。有一天，伊的意中人伫半暝啊的时阵，想要来相府找相爷的少年夫人约会，但是天还未光，所以伊就想一个计策。相府有饲真侪孔雀，孔雀也是饲，就是天光啊。宰相就要赶紧起床去上朝迎婚。少年夫人的爱人，伊就换一桶的冷水换孔雀，孔雀和冷水化精神，就是天光啊。一只一只，就摊像盐鸡同款在饲。相爷听到孔雀在饲，伊就赶紧起床，赶到朝歌上朝迎婚。但是到朝歌的时阵，伊感觉甲平常时无同款，拢无看到半个文武大臣，搁看一个心，搁天也未光嘞。相爷伊感觉精神不对，所以赶紧搁赶回去。相爷伊就入去到伊个房间的时阵，伊发觉有两个人讲话声音。相爷即阵已经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啊？但是宰相就是宰相，人讲度量真宽，并无大发脾气。伊并无入去房间，相爷伊敢若也伫伫壁顶用毛笔家己一首诗。这首诗写讲：大爷孔雀比人天，往到雕哥天人间。相爷翻身随时转，听到房中两人声。相爷少年夫人起头就是三年的代志，神不知鬼不觉，无人知影。少年夫人，伊送走伊的爱人了后，伊才看到壁顶这首诗，伊才知影害啊！相爷已经是发现着啊，只是相爷伊度量化，老民主予伊自愈。较早的人做出这款代志，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人见人，这是大大的见笑代志。相爷少年夫人，伊想来想去，伊想要掉头自尽。但是伫伊个死的进程，伊内心本来非常的不平，伊真唔甘愿。伊倒那夜幕底，我甲第一首诗，甲接伫相爷所第一诗的后面。这首诗写讲：十八八十无奈何，相爷百来好剃度，杀人不用三寸剑，宰相定位卡来多。伊写了后，就安尼掉头自杀。这个故事是较早封建时代的遗迹，较早婚姻是无自由，是四个人结婚，好一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即阵就无同款啦，即阵是民主国家，无啥自由，啥幸福，婚姻嘛是自由恋爱，摊像安尼的遗迹就袂多发生啊。拄只所讲的故事，也就是。宰相必会卡来多的颠覆。
1: 你何必要说苦，何必要说苦，我向前走，找寻你的深路，你找寻深路要跨万步，要跨万步才到安乐处。你要清醒的整个精神，要一步又一步整个你的精神。

声欢呼，你撒开大步就没拦住，撒开大步才到安乐处。

个大丈夫，两个大丈夫，他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一大开大步就没拦住，他下个大步才到俺的住处。

主持的刘先生，第一叫做刘先生干部。咱中医在贴刘先生干部的病例，是贴到治病治治。咱中医将主持的刘先生干部分作十一个大症状群，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暑、冬温、温热、温毒、温热、伤风、伤寒等十一种。每一种的症状落药拢总无同款，拢有一定的变化甲技巧。他那温病标单这本书，就分作四大篇，几啊百条的条文。原病篇、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每一篇都有每一篇的病情、症状、八十条方法，症法是单纯，分量是固定。但是我感觉治病治治不单纯，这是爱护社会情。三种医学诸种症不同相含论，可分作六大症脉。每一个症脉均分大诸种、症状、两种、三种。两种是大肠炎的症状，所谓症状，就是讲因为感冒，或咽喉气炎，还是肝炎，还是腰子发炎、肠仔发炎、膀胱发炎、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伊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背一个汤头大法，看一出啊，毋是正宗的养方。有诶甚至连汤头大法都背我上三百条咧，都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是真可悲。毛真侪中医师医书摆一个考出来，就无爱搁求上进，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中医中药学理原是如此讲，真是参像万红青天共款。我只希望中医药界好朋友爱抱着各自一阶段的精神，继续求新发求实。

咱中医中药历史有五千年，有真侪病症，真侪病名，拢是对经验起来，这是祖先所留落来的经验。有时若是碰到的时阵，真正是受益不浅。过去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我碰到伊的时阵，我看到伊油头革面，心情真袂轻松。我就问伊讲是发生什么大代志，他会算闷闷不乐。伊只讲伊的囝十二岁啊，即阵入院已经一礼拜啊，到即阵要检查未出是啥物毛病。伊若是啉滚水，也是食物件；伊若是食日白，都水吐出来。病医抽血检查，只有病讲验尿、验水烂，拢验未出结果。好家在有在吊大动的，那无就害啊。但是这种人真善，真无怨气。伊讲到这，我想到《伤寒论》这本书有记载，《伤寒论》这本书讲伤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焦虑症，咳欲饮水，水入足吐者，名曰水逆症。五苓散助气，意思就是讲伤风发烧，烧体搁再烧，人会烦躁，搁会正嘴巴，正爱啉滚水。但是伊若啉水病吐，这个病伊的名叫做水逆症。伫这个时阵，就爱使用五苓散来治疗。讲偌奥妙，就偌奥妙。四包的五苓散命，病就来好起啊。七天检查未出个病症，干那四包的五苓散，病就来好起。这叫做对症落药。我相信伫当时的主治医师一定有那莫名其妙。检查一礼拜，病因也阁唔知影，病就来好起，就来出院啊。可以讲一世人，伊嘛想未出是啥物道理。这就是中医的奥妙。

咱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要批评别人，侮辱自己，看别人比咱较好，比咱较牛，咱就嫉妒。这款人伊的行动率是有限。若想要有大成就，咱要发自诚心，真有礼貌去侮辱别人，去学习别人的短处。咱嘛爱时时检讨家己，看到人若是有歹的所在，再来检讨家己，千万唔当去行伊的后路。人若成功，人若好做，咱唔免嫉妒。咱要相信咱家己有哪有这款的能力，有一天有哪会成功，有哪会好过。有时咱要鼓励咱家己，有一天的成就一定在他人之上。不过咱要实实在在伫心肝内发出这款的志气，咱唔免讲大声话，因为讲大声话到时也做袂到，煞鸡嘴会变鸭嘴，变成得分家规分气汤。讲大声话做袂到，叫做分家规；讲大声话连做不拢无去做，叫做分气汤。空中的好朋友，咱来卡打实地，一步一步来，稳定要去发展，千万唔通分家规，还是要分气汤。

0: 母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袂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轻，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袂向正当，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丸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丸，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00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玉窑红莲灯需要钱油饭，玉窑衣尊九口五五金洞口单相亲，幼儿贵乳二弟后哇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环市请接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平安信索，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独立设计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做不通，
1: 你要生
0: 要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平凡的生活。

真的信，就算给人提供。

树叶飘起，阮阿老爸讲真。

0: 西北的西北五个区，进不万水太贵。
1: 亲爱的亲爱的，大家同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边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有小林秘书跟小卢做服务的所在，拢唔免客气啦吼。假如说我来讲啊，讲啊，政府啊，先采归吼。我咱那个菜粿咧好粿啊，你煎糊啊，啊咸菜粿菜啊，你拄啊当地话对无吼？对无对无？所以有当时啊，即正歹讲啦吼。咱即个糊啊，同菜粿介绍啦，以前嘛来讲吼，菜粿有较好吼，糊啊较无介绍，较无遐好个吼。啊，
0: 我觉得那个是煎那个汤，是不是那个汤是不是菜粿？
1: 哦，安尼哦，对吧？
0: 我较少用的
1: 哦，安尼哦。
0: 我虽然就是，虽然讲可能咧用不惯的方式讲，
1: 哦安尼哦，
0: 还两个字的
1: 哦，
0: 就是你不惯来煮，
1: 不惯来煮嘛，开始煮安尼哦，
0: 还是不惯煮，
1: 哦安尼哦，对啦，这是个人吼，个人的这个吃法拢不相同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咱人就爱卡扎实地啦吼，啊，人有当下，比例吼，比例讲，啊，你奶奶派运的是你的煎不爱咸菜粿
0: 啊，对啦，对广西咯，一个提亲粿就是卡扎实地
1: 啊，对哇，好啊来做人，好啊来做人吼，还有呢，咱这节目是大众化吼，啊，咱有当下节目咱就是咧鼓励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咱拢无针对什么种的这个族群啦，吼，无针对什么款族群啦。就讲有一个吼，听众朋友他来讲啊，讲尤其这家暴吼，除了老人以外吼，啊，对着这囡仔带罪吼，比如讲原来做社工的产业吼，是嘛？对着这囡仔的这个家暴方面吼，
0: 社工的工作想要被
1: 对哇？尤其有当下这个时段吼，啊，趁无食吼。啊，有当时为着这个精神上的啦吼，啊，有诶，即马佫介侪吼是食毒的吼，食毒的食毒品的吼，啊，即有当时拢带来囡仔不停的吼，啊，囡仔红啊，啊，所以这囡仔安尼算是上可怜啦吼，我是感觉讲，咱我做事大人个，若要共生吼，爱好啊共饲吼，好啊共请就对啦吼。啊，有少林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吼，拢会当利用咧报告个时间，啊，咱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啊，若有少阮公司做服务，大理用多一百个吼，大理外岛个人吼。还是讲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啊，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即工地当收着药啊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7000都好朋友头前的800，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6500-0800-0800。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会使讲今仔日各地吼大多数拢是好天到晴云啦吼，西半部一点云差吼，会使讲较大吼，啊，咱这个大东地区间变 昆天地苦是廿四度到三十度，
0: 下山地苦是廿三度到三十度，
1: 阳明山是十八度到二十六度，
0: 下山七是二十度到三十一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甲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十月十三。古历是九月初四吼，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今仔日适合写信啦、开工点干啦、订婚啦、买鸡买蛇啦、动土啦、入厝啦，啊，会使讲独领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做生意的规矩，也不靠安装的对啦吼。啊，我昨有听一个吴平咧讲啊，讲因咧做囝啦吼，咧做囝讲。有交这个男朋友啦吼，哎、
0: 嗯，
1: 那老婆咧讲讲，啊唔该叫头里路来，唔该叫闽南来讲，哦，哎，做件都唔免啦，那就叫闽南来讲。
0: 嗯，哎，是讲都不是因为少年的
1: 代志啊，
0: 对吗？我年纪够好
1: 啦，长一点记得啦吼，哎，不管是介唔惯来讲，啊，我一个做件娶个千里大汉哦，
0: 背
1: 上好啦，安尼吼，我咪讲。意思讲上少嘛，上少嘛。
0: 意思讲，我正常跟他做，看我做出去啊，啊，做什么做得出啊？我呢，做他的人
1: 啊。我意思就是讲，把你都欠人的，他的感恩红包退出来。
0: 嗯，意思啊，对啊，
1: 哎，他
0: 真的很有
1: 福啊！哎，我跟你讲啊，讲他啊，无骗金啊，无连无钱啊，吼。是啦，你看上回啊，无退休嘛，无点无钱啦吼。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时代无相同嘛，时代无相同啦吼。
0: 嗯，今日先生有一个听众，讲嘛讲结婚有对吼，收入未属于开销的这个，就是要请人，
1: 要请人给，
0: 要请人给。哦，对啊，更是想不意思。
1: 哦，想不意思。
0: 但是这更可能真的是失败了。
1: 哦。
0: 失败了，但是
1: 我们来
0: 讲，这样他就是，大家怎样讲，我们这样。
1: 我们做电话难背啊，你。那记住你啊，你哦。
0: 做辛苦啊，我们记住不记啦？哦。
1: 哎呀，所以直接来讲，我们来空中奇迹的，大家共同来做起来参考。
0: 然后南北光口讲凑钱这种就是等于那个刮票用之路，其他大的大家大家等到收收点过来听过去。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我姓赵，哎、
1: 欸，
2: 我叫你呢，我为咱阿姨还没有自家的后台呢。
1: 嘿。
2: 阿姨种块，我迄块啊，是种正常的吼。
1: 嘿。
2: 差不多金条拢九十几、八十几元迄种了去。
1: 哦，迄个才十八千那条线哦。
2: 是阿小阿姨种。就我有吃一种啥，做花鸭皮、鸭花鸭皮，但是用那鸡脚给我吃，啊，啊，我头拢上上，我是割鸡吃鸡脚皮，啊啊，那些皮皮大家拢红一点。
1: 大概用那心肠要上位上到那，等下上到未搞啊，氧气不中再红。
2: 有啊，前天说破三多，现在五几升
1: 了，
2: 要换。
1: 去蒸起了啊，叫啥蒸起啊？哦，了了了，啊，恁吃饱未算呢？
2: 有啦，哦，这我恁吃有够侪当啊。
1: 哦，安尼哦。
2: 啊，那不爽快不爽快，其实你吃不用对了，不爽快不爽快，这价钱就好啊。
1: 好安尼哦。
2: 哟，安尼啦。
1: 对啦，啊，吃好家己，安尼才好啦，哎呀。
2: 啊，嘿，安尼不是。
1: 不要紧啊。
2: 像
1: 因为你吃十八千慢慢
2: 跟都去加油啦，
1: 像因为你的心脏哦，心脏正常是七十二个啦，啊，你去吃那啦，心脏啦较用开就正常啊。
2: 啊，我一种正常，啊，你讲你吃拢安尼。
1: 系安尼好啊，好，就继续加吃啦，哈。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哦，陈老师。
1: 哦，陈老师啊，哦，好啊，好啊，谢谢啊，好，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的陈老师甲咱做的见证，伊食咱的乌象镇的薄荷味散，食了效果嘛真好啦吼。啊，佮有食咱的乌象镇的苏八清，咱的苏八清专门咧甲咱清肺油，即甲咱打通着咱的脉络吼，预防高血压，预防急心症，预防脑中风，甲好的胆固醇留的。甲歹胆固醇清清互你，自然咱的血压就会正常，咱的心跳就会正常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安兴药局，前个只开个，到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兴堂、永康市农会边仔协安、新华顺治、桂林药站、关庙是信辉、建华是好大、北河新鲜。新营大安十家东泰南西巨家客家是信中摩刀是信心新区是好的下营桂林堂西港啊中营药局玉界普爱堂药局各玉界药局黑河马经新联发药局大张区新鲜路三台各个贵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公明路回春药局、社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镇的十八千，含乌象镇的。

0: 大家来爱，亲爱的大中华文明，老祖先是中华的铁骨气。小感谢进入的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日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的节目。好朋友们，时间交流，大家感恩最好的，准备时间是我全身都提供，我全身都很完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抱歉，
1: 都有咱的大声点播完，
0: 感恩都提供哦。
1: 请公主有晓得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台中市的大业都是风轮。德山红明堂园林是工程科技新六港英杰田中银村西丽医生到了武田中埔注意台南市安和路良景公路信泰凤山区是好好药局路德中营啊吼油厂吼是建油药局天后马京新联发药局屏东市是大埔药局普林药局里港里港药局盐埔新村啊凤阿贵的凤台药局哪边明星歌手是业药局啦吼万丹小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对着咱这个官方啦吼啊讲借出着这个阿汤哥的方案啦吼啊对着一挂这个会员员吼啊讲会当延役吼到58岁就对啦吼啊来老鼠家的中校跟上校主亲的这个会员官就对啦吼为了要解决空军飞官留宅问题吼，空部长指出讲已经完成空军专职的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并在9月7日来宣布，并建议来审议吼，拆砖案前边的名家跟平等服役的方式，留用这个服役满14年以上的有具备的特殊计划。经验丰富而且成熟的这个中校上校飞行的军官保留全阶级吼，依照意愿延役到58岁吼，而且无受服役年限的限制就对啦吼。哦，啊，这我看是较困难的，因为对着这个飞官啦吼，啊，听讲因的薪水上悬是30万尔啦吼，啊，外口银行的技术吼。讲有诶啦，较高迄落诶吼，较迄落诶讲50万诶吼。
0: 对哇，
1: 对哇，我是感觉讲你那边到会调吼，即个飞行官吼，
0: 上
1: 校上校吼，即个爱含外口诶薪水吼，调得差不多吼，可能楼卡会调啦吼，可能楼卡会调吼，啊那无买到吼，可能有较困难啦吼，较困难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因这是第一线咧作战的，即个飞行官吼，即真辛苦咧吼，即真正吼，有当时吼，人拢用性命吼，在拼命咧保护咱台湾的啦吼，所以这种的人吼，啊，值得咱来家尊敬，来家尊重的对吧吼？啊，但是嘛，希望讲咱的政府吼。啊，这种的
0: 薪水，
1: 对啦，还对外口小块对安尼吼，啊无嘛，到40万啊，45万安尼吼，可能人看会较愿意留落来个啦吼，所以直接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回顾过去，我是来当地街坊大舅林世祥是顶部的铁骨区，第二个所在过去东山站区。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好，谢谢你好。我李女士，我问过你说要修电话。
2: 有啊，修电话。
1: 当时啊，
2: 你无管啊？
1: 哦，我吃了有干。
2: 吃有较好啊，当时哦。
1: 喂，
2: 啊，拢未动真啊呢。
1: 好，安尼哦。哎，
2: 人啊，
1: 你那迄个边迄两个水果先慢吃吃。
2: 对。
1: 哦。
2: 哦。
1: 还有食粉无？
2: 啊，就比如食粉啊。
1: 粉个食，粉食较少，食较少来好。
2: 你
1: 人都关心嘞，小鬼鸟，
2: 你变黄鸟嘞？对啦，要我你这
1: 两管，
2: 我这边两管，
1: 啊，三管地嘞，啥？新
2: 龙安地，地下地下嘞。新
1: 龙安地啊，啊，要三
2: 管啦。好，谢谢，有些是
1: 拢有
2: 较差啦，但是生产袂使咁紧
1: 嘞。对啦，迄个食薰烟机薰上吼，迄慢慢啊，改啊，物件清落出吼，就会改善啦，要。
2: 哎，我今年有要谈无拢啊？
1: 啊，青啊，愈来愈青啊！
2: 啊，拢白色个，
1: 哦，
2: 白色个，真真贵安尼。
1: 对。
2: 啊，客在贵完啊。
1: 对啦，啊，一百年前啊，青个菜，青个菜就好啦，吼。
2: 对。
1: 对啦，会改善啊！你地位较侪吼，地位较侪吼，
2: 薪
1: 水会较侪啊，哈。
0: 像咱大里大寮的林先生，把咱做个见证，伊就是食薰引起的焚烧，讲伊的痰本来拢种黄色的，拢种高高，啊，食咱的乌青仙的电烧散，食到即马痰拢已经变作白色的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乌青仙的电烧散，这是专门的当把咱清理化痰吼，把咱的气管内底。歹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个出来，清清个哩，助缘咱个细胞就会当得到健康啦吼。咱乌青仙个电烧散，这一罐千五块尔，若有需要，挂伫高雄市个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生堂、好好药局，搁有林荣林咱个分店，林武、林德、光山、天德、罗德、中联、阿联合德、大树底下中原。桥头依然同家庭啊，新安大寮是新阳安药局啦吼，啊，搁有大寮中正养阳药局，珠花鹅寮新明兴，第三是中安药局，另外底下闽安药局，社会故乡镇上边啊普林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外药局，都会参买着咱的乌青仙的电烧散。

0: 所以你说的国庆成功一定是难的，一个大地精灵大生林先生所讲的来听国庆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吼。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最近吼，有诶吼，有诶叫指定的人来甲送寿一万吼，啊，因遐一罐千五块尔，因拢较无愿意改送啦吼。所以老将的经营，你得由阮家来甲你行吼，阮一罐都拢有行吼，
0: 啊
1: 你，对
0: 哇，
1: 你今仔下来啊，明仔载就收掉伊
0: 啦。
1: 对哇，不管是寄邮票啊，寄彩票拢会当吼，欢迎会当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在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单，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0-0905-0806-0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最近听讲有介绍这个少年啊吼，拢出工吼，啊来追蛇啦吼，哦，就是到一些所在啦吼。
0: 去到些所在佚佗。
1: 对哇，啊，这个吼，底下滑雪的玩家吼，一直拢有来传出来吼，所以台北民众吼特别来设这个滑雪门诊啦吼，大部分吼拢伫日本、韩国来出意外吼。先入四个月患者已经突破600个人就对了吼，啊，医生咧讲啊，讲加较紧一个啊吼，未少的民众是上去日本、南韩、澳洲等的国家来滑雪来度假吼，为着安尼受伤者吼不在少数啦吼，所以台北民众今年搭袂先入的这个滑雪医药门诊成为专科。为针对着这个滑雪受伤的患者开设的特别的门诊，他起码累计已经有600多人就医啦吼。经常看到的就是讲这个手机啦吼，脚和手吼来摔伤啦吼，还是讲弄伤啦吼，摔掉还是弄掉吼，肩吼，会使讲有这个十字韧带撕裂吼，甚至这个所腕的。骨吼断去啦吼，哦上严重，讲后脑震荡啦吼，上严重。
0: 是哦，你生的时阵恁无感觉啊，啊生了过过生的时候，恁想讲有就好很呢。
1: 安尼哦，
0: 我刚有小做的时候，当你斜坡呀吼，哦更好很。
1: 对哇，因为这滑雪风险无低啦吼，啊所以咱得爱把这个护具吼穿好穿满啦吼，啊穿好好啊穿好惯安尼吼。啊，唔盲讲要来献啦吼，练献
0: 吼。尤其是去佚佗的观光客，拢是献血献脉，
1: 就
0: 是
1: 那样。都
0: 为
1: 了献家，
0: 对啊，就是那个赌啊，然后跟人讲，跟人解说啊，
1: 尤其咱一挂老大人啦吼，咱一挂老大人吼，啊，咱得尽量忙啦吼，因为少年咱咧算的吼。咱老大人的骨拢较脆吼，有当时你若无拄好，啊骨啊削削断得来啦吼。
0: 我拄啊二点高之后，可能就印象不同，可能像你滑板，你啊应接的就是你出汗，你滑雪。啊，我有个懂的是这个跟 A 字型，你看这个 A 字型的那个甜啊。
1: 所以接下来讲我咱的广东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阿个歌曲啊，是咱当地中华民族的历史所点动的传统，明天所带来。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好，小李啊。
2: 啊，我先讲。哎，我先做完吼，我早起起来，排到时间，咱家我拢才十点睡，起码十一点咱家才咪办。
1: 无要紧啦，会使啊。
2: 哦，会使啊。家存在安尼。
1: 无要紧啦，呀。
2: 我有一份家，你两个家。
1: 哦哦，会使啊。
2: 我咧家有差啦，差，我只管十几管啊。
1: 好安尼哦。
2: 系啊。
1: 哦，哎呀，是卡拢安怎样？
2: 卡真是啦吼，卡我会吃足多年啊。
1: 哦。
2: 我拢有咧食食保养的，伊拢啊吃拢吃无效。
1: 哦。
2: 我食这才有效啦。
1: 哦，咱这药品呢？
2: 嘿呀，我食这食三个，我就管食四罐啦。
1: 哦，你也四罐啦吼。
2: 哎呀，我怕咱一家用罐啊罐。
1: 哦，你上好是再吃八粒，我吃三两吃较好啦。
2: 啊，我真是啦，头一阵吼，我有吃三个月，嗯，吃三两个啦。
1: 哦哦哦。
2: 我起码拢食补养的两层面。
1: 好啊，你买晒。
2: 系啊。
1: 啊，你讲你住伫对啊？
2: 我住伫基丁啦。
1: 基丁啦，安怎穿好哩？
2: 我姓卢啦。
1: 哦，卢卢叔啦吼。
2: 系啊。
1: 啊，拢你快安遐买伊。
2: 系啦系啦。
1: 好好啦。
2: 啊，阮十看六看，你食十位，阮听食。
1: 听收山啦。
2: 哎，都阿连我食阿连唔食啦，
1: 靠。好，好安尼啊。系
2: 啊。
1: 好嘞。
2: 我今仔下补养。
1: 少年的拢安尼啦。
2: 系啊。
1: 跳。
2: 伊不照时间到食。
1: 好安尼吼。对啦，伊早起阿咪就好啊吼。
2: 系啊，我拢会看伊补养，看伊吃。
1: 好。
2: 食都有安尼啦。
1: 对啦，对啦，系啊。好。
2: 后来我
1: 谢谢。
2: 甲你问讲看伊摆安尼。
1: 是啦，是晒啦。
2: 好。
1: 你今麦到哪一条站？甲对起来吼，我等你家会走开要紧啦。
2: 系啊系啊，我唔在家啦。
1: 好。好好好，谢谢啊，好好谢谢。
3: 今感谢咱住伫高雄市基丁的卢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啊吼，伊讲伊个下头碗痛骨啊年啊，食太侪药啊拢无效果，啊伊来食咱个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个八仙健补丸，那伫咱太侪老大人。伊伫咧变化诶季节吼，啊，咱染着生病诶症头，若无食咧酸着遐咧酸，若无食咧疼着遐咧疼，咱诶筋骨不时拢会烧会红会肿会青形啦吼，啊是讲咱做一寡粗重诶工作着来闪着腰诶，着来关着诶，两骨不时拢会酸疼诶，即拢来食咱诶大仙健补丸效果非常诶好。尤其咱介侪得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的五十斤的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的，这拢赶紧来食咱的八仙健补丸，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咱住伫基丁的各爱蛤蟆仙快安药局来买吼，左营左营大路阿银阿贵的方言药局，啊，佮有新庄啊国小对面银银药局。后夜性格更当家当家不足高皮特另外不是东信中立广州二街三河开封路三河阳家不是南京坚定不是先锋药局超越药局高山是风阴药局各新延安药局各快安药局南阿区有中管税户的大庙边建有药局小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成功药局都会贪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们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文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并处理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而且快速免费去。遇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主管医提供。
2: 咱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
4: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乌丁。套上起来就当起的，我把蒜你就赶紧来出掉。这当中是早起七点，你所时间是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0: 为故事经人红，是来带着家己入口的木珠子哦，西边带来天挂去。真感谢，真多来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嘿，欢迎你们四个交流，大家的做好的啊，今天就是新历的三月十三，旧历的三月初四的代志。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导啦吼。有啥款公司做服务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看是要加油啊，要多注意两身体健康的吼。尤其最近吼，咱的乡亲那边有诶拢叫指定的房价上一款少一万吼。啊，但是因为现在房租较贵啦吼，啊，指定的房都较不爱上
0: 吼。嗯，是吼，刚刚讲无啥会好
1: 啊。对啊，那这种的经营吼，啊，就由阮公司来甲你行吼。因为阮一贯都有行吼，前五股都有行吼。啊，所以你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小工、计工就当收着油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欢迎下当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空调好朋友推荐的大空档。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20025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新北市的板桥区吼，这个安泰的这个松鹤禽兽吼，对未来无法着死人的肝炎吼，群聚的事件吼，累积病例大家比较比例啦吼。卫福部这个医事署长公布讲医疗事故吼，传染小组医疗事故的传染调查初步的报告讲。禽兽吼，有这个医术吼，拢是用钱安尼啦，用钱。
0: 是，也对，医术用钱。
1: 对哇，伊讲无负责这个禽兽的营运，咁是一个管理为理由啦吼。
0: 我以为我们对就是偷鸡，偷鸡冰箱里关的。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意图吼、哦，要降低这个责任啦吼。
0: 是先责任。
1: 但是报告员来讲，负责的医师就应该负责支持诊所经营、人员的管理等的等级的对啦吼、哦。啊，这个赵叔叔的副署长刘玉清表示讲，调查委员的高位些报告诊所初步调查发现讲，这个诊所吼伫这个组织的残疾吼。监督的管理、感染管制吼、跟人员的道德等的事项，存在着这个系统性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吼。比如讲，诊所的负责的医师并无担当应该有诊所的经营、人员的管理等的责任吼，这是咧推卸责任名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啊，啊，伊用请啊，伊当然你也负责啊，你也看咧。这二十二个人拢得着死人的肝炎，这一个哪里治
0: 疗？医生根本就不是医生，医生
1: 对啊，对啊，伊讲伊用请呀、啊嗯，所以卫福部讲啊，你得推卸责任啦吼、
0: 嗯。
1: 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诊所的医生那是盖不平的吼。啊，会使讲咱对哇、啊，咱这个医事署的副署长吼，刘玉清表示讲，依照医疗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吼，医疗机构应该吼来对这个负责的医师一个人吼，对着机构医疗业务负责独特的责任的对人吼，所以你也看讲。他一直提啊，一直提供安尼吼，意思唔是咧管理安尼吼，所以我是
0: 讲，不过是有钱的，
1: 对哇，安尼有钱就无代志呢，对不对吼？所以有当时吼，咱对着一寡代志的看法啦吼，我是感觉讲， 对着安尼，这卫福部嘛是爱甲处分的，未使讲咁放伊呢吼。所以，这案依照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吼，调查尽数总共有九项的决心吼，比如讲药品准备区会当看到尖头老弟，还是讲这个药罐啊，橡皮软塞顶面吼有重复使用来取药啦吼。已经处理这个停业哦，爱提到这个尽数的业务复杂合计吼，才会当准备来复业的对啦吼。现在已经停业无在看啦吼。
0: 你以前有什么停起来看过资料看？
1: 有啊，
0: 首先是安装的。
1: 有啊，这个有调查，伊都有高行的确实啊，所以这个爱加拢总检查了吼，检查了有恢复啊吼，啊再来有一个点开啊，对不吼？重新来开业了吼，所以我是这么讲，对着这个医生哦，真无品的吼。啊，咱的乡亲那边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无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哦，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哦。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打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啊，看有什么？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哦，我这安尼，这医生红请，大家嘛干，我啊来都放个乱七八糟。
0: 你应该有手机，你有这个，如果是安尼的，大家医生如果你有看到他精神啦，
1: 对哇、啊，这别使安尼讲钱吼，就别使安尼讲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0: 你好。
1: 哎，心机怪胎。
0: 麻烦记得你心机心怪掉。哎，
2: 这本书。
1: 哎，林先生，
0: 哎，林大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桂林的。我刚有听那个，我帮我太太在讲，咱可以条件较久啦。
1: 哦。
2: 人家已经工作较久啊，人家已经可以了，可以去了。
1: 哦。
2: 你啊，太衰啦。
1: 没啦，
0: 没啦。
1: 你讲到遐有讲有内容的，拢无要紧啊！你无讲内容，拢像伫遐说迄种人。
0: 有道理，拢不要紧
2: 啦。对啦，
0: 你又讲到遐讲道理，是偏我讲到底。
2: 我想起讲你谈读书哦。
1: 哎。
2: 你演讲讲了句话啦。
1: 哎。
2: 你演讲讲了头，要超过十分钟啦。
1: 哦。
2: 啊，这听上面问讲你读书啊，你演讲讲来遐短遐了啦。
1: 哎。
2: 啊，你读书讲回答讲。
1: 哦，
2: 演讲哦，这是一个小姐成名名词的，
1: 哦，
2: 啊，愈短愈好看呢，哎、
1: 哦，
2: 这我是不晓啊，你刚讲一些这样，讲什么讲话呢？
1: 哦，
2: 安
1: 尼哦，
2: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咱的空中那边，你卡起来讲爱有内容啦吼，啊，无你见讲啊，拢写袂出，拢成空的爱吼，啊，
0: 有点细碎的，
1: 对啊，写袂出啊，咱就真歹写啊吼。啊，大家吼，啊，
0: 有个动物
1: ，啊，这大家拢有机会啦，吼，啊，尽量就是三分钟以内吼，咱拢会互你讲吼，免客气吼，免客气了，对不？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哎，
0: 你好，来请讲，
1: 就你讲啊嘞，
0: 那我就先低声关掉啊，
1: 哎，
2: 你是林书嘛？
1: 哎，我林有书你好。
2: 你
1: 也是啊？哎，嗯，安娜，什么话来听讲？
2: 哎呀，我家里那个就好啊。
1: 哦，安尼啊，上班呢要吃得平好啊，哎。
2: 啊，还有跟那个进那个进油啊。
1: 哦，好，为善进功德，吃好为善，哪里的为善哪样？
2: 哦，嗯。
1: 嗯，你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好事要跟人家讲。卫生啊，叫三顿吃康
2: 白，
1: 阿要顿多吃一间较好的
2: 哩。
1: 啊，已经阿个，
0: 因为公司有费用嘛。
1: 哦，
0: 安
2: 尼，
1: 阿你到底对？
2: 在
1: 关。啊，那请
0: 好哩。
1: 那请好哩。贵。贵有数量哦。我吃了都好，你继续甲对嘞，自己搁对一间吼。
2: 嗯，
0: 就多用人嘞吼。
1: 嗯，
0: 阿有
1: 同学来看哦。
0: 谢谢
1: 你哦，谢谢你
0: 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你是医生也好，还是药师也好，还是法官也好，还是检察官也好啦吼。啊，咱
0: 因为你个本身有责任，
1: 哎呀，本身的责任咱拢爱做好吼，啊，忙安尼吼。啊，草菅人命，安尼唔好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哦，你蛮好在呢。
0: 医生你好。
2: 是，主任，感觉咱人啊，食到有一个胃部吼。
1: 哦。
2: 啊，健康就讲胃的。
1: 哦。哦。哦。哪里胃一个啊？台上
2: 那个身体的高药真实在。
1: 哦。
2: 啊，我这个不会啊，健康讲胃的。
1: 哦。
2: 所以这样。
1: 你若
0: 食
2: 到
0: 我
2: 这
1: 个
2: 胃，你就
1: 知啊
2: 啦。
1: 哦，安尼哦，无啦，不是，是针对你咧讲啊，你问我给我的吼。啊，所以吼，有人叫咱咧用心咧用咧，像讲我咧甲恁叫啊，你电话赶紧加头去啊，咱这可以咧电话拢嘛太好打吼，可以电话拢嘛太好打吼。啊，无啊，健康咧问身体啦吼，也是咧开讲的啦，拢总欢迎啦吼。免付的电话，0800-7888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咱欢迎啦吼，啊，新的听众朋友好吼，初心的听众朋友好吼，啊，大家人都当踊跃上线吼，啊，有林秘书咁交流，讲恁是。带嚟咱台湾的某一个部落
0: 吼，好听到咧，
1: 熟悉一个吼，熟悉一个啊，无有诶讲，听节目听到一二十年啊，捌熟悉吼，啊，你着打电话去熟悉一个吼，即唔免钱诶电话，你着加减啊加卡吼，加减啊加卡吼，0800-7888诶电话啦吼，你可以来着来打一支啦吼，0800-7888的电话吼，啊那平常时啊，你着打咱0800-7070600的电话吼，欢迎各平那么当多多来利用啦吼。
0: 我们呢，包括开播时大地大兵大当空水星这边做天广天，如下这段就是代表了关当兵感。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啊。
1: 对。
2: 哎，我有挂那十八天，啊，我这轮回家啦。
1: 对。
2: 我那有挂那的产品的家。
1: 对。
2: 我也是用，我是拢有家，我有个挂一挂的十八千呀。
1: 对，十八千呢。
2: 哎，十八千，我卡正头啊背哦，这钱我还收我爸爸。
1: 哦，哎，是，还照啥东西啊？
2: 照啥东西啊？
1: 是东西的。
2: 还是
1: 吃饭才吃的，吃饭吃的吃都没关系，
2: 都没关系，
1: 对，吃饭吃饭比较
2: 好。哦，这样
1: 对，
2: 我想要跟你问看，
1: 对，血路循环不好啦，血路回去啦，都会给清的油桶的路够心脏够胃更够脑啊。
2: 哦，
1: 这样对，啊，脚把手臂的这一种就好了。这样
2: 我就吃这些豆啊，还有那
1: 冰烧蒜，
2: 哎，我有跟我们
1: 你东海也去啦，啊，不，上老家。
2: 啊，都进前，你东海吃袂，我都叫你家去改。
1: 哦，对，
2: 对啊，
1: 对
2: 啊。啊，我想我给你看这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啊，我来了，唔知我再去给你
1: 问。啊，你安怎请我哩？
2: 我带你。
1: 好，你都熟啦哈。
2: 嘿。
1: 好，到你东北啦哈。
2: 东北家，那你
1: 东
2: 北家，啊，我今天才去。
3: 好有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吼，啊，佮有即个纳豆黄芪，佮有红花籽油，佮有鲜榨月见草油啦吼，所以对着咱的血路循环无好个吼，即会当甲好个胆固醇留个，甲歹个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袂引起脚下麻、手下皮的青影，过来三千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那边介侪人吼，患着这个高血压的人吼，也是讲三高的人吼，啊，这来吃咱的十八千，这效果拢真好吼。

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化妆壁内底一寡污糟啦啥物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出来，清清落去吼，自然咱的脚就袂麻，手就袂疲啦吼。头壳讲我们清清清净就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住伫婚姻的在地医生药局，到了福田、到南京南庄、新港，是旧的乡公所隔壁现生，北港农会隔壁现生药局，轮回的中爱药局，志同如合，托苦是天寿堂，李伦啊，清华卖了新泰安啊吼，啊，搁有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药对面李轩，光明路回村，天河马街金莲花药局，拢会摊得到咱乌墙镇的速八千。

0: 为有解哈，就是讲起一个人住在高雄，另外住太太有点大的太过去，就感谢一路来感谢在空中那边的收听，今晚时间是7:28，但我朋友是收听是健康苦的日子帮。嘿，朋友们，师傅交流，你真敢做好不？这段时间是我全身的体检，我全身都很善，
1: 我全身的尽孝善，
0: 我全身做大千，
1: 够咱的大千减不完。
0: 咱们中国体检哦，
1: 请中国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我哩中华区民族路纪念阿飞的红星。有叫关林设计成果工程何必万春春仙六杠烟节天鹅巨贤天华地灵德明地头地头有叫河道工程好好轮天中银春下头好生新杠新安烟情并无同秀水好轮花团好轮德山风明同个好轮万丹小回古香天平平安好轮有叫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好轮有叫都会当买到咱高雄县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要上线的空中好朋友，赶紧吼电话来甲伊打一摆啦吼。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今麦来讲一个，拄则咧讲水闸叫北， 哦，差不多土塘啊，全部是这個，这些金属哦，阮这边叫阮对面有，我头前有一条细条沟，这些金沙我来叫海子，但是迄真正真慢啦，
1: 哦，
2: 因为你只要启动会修多顶，
1: 哦，安尼哦，
2: 会水里的修多顶哦，
1: 嗯，
2: 伊个水里。各所在拢有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他甲伊讲，来欢迎伊家叫人过来做客，
1: 他
2: 则搁发包可以来做，无较紧的代志。
0: 先生，你讲啥？
2: 做完这，完这规半年规做完后，伫咧看，你就爱就爱跟跟随家，就爱全部过来推荐推荐的，因为这一定因为你天书通的啦。你小组长，你伊个小组去甲讲，做做起了后，伊就爱个。叫人来估计，去叫你叫你的包厢的话，叫来估计，
1: 计
2: 算偌济钱，啊，发包就是以价格来做，所以迄无遐简单的代志，所以
0: 你说
2: 有拄着伫阮这边呢，我拿阮认定，到我去讲的，我才知影讲这个代志不，你无遐简单了，你一定都要去启动，你要随时的
0: 沟通，对对对
2: 对。啊，关于讲这代志哦，记就好啦，啊，因为阮这老伙仔可能。头壳无法清楚讲话，可能过去，但是啊，听众朋友大概只能谅解，啊，都是啊，希望阮不是伫咧讲市人的所有关人无关系，还是听众朋友大概只能
0: 谅解。没有
2: 啦，
0: 因
2: 为讲话，
0: 现
2: 在你讲唔该人，难讲难讲，讲你咧，讲你咧，叫我做中介，我做人同你讲，讲讲讲。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3: 家
0: 罗
3: 家，
0: 你好，
1: 嗯，
0: 好，
1: 嗯，都是，
3: 我今早啊，汤快乐非常
0: 大，嗯，当然都是，
3: 那啊，听众朋友啦，哈，有当这些讲话哈，
1: 嗯，
3: 咱听众朋友会注意听啦，
1: 哎，
3: 啦，阿麦国会一寡
0: 代志，嗯，我讲的，
3: 哎，那家总是阿麦国会啦，
1: 嗯。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4: 健康可乐玻璃好，欢笑如你好，
1: 餐厅的生意好，
0: 生意好。
4: 你讲苦，我听足甘心的了。
1: 哦，安尼哦。
4: 嗯，足甘的。你可怜人，你有那辛苦的日子，安心，我安心啦。
1: 哦哦。
4: 用刀子，我不会做皮包，我不会做皮筋来。
1: 哦哦哦。
4: 明白了，你那哪里哪里过去搞搞啊？这这个条件太落下了呀啦！你讲呢？
1: 哦，安尼啊。
4: 弄动脚弄主事吧。
1: 哦，呵呵呵，
4: 对吧？
1: 呀，
0: 呵呵，嗯，谢谢。
1: 谢谢呀。
4: 哎，下午，下午休假。
0: 嗯。
4: 我先搞走。
0: 嗯。
4: 他们怎么把这条路？
1: 就错了呀！把酒错了，都有得煮啊，煮个把酒。
0: 青蛙，
4: 煮。把酒呢？他为公把酒，我把酒里我靠呀！
1: 把酒里我靠，我无热气干。
0: 青蛙，
4: 你从来没
1: 事。哦，我无热气会啦。
4: 哎， 哎，你也是。哎，就是目睭看伊就是红灯鱼啊，嘿，红条啊，八九个。
1: 这
4: 是
1: 这么厉害啦！哦，安尼哦，哦哦哦，
4: 目睭拢拢拢厉害
1: 哈！哦好啊，
0: 嗯，好
1: 啊，
0: 嗯，好啊，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0: 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1: 见，再见，
0: 你先去无发表，你无无讲吼，你等伊就听到你先
1: 去啊。时间未完，时间未完吼。好啦，来先我先来听歌
0: 来吼。来来来，来来来，阿哥歌声好，请大家听哦。大太太和丈夫来听歌曲，我们有所带歌曲，带面具。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也是一个。
2: 那阿兰讲，这里呢，都有上十二礼拜的。
1: 好
2: 啊。哎，阿兰就要来讲一下，我讲我来交个讲十多万的。
1: 不要紧，你卡加到未啦？你卡加到未啊？
2: 好好好，加落个啊。
1: 像阿你现在是百二以上。
2: 啊，就安尼为安尼吼，拢个口乌啊话吼，口乌啊，拢安拢安，总共无依靠，无十二声咧，安尼就惯落安尼。啊，后来我讲听你听听吼，啊，就来恁爸去阮遮金毛洞，我住永定啊，我去金毛洞看诶。
1: 哦，看宝为啥？啊，拢种买几罐，食几罐。
2: 像两罐子啊，就大家就有改善啊。
1: 哦，安尼。
2: 我拢无靠。
1: 好啊。对对对，嘿，鼻头袂贵啦，啊，落做诶，副作用拢有效啦。
2: 啊，可恶，好奇怪咧，大号吼无正常啊咧。
1: 对对，迄拢有效。
2: 食了较，啊，食了较正常啊。
1: 对，迄拢
2: 会使。啊，今日先做听。
1: 哦，谢谢你啊。
2: 我上网上网听。
1: 啊，你。
2: 送个机会吼。
1: 啊，你到底认真哦？
2: 啊，你安怎穿哦？我细穿啦，头拄
1: 搞都穿啦。穿女士啦吼。
2: 哎。
1: 哦，迄金毛洞啊，可能也未有够多，咱来保卫山。
2: 啊，我做处理的。
1: 找主人听好啦，要听好啦。
2: 啊，有需要嘛，就到这油啊来吃啦。
1: 哦，对，咱的油啊，拢伊啊买着拢有啊，吼，咱的油啊拢有啊，哎呀，
2: 好。
1: 真感谢咱这里中华永靖的曾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啊吼。伊讲伊胃肠无好，时常拢会苦乌啊，人一直散落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咱也是消化不良，胃会肚肚的无胃口的，吃了不进的啦吼。啊，有当时啊，食饱就是咧走便所的。啊，这拢讲赶紧来吃乌青鲜保和胃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破胃病吼。所以咱啊，枵啊疼、饱啊疼，这拢赶紧来吃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啦吼。有需要，这里永靖是金毛洞药局，彰化市民族路丰兴，园林是光贤阁有吉星。河里是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是永吉啦吼，秀水是后轮，花坛后轮；溪湖是巨贤建华，阁有后轮；玉林是德明，阁有后轮；鼻头又叫宝岛公正，阁有后轮；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迎春又叫啦吼，拢总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有输一个？
2: 你连也输啊？
1: 我是。
2: 我相中啦。我要甲你请教讲，我吼对两个脚头乌吼啊，可能退化啦吼啊，我有去做玻尿酸啊，无啥有效果。我是讲要来甲你买健保丸，啊，来来保养好不？
1: 健保丸含十八千做一次，安尼较紧好。
2: 安尼哦，
1: 嗯，
2: 啊，收八千偌济，
1: 收八千嘛两千，啊，全部嘛两千，
2: 安尼哦，
1: 诶，
2: 是安那讲收两，爱过廿收八千，
1: 收八千伊会改条件提起，啊，你若完全不去收账对话，啊，会让家长全部安尼好过啊，
2: 哦，
1: 安尼较紧啦，
2: 哦，
1: 哟，安尼你住玻尿酸呢，就是严重的，医生唔使叫你住诶，
2: 无诶，伊迄个是阮只我家医生。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
1: 安尼哦，诶，较方便啊。
2: 啊，两行多一只。诶，
1: 十八千食一了，啊，健步丸食八了，啊，宣传食三个月。
2: 食三个月啊。
1: 对。
2: 啊，安尼食会有改善
1: 没？会啊，会改善啊。
2: 哇，
1: 对。
2: 啊，不过即摆哦。
1: 诶。
2: 刚行落去安尼两行两行。
1: 对啊，迄就是骨质疏松退化现象。
2: 两行两行。
1: 有翻身了，系安尼啊，吼。
2: 系啊。
1: 对。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啊，无你加加两行来。
1: 啊，你甲我讲你的主治好
2: 啊？哦，主治我上主治中中。
1: 你什么关？
2: 你最上。
1: 是嘉义关哩。
2: 嘉义关最上乡。
1: 嘉义关最上乡啦，哦。哦，
2: 黄村嘞。
1: 黄村嘞。
2: 我先头甲你买一间烧鱼啊，我先买只啊，
1: 好
2: 啊。
1: 好，好，好。
2: 啊，这个太太都搞
1: 错。
2: 我甲你描述一下，四个档案，我拢请你家，卡在你旁边，你就是讲话的。
1: 对啦，对啦，好。
2: 你讲。啊，你就当当医生了。
1: 对啦，对。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明仔再打个当时。
1: 明仔再可以，明仔再休啊，明仔早休拢会使。
2: 啊，你哦。
1: 嗯。
2: 不，明仔再来，早一时来好吧。
1: 好，早时十点才开始上啊。
2: 十点才开始，啊，唔少来个接中昼啊。
1: 嘿，早早。
2: 一对来。
1: 一伫屏东改起来啊。
2: 哦，伫屏东。
1: 嘿。
2: 哦，屏东。
1: 嘿。
2: 啊啊，一早时间就来着。
1: 会啦。好因为咱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是年久月深所引起的吼，所以咱一定要认真吃。咱的骨的订单，咱的骨头的用钙，自然咱要行要走就无问题。爱用用，欧青青的十八千，刚八千健步丸。

0: 时间的关系，所以伫只特别让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您的苏丹推荐介绍的，我请请的用力十八千，我请请的高热肥散，我请请的电烧散。
1: 对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的，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罗冠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600。
0: 陈秘书，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惠普广播电台。
1: 我从台湾一边进入土地，这嘛是拥有洪灾、地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土地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可能受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防灾准备，把停止走啊，制造来降低土地淹水的灾害损失。支持上海洪灾提示，请就警戒部水利署洪灾提示号码板，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强我们的准备，就减少我们的损失。以上广告由警戒部水利署提供。
0: 风万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好兵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卫生、卫生、卫国的有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些在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有名报道的北斗阵，曾经是古罗水体支流顶头的火场，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体连带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古迹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不如一府二路三万家是报道的原因。你们到今晚大家也是叫北斗为报道，不久过去风华就来报道。
8: 这三点的这三天梯来这个所在，不但可以探索到南岛上清爽的秘境，更加可以欣赏到岛上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之一千灵水上车，更加是你可以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八点，一个时间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夫松なら、ここが男の舞台なら、愛して愛して胸を切る。天下だ、早足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这部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哦。